寡疾病，你类似像传染病哦，咱不得不防的对啦哈。比如讲，今日阿公要来看咱乡亲了，比如讲是食人菌，听起真恐怖哈。好啦，疫情在伫个即中华里边，有一个家庭，总共有八成员，先后就发生什么喉咙痛，得一个靠八人啊，真真熬熬啊，拢出现着即脑熬痛啦。吞物件，你吞物件困难，这种的问题，照因讲，这个病人形容的，就是讲，迄、那个吞物件了，感觉就是亲像脑壳得啊挂掉啊，就对了。啊，所以其中有六个因为这个症状严重到住院六天，哦，严重到要住院六天。那经过着这个细菌培养了后，才确诊讲感染的，就是俗称食人菌的 A 型链球菌啊。所以 A 型链球菌一个外号叫做食人菌啊，听起来是真恐怖啦。但是如果脑及时治疗、抗生素治疗了后，是会当恢复的啦。所以这个 A 型链球菌，讲起来不算罕见的，就是讲不是罕见的病啦，应该是可能都感染过了。但是，伊这个感染如果若无及时处理，都可能会造成着坏死性筋膜炎呐、啊，甚至引发着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这病俗乐乐等呐、啊。啊，反正恁就怎讲，如果若无及时治疗，这链球菌的毒素会造成休克的情形的，对了哈。那伊这个竞争可能对发烧到咱的脚手啊。四肢吼，四肢的对啦，吼，对发烧甲咱脚手啊，诶，酸痛，伊如啊，伫个48点钟内，可能要个演变成肾衰竭，甲即个呼吸衰竭，哦，甚至导致休克死亡。所以地疏论呢，介伊伫30%到50%之间，好，所以伊都只阿公咧讲。为什么它叫做链球菌毒素休克症候群？就是如果48点钟来，你若无赶紧做治疗，是死翘翘的啦哈。好，那这个食人菌之所以现在红叫做食人菌，是因为种细菌一旦呐，入去咱人体，这个肌肉的筋膜啊，伊就会释放强烈的毒素，致使到咱组织会怎啊坏死。外观看起来就像像肉去用吃，像咱的肉去用这个菌吃掉那种情形就对了、哦、所以也有叫做嗜肉菌的外号啦、哦、好，所以说这个A 型链球菌一旦来给咱这身体、哦、你不及时做治疗，可能因为就是强烈的全身性的发炎反应就对了。所以疾病管制署也有说啦， A 型链球菌的毒素休克症候群，就是伊诶血压急速下降，血压会怎样降来？好，所以造成到，尤其你若是有血人，啊是讲你本身抵抗力就无好诶人，就对了，啊是小朋友就对了，可能就会引发到一个多重器官衰竭啦，进一步发生着肾功能啊加一个肝功能异常的一个血小板低下，或者是弥漫性血管内凝固症啦、啊，就是咧回跟档啦，哦，像咧恐迄个恐迄个即个阿门陀艺术学上哈，这样听起来真是真恐怖的点哈。所以说呢，这个食人菌哦感染的初期，今天要讲很很轻的，比如听在讲伊足严重的哦，如果无治疗足严重，但是伊，咱要来查讲是不是感染到这個、哦，伊初期的症状咱先发了解，比如讲感染的初期，人就发烧、脑后会痛，甚至会吐，所以这是不是好咱会误认为啊不离个就是普通感冒尔嘛？啊，所以是不是用个治疗时机？所以这三个重点哦，爱记起来。最近由于吼天气的变化，垃圾人太侪啦，反正你真的是在听我节目嘛，是迄个垃圾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是发烧、脑痛、会吐，你怎么弄说啊？这是普通感冒，要赶快去看医生。所以几个关键也嘛是爱特别留意，就是这个形容发高烧，个胃挂，脑后痛个就倒来咧挂。好，后边阿边个出现的白斑或是化脓啊，补人胸口的周边出现的无损伤的一个肿痛啦，而且这个范围在数小时内就是快速的扩散，恶心呕吐，有当下可以巴肚痛，
哦，啊，人就感觉足神足神，甚至已经烧甲烂烂啊，对滴，哦，艰苦甲人烂烂啊，对滴啦哈。所以啊，按照的这疾病管系，疾病管制署，在凌晨的临床的这医师观察，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感冒，加是比感染的 A 型，这个 A 型的这链球菌，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伫个扫甲流鼻水啦。哦，最多差别伫扫甲流鼻水啦。如果你也记袂清楚，你得用这两点来做判断的对啦。当然要上紧的，就讲看心理医生啊，或者病院。当然你诊所是无法度培养，所以要知影，就是去大病院哦，大医院一定要进行的血液培养、影像检查哦，比如说电脑断层这，再当确认的这个困，甚至就是讲。你若感染到这个菌对你本身的坏死程度够对啊，吼，才会当精准的这个对症下药。当然啦，你讲讲听到足恐怖的，咱台湾的医术实在是足高的，所以我就讲，如果这也是在落后国家感染到，那才真正死亡率就很高啊。所以要和你讲得真严重哦，一旦感觉拄只在讲现在竞争哦，咱咱唔通拖哦，咱要凊彩的食一下，什么病药啊、感冒药啊。哦，这都拢有，但是咱去到这个西药房拢买有诶嘛。啊，其实伊就是普通感冒，但是你甲当作普通感冒去买一寡病药啊，食起啊，这嘛是感冒药啊。哦，普叉叉疼，迄无足济对不对哈？嘿呀，所以不可以这样。所以今仔日阮才讲伊足严重，但是呀、啊，你若是就是做处理，其实一点都不可怕。迄、那个台北民众冇提醒，抗生素是对。抗链球菌的唯一救星呐、啊！虽然讲多数病人伫服药、吼食药一天至两天，吼就明显退烧，但是千万别当因为啊感觉好啊，就自行停药。你就是这个完整的疗程啊，需要持续十天，才当彻底把这个病菌消灭。所以你食一两天诶。啊，如果真的是这好、個、是这种 A 型链球菌的话，那你不要说哎，我医生有开药吃，啊，我得一天两天好啊，我得无吃袂使。医生开给你的药啊，你得先继续吃，甚至伊甲你安排讲啊，下次要回诊怎么样，你拢乖乖听医生，才会当彻底消灭这个细菌，避免引发到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急性的肾小球、肾炎等等的后遗症。所以讲，记得记得 A 型链球菌它还有后遗症的呢。哦，还有后遗症呢，所以可怕的只，所以听起来真严重，但是伊唔是讲无药通去对付，就惊了惊会延长着哈。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哈，希望咱用钱的表保重恁的身体啦，系啦，唔要去讲啥款，我希望讲要讲讲一个迄个个老风病情，保重恁的生理啊，无啦，保重恁的身体啦哈。所以这些诶，今日阿君提供给咱的这个 A 型链球菌哦，希望咱用钱的表不要傻傻的搞不清楚了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听歌咧，拜六点什么歌？最重要哦，台南黄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好来，台到点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拍摄嘛，因为我今天收到阮的迄、那个助理小天使的数量报告啦，哈，数量报告啦，所以我问个清楚。哦，我跟恁讲哦，恁好干脆往来所头啊，我叫恁紧定，恁紧定呢。哎，安若无吼，真正看无得无的呢。我拄只，阮助理小天使，我著甲问即个回问题，就是讲早的已经无啊，吼、哦，早的已经无啊，往来所来我进广告哈，早的已经无啊。啊，所以讲收查完，总阁叫厂商后面阁做来。好、哦、啊，所以讲厂商后面答应要阁互咱对家，吼、哦，做来要互恁。但是变成恁爱十九号收啊呢，变成爱十九号收呢，所以落尾手有阁再叫穿衫组，好穿衫啊，阁甲恁加啊，厂商伊。也当阁互恁叫偌济，都做偌济出来，因知影嘛吼，所以落尾手阁讲会使互咱一千三百压，吼啊一千三百压，挂恁早都无的吼，咱等你压单阁再来，嘟嘟扣扣的，干那剩六百空气压呢？哎，即目前互我的数量就是压哦，你做哦啦吼，即摆剩剩607盒啦。啊，这607盒，那像咱红星的，比如哦，订的有当下三啊、五啊、十啊，哎、欸，这唱的无啊嘞？刚才我都加够了多，我真正上刚无够嘞，红星啊，嘿呀、啊，OK， 这个我要跟你报告哈，今嘛往来所存的八啊，哦啊，烟尘呐，要求骨嘛走真紧嘞，烟尘咪算做呀哈，我基本拢一包的算啊哈。烟尘即马剩千几包啦，无甲千五包啦吼。吼、哦、啊！你若像恁安尼四斤一组诶，即我那是即两工啊都无啊啦。好，来，所以咱乡亲老朋友，记好落肚，紧诶哦！即马是北啊尾啊哈，你毋通等到我北啊北诶时阵讲啊，出最后剩几组俩，大家你着小手拼咱诶即个卡电话诶运气吼，甲、哦。手速手的速度，那安尼我看你真正你卡卡有个黑暗面去啊！哈，好，来，咱乡亲的朋友，若要定岗在咱啊，老大老二红泽烟尘呢，也是咱的这个土王来说的，赶紧的哦，这真正记好的热度啊哦，拼手的速度的哈。好，来往来说剩六百左右哈，啊，咱的迄、那个。烟尘剩差不多加千包左右，后尾爱的乡亲啊，比如真赶紧电话甲卡，往来所今仔日老订着拢是十九号收啊，烟尘无吧？
1: 烟尘
0: 无。烟尘啊，那像今仔订当时收。
1: 十六号，你
0: 若订
1: 其他
0: 拢
1: 十六号。
0: 哦 ，OK， 好，安尼听吼，往来所今仔订的是十九号收，今仔日订来会得拢十九号收。哦，啊，那是烟尘十六号会收到。啊，咱的活动到十六号呢，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当然，我嘛是爱心讲啦，提早卖完，我是提早结束啦，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要定岗烟尘的，往来说，赶紧的哦，烟尘，咱一斤400，买四斤，特别优待1500。哦，安尼是毋是升100起来？对啦，啊，搁带运费啦，因为运费是阮吸收的啦。往来说呢，咱一盒430块十袋，所以一袋呢是43块尔。啊，我跟你讲，我现在送无够，因为拜了朋友来。啊，我请人家食了好食，你无互伊揢一块回去，敢会看见？是不是啊？迄无伫我暗算来的啦，但是人来哦，人到咱无互揢一块啊，等于歹，把歹势啊。真的嘞，我老公因毋捌食过，真正头第一摆食，哈日买的，因讲因捌食过王来酥。这个食着阮兜王来酥，伊讲阮兜王来酥有够好食，伊讲外面食的拢较甜，阮的王来酥就是较酸，但是就是好伫即个气味，酸甜，阮占较酸啦。啊，但是就是安尼食起来足芳，伊讲啊恁的阿哥啦，食起来较食煎呢，较袂安尼啪啪松松呢。我讲阮做来食煎的，阮咧几落土王来，安尼规块王来肉落去蜜的呢。哦，所以你食到迄个果肉，弹性佫纤维啦，皮佫有够酥啦。伊讲有真正好食，哎呀，朋友学了好食，你无摕一块转去，好意思吗？哦，安尼我。啊，我讲阮这一袋佫43块，伊嘛加一条。伊讲，因去 Costco， 敢那是去 Costco 的款， 伊甲我讲毛咧卖啊，伊讲一袋菜，敢那一百块的款哦。我讲七八十，我就感觉足贵啊个。所以你也买，你就赶紧哈，尽力看到这个乌鸡大地，得到金牌奖的王台所，也阁买到43块。这真正是你的福气，这真正是你赚到的。买看要爱几盒，赶紧最后存钱。你若买无够，你事后要过来追加，都没有机会了。来，王台所哈，一盒十袋，43块尔。好，咱迄、那个即马咧画组数啊，无赶紧你是定无啊哈。安全，咱4斤1500。4斤1500就100，搁带运费。所以来，老尾爱电话金卡，你若讲阿坤，阿、我来恩情到来说到做伙，1800块是不是送红折抵卡？没错，规张好好。来，要订港的，进来喝啊，进来占亏啊。空八空空2790279，空八空空2790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喂，你好，阿坤阿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2: 要红来说两。
0: 好，来来。细说接未？恁红来说，若要买两盒，得爱去斗其他的哦。啊，若无1000，无斗到1000块是运费，恁来家己吸收哦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2: 来，加油。
0: 好，来，你算。来，咱住台南哈。
2: 嘿，我要买红来说。
0: 好，来，你算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拄只电话来卡无通啊，赶紧来约啊约啊，二啊二啊，小林，小林，你唔想来买啊？
2: 我这个要跟你讲吼，我拜六收到我家己的，啊，我才钱入好啊吼，啊，唔过我三号要寄去。

0: 喂，你好啊，君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1: 新
0: 店，哎、欸，你要爱啥哈？
1: 叫你定
0: 下唔强四军，好四军哦，四军来四四川。喂，你好啊，君姐，你好，要爱啥哈？嘿，要爱啥？
2: 我要两盒香肠。
0: 哦，来来，一串一串。喂，你好，来阿关，咱店长阿关。B J， 你要啥？
3: 那个红蓝。
0: 来李双，刚接开李双哈。二线，喂，你好，来梅香。哎、欸，咱台中哈、喔，来梅香，你要啥？
3: 我要阿姨的红蓝双。
0: 好，来三双接开，三双哈。
4: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啊，曹小姐挂落去啊，吼，曹先生挂落，搁顶卡。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啥？红
5: 蓝双。
0: 哦，红蓝双，来来，六双，刚先刚接开六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嘿。
6: 嘿，阿君。
0: 喂。
6: 我拄啊有订，我有订两盒迄落凤梨酥啊，两盒香肠啊，搁一个金桔啦。啊，迄迄落一种迄落，迄个凤梨酥等下敢卖冰？
0: 冰未啊？我咧往我来说，唔惊冰，冰开赶快遐来说。
6: 哦，啊未订去啦吼。
0: 未哦，嘿，啊冰倒好食。
6: 哦，啊冰我冷冻哟。
0: 唔是啦，冰会倒啊，唔免冻啊，嘿。
6: 冰
0: 会倒你。有。
6: 讲话哦，我拄啊订。
0: 啊，歹势哦，塞车哦，塞车哦，卡骨来卡哦，卡电话无师傅，骨来卡就有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歹势哦，拄只拨落去吼。
7: 无咧。
0: 无啊，好来，你买啥？
7: 买两斤。
0: 来来，一串甲食未？加油呢！最后啊咧。买无啊咧，我来说啊，买无啊，现场买无啊咧，赶紧咱乡亲好朋友吼，啊，过来，咱二十五号到中秋节盖帽礼，反正咱这拢本地都拢提早咧预定的啊，你家己唔赶紧的，无就无啊，提早办完就提早结束啊，我先爱甲恁安尼讲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来宾爱啥啊？嘿，爱啥来，请讲。来，阿君吼，佮咱报一下电话咧哈，新朋友常常听着要订有台车哦，阿君报电话很较紧哈，啊，但是真好记，咱着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任太太，来，咱前郑太太嘿，
8: 喂，
0: 你要爱啥？来来，一串个接呗，喂，你好，月薪，何必哈，月薪，
9: 我要红来，
0: 来二三，月薪个接呗，喂，你好来，是阿庆，来，咱先听阿庆。阿庆啊，你要啥？来三串甲接嘞哈！来拄只那开袂，拄个就是占线人咧订哦，加油哦哈！加二柜通啊，倒入来啊哈！嘿，佮加二柜也倒入来，来看嘛，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端云啊，瑞云，阿芬，阿芬，你要啥？那
10: 我下
0: 红的。来一串接袂，一串哈，一串接开。喂，你好，我姑你好，哎，你好，
11: 我
0: 在四间。来，迄、那个四线甲接的四线，嘿。喂，你好，我姑来，咱在屏东哈。
12: 喂，
0: 嘿，屏东嘛哈。
12: 嘿。
0: 要啥？
12: 要往来说。
0: 来，往来说啦，老的，老好伊。恁进给我拢先甲恁留啦，因为正常来说，恁嘛是顶嘛是爱十九才收会到啊啦，啊所以赶紧的紧来合位啊啦，唔通搁啊倒啊说啊，最后剩只几盒尔咯，你无紧订，你就老输啦啦。你去外面买王来说，迄一袋拢七八十啊啦，你上西底一袋原来爱六十块嘞啦，你只买对买一袋四十三块啊，你今年买无得明年，你搁咱的老大老叫王来说。应该嘛无通四十三块啊呢，今年买就拢赚到的呢。来高雄哦，
13: 喂，
0: 嘿，来你买啥？
13: 我买红来
0: 双。来一串甲接袂哈。来，碧娟，碧娟，
14: 嘿，
0: 碧娟，你唔是拄只订呢？
14: 我有订，我要搁订迄
0: 个。要搁订来，要搁订来三串。啊，这烟尘只要老乡就好食咖咧，拜六朋友来，我嘛是烘烟尘啊，烘烟尘，得搁加一个米皮啊，加一个菜啊，对不对？哎呦，啊，我烘几条，我烘 含半斤嘛，吼含半斤嘛，因为迄一斤差不多十四条嘛，啊我含半斤十四条，我敢那含八条，我含八条，哎、欸，行业安全。啊，都我那玫瑰粒啊，迄个蒜头无吼，啊，然后行海安全拢食去呢，真正拢食去呢，哦，真正好食啦，我的安全面拢甜酷酷啦，啊，猪后腿肉做的啦，所以讲跟咱迄部位无同，猪后腿肉伊就是更加油，更加 Q， 啊，所以讲人讲鲜嫩多汁，啊，配迄个三分肥七分正，啊，袂伤油，啊，袂伤正，拄拄好黄金比例。而且外面人拢是六四嘛，第四分肥，六分正，我是七三分肥七分正嘛，所以做这台切做像阮这这种比例诶，所以阮这真正是真材实料诶哦，吼啊，所以阮的烟尘价开始软 Q 诶，哦，所以外面这烟尘拢有较硬，啊，但是阮的烟尘价开始软 Q， 所以讲口感不一样是会爆浆的，啊，你若个落去味烟尘饭，我拢讲叫做黯然销魂饭，好食甲真正变贵咧，真正变贵，你敢知影吼？哎，话讲好食到便宜都有吼。后来，然后要甲咱定讲的，四斤千五块尔哈。今天外面要看到一斤十四条烟尘的，要卖迄、那个无甲四百块，因为我俗你一百块就无甲一斤四百呢。这是拢拄啊伫中秋节到这种优惠呢，无你平常时啊嘛无这个介绍呢哈。好，来赶紧的，连囡仔都学了讲，阿妈这个好处哪里买的啦？咱的老大老家安做烟尘，一个老人家吼，老人家，你物件就是爱软 Q 的。伊绝对拢食有法，吼啊，食到欢喜个，啊哥再来，咱就红橘成分，阮个有蓝红色的成分是养生的香肠，要甲恁点讲诶，赶紧，最后拢剩只几包啊尔哈，卖你了，赶紧那个舍个得你了拢没有啊，四斤千五块，咱诶往来说，一盒十袋430块，来要爱，赶紧，亚洲话声，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玉华，来新店玉华，你要爱啥？玉华姐啊，
4: 香肠
0: 凉。来，你上个吃呗哈。喂，你哇，就拨落去来，顶卡，来遐拨落尾，拢顶卡哈，拍死来，哇，占山地的哈，阿水嘟爱过来烤。来，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嘿，喂，
5: 我要爱香肠。
0: 来两串，二线再吃呗。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要爱啥？啊，来三双，接呗三双。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要爱啥？烟尘来四双，再接呗。洪章，清水哈，咱台中清水洪章。
8: 对。
0: 洪章哥，你要啥？
8: 我往来说。
0: 来一双，我啊可以。你看，人一困来定我啊，我真存几百块啊，娘嘞。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9: 啊！
0: 来买啥？
9: 喂，
0: 来四川，叫四川。这种最后啊嘞，你真个无落手，食好食什么个对干嘛？没有货了呢。吼、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往来说卖完就卖完啦，无多个叫啊。好、哦，无多个叫啊，就算卖完，提早卖完嘛是无多个叫啊，知影吼、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好，来，咱来，喂，你好，你好，你好，来，好，来，先刷个接面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德，来，升王来哈，升王来上店了，

0: 来，喂，你好，咱住台中吼。
1: 你好。
0: 来要啥？
1: 来三。
0: 二来三线接的哦，三线。来，迄个素贞。嘉义素贞，你要啥？
2: 我要四间的。
0: 来四线接的。喂，你好，进虎阿虎。阿虎，你要啥？
1: 我

本来说要订人我紧吼，昨一落拜六朋友订我客一澳回去，竟然佫甲我问一句讲，啊，这平常时啊要订感冒，我讲无。伊只食讲，哎，我以后可能后外面往来所食袂下啊。我讲百面呢，我嘛是做真正吼做无客客，伊讲百面呢，百面你食袂下个啦。哎，头我讲迄落嘴真正唔通生。我大家我想讲嘴拢嘴到种歹嘞，我讲啊，但是拢食拢食足好个哩，吼、啊，所以讲伊讲这药我可能我搁食别位我来所食袂好，我讲百味嘞，哎、啊，我甲讲啊，平时啊买感冒我讲无，我讲我拢正时来才有咧买，好得迄个中秋节啊无看过年还人有做无，安尼尔，我哈、啊，没办法，所以人个手就是安尼，哦，那讲吼，咱来要送朋友这也是真正够体面，足好看。然后一盒十四百三十块而已，你情有情义重，对不对？所以紧啦紧啦，老要订的这最后剩几百啊，然后卡手尾啊，最后要追加的啦，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蛮好，连线大家来优惠，我是阿坤的，为你好，阿坤你好，来要爱上哈，来来一线接的哦哈，阿贤，阿燕，
1: 有，
0: 来你要啥，阿燕，
1: 我要爱王来。

0: 好，来，我们来个进攻格哦。
1: 买资本哈，啊，拢洗五条眼前一公米啊，做会饭啊色，啊，眼前啊色，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记得讲啊咧，我就知是黯然销魂，我咧就是我的煮法啦。而且啦，色爱饭个有遐芳味，对不对？
1: 对对对，好
0: 对
1: 呀、
0: 啊，
1: 好吃哦，
0: 很好吃啊。
1: 那个肉绵绵的，好好吃哦。不会有夹起来袂做咸的，
0: 哎，袂咧
1: 甜口口哈。我一个我捌一间吹十条，食起都想到你去啊，摕一条起来
0: 吃。哇，赞的，
1: 好好吃、啊。好吃
0: 你安全安怎好吃？
2: 哦，真正好吃啊！
0: 安怎样好吃？
2: 非常好吃
0: 啊！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件，搁再有迄个酒是安尼就对啦吼。
2: 对对。
0: 讲一个品胖呢？
3: 就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搁安尼就好吃。
0: 你莫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3: 就好吃安尼就对啦。
0: 好啦，所以有吃到我的烟尘，大家讲真正好吃，口感，我的口感真正是不一样的哈。卖讲我咧卖火讲火啊，卖酒讲酒香，吃到我到烟尘讲，哇，这个烟尘个，伊个鲜嫩多汁，哈啊，迄、那个你吃迄种爆浆的感觉，那真好，而、啊、且重点哦。哦，咱三分半七分正，这是一个黄金比例。哦，咱去用猪后腿肉落去做诶，所以咱这真正是正港真材实料。哦，阿哥真正落淡本嘞，啊，再来呢，咱的这个烟尘，吼、哦，伊阁有经过着这个 CAS 优良的肉品认证的，所以安全卫生可靠。你敢那，我的烟尘透开吼、哦，来，我的烟尘透开，你揢出来，你就感觉伊的表面的比人搁较油亮啊，哦，比人较油亮啊，啊，所以阁有这个红泽成分，又是吃养生的。然后一个真空包诶，好真空包，咱冻咧冷冻，你讲我冻一半冬一冬嘛是袂歹去诶。所以讲，即个烟尘平常时啊，要应付人客来，就是也是讲咱阿孙哦，啊想着爱吃阿妈，你要烤香肠给我吃，好卖讲干啦，中秋节要烘，平时啊要食着个烘，啊要做蜜皮，啊是要蜜一个饭，要炒一个饭，要搞一个吐司，都是很 OK 的。要起来扛啊，因为阮的烟尘哦，伫即个中秋节是大卖嘛，吼、哦，就是吼迄、哦那个冰冰叫，所以讲若即波烟尘卖完，咱就无那无烟尘啊。所以你啊，阮平常时好食要甲咱订烟尘，我是无烟尘通卖你。好、哦，来，看吧，看二七九，四斤1500尔，一斤是400，即拢做功德价啊，逐项起啊，吼、哦、啊，咱迄、那个四斤1500，佫俗100咧，所以得。就是一斤无到400嘛，啊，所以出事不买，你要等何时？就敢那中秋节，我靠优惠尔，无平时也无呢，哈，拢也无咧起价啊，佮优惠好哩。像王来说，王来说一盒430块，一袋王来说43块，啊，我佮要互你倒，互你倒1800，佮要送你底卡，啊，你都真正有只佮兼无了，好康一个两相加嘛。所以你若讲啊，我订三王来说，我佮来倒一斤烟尘，还是两斤烟尘？安尼，我是不是搁送一包？送一包迪卡西啊？是安尼嘛？唔对啊！好，来，我今要赶紧讲个电话金卡，0800279279，最后招数哈，最后的招数，今仔才14号尔，今仔14号对吼，今仔14号尔，所以我恩情往来说，若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哈，你若无赶紧嘞，八甲买啊，若无紧订，卡手锁锁，你真正会买无？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啦。另外，我阁无一遍哈，就好记二七九看两遍嘿。来，0800279279，0800279279。甲你行行咧配饭就足好食个呀嘞。嘿呀，来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来要爱啥？
4: 你好，嘿，
0: 来。

0: 哇，伊就昨昏看到吼，来，我先接电话。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喂，哎、欸，来拨落去订卡哈。喂，你好啊，坤你好。
1: 嘿，我要订那个两。
0: 来来，细传哈。你年前，他们来说哪要到社会到清白啦，到好清白啦，去上迪卡啦，嘿啦，有价有量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哈。你只拨落去电话订卡嘿。啊，我前几天讲看到啥，讲看到迄个人买蛋黄酥啦，吼，啊，放伫个微波怎啊崩伊啦？哟，哦，阿卡卡讲放微波炉讲会崩伊吼。
2: 阿姨，拜一三，互你收吼。
0: 我是较袂爱食蛋黄酥
2: 啦，系啦，
0: 啊，所以我嘛唔捌用蛋黄酥微波呢，讲崩起哦，哦崩起，所以有人讲阿凯，凯，伊讲，你讲每次是你下伤久，行伤久，伊讲无呢，伊讲也没有多久呢，几秒钟而已，竟然也爆掉咧，崩起呢，所以人专家讲往来说吼，伊落你那边微，你那。上好是卖放微波炉啦，不是烤箱啦。啊，你若要放微波炉，真正会崩起啦。啊，所以迄专家跳出来讲啦，哈，这是，这相当是新北市的消防局啦。我嘛伫个 YouTube 遐 ，YouTube 的迄、那个，即、這个网站发表过了。伊讲其实往来说要加热，有学问的啦。咱先来讲往来说内底蛋黄吼，伊讲有水分甲磷脂啦。规只放入去微波炉加热的时阵，内部的水分受热会产生压力，压力啦吼。但受到外层包覆，压力无法度释放的时阵，就崩我你看安尼就对啦，我就该崩我你看安尼就对啦，所以是不建议规粒用来微波炉加热，哈，所以讲你若要用微波炉加热，只有一个方法而已，你就是蛋黄酥爱切对半，就是该切开之后再放入去微波炉加热，可以内部小气有释放的空间，讲得当降低爆开的风险呐，爆开风险。啊，安尼了解无？哇，这是学问呢，吼！啊，所以咱乡亲咧，比如可能买问我讲，啊，往来说敢会？往来说，若买像我若要食酥，去喜欢咧烧落的吼，我差不多拢伫个15秒啊，20秒，我咧往来说是较袂崩。啊，但是你就是卖伤久，啊，就是要好用一个，就是安尼烧烧酥酥，你也要搁食较芳的，就是安尼。哦，啊，你也无吼，像阮党真的就是用烤箱。不要用微波炉啦，哦，微波炉，啊，这烤箱是安尼个下者，等于是皮就作酥呀。其实无下一皮嘛作酥啦，啊，只是你要搁食较酥的，你就是个烘一个啦，吼，嘿啦。啊，所以伊个咱个我来说哈，冰在冰箱，话讲啊，冰在冰箱也含着水分，唔是皮会总软去嘛，讲真歹势。阮家的王来说来进广告哈，进广告，阮家的王来说，就是无记得进行。拢家己想想做，啊！但是无捌听过，我爱讲好清楚。阮家王来说，你平个冰箱话讲啊，敢冰个冰箱敢水分啊，敢过会烧，厉害就伫遮啦，就是搁要烧，你看啦，嘿啦，哎啊哦，特别 Q， 特别好食，规地王来肉甲一时王来香味。你讲食饭饱，食一个甜点，不要乱吃甜点啦，你会肥死啦。只有食王来说，王来教授才会当帮你消化。反正凤梨酵素它就是帮助消化了，饭后甜点这得上盖喝的啦哈，配加苹果精诶，配加咖啡，配加花茶嘞，都 OK 的嘛。好来，看吧看看，279279，这真正有学问的呢。恁看恁那迄个中秋节烘肉，食肉食，然后食鱼食肉嘛的菜价，你把食起来，你买干嘛有看油腻，对不对？啊，解腻的方式，来个凤梨酥。哇，超享受的好不好？来控吧控控，279279，王来说一盒十袋430元，我的王来说是大袋的哦，一盒430元十袋，啊，看要爱几盒，要无哦，啊，咱的烟尘嘛要无哦，4斤1500元，控吧控控，279279，要订购赶快控吧控控。27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暗子说，好来苏博的形影，这是咱住伫个阿娘位，住伫个江淮丽珍，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二来进广告。用大要讲啥？用大要讲啥？真我搁未想到，但是我有当时啊吼，那伫个这个中岛那热热啊无胃口的时阵，我就是来红烟城。我即马红城拢免想哈，我有要吃炸锅，搁较紧。我安全咯，我拢七十五用，迄个180分钟，哎，180度啊，180温度啦，温度我拢用180度啦。啊，迄个啥时间吼，我是用10分钟啦，嘛是会当用8分钟就好啦。啊，我是迄个用10分钟啦，啊，180度。我用，因为我有当时我拢放在冰箱里嘛，因为我有拄着要食，我无冻冷冻，我那本底有真空包的也袂歹啦。哦，所以我冻，我若食无完，我拢穿个冰冰。想过当刚拿你见的时阵，我家己拢扛一两条，食只我就饱。哎呀是啊，啊就七十个，我用180度十分钟吼。啊就食两条啊。哦，啊迄个咱到林国晶雪梨湾去个。搁甲配配安尼，下当来困一下啦，食饱一困啦，啊嘛袂解饱呢，嘿，啊就总爱去睡午觉，好好吃啦，真的啦，阮的烟肠真正食着，大家娱乐开，才好食啦。
1: 呀，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搁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嗯，不如甲恁蒸。
2: 烧个大碗，安全个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用烘的，把它吹出来就好吃。我还记得给伊买三包，都是用烘的，哎，足好吃的，吹尔，足正的啊，足好吃。你看我无吃着，我你爱吃甲吃，我无吃着，我只买个两两包，我家买吃。好，恁那烟田哦，有喜欢喝？
2: 哎呀，有喜欢喝吃。
3: 我用烘的啊，哦，我早没了吃，下早搁摕出来吃。
2: 只有加三分肥尔呢。
3: 哎呀，哎呀，你袂白都好吃。
4: 我家里面烟田呐，大农田啊，大农夫莫种一包来做，啊，阮囝一家就三五条鱼啊，
2: 真正有好食哦，
4: 迄条真袂歹，
2: 真正有弹性的吼，
4: 是啊，
2: 真正有旧式的吼，
4: 是啊。
2: 人个爆浆真正是旧式呢，唔是迄肥，迄个肥的侪又通通的迄种旧式不同，哦，三分肥七分正，食看卖的，你要调的，我烟田是软 Q 的。所以一般拢较硬，阮的软 Q， 为啥会软 Q？ 低后退者一定是较 Q 的嘛，较软较 Q 的嘛，对不？啊，三分肥七分正，所以你着慢慢食伤油嘛，较健康嘛。阮个红菊的诶养生成分嘛，搁是迄个国家挂保证，搁国家登进来嘛。迄个 CAS 优良的肉片认证，安全卫生可靠。你唔来搞买这个烟尘把关把的这么严谨的香肠，你要去哪里买啦？真的，一斤。买较400块，14条嘛哈，啊一斤嘛才400块，啊咱买4斤，我搁迄落特别优台，你1100块，搁互你少100块，4斤1500块，真正吼，人讲的俗搁有脚的啦，唔通搁想搁踅啊啦，剩也无偌济啊啦，你若无紧来买，你踅就买无啊啦，买无烟尘啦哈，哎，啊要送你也好，啊家己要去平常时要烘要蒸要煮要吹拢是可以的哦，啊，无咱就是吼，来甲炒一下韭菜花，炒一下青椒的，也都很好吃啊，嘿呀，来做蜜皮啊，哎，甲行行的搞吐司，买当做早顿啊，啊有够好个啊，吼来，啊这王来酥嘞，吼王来酥好食，甲变过变鱼都有，迄拢搁堆加要食着的，我甲讲食着拢搁堆加的哦，小姐阿姐一群哦，迄落买20盒送人，搁再来堆加的哦。
5: 我今天包的，我今天买20盒，我咧送拢送了了，讲都好食的。
2: 你买王来酥，安怎好食？
5: 都好食，叫去你包的，我甲你买啦，买20盒
2: 啦，20盒
5: 吼。叫我去买啦。
2: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5: 我咧卖牛肉面啦。哦，
2: 你回讲来订20盒呢吼？
6: 哎，我要送我客户啦。
2: 安那好食？你讲。
6: 朋友捌请我食过。
2: 吼，我咧通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6: 哎。
2: 啊，所以你有食着滋味，即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6: 对啦，对啦。
2: 吼，啊，迄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6: 咱咧，你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2: 一般伫咧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对。好，来，这拢黄金比例的啦，皮有够酥啦，啊有够 Q 啦，哈，啊较酸淡薄啊，但是酸甜拄啊好食到袂，会伤甜食到真正会用的，会真正会想要吐的，你毋知影？嘿啦，食伤甜食到胃啦，啊咱这就是袂胃啦，佮会当互你追加2块，哦，无食无两块你佫袂失牌哈，这头家人头第一摆食到就要送客户哦，够赞的哈，好，来一盒10块，430块尔。大地43块，人正外面拢卖700-800。 块安尼。啊，唔过明年可能起价啦，嗯，来赶紧的啦，真卖着阮赚嘞，看嘛看看，二七九。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盐啊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来，谢谢，感谢，这是咱住伫个屏东万万咱的迄个杨美龙，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即部现场所进行是 B B 七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您。

吼，屏东的民众啊，十波人啊，伊是透过通讯软体去联络上一个，联络上一个网友，伊拍算要甲伊手上三点二八两，应该就是三两外哦，啊，真金啊贵嘛吼。伊拍算要甲伊这个手上的迄个三两外的金啊，大概是五十六万的市价嘛吼。伊要换成两万粒的迄个泰达币啊，两万颗的泰达币啊。啊，什么是泰达币哈？这我嘛是唔捌啦。但听少年的讲，迄个是一种虚拟货币啦。哎呀，这个其实哈，我们这种货币哦，我知道很多人在玩呢。啊，但是就今日嘛是迄个昙花一现哈。有当时啊，那真正咧想你的事业都有啊哈。啊，所以这嘛是一种虚拟货币啦，你也是可以把它当做钱啊，就是来讲好像是金钱在交易买卖投资的意思哈。那这个真的风险是蛮高的，你用心讲。好，但即马即个查甫人，伊就是讲啊，我看你，我用我即马大概五十六万的金啊，看你换，看你换迄个泰达币啦。啊，即马双方约定的，不是讲咱伫银行啊、银楼啊，还是啥物会得着？竟然是约在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便利商店啦。啊，面交的时阵吼，面交时阵是一个细胆的少年啦，伊即马来到超商坐落来时阵吼，吼煞有其事的，应该真有型的，吼，所以是专业专家同款。你敢知坐落来了，伊就摕出伊的专业工具啦，吼，伫个超商哦，哎，大家座位区就是大家坐伫个啉迄落凉的所在哦，吼，食物件所在，他直接吼，这细胆的少年啦，坐落来了。伊的当场烧金检验呐，烧金啊，真金不怕火炼，有听过这句话哈？真正金啊烧金，好啊，所以大家金啊烧落去，个变乌，没有办法变软，还会变黑。啊，金啊烧起啦，啊，真正气功金啊是真啊，计就是用烧掉啦哦，所以人家的用烧哦，哦，就是烧金检验哦。咱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哈，哎，边啊了做侪人底下吹冷气哈，啊，食微波便当。这位老兄他在那里专业烧黄金，哦，所以这几比海价哈，一看，我、哦、看这动作有够熟练呢。心内在讲，嗯，这个绝对是行家。所以主本诶，心内还够方便哈，啊，看到这专业哈，那个防备瞬间归零啊。当场就把黄金交给对方啊，交给这细胆的少年家。好来，上届离谱的哦，只嘛这个细胆的诶，这个少年啊，验完货确认这个黄金是真的了后，你敢知影？伊嘛要摕手机啊，转虚拟币哦。啊不咧，是物件收收就好，二话不说，下一秒动作较紧的无人，像咱咧看迄种迄个啥，迄电视吼，然后快转的连续剧迄部哈，安尼收起来，人从这里走出去，人从这里走出去，有，即马即个，到屏东即个无哈，到屏东即个。民众，你敢知影是啊？无过是啥物人说啥都无啊？在屏东即个无，袂记迈者。雄雄，伊从迄个动作走偌紧呢？哦，飘下拢出去安尼。伊还阁来未赴欢迎呢，嘛就阁叫大瑞讲：现在发生什么事？那是啥呢？啊，现在发生什么事？啊，大概欢迎过来时，人已经走到喷空去啊，无看影啊，走到无看影啊，真正有影。哦，这边只可能这个车手哈，有可能是田径队哦，较早伫好田径队哦。安尼啊喂，迄动作真正有够紧的。所以即马这个卖金卖人反应过来了，才查讲是啊，啊我唔得用骗你，无错，规章好好，赶紧报案呐、啊。啊，所以咱的警方吼也是很厉害的。屏东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就含刑事局呢。南下组成专案小组，哈，一路往北堆啦，最后伫个
新北市三重埔，把这四个集团哈，这四个人集团的掉，把这四人集团一网打尽。所以原来这根本不是单纯的网友面交，查到了才知讲背后呢是这个黑帮啊，黑帮黑道的啦，黑帮太阳联盟伫个后边咧操作的，有人伫个幕后咧指挥的，好阿妈有人负责前线表演技的，这真正是一个集团哦，所以把这个抢劫包装成专业鉴定的对啦。所以你看这边你要出去你也有职爱有职人精神呢，就是说你要演你也要演到很真的呢，到很真的这样啦，不知那个没有那个封闭心，就像这个屏东没金的同样嘛、哦、所以说演技还要跟真的一样、哦欸、真的是让人家说防不胜防的对啦、哦、但是我又说回来啦，你炸到五十几万的黄金去超商面交、啊、这个屏东的这个也是真的心中真的有够大念的，你要属于什么会、啊、你站去这么多人在那里喝咖啡吃屏东的所在，在那里面交黄金，那我财不露白对不对，而且这心中有大念、啊、所以现在你的话那时候那也很好的，还在那里超商，那超商我们想就是万能的啊，但是你如果说店员虽然会要吃冰淇淋啊，也要泡咖啡，但真正是无提供百万防抢的保镖服务，店员也阁无遐厉害的，吼、哦。所以以后不管是要卖黄金，还是要投资，就对啦。咱即马爱有迄个啥，迄个上紧发条哦，神经吼爱高啊。你若无管你是要卖黄金，还是要算投资，对方来约你讲，迄个超商面谈，或是超商面交这四个字吼，拍水哈，你脑袋一条理智线不要断掉哦，赶紧用汉霞甲接无好哦，念无好哦。这两个讲钱歹赚，囝细汉啊，唔通互你安尼辛苦老寡担地钱，啊瞬间就变成别人的走路费，哈、哦。所以讲，你看还有这种骗法，要注意哈、哦。好，谢谢感谢，收听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爱拼才会赢，这是住伫个婚礼，咱春花甲咱点播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点什么？你首歌什么 AI 唱的？你连 AI 唱的歌，你都加起来才点啊？那不可能，阮这电脑惯得着迄个物件啦，嘿啦，你搁另外搁点哈、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哦。啊，我们来改进广告，来往来说是安怎的好食？
1: 好食啦，现在往来啦，
0: 吃往来的哈，吃会出来哈。往来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2: 万
0: 达，万达，安怎好食？往
2: 来
0: 面
2: 正好食。
3: 红来哥，红来哥，人间真材实料。刚才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哥，都拢感觉足袂歹。嗯，因为咱食起多多好啊，餐饭上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真。
4: 红来哦，
0: 说嘿，
4: 嗯，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哦，
0: 真好食嘞，
4: 啊，买三克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食，
4: 送人一克啊，啊，家己留两克啊，唔甘食个了，整个留一克啊。
5: 干爹往来说哦，就好食，往来拢规地规地就好食。哦，
0: 啊个往来死嘞，
5: 嘿，对，好食。
0: 你讲王来说安怎？
6: 客房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歹势，伫我遮买，就是伫我遮买。所以你若要食好食，王来说爱来吃，因为我这是代理的哈。所以说你没有来我这边买，你要去哪里买这么好吃的凤梨酥嘞？哦，咱这是金牌奖得第一名，王来说要得第一名嘛是嘛不遐那简单的代志呢。所以你也食看人谁来当得第一名。所以你看人的皮有在条，做个酥酥，人迄、那个啊，做干咧 QQQ， 冰个冰箱，我讲啊，冰个冰箱就甘水分啊，哦，迄个皮甘可以酥，啊厉害就是冰个冰箱你皮可是酥的，哎啊 QQQ， 哈，内底咱会当食着，即个凤梨果肉，哈，啊个再一丝往来纤维，个再来，迄、那个酸甜啊酸甜，人讲酸跟甜的比例一般做的都会是。甜多于酸，啊，问是酸多于甜，啊，说这个比例都拄啊好，食到阁袂胃。你若无食第二第，你阁袂失拍。要配咖啡，要配花茶，要配零果精、雪莉旺，啊，是咧配其他饮料，都是很 OK 嘛，对不对？来哦，迄、那个这种季节限定的，啊，早都已经卖完啊，是因为太早卖完，足侪人咧排队，所以咱阁甲抢上对家。唔过对家来。咱迄个搁按算排队的遐，哦，咱就存几百阿尔，搁互排队的遐，吼、哦，搁互排队的遐，送去拢总存几百阿尔。所以说即马就是咧倒数计时啊，即回啦，即几百阿卖完，啊，就完啦，无搁对家，对家厂商嘛唔接吧，吼、哦，唔接吧。所以啊，唔接要安怎？唔接就老实啦。啊，一年吼，食一遍，有些过年有卖，有些过年我也无卖，吼、哦，所以讲。正经咱就是往来说，伫中秋节是真正是主角，吼，甲咱的这個、宴请拢是主角。所以讲，恁呐有要爱的，尽咱的最后春节左手抢到人的，要爱紧。今年你买到拢是赚到，咱一盒十袋430块，所以好袋袋一袋就是43块尔。咱这大袋乌鸡的，你真伫市面上买袂到43块的。我著讲吴昌春伊遐细个粒啊尔，往来说。十二粒，一盒十二粒，伊都爱卖700几块的。准头你买一送一，伊也是要比人较贵，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啊，竟然外面像这种大赛事的，拢卖70-80，和你上西底嘛是拢60块。啊，过来当前我去迄个面包店看到人往来说，哦，赛事同款的，一袋都卖50块的，过来当前都50的。你看看我今天个一袋个43块呢。所以明年的圣公奈欧南说起价一袋卖50嘛是比人较俗的，啊，所以今年还袂起价43块，是不是你买得赚到？啊，买来要送人客，买来家己吃，这饭后甜点，好了，凤梨酵素帮助消化，也都是非常好的，好，而且点心，关键两样熊青豆饼，一盒430块，一袋43尔，我敢有听唔对去？无唔对，你真听一袋等于43块，无唔对。你耳孔无包起来无要紧，好，所以真正是43块。哦，我讲真正哦，这个介绍讲无要来家己食，还是要送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客户、人客，还是你的这个员工，你真正对不起自己的啦，真的，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啦，保证好吃啦，啊，我卖遐侪单啊，对不对？食着你就调的啊，嘴拢袂升值。你只要外面你食人食别人啊，我来说讲。袂哈，真正袂哈，好，所以来，赶紧，一个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工，空八空空 2799279，叫阿公的电话2799看两遍哈，0800-279-279。爱人前呢，这个鲜嫩多汁，有弹性 QQ， 个有这个爆浆的口感，赞呐！你安全安怎好食？
2: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2: 非常好食。
0: 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就是安尼就对啦吼。
2: 对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7: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
0: 搁安尼就
7: 好食。
0: 你话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7: 好食安尼就对啦。
0: 啊，这汤汁真正呢，你弄咧白饭哦，伊随咧咱的饭足香呢，你嘛唔免得大鱼大肉咧。因为你着腌成了一米饭啊，吼啊，炒一粒菜，啊蒸一粒卵，啊着一顿啊咧，好一个变过咧。所以你讲腌成的炊子无错，非常好。你有通通的腌成炊落，你会惊，食着你软软哦，你会惊。啊白肉较济，啊炊搁炊落去，迄食着哎油腻腻的，你袂惊哦。我那三分肥七分正，这炊饭着正办的，要烘要炊。啊，是讲咱要炒要搞吐司，要炒饭，要面烟尘饭。啊，是讲咱要炒一粒什么韭菜啦，哈，诶，韭菜炒烟尘也好食哦。哦，爱食咸个拍瓜咸落去，那无是免啦。咱个会当加菜做蜜皮，有够好。来，看嘛，看看，2799，烟尘四斤1500块尔哈，一斤400，啊，四斤1500，哟，搁要让你俗100哈。此时不买单何时啦？赶紧的哈，要定讲烟尘往来所爱金牙手啊哈。咱最后最后哦，即嘛。你算左手啊，倒数计时啊哈！那说说真正买无哦？你有老师啦，因前咱来卖完无对价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啊，你当就这25个呢，卖完你就无对价，无对价就无对价啊，贵在限定的就对啦，卖完就是卖完啦啦哈。你这个在算过来对中秋，这当时过中秋。来，人咧大家拢咧喝拢咧订啊，你唔通订输人嘿。来，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
8: 喂，
0: 来，要爱啥？烟尘好来，来看吧，看看2799，阿公的电话最好记的2799，看两遍哈。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
8: 要订往来说。
0: 来。

0: 南方的南方肉，无你嘛加定王来酥。啊，来配一个咱家的林果精的，配一个饮料嘞，是来配一个花茶嘞，我不是配上好啦。叫王来酥来收过，真是月圆花好，对不对？花前月下，那就浪漫嘞。好，月圆人团圆呐，赶紧来吃恩情大赚钱呐、啊！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若要跟电工出门的，阿公的电话手机的哦，二七九加看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梦寐以求。你挂家己哦，有咩也赶紧拨挂起来，到电视听多少？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
1: 喂，小姐，我请问你，
0: 我来你山，甲接袂你山。

0: 奶姐你好。
1: 你好。
0: 嘿，来买啥？
1: 哦，我爱说啦。
0: 你等我细算一下哦，细算嘿。
2: 别有那种眼光看我。
0: 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来买啥？
3: 喂，
0: 嘿，
3: 哎，小姐，
0: 嘿，
3: 我拄啊，甲伊讲我的迄、
0: 那个。来，你算个钱。
2: 本事
0: 阿贤，来梅山阿贤，阿贤哎，
3: 我做恩情。
0: 来你算。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嘛是真趣味呢。所以讲看讲吼，为什么咱南部啊，那南部咱咧食迄种流水席啊，哈、嗯嗯、啊，为什么最后一道菜呢，竟然是冰淇淋哈、啊？基本上全拢是用冰淇淋的哈。为什么是冰淇淋呢？嘿嘿，这个就是台湾的半桌文化，有学问的呢。是哩，过年咱台湾传统的这個板凳的文化哈、欸，真正是小个短话哈。对啊，你也想用伫餐厅2万块，食无一个啥，还是饭店两万块食无一个啥？你两万块起来食流水席板凳是足青草啊呢？呵，真正足青草啊呢？龙虾跟鲍鱼，龙虾跟鲍鱼拢食会到啊呢？真的啦！我要食流水席，我不爱食饭店，歹食贵。对啦，我这个做传统的啦，真正我最爱食流水席，我较不爱食饭店啦吼。后来，所以说呢，你也对开场哈，恁盘啊是讲啊，话去食个佛跳墙，食唔着米糕、蒜头鸡汤啊，是啥物货？哈，那个什么中埔菜、秋老菜哦，真的每一道都好吃。但是呢。咱像今朝，比如唔知有去有去迄落迄落察觉的讲，有啊，像咱咱个食个上尾一道菜，或是冰淇淋的，哈，啊，有个人就讲，啊，还拢大概冰淇淋的，啊，冰淇淋个咪上迄落四个礼拜拢有的像是上烫的对不？啊、就有网友就觉得说，啊，上这冰淇淋就无破的啦，啊，食袂完呐，啊，你啊炸转去伫半路，佮惊羊鱼啦，真是个麻烦。所以即摆吼，我建议主家吼，以后莫用这种大桶冰淇淋来充场面啦，不如换了较比较有特色的精致的甜品，好大家吃得开心一点啦。所以你看，一个破起了后，你唔。外行的吼，就拍拍手讲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啊，食袂完那个包顿去就融化去啊，对不对啊？吼，嘿啊，那无破啦，歹势，你咸淡咸西啊。人讲生意食最甜嘞，那要送你食到那个咸淡咸西，讲我嘛是有红，嘛是有包红包的嘞。红包就看款啦，有的人嘛是穿那嘛咧包啦，两带两个哦。包清六块，哎，真难去人食板凳哦！你带两个包清六块，迄实在真正会风烟脑壳啊，对不对？真连桌车拢起价呢，哎，真难讲板凳请人客拢袂趁钱啊呢？嘿啊，你好意思带两个包清六块？啊，外国包偌济？你带两个上无爱包三千的，真难个，真的啦，这个。你爱看一个数字啦，哦，真逐项贵呢，真正呢，食材逐项贵呢。好，来，即马就有人一个板凳的老司机跳出来讲啊，讲这恁就唔捌啦，人这的南部板凳哈，流传真久的，就叫做潜规则啦。什么潜规则？这就是主家的无出声。无讲出嘴的话叫做送主，你在讲送客令啊，记得哦。啊，我这是上人去说，送客令就是上人去，无唔对。用讲的今日的是你，啊，其实就是唔通做草地亲情，唔通种念的安尼，你是要做偌久？啊，咱来做草地亲情，啊，食饱就行，你是要念偌久啦？哈，真正是安尼哦，无错。原来用冰淇淋呢、啊，嘿，因为冰淇淋，你刻到第一个念头，就是拄只讲，哎呦，我这融化啦，阿咪哈咪哈咪哈咪等啊，哈咪等啊，刻等啊，储冰，啊，无你较慢嘞，就融化，对不对？所以这是中埔西甲朱家最聪明的心理战啦、啊，因为板凳通常一只拢是几来点钟啊，食到最后啊，人客。如果来个坐伫遐，都已经才出凉啦。那个唔走坐遐，伫遐咧饮饮面料，又伫咧剥瓜子，搁伫遐聊八卦。我问你，主家甲工作人员要安那，伊落收尾啊？人我那做规日，忝规日的安尼，就是讲恁食这行去收收的，行个大家当歇困啊。啊，为也唔知人辛苦啊，我坐咧啊，我就个当加啉寡凉的，对不对？啊，个瓜子就加减啊剥，人忝嘛，对啦。所以说用说的
惊失礼啦，破坏气氛啦，所以迄、那个规矩吼，用这步，恁就惊，拢唔免人，拢唔免人管，惊哎呦，这无赶紧去当兵哦，会扬起啦，所以自己就会启动归心似箭的模式了啦。然后大家等吼，伊就哎好，阿你食个食啊，谢谢阿文了，再见，拜拜。阿要食要刷，刷食刷，好阿、来，大家都揢着冰淇淋的鸟兽散了，全部都往家里的冷冻库冲刺，对不对？真正是安尼，你也坐不掉啊啦。所以啊、原来是这样啊、不要吵，这是最高级的送客艺术。您知影无？对不对？就参照，你若去日本人诶厝做客。主家来一直看时钟，嘛不一直瞄时钟看时钟，什么意思？你赶人客啊啦！安尼看有无？你开嘴安尼，就是相当，就是破坏气氛啦，破坏感情啦，嘿啦。所以，这是不是足高级的送客？送客意思。哦，所以这趟兵客嘞，就是赶人的意思啊，礼貌性的提醒你该回家了啊，不然一路撞破塞，要工作人员主管要怎么休息？啊，你知道不知道啦？啊，本来不知道，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啦。哈、啊，知道了就好。两个底下阿舅啊，啥冰淇淋拢会融化，你知无？这就是正港台湾人上台湾人版的最完美的收尾啦，知不知道 ？OK， 好。好了，有接到朋友分享，所以收听节目是微微晴空无梦，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母子两姊妹，阿小赶紧点播的歌曲来。

0: 好，来金钟的。阿好食，
1: 真贵，袂歹食。煮个蒸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娘，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讲乒乓球的，
2: 香的也好食，真的也是好食，拢好啊。
0: 香也好食，真的也好食。
2: 用吹，
0: 用吹啊，有吹一摆，熬够好食呢，较养生。
2: 我有食过啦，好食。
0: 赞呢。
3: 好吃就对了，
0: 安装好吃
3: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那你烟尘就是袂，你食着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3: 超好吃。
4: 改变个烟尘好食，
0: 安怎好食？
4: 哎，食着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着袂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着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哦，
5: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
5: 因为外面吼，有的是比较肉质嘛，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5: 对呀
0: ，Q 弹。来咱嘞，老大老囝，红着烟尘是对后腿吧来做，所以就当本的哦哈。啊，对后腿吧继续不讲啊哈，啊，佮再来三分肥七分精，叫黄金比例哈。这块就是嫩嫩的啊，然后会爆浆的啊，不会涩涩的啊，不会油通通的哈，油通通的。所以今天这块口感是不一样的，别烘啦，别吹啦，啊是讲咱要炒一个饭啦哈，比这烟尘饭这是真拢够好食。啊是讲咱做面皮，顺便嘿嫩嫩个配饭，啊是讲咱要来炒一个菇菜或炒一个各类菜，冇咱用。烟尘炒粿菜嘛好食啊！好来，啊个炒菜哦，加一个气味有够赞的对。若要甲恁订购，赶紧的哈，咱一斤是偌济？啊，一斤的400块尔。啊，你甲我买四斤，1500啊。啊，你少一百呢？嘿啊，1500少一百呢？吼，无啊，1600个得点。好来，啊来，相信咱比如要华冠优惠的，这种季节限定的烟尘要卖完啦哈，赶紧落手哈。要送人要吃拢可以啊，是过年咱这个中秋节要烤肉，通通 OK 的，来。那个空吧空空279279要给咱订购烟尘嘞，进来哦，来何位啊？空吧空空279279，以上广告为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天人，来天人，你要爱啥？
6: 你啊，君啊，
0: 嘿，我君到嘞，
6: 我请问一下
0: 哦，嘿，来好吗？今年嘞，咱嘞迄个烟尘也好，乌拉索好，这拢出无济啊嘞，嘿啊。啊，在咧计算数量啊！哎呀，剩最后只了，你又搁无来订，也是买无到，你着搁等明年呢？硬吹口头呢，真正硬，好食啦！对呀、啊，你看人安尼，中秋节大家咧买烟尘咧行烟尘，吼、哦、买烟尘行烟尘，啊，结果你买无到，行无到，哎，啊，到一个吐司行啊，到一个吐司，是毋是足好食呀？其实我甲你讲，吐司我是较爱搞烟尘。为了讲杭巴来搞吐司，我去较袂，我把杭啊就是安尼食，啊啦烟尘我拢习惯搞吐司，哦，真正吐司食起来足 Q 的啦，真的好吃好吃，哎，搞我孙仔食啦，无搞咱母啊食啦，阿爸母啊无个，食了烟尘拄啊好，嗯，来，我的烟尘是软 Q 的呢，不是人迄定的迄呢，来，看嘛，讲279279，今日哦烟尘四斤1500尔，买袂完啦哈，啊，咱来往来说嘞，啊，嘛买袂完啦嘞，咱一盒十袋430块，所以一袋哈43块尔，哦，咱这个大袋乌鸡个定金牌奖的，要对买一袋43块啊。即无外口人拢嘛，上少嘛卖60啊，我今日卖43块，也无起价，但是明年会起啊、哦，是讲明年啊，准则敢起50嘛是比人较凶的吼。哟，阿最近快，等几块紧订啊啦！哎呦，这只好食，根本订无到，对不起家己啦，买家己买食，饭后甜点要送朋友，吼、哦，礼轻又情意重，我好看嘞。嘿，阮哥甲你一个客啊，包装甲好势好势，搁你一个提袋嘞。要送朋友是毋足好看，晓啦，来，要订讲的紧来举手画下，剩无几组，唔紧订你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啥？嘿，
6: 要烟尘啦。
0: 好，来，你上广告。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咱的这个王来说呢，今天呐定是19收到哦哈。哎呀，那咱年前囡仔订房的嘛是拢爱16月才有收到，为什么吼？因为你若讲拢要我中秋节遐，以往咱拢是安那做，拢有当时啊，乌鸟送袂去，爱甲乡亲都比如直咧着会，所以阮即会就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吼、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如果恁若是伫遐，迄、那个会还袂收到，当时讲要互你会，搁还袂收到，你得喊紧看电话来给我呢。我通个紧对乌鸟遐甲恁叫看是上帝 上帝对人到遐喜安尼吼。好，来看嘛，看看27902792790279，谢谢阿列的，来哟、哦，咱过来听，哎，今仔未听点日本歌哎哟。好啦，阿列无咱得来个听日本歌啊，来听这首。那这首哈、哦，川中美信唱的一路一生哦，一季一路一季，林子哦，那个话没要不要换了、啊，阿伯、啊、来听把手，听把手，过来听把手，哎，要来听到几首呢？天童唱的这首哈叫做《Kosaka Zuki》，来来，等你收听，到这。Kosaka Zuki。我要金主挂了啦！喂，你好，来邱先生帮桥哈。
7: 哎，对。哎，
0: 你要爱啥？我来说来，好，我爱三山接开帮桥的哈。喂，你好。
8: 在等人群呢。
0: 来屏东的五山接开来无线。喂，你好，金主挂了去，对不起，来。
9: 我拄个唔是啦，我要是扩音器唔对起啦。
0: 啊，你是要买回呢？
9: 我要买音响。
0: 好，你等我啦，刷金珠啊，嘿，加一个接呗，六千哦，接开了哈。恩成哥，咱的王来说买不完呐哈，紧的哦，还未订到相亲的，比如电话金卡哈，说说真正买无的呢，要刷嘿，要卖完啊卖完，啊无要搁追加无啦，无追加啦，伊是总咧卖中秋节，搁追加啥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哈，来要还未买，还未落单是食，后手着食好，要去追加吼，赶紧的，电话卡紧的，无真正会卡输人嘞，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咱台南哈。阿伯啥？
1: 我印
0: 象。来三线先拿起来。阿星，等一下，你上。阿星叫一个哦，电话先叫一个哦。来一个，恒娟。咱大声恒娟呐，你要啥？
2: 我
0: 咧，看
2: 到
0: 我电话
2: 来
0: 锁定了，
2: 我
0: 想要
2: 你
0: 加一下。来，对家第四线，四线的对家。喂，你好，阿坤来。来，恁坐对。
3: 喂，阿坤啊。
0: 喂。
3: 我要给你订烟尘的。
0: 好，来，三线接开哈，接了吗？喂，你好，我过来坐，我搬落去顶卡哈。歹势呢？话拢爱小夹线啦，啊，拢做袂线。所以服务无周至，蛮见怪哦。电话吼，骨力卡讲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啊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2800
1: 喂，你好，天人，你不是有来订啊你啊？嘿，天人哥，你不是有来订啊你啊？好，来来，三线甲接的，三线，好，拄只许个拨落去看，来看吧，看看2799，2799卡两遍，啊，我电话照记2799卡两遍哈，看吧，看看2799，永明，来来何必吼，永明说，你要爱啥？
2: 你
1: 昨下
2: 你是怎做哩？卡来甲我讲。
1: 你等一下，气线接起来。喂，你好啊，快来坐来高雄哈。
2: 我眼前敢袂让讲一包啊，我爱了，或者王来酥，叫王来酥安尼。
1: 啊，你王来酥要几啊？
2: 王来酥三啊安尼。
1: 三啊啊，我算看卖，你三啊一啊是四啊三嘛吼？一啊430，要三啊五？
2: 嘿。
1: 那清理啊，去加烟尘呢？
2: 嘿，烟尘
1: 一包就好哦。
2: 嘿，
1: 一包拄啊好是400嘛，哈。嘿，安尼1690啦。
2: 安偌济？
1: 1690啦。
2: 1690。
1: 你看嘛，到1800，我送往来，送迪卡。无
2: 啦，因为我家己要写
1: 呢。安尼我甲你讲，无送1690会使，哈。
2: 好好
1: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迄个五山甲接的哈。来，龙田你好，龙田，美良啊，
3: 嘿，
1: 龙田你要啥？
3: 我要延长。
1: 好，来，二线甲接的哈，龙田二线甲接的，来，看吧，看2799，听无清楚的，拢甲问好清楚。啊，不过你也是爱敲电话啊，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我来说，甲因前要卖完啦哈，来赶紧嘞，你也袂订着，赶紧快来订哦。嗯，话停就停啊，对，嘿，无对家啦，嘿，无对家，啊，都还去炸炸，啊，都无对家，你们问个啦，去炸炸。喂，你来，你来阿帅，
4: 喂，
1: 阿帅来，你要啥？
4: 我甲你讲吼，我因前三斤。
1: 好，来，你等我，你线甲接的哈。苏珍，你要啥？
5: 安详啊，细胞。
1: 好啦，细胞来，二线接开。来，这边结束啊！来，看2799，0800279279。来，看2799279。阿明，你是威天价上大啦！哎呦，一年啊过一摆中秋节尔。开几千块，款款的，大家要喊要吃就有啊！欠，这是拍24个角，啊，无一世人咧做钱奴才，哎，钱是咱赚的，咱来开，看要甲开，看开，安尼就有影，吼、哦，来，看2799，0800279279，啊，你若讲啊，中秋节啦，啊，用邀请，讲要到什么人因兜烤肉，哎，拜托个，你嘛狂手好下咧，你嘛甲炸一撮烟尘去烘烘咧。啊，不然再贵啊！往来说用假嘞，对不对啊？啊，这都拢伫我这边拢上下河的物超所值的。阿妹来看吧，看2799。喂，你好啦，好啦，你坐这边哈。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买爱衫。
6: 我迄个。
1: 好，来，你先甲接起来哈。啊，买落节目啊！好来，赶紧的哈，用钱都表啊。啊！你无甲我买，你爱你若总你讲啊！你甲我买无对，无你也别人买啊！往来说甲别人买啊！啊买着你才知讲，哎呦，我食着别人个啊！真正甲妈讲，咱倒比起来真正无共，当然嘛无共啊！啊个比我较少嘛无啊，对不对？啊个比我较少啊嘛无啊！啊买物件就是咧拼车，尔讲人我买比你较少，我去买个比你较好食，对不对？啊不是你甲我买啊！你打人啊！哦，啊，烟尘呢？因为我这是三分肥七分正呢，伊后壁有甲你邓公倒一间工厂做诶，迄是咱台湾上大间诶肉品公司。哦，所以讲伊咧做物件，一定拢经过国家咧把关咧。哦 ，CAS 用肉品认证，三分肥到七分正黄金比例。好、哦，所以讲会当讲你少一点油，然后又多出一点健康是什么？因为我要加红菊成分在里面，安知无？真的好吃，好吃又不贵啦。 买你就赶紧来订啦，正大家拢在抢啊啦，说说你就买无啊哈，来看嘛看看，279279，安全四斤1500块，往来收一盒十袋430块，啊恁知吼，来看嘛看看，279279，当然你也要投嘛可以啦，讲我几包安全，我几盒往来收到做1800块，啊滚上按着底卡吼，对啦，来看嘛看看，279279，谢谢啦。好啦，以上广告哈，啊来到站啊，要跟咱乡亲的朋友说 goodbye 啊，落接尾以后，若是说点产品的服务，还是讲我真的想要卡啊无用，来手用着个卡，空吧空空279279，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哈，空吧空空279279，再见，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哦。今天吼、哦、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嗯，
0: 哎、欸，925啊，
1: 中秋节是925、啊。
0: 嗯，没有错，925
1: 是927哦。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啊，礼拜五。
1: 拜个哦，安、尼有个三连休哈。
0: 哎、欸，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哦、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哦、特别的感觉，只要、哦、只要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对对，您不用去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欸，不对，他早就请到，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哦、好不好？
0: 哦，真好，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哎，无，伊去美国要去三十八天吧、嗯，但是伊讲哦，伊算算的多，伊甲公司请假嘿，啊，甲公司请假到请十几天呢，好像才请17天、嗯，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伊个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哦，扣掉周末假日，够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多，好像有2-3个，而且连休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双十国庆
0: 、欸，
1: 对，反正有几个连假啦，一共安尼，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哎、欸，但是出去38天，
0: 哎、欸，我觉得这样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
1: 哎、
0: 嗯，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嗯、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1: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的 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伊讲哦，洛杉矶呢，吼，洛杉矶呢，已经是凉飕飕啦。

0: 印度人呢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
0: 好啦，印度哈有一座迄个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哈，伫前几天呐、啊、坠入恒河，规座庙就安尼倒落，哈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哈、嗯。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哈，这个当地呢，这个啊有洪水泛滥，啊，搁再加上哈长期河啊，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哈，拢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哈，拢愈来愈地基不稳啦哈。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呢，这间湿婆神庙哈啊倒下去的时候，哎、欸，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哈，倾斜，头是倾斜，哦，啊，然后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跟他从人尾啊啊，要分去啊，安尼，啊，慢慢啊，偏落去分去，啊，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神庙就坠入哈恒河，哎，没入水中，哎。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啊、哦、啊，这那个叫声哦，哦，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呐、啊，然后听起来哈、哦，根据那印度时报跟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哈、哦，这座神庙呢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哦，这个所在哈，当地哈、哦，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在那讲，伊讲哦，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哈、哦，好、哦，阿迪就围绕这一座庙哈，诶、哦，这个整个四周围点点拢有。市集，所以哦，对于来讲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哦啊拜神的

0: 是极极端气候啦，因为吼、喔，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做大水嘛，也做洪水啊。然后前一阵子在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哦、喔，印啊这个西藏的这个那个冰块崩落这些哦、喔，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喔，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怎么啊不全部凹出来呢？还找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呐、啊，是讲吼，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身手何在何处，总找无。
1: 没错、
0: 啊，对啊，足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然后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极端气候啦。
1: 对啊，吼，而且啊，我甲听众朋友预告哦，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唔知真的假的啦吼，这我有啊，这个天气有当时。瞬息万变，预测今年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这个温度，个位数的哈，过去有出现个个位数，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时准啊，
1: 那时候最低温几度？
0: 台北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好、哦、4度。所以好呗，
0: 等出现再讲、啊。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欸，能好啊，哦，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啊？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哈、哦，哎，国王的哈、哦，这个国葬丧礼哦，全世界好多领袖，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参加挪威国王的丧礼哦、嗯，哇，那个场面哦，你也知道这种哦，欧洲又有贵族王室的这种、嗯，尤其是一个国王哈、哦、过世的这种国葬哈、哦、丧礼，一定是真的哈、哦，那个场面那个排场哈、哦。嗯哦，对，你要有不成，当然有人我可能都不关注的这问题啦，因为我每天在看了看了，哇，那个排场真的是很惊人，就好像英国哈、嗯，英国嘛是一样啊，不管是讲这类王室里面有人结婚哈、哦，这重要的核心人物结婚，或者是说丧礼哈、哦，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哈、哦，非常浩大哈、哦。这类、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哈，伊、哦、是第9号一。9号迄天吼，即个举行国葬吼，即个国葬，全世界有足侪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好参加这个吼，在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听众朋友，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哈，八十高位算是高龄了哈。但是你敢知影讲，他的国葬办完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0: 谁？
1: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跪两天了、嗯、
0: 不意外，弟弟有89岁，姐姐90几岁了吧？
1: 94岁，
0: 差不多。
1: 但是哈、哦，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
0: 那么老啊！
1: 哎，对啦，是，
0: 对啊，
1: 真的是
0: 94岁了，
1: 高十四岁哈。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哈、嗯，阿斯特利德公主
0: 94岁的公主，
1: 嘛、是公主啊，那是因为 title 头衔呐、
0: 啊。不管每个年，
1: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0: 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1: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0: 公主啦，
1: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伊生前吼，生前最后一遍出席公开场合吼，就是伫9号迄天，吼，就是伫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哦，我有看到。哦，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哦，两个阿姨嘞，迄个叫做啥？迄个啊，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哈、哦，就是脸也是人安尼，细粒变作球甲细粒子哈安尼，哦，有一个推轮椅，我得想讲，这个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呢、哦，哈，哦，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哦国王的姐姐啦，
0: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1: 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上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吼，脸皮拢已经裂裂裂吧，吼，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两天，他过世，吼。

难怪呢，欧洲呢，哈，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都纷纷哈，哦，都致哀哈，都啊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啊，啊，都多啊，搭登来念念，哈，搞不好都前卡都啊搞落登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哈，哦，这个国王的姐姐哈？哦啊，来，包括英国的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啊，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啊，这个啊致哀哈，这个致意的丢了哈。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哈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

今天高位找戏哦，明天就是九月十五号哈。九月十五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九月十五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有几点嘛跟封锁国门啊呢哈，有足侪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九月十五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有中国人因伫进境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呀，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九月十五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哈，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好，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哈，或者是讲当家你去机场的时阵，家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哈，你也只好打道回府啊呢，好，那正式哈。执行哈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才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讲要吼试看看，好在还没有九月十五号之前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有法都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超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伊讲要试看麦克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九月十五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这个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啊，就有放行安内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底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果咱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注意，就是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公务人员啊是退役军人，或者是司法官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意见领袖，或者是说你有参与什么青鸟行动的参与者，这段时间如果你拿去中国，你可能真的会被锁定盘查，锁定盘查，所以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风险。好，如果你要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可预知的这些风险的话，那自己评量，这个 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好，这是我们国内有相关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做出了这样的提醒，就是包括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青鸟行动的参与者。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哈，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还是说三 C 电子装备的这些东西哈，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哈，所以呢，我若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哈，都有人都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你有一些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而且安怎安怎，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就讲啊，你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哎用用的回来都无用的，迄种的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有时候你也删到吼，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哈，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哈。我还讲难讲啊哈，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唔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个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嘿，这个啊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哦、不干净哈。

0: 你今天哦，你不能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哦。的冲绳的知事哦，都是这管定啦，因为管定哦，张哦投票选举哦。结果哦，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哦新人哦，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现在古谢玄太其实今日本的执政党哦，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哦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哦，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原来的县长哦玉城丹尼等等哦，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要讲，这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哈，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电话，我可以 Okinawa 跨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哈，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哈，带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哈，行李啦啊，是供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哈，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齁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说所谓的美军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齁，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美军家庭俩当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威齁刚刚选书的这一个齁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齁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再齁、哦、不要再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家知道今嘛齁 ,Okinawa 这所在齁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哦，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哦、立场就会一致了。啊，不一直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哦，这些旧的这些势力哈、哦，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哈、哦，抓人一控一攻，要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我不，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那东西 Okinawa 去吃特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啦、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哦，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其实基本哦，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说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的啦。美国我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合嘛。
1: 当然了，当地民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没人说应该也这美军的行李啦，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啦。
0: 因为在历史上冲绳是贵族旧的琉球王国嘛，一跟日本的本土跟日本本土一点都不亲。一点都不亲，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在这个美军的这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然都是一组那这个原来的这个日本的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心离得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的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啊，我听说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做。他在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啦，鼓吹冲绳独立。
1: 对、
0: 这几年啊，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
1: 挑拨了
0: 这个矛盾、所以还好这一次齁冲绳人很清楚齁、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一个新的县长。我没得到，恭喜！
1: 好，谢谢啦！公格料呢？哈，广告之后，哎、好，我们再来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呢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一个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啦，美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演出进广告。
1: 咱有听众朋友吼，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哦、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在咧行路的时阵吼，妈妈还在叫遐个因遐个囡啦吼，啊，你呢，吼，行路较细个啊，阿妈行紧哈，吼，哎呀，这细个哦，这落行了，唔拄好就出来跌倒吼，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跌倒，嘿。哇，跌倒！我伊讲啊，好、人家紧要去要家扶起来的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结果呢，吼，后来哦，这个赶紧呢，有送医啦。伊啊，咱听专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啦，我不要坐啦，哎呀，意思讲我都家己过，我都惊咯，干啥物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你卖摸我的手，卖摸我的手，吼，你若要给他看，你扶我的腰得。因为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还是讲有滑脱，还是断裂。提供嘿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呐吼，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吼。好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啦，袂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也？”哦，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问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料哈、哦？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哦啊，伊讲不过很好吼，他妈妈平时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互伊妈妈食。好咧，加在两支脚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的有啊吼，迄个吊起来，安尼拔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拔到，伊个会讲，你卖甲我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我腰甲突咧，我家己意思讲，我的脚有法度行，我个有法度背起来就对了，所以手吼，伊可能是拔到是手去用手去系在烂嘛，哦。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就肩胛骨那边、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真的、真的、有当时没拔到不知道自己不头怕，你别说、他也是年纪大，你说少年也是同样，有当时是吓到你才知道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
0: 所以昨天也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我常常去看棒球，有一个、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11公分，但是体重也很重，140公斤。哦，重哦，他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太高又太重啊。就他要处理那个滚地球的时候，整个人砰，吓到，摔到那个红土上面，结果背不起来。140公斤。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那个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短一破一的形态。一转到我的高温别人说、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我说他如果、来处理这个滚、地球的话、他一定会弯不下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得。哇，一转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所以你看 大体重人伤重，哎、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
1: 所以
0: 伊那个伊那个靠年纪阿个无减重的话、他骨质疏松化，一点骨折的话，讲这，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加载呢，阮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寡外岁啊呢，吼伊跋倒都安尼年年吼，伊讲吼，阮这骨长拢有咧有食钙粉钙油吼，吼阿个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假扶手，为腰假吐咧。你看起来个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哈。真正爱吃。你伊就讲，真正若落尾决定无接受手术的吃，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甲伊看。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哈。
0: 对啊，恢复期他等嘛，他恢复能力嘛较无。
1: 对哦，
0: 所以平常时在够喝得力钙粉阿哥来。得力钙油，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就是前天吧哈，伫开幕式的时阵，听阿公传出的啊，习近平伫个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坐伫一间超大间诶哈，哦，这个。跟他会议空间、议会空间安尼得着，然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吼，提莫迪伊伫咧发表演说，吼，伊咧发表演说的时阵，突然莫迪就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到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我你也是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对，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内人伫台下卡呢。突然呢，这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变哦。Are you okay? It's okay. 下面 okay 不 okay? 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齁扫过去那个观众席。齁原来呢齁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齁骚动齁。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开始怎么来
0: 其实哈，当下其实都没人知呀啊，但是莫迪哦，目睭这么来呢，伊可能伊讲吼，后来啦，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咧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迄个席位呀，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是讲那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甲问讲 ，Are you OK？ 吼。好，然后呢，我一看啊，就是可能习近平的随扶，还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个就冲来，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哦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也不知道啦，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若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讲 ，Is OK？ Are you OK？ 根本无人知影是啥。习近平咧不 OK， 真的不知道吼。这句吼，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哦，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阵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吼、哦，这里、个、啊，等于金麦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吼、哦，演出一个月戏出。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吼，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齁中文的主持人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齁诶这个主持人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齁咱这个国语的这个主持人的对啦，所以英国的主持人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齁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人失误啦，所以我就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官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跟他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丢啊啦哈，在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啊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那哈，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的翻译讲的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哦，这、哦、差一点看到吓，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的，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足罢了安尼。我改问讲 ，Are you okay？ 吼，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问，哎呦 ，OK， 边啊一个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吼，制止，吼，意思讲不要说安尼就对啊，吼。你无讲，无人感觉喏，你讲嘞，敢那成功，哦，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唔知讲莫迪他不讲 ，Are you OK？ 个然后再第二次 ，It's OK，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不。

0: 好嘞，吼、哦，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哦。后来的伊的随扈啦，吼、哦，人员出来哦，然后个也安喏，哦，冲，个了解，可能去个了解了吼、哦。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哦，把这个整个的会议春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齁、哦、不讲当下就离席嘛齁、哦。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候习大大就没有出席齁、哦、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都就讲的呢讲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齁、哦、那边明明的干枯跟拍个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这样都说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已经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哦。哦，大家知道吗？伊去到对一个，伊边啊，拢有一个伊食，伊啉的茶，伊食的啥？有当时人讲哦，人别人讲一杯油两杯哈、哦，所以有人就讲一杯可能是伊的油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好、哦、为他安排送上的哈、哦。好来，但是哈、哦，这一次伊伫这个印度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事情都是在多好的这两天发生的哈，几种说法啦。有人说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 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好，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公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哈，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的，就是公以后他们这些金砖国家内哈，好，希望大家在哈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阵都能够以人民币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被印度总理呢这个莫迪呢把他拒绝掉，说不能接受，就有点不也是不爽安尼啦，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有人说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哦，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迎接，只派一个部长哈。哦，那个画面大家就我网络上又把它po出来，哦，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哦，没有什么哦，他大咖去给迎接啊呢。所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就不爽了哈。哦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呵呵，我跟你说哦，这有时候这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这一家的中国的问题哈，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哈，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哈，就被抓来关了哈，那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准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哦啊、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真正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就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就没习大大、哦、怎么越狱呢、哦、已经关到这阵了、哦啊，听说越狱，所以唔就是国内有人吼，就是反了他啦吼，利用伊无伫国内这个时间吼，而且吼里应外合呢，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安尼吼，但是猜测啦，有人讲会不会是听到国内吼这个消息吼，下薄熙来越狱哟，哦，这个就有一点大吼。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这两天哦，因为国内最大的，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哦，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哈、哦，这个大老板哈、哦，听说今天明仔九月十五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就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的之前、哦、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哦、都要 逃出中国，当然有人逃出来有人逃不出来、啊哦、听说华为的老板，华为的老板叫什么名？ 人正飞啊，哈、
1: 哦，任正非啊，
0: 哎，任正非，听说哎，那几天很多人说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啊，有人就说，哎，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说看到他有什么车子，然后到深圳，然后再到一个岛，什么岛啊，然后有的人的哈，才开始联络他的家人，结果呢，所有的家人哈，所有周围的人联络他联络不到，哦，再联络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接电话，啊，所以就传出这几天就传出说，华为的大老板任正非也逃了，波西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讲伊的时候也受到冷落哈，好，有一点讲这个排场哈，对伊的招待排场哦，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哦心里不爽安内哈，啊，可能的是安内啊，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哈，所以。好呗，好，不过这东西一挂好网络上的讯息啦，
1: 就是，
0: 听听就好。
1: 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就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或者太胖了啦。
0: 你是为那有可能欧北加印度的物件，
1: 那就是习近平太胖了。
0: 哎，有人讲伊晚年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如果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素，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1: 反正习近平啊，什么什么什么被暗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活跳跳的啦。
0: 对啊，有人说回去又修理你的就好了，对不？
1: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啦，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落嘛，
1: 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就讲较惊人，讲伊2027年了，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5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这卖各咱东西应该抵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咱也希望习近平在国内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来一打完工被安了，通影那些东西抓抓来啦，你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啊，反正伊拉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那些能够交代。但是伊拉公真正欺笑俩公，而且公以国内政局不稳，一杯把那个内销转外销的话，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是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台湾公也供了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亲现在首相跟
1: 高市长们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另外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很惨啊。菲律宾
0: 因为国防部长也在参加啥，
1: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哦，因为公瓜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1: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这个判例出来，慢慢符合国际法啊，都然后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架哈，这个中国搞输了，讲你看你们在做的哦，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啦啦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哦？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一起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对啊，对啊，
0: 啊，他在台上演讲哦，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顶提一张纸条啊，给伊。所以他在说的时候，他在看焦点，说看了，看 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时阵，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伊讲。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工否定伊的公法的丢啦，
1: 就是哎，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是在坚定说，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工，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立共的威吼，给你否定吼，一共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是真的是很羞耻 ，shame on you 哈，又是这一句话，很耻辱，非常耻辱哈。请记功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点出来就是中国。
1: 我相信哦，写这张纸条的中国人，不管是中国的官方，然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官呐、啊，住哪里的武官，他一定没有想到，这菲律宾部长会大辣辣的就在这种公开场合直接嘎损，而且讲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给留情面。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现实上的考量嘛，结果没有。然后就打中你，他这次真的
0: 直接就枪啊！对中国啊，中国写这个字条啊，提起来话，不尊重人的讲话啊，啊，佮讲否定人的讲的啊。
1: 他这次真的是、
0: 羞耻哦，耻辱一共哦，伊直接干咩哦？用中国哦，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野蛮行为，羞耻。唔是迄个时阵哦，罗威好像下了台之后，事后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再讲一次。一个攻击本，而且呢，那个力道更愈强。
1: 嗯，重点，人下一定抓掉，两个可能哦被告嘛。他还把那一张哦中国的武官写给他的纸条，在威胁他纸条，哎，给 hit 起来，泼上网。哈、这个作死的嘛，我干嘛闹狼就拱哎啦、就只有中国人才会干那么笨的事，敢在这种公开的国际场合写纸条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这么蠢的事情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啊，对，对付这种蠢蛋哦、喔，你得给你损啦、所以中国这边哦、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0: 全世界都呢哈，到处哈、
1: 啊，这个也很中国啦，哎呀，对、我看中国中国人其实哈、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你看中国人你每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好、哦，你对客气，好、哦，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还讲，对吗？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一点回应都没有嘞、一点回应都没有嘞。我说中国人的派，公开派，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派人啦。
0: 你伫这种公开国际电话，把你骂个臭头诶，骂你白更小，讲话白伊都骂你白更小啊啦，
1: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那。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的，没得给你 cake， 给他损了。所以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会不怕他的威胁，你的 Q 啊，那边对，就是这样子，中国就是这么的单纯。
0: 来呀，进攻哥。
1: 来。想要来分享啊，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2: 加油！我食啊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怎啊足勇个呢？我要六七十万呢，我搁爬一组啊呢，我爬几啊组啊呢？我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年，我即个我就吼，再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2: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练脚酸哦。哦。行足紧个，我就快走嘞，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嘞。
0: 哦，水
3: 介吼食八冬五啊，爬袂行，无我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当个逐工在运动。啊，我有介绍做些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1: 所以长期使用咱的钙粉钙油的这条用朋友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会当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爱食长期的。就是听众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啊食了一罐两罐了，啊是不是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固定来就好。 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听众朋友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八道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吼，开始咱固咱的骨头、固咱的软骨吼，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钙油阿哥。得力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着，全国北中南，全国吼各县市都有吼，拢有指定药房，啊，就是你卡电话问吼，嗯，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嗯，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巴菲特哈，我来讲哈，这个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讲过的话，而且讲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哦圣经啊，那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哦 Bible。好，巴菲特哈。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时准，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哦，就好就好诶，哈，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这个男的怎样啊？知道他的喜好哈，啊，会去帮他啊，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啊冷门的唱片，哦，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店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雨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哦，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哦，在求婚了啊，他就回去跟他爸爸报备哦，他爸爸巴菲特，然后爸爸，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哦，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哦，是不是艺术的是公就请爸爸允许啊，这个婚事的丢了哈。这个爸爸的门的改工哈，巴菲特的丢的门改招给他公公。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哈。伊讲对啊，女儿说她很细心啊，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伊讲记这些东西，这些帮记这些的记忆在你的喜好什么啦哈。很简单呐，巴菲特的工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的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被洗头了，被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阿是嫌你讲，何必呢？哈，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是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了，哈，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哈，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啊，你就忍一忍啊呢？哈，啊，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代志的时阵，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伊讲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哦，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哦，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哦，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真的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啦。哦，这期在刚刚讲到，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已经把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人？
0: 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没搞，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想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
0: 啊，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面啊，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啊？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爸爸一点猛力功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所以你决定要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那种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一点不太像那种。 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我干嘛？这个？
0: 哎、欸，那时候女儿二十几岁，还少女哈。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但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他给的建议啦，哈、哦，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哈。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要开花店哈。结果伊就去甲因爸爸巴菲特讲：“爸，我想要开一间花店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哈，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者，
0: 不借哈、
1: 哦。为什么不借？
0: 哎、欸，等一下说。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咱都来讲啊，吼，这个巴菲特，吼，这个股神呐，吼，巴菲特，吼，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伫股海伫咧，吼，迄个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吼，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吼，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啊言语，或者是讲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啊这个做法哈，所以讲你看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甲听众朋友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以对教养伊的囡仔吼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吼，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吼，这创造那么大的吼这个财富吼投资吼，而且股神吼，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吼。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哦，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家囝其实当到因这大人了，因家杂工，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阿喜公哦，什么轿车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哦，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他住一般的社区，所以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教囡仔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哈。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哦生活在一个哈用钱无余的哈诶这种环境，然后啊他们就不懂得珍惜哈，或者是挥霍哈。所以在教囡仔当中，伊个囡仔要爱钱哈，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哦。你挂草哦，啊你咯啊爬树叶哈，诶对，树叶啊，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哈啊，做家务啊，做任何的家务才来啊换取来挖出的零用钱哈，学习付出才有回报哈，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就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够的足够的资源可以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哈。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 99% 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哈。好，咱都加工哈，他这个女儿嘛，哈，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哦啊，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说啊，哈。啊，送鲜花，好，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好，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一改公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就是找麻烦？如果你好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哈啊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哈好，不是公，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哈。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呢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她一个非常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她女儿不是说要开花 店吗？要给爸爸借30,000块吗？哦，美金要开花店，哦，爸爸的改工，哎，哈，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叫我30,000块美金给你，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伊讲，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30,000块，借我30,000个，讲是借了，你又一定是不想还。哦，意思讲你投资我啊，那得对啊。爸爸，哈，这巴菲特赶早讲讲，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哎。好、哦，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安尼哈。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企划书写的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哦，你要还哦。呵呵呵，你唔能讲哎啊，借借嘴巴借借哈，连本带利要还哦。后来就真的哦，没办法，就真的。

0: 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拢给点一下你你啊，他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哈？啊呢，哦啊，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哈、哦、研究，好、哦、再去看，好、哦，你不是跟他讲哦，我的赔回来卖了，开个花店，把它装潢的漂漂亮亮，好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哈、哦，这个企划书的修改，两个月之后，终于好、哦、爸爸点头了，哎，觉得 OK 哦，安内你今天有做功课啊，哈、哦，该开店应该要哈、哦，这里方方面面爱注意哈、哦，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哈、哦，借给他女儿，他女儿哈、哦、事后跟你妈讲啊，伊讲。哦，那个后来这间店哦，一开无啊，顾料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哈。伊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0,000呢，哈，真的是值100倍。哦，值了100倍哈，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伊讲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哈。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哦。这都是巴菲特他所想的哈，所以讲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因为爸爸好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讲啊就享受现成的哈。
1: 所以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才是教育才是最重要、嗯、你看这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老公讲的公益之外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 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力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他雄心壮志、欸、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0,000，但是他不知道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0,000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0,000、嗯、哦300万、3000万、3亿，好、哦、所以巴菲特教他女儿的就是说让他知道生意是怎么样一回事，我、嗯哦、要看的金额、嗯、不是花店弄得漂漂亮亮的，哇就你算的米家弄起你咖喱咖喱的米家，结果生意进不来嘛。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高雄很知名的这个哈、哦，这个在做这个餐饮的，他也很喜欢那个家具嘛，他以前很喜欢家具，结果他去跟合作伙伴去全世界去看家具，哇，可能这他选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但是不是是市场喜欢的。最好的 Ben 的米刚一个也合伙人哦，这个家具的这个业务的合伙人就这个就是关系就破裂了、啊，然后现在在清库存，哎，拢一堆起来米家，伊拢清库存的，其实伊拢唔甘呗，因为每一个都是他喜欢的，可是你喜欢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0: 所以哈、哦，
1: 所以这是行李嘛，
0: 这的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说爸我要开店啊哈，啊你花店哦，你给我3万，借我$30,000，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个简单的，啊行李做做两个三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呢？
1: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人流要怎么来，经销库存，你的选品啊，那。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感怎么加尬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说巴菲特什么他90%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富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啊、那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用可以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哦、做很多的控股、哦、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但是重点要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嗯、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嗯、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巴菲特一类者他都是有用意的啦、哦、所以人家会成功、啊、大丈他也希望
1: 教育啦，
0: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了钱，简单可以拿了钱
1: 就雄心旺
0: 志，这行做不行、

0: 结束啊，不给你啊，等下一样，搁这个等来给爸爸偷情，搁这帮，
1: 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0: 好嘞，几点钟过来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嘞 ，call in 电话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欸，打狼工，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讲哦，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哦，生意都很难做哦，因为做生意不是干啦，物件好食，物件好食是一个上基本的哈，最基本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
1: 嗯，好的，好，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祝君小姐甲福建你好
1: ，Pocket，
2: 哦 ，Pocket，Pocket，Pocket 嘛，哦
1: ，Pocket，
2: 哎，我听小姐哦，哎，红豆，
3: 你好，
2: 两厘还三厘，
1: 我头，我今当时要讲头，我拢阿唔知呢，哈，
2: 我啊，我今麦就谂你敢问啊，啊，我是讲，哎，
3: 对对对，
1: 啊，你在看内容是啥？你啊，那你讲什么？叫我跟你讲咩？都，我讲头内容啥？我都阿唔知，好不好？好，谢谢，哈，哎嘿。

谢谢咱、几点钟过咱开用口音的哈，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作文要分享的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

0: 迷离的目。
1: 啊，来哈，0800-77-55-99哈，啊，来哈，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谢谢了哎吼。
2: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0: 每个人都说哦，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哎，觉得哎，我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哈，讲讲一讲，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哦传下去，哈，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收掉。但是我就讲，生理好食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哦，无好食，生理嘛食好。啊，想到我想看，因为我昨看网友看了，我就去食一间哈，我就不要说吃间那个卖有饭有菜的地方，生意很好啊，规间店坐满满。然后呢，等很久才换我，就我一吃，等很久，他们等半点钟才轮到我吃，我靠，圈圈叉叉嘞！这种东西我要等半个小时，吃的都很生气。不管是饭菜或汤，真的哈、哦，跟我平常吃的另外一间店的这个水准差很多。可是一些贵用店，行李摸摸摸，
1: 所以我就问扑街啦，伊咧讲话听我讲啊，安尼只个性。
0: 好、啊，分析为什么？
1: 你讲单顾物件，不个不好食，啊是安那行李过好。
0: 好，后来我分析中。
1: 较凶吗？
0: 没有没有，比较
1: 嘛，无较凶啊。
0: 第一点嘛，第一开业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嗯，然后那时候八点钟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一杯米羹，他卖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间就是吃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哎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而且一个底三个汤、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大家就会去那边了、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要冰的，
0: 哎，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遐久啊个歹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很有道理嘛，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啊，客人在哪里，对不对？
1: 这拢爱去做功课，苹果，
0: 没有错，
2: 来你要对用电话验证吗？
1: 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希腊的这个奥艾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最近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全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哦，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哈，无人岛嘛，一起无人岛嘛哈，啊，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哈，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啊，刚是电台，
0: 小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哈，刷卡。来啦吼。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公告一下吼。咱的广告，维他干吼，维他干、舒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甲护理元素五种吼，五大产品全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钙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食惯十波软骨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吼，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U来自美国的钙U，它是世界最 top 的哈。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哈，雌激素天然的，再加呢哈，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啊，姜黄素、芝麻素哈，这类、个、氟烯氨酸，还有洋甘菊哈，所以讲啊，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讲特别好，女性。性的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哈，护理元素哈，另外还有舒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umber one 的哈，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绝对是男性哈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哦，所以舒鹏啊哈，舒鹏可以当提供男性哈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得到补足，有够，补充补足之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啦，对，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还有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全世界 top 也是 top， 因为咱的维他肝吃够乖哈，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哈，维他肝好，以上五种产品哈，这就是咱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哈，都得到很多人哈，消费者食用料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哈，支持哈，这类哈，真的都是说赞嘞，赞赞赞赞赞哈，拢安尼哈，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哈，大行拢总比别人赞。好，得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美、全球，那全国哈，北中南哈，拢总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能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
0: 陈
2: 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
2: 娃娃
0: 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为什么谈到他？讲谁死掉了？
0: 没，咱讲海海林仙，
2: 海海林仙的作词。
0: 我说，哎呦，台语歌噶哈，海海林仙这条歌，伊的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啊吼。后来咱台语歌给伊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迄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我比较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叫？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啊，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哈。我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比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类那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哈陈玉珍，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人生这条怪歌书写个足好个呀。
2: 这陈玉珍哦，不然娃娃第一时间更是。一是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这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成，然后不是用网络去查了，说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
0: 。
2: 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姜西良，我跟条俊没有讲，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谭咏麟、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盈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但是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齁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你看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人家们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的，
2: 对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呱呱看到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齁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 的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起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说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梅，
0: 所以一剪梅的歌词跟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写的歌，你看台语华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那个叫什么，
0: 那个美国那个 Sam
2: 山
0: 姆，来你好，嘿 Hello，
3: 我
0: 请
3: 问那要做放射治疗就吃那种的解放跟我帮助
0: 好来，好，算卡跟你讲。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NB 的哈、欸、沙滩，哇，都不简单的，我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星》啊，那瓜叔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嘞，
1: 对，真的是哈，
0: 对啊，对啊，
1: 好，说话讲台语歌《嗨嗨林星》哈，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哦，啊、再加上这个陈英姐哦，对啊，她的声线，
1: 啊，酷声都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哈，她唱、嗯、唱的也真的相当好哈、哦，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哈、嗯哦嗯嗯。哎，啊，你今麦要听
0: 陶喆？你看这个就是 RM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MB 是看欧美的曲风，嗯嗯、
1: 哎，对，
0: 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英
1: 姐、嗯、这个哈、哦、娃娃这个。资深哈、哦，这填词人呐、啊、哈、哦。

0: 当然听听一首歌哈、嗯，就是他很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讲
1: 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吼，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嗯哦，在谱曲安尼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呐，
1: 哼哼唱啊词啊就哎、欸、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
0: 哎、
1: 所以才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哈、哦、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嗯哦、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哦，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就比如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家己想看卖，讲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
0: 我感觉拢有呢，
1: 对、啊，
0: 真正的各占一半一半呢，哦。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歌曲歌哦，你咱听下不也歌出来唱一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说夹嗲夹脆，帮他歌，咱唔知什么意思，但是咱感受就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又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啊、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再来听哦，这里哈叶爱玲，他这娃娃哈、哦、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哦，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多一条沙滩哈、哦、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好嘞，叶爱玲的悲欢岁月哈。好嘞，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资深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好，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人讲哦，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哈，底下都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啊，应该这种短发哈，对他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干嘛哈，叫做连状短发哈。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嘿，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这现在很流行，哈，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就是，那要用形容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它成。那么讲啦，干那你，人讲你这粒头是去哦，什么刻掉的安尼哦？干那个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哦，就是不规则，哦啊，几站几站，几站几站的啊，短短啊，干那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嘛最近加这粒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呢，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就是好看，看起来有的人讲讲，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济济，吼，所以有人讲，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呢，吼，就有一点就是，吼，乱的安呢，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性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吼，在欧洲，吼，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吼，嗯。啊，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时阿郎公啊，变来变去，就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呢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都家本来特别讲那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野猪，好，无人岛竟然野猪哈啊！这个野猪哈，规天啦，不是在那个菜园，啊，是在森林内底打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就是下海底下的生水哈。来，先接电话 ，Hello，
2: 喂，
0: 嘿，
2: 结婚了，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请说哈。
2: 我感觉那个我看网络的啊。一点没，不是那个圣彼得作曲的，一点没有没有，你圣彼得啊，圣彼得今晚在二弟的不？
0: 好，那你讲歌词哈，谢谢哈，好。

0: 好，咱都要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什么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就是安呢，哈，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啊吼，这个以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吼。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吼，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诶，这个无人岛都是因为那些野猪啊，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哈，哇，无人大家的这个岛拢总是底下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哈，生水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路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哦，我觉得不怕呢。
0: 不知道一起嘟的啦。哦，嘿，就是
1: 也跟你游泳的对啊。
0: 对，因为它都在水里玩啊，它在长期东西在野猪咧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东西啊那没人知啊，都、就是人没人去的啊。啊，有的尾啊，就是有人给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洗玩水啊，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都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啊，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好、哦，但是这是几则私人的岛屿哈、哦，那因为知道我家哈、哦、海滩经常出现好、哦、黑猪哈、哦，啊，某一挂山羊哈，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哈、哦，啊，知道我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贵的海洋生态哈、哦，同时也被纳入欧盟哈、哦，这个啊 Nature 哈、哦，这个、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说好、哦，现在观光很热门哈、哦，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哈、
1: 哦，哦，所以哦，不简单呐、啊、哈、哦，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哈、哦，哎，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所以今晚网络龙宫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哦，我讲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哦、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哈、哦，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哦，不能摸，你不能摸一点点哈、哦，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观对啊
0: 观赏它、嗯，
1: 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是为了小琉球这嘛呢，只红的那个这个在惊死人的船啊，呢吼一船载不完的哦，就是这样子啊，哦。跟海龟共泳啊，啊，所以你讲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哎，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样游泳啦、啊？伊是底下、
1: 啊、不是可以共泳？怎么
0: 不会？啊，也可能的。我看伊在底下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哦、啊，那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欸，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哦

0: 来了，
1: 来你好、喔。
2: 我来讲，底下会向游泳。
0: 底下会游泳。
2: 他游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哦、哇！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有无？他就是一个无人岛啊哈。啊，人在拍摄的时阵都，伊个底下，他为这边游过那边，啊，规个人拢惊讶。嘿嘿哦、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哎、呵呵我要告诉你、嗯、我这一次感冒、哦嗯、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定酸乳钙粉的啊对吧
2: 不是
0: 啊不吃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吃药我吃不完嘛嗯嗯嗯、哦、好啊去看嘛、嗯、一次三颗嗯、啊啊、然后一天就给他吃下来，哎、欸，两天就好了。
0: 哎、欸，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里面今年感冒是吃护理元素 ，OK， 好。
2: 因为、欸、我都有在吃啦。
0: 是是、
2: 啊、是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
2: 对对。
1: 第二天要困觉后，第二天
0: 对啊，
1: 睡眠很重要哈。太好了，太好了。
2: 哦，我就跟他加强啊。
0: 好，感谢。
1: 没错。
2: 看哦，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嗯，
2: 谢谢。
0: 以上。
1: 刚才亮红怎样啊？英雄。
0: 来啦，拄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欸、了解一下哈，这个猪、欸、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而且呢，猪的天生哈，它具备有浮力，伊家己会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狗你哪个这高高架你敢可能最顶管了，一卡丁，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印尼因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迪亚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呐，当天气热的时阵吼，迪亚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哦、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齁因公齁这个维基资料来对公有些较少年的齁诶迪亚甚至一口气可以游六公里到八公里。
1: 对啊，
0: 所以
1: 动物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与猪共勇，没办法，
1: 他们都很厉害、
0: 这里也有说像巴哈马群岛或者是希腊的兰多贡阿特斯科岛的兰多贡，这边都有很出名的游泳猪游泳猪好来所以巴哈马群岛那边。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刘俊，你好，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连撞短发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发有多短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在那个看暗棍啊呢。嘿、哦，短的哈，真的短的，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嘿，好好，连撞短发哈，很流行，现在哦，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嘿，啊对了，咱啊有当时啊，我头张嘎嘎哈，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呀、啊，山海里是代谢船。就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然后你这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鬃翘都袂使，一支为着一支头鬃，伊就过来给吹温水啊，搁给提吹风机给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嘞。丝不苟啊！你好，来你好，好，谢谢。来，那我这里听众哈，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嗯哼，是哈，好好好，谢谢哈。啊，我有一个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好。用个顾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继续金的，那有这好啦。伊讲哦，今天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伊讲哦，你去恁高雄转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顾目睭、补目睭。

0: 你敢知伊是安那？这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要回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
1: 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哦、讲，我就这样拢讲，唔知道叫是水炸弹，是咩种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一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嗯，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种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哦好、哦，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嗯、啊，舞台顶的人买当拿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众
1: 互动
0: 啊，哎，那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吼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体啊，因为喷打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这表演，那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讲说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吼、哦，迄、那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都只啊，咱听讲丰原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继续金的。

0: 那不是讲一些什么男同机哦，红蓝机啥的，
1: 李鸿基啦，
0: 是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个青红，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假呀，
1: 到南部弄假呀，
0: 啊对，他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呐、啊，哈、哦！所以有人讲，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拢干嘛？因是来家咧省啊咧度假、哦、他们都玩得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迄、那个吼，好、哦、view 啊，所以讲吼、哦、好啊、哦，这一次啊、哦，这个也是蛮好。你有你好，你干嘛？一直一秒的掐过，可门黑。哎，这个歌手他到现在哈、哦，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哈、哦。

0: 实这首歌呢，哈，这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伊是讲坏女人呐，哈。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哈，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哈，南部，好好挤啊，好挤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哈，其实伊老尾嘛知呀，哈，经过有人介意哈，特别介绍翻译工，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哦，也听起来哈，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哈那一句哈，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哈，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他也知道了哈，
1: 这样比较好记了哈，
0: 对
1: 特别啦，
0: 到南部弄假牙，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像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
0: 对，
1: 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几条怪的破圈呐、啊，
0: 所以这个伊也当来台湾啊，呢一再来，伊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
1: 去唱那个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我唱这一首歌，要就我今天偏不唱啊。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哈、哦。所以哈、哦、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哈，你看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哈、哦，歌名。

0: 这个周末吼，伊伫高雄表演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写博尔哦，啊，竟然伫博尔一间公仔店弄咧卖公仔，
1: 是要回那机场。
0: 这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啊，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呐、啊，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多、哦，买足侪。
1: 老公，哎、欸，那要秀，
0: 秀、哦
1: 啊，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大盒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多买多买，
1: 买
0: 感谢哦。
1: 我来表演啊，够加点，够送点，够卖点，
0: 对，
1: 所以一起来吃头的吧。
0: 看伊就是来吃头的啊。啊，生个就欢喜啊，那样
1: 替他开心呐、
0: 啊，哎呀、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你咧想听什么？是 B 类铃声，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收得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5902.93点，下跌281.92点，成交量是4638.95亿元。电动市场是395.73点，上涨0.21点，成交量是1265.90亿元。中东局势震荡，人工智慧 AI 巨头释出放缓产业发展的看法，美股的期指跟日韩股市今天早盘都下挫，连带也牵动台股开盘是走低，早盘最低是45499.06点，下跌了685.79点，失守月线46008点跟46000点的关卡，回测季线大约是45205点支撑点，之后呢是跌幅收敛。全网台积电早盘最低是2385元，下跌25元，跌幅1.03%。为了鼓励民众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运动部从9月1号开始推动挥汗有礼的活动，民众完成指定的运动条件并且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50元的兑换优惠券，而且每周都可以参与兑换。活动推出之后参与非常的踊跃，原定200万份名额不敷使用，运动部后续又加码了100万份，总数是提到300万份，如今也都已经全部额满。虽然换不满700元，可是多数的网友还是给予活动好评，认为办得很好，希望还有下一次。台中市西屯区的台湾大道今天清晨发生一起公车乘客持刀的惊魂事件，台中客运310公车行驶在台湾大道四段东海别墅站到台中荣种站的时间点，司机发现邓姓乘客自身的包包里面取出菜刀，邓姓男子精神状况不稳，司机为了顾及车内乘客安全，随即把公车开往辖区派出所来示警，警方获报迅速介入，过程中没有发生持刀攻击或肢体冲突，邓姓男子也依违反社会秩序法来依照恐吓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由于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烏地阿拉伯发起新的攻击，以及伊朗对波湾地区船只攻击，加剧人们对沙烏地阿拉伯一条重要输油管关闭之后油价供应的忧虑，而在礼拜一早盘国际油价上涨，涨幅是达到 2%。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在12号发长文，再度呼吁 AI 产业要做好放慢发展的速度。 OpenAI 执行长 Altman 还有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随后也都表示支持， AI 界的三巨头罕见有了共识，而科技业的人士从中也嗅到不寻常的迹象，认为恐怕是坏事已经发生，把这些大咖都吓到了。新闻最后关心天气，监督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跟恒春半岛有短暂雨，花东有零星降雨，越晚下雨的机会越高，尤其晚上开始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跟竹苗中部山区有零星阵雨。温度部分，在高温部分北部跟东北部30到31度，中南部32到34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留意防晒。至于各地低温24到26度，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适时增添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琳，大家平安。这是由洪荣宏所演唱的《真快乐》哈。周休二日有没有去外面动一动呢？相信大家心态感觉很快乐，身体是这样子了哈。当你流汗之后呢，对，让它慢慢恢复。纵使流完汗之后呢，对，你会累，你会放空，但是呢，身体就感觉舒服了。都给他功力那么叮当哈，然后呢，对，一直追剧，追了一整天，隔天要上班，不快乐。心情不快乐，然后身体也不快乐。好，这两天的天气呢，从礼拜一开始，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所以迎风面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恒春半岛，然后都是当半波跟当北部地区都会落雨。明后两天也是一样，那背风面呢晴到多云，甚至于空气不太好，所以像中南部的话，大家如果外出哦，你就要戴口罩，好不好？那还是偏热啦，一直会到礼拜四，一直到下个礼拜，应该到礼拜天吧，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呢转晴时多云，到时候一样都是，我觉得是标准秋天的气候的时候，早晚比较凉，但是也没有凉很多，然后中午就很热。那目前呢，因为强盛音的关系，所以到这个季节，热带扰动还在关岛东方海面正在酝酿，到时候是不是大回转又形成台风还不确定，好，比较确定之后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9月14号嘛，在1986年的9月14号这一天啊，什么40年前，对，有一件事哦，也不能说轰动不灵，惊动蛮高，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来讲是个大事。什么样的大事？那就是台北的圆山动物园要搬迁了，大家还记得吗？很多人说啊，不要跟我讲忘嘎。事实上我相信对于很多住在台湾或是北部的人，北部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啦，因为他们当时呢要从松山机场附近把一大堆的动物哦，20个大卡车，然后浩浩荡荡移到木栅的新家。我跟你讲，现场真的很多民众，大家从来没有看过那种动物大搬家，真的在现场留下好多的历史的照片跟记录。有可能如果你曾经到过非洲的话，可能在非洲草原有一些那种动物大迁徙，可是在台湾这种本土这么小的一个岛国里面，哎呦，居然有这件事情。事实上呢，圆山动物园它是从1914年，对，就是在二战之前它就已经开园。那随着城市发展跟游客增加，当时的土地非常的小，大概只有 3.49 公顷、不敷使用。到了1972年全园人数已经入园人数达到180万人，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像地下周边交通的污染，还有临近松山机场跟飞机噪音，你知道那个动物很怕吵啊，它有时候那个飞机起飞就吓到它们，那怎么办呢？赶快搬啊，丢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在1986年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迁到木栅。那当时的木栅有多大的场地呢？就是165公顷。你看当时只有3点多公顷，迁到160多公顷，有没有很大？它是当时那个圆山旧址28倍大。所以我跟你讲，搬家不要说对人来讲就是一个大钢书，对动物更是大钢书，因为你会很害怕那个动物吓到啊。所以没想到呢，对，就在9月14号这一天，就是今天，动物大搬家就开始起步走。而且你知道他要通过那个台北市的街道吗？哇，很多民众，大家不知道看过，不是没有看过猪走路，没有看过动物搬家，所以大家都在那看。很有趣，真的很有趣。所以在圆山部分呢，他们也有把这样的一个过往秀出来。事实上在那个国家档案见证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素材，所以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不过那时候的年代不像现在已经有彩色照片，很多还是黑白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弥足珍贵。那尤其呢在当时滚石唱片公司也邀集了他们旗下很多的歌手唱了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会唱，但是不知道哦，原来当时是为了圆山动物园大搬迁而做的，叫做快乐天堂。好，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一起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是不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呢？他在他播送的同时，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如果有的话，哈，六回啊！好啦，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巴拉的歌，我都可以学起来。另外，这个活动呢，最近有人要上传啊，怎么没有发现到页面呢？什么东西呀？运动部最近呢，哎呀，在因应这个九月份嘛，体育节，所以要推出很多活动，其中这一项，我真的觉得很多人超级无敌响应，那就是挥汗有礼。民众只要完成指定的运动条件，上传记录，比如说你一天走8000步，或者一次就运动30分钟，然后呢，经过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50元的兑换优惠，可以到便利商店去兑换，每个礼拜都可以参加。没想到无敌超级踊跃的，所以原定他一开始设定是200万份的名额就不敷使用，他这个活动原本9月1号推出之后还要到11月，就没想到能勒百砍就姨妈死，真的哎，怎么办？再加嘛，100万份，结果才不到一个礼拜呢，你知道到了现在也都全部额满，所以最近如果大家假日好不容易说好我要给它走起来，结果呢要上传的时候找不到页面，为什么？都已经关了啊。然后就有民众在脆上面啊，他就分享了，他说事实上当他看到就是挥汗有礼的网页之后呢，他原本就想说好那我就来持续运动14周，没想到才传第一周都没啊。我跟你说，因为呢各大媒体报道完之后，大家想说哈，我跑完每天反正都要运动都要跑步啊，那与其这样那能得50块，为什么不要给甘坦呢？结果呢他到9月9号为止所有累积的笔数就已经突破了180万笔，然后又加码100万笔，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全部都额满，没办法，所以运动部只好宣布说拍谁啦齁，这个就算你现在呢要持续跑持续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再送你50块钱啊，我已经有上传了呢，那我这样子50块拿得到吗？运动部说不用担心，来就不对，大家如果已经成功进入到那个上传运动记录的网页，而且他有告诉你说你已经完成成功送出的话，你后续的受理他会持续受理，然后那审查时间大概要5天，只要是你的运动记录经过审查通过之后呢，对，你就已经具备有得奖的资格，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去影响到你得到那50块的一个状况。可是我心里在想啦，其实运动部今年推出这个我自己认为还蛮创新的一个方法，那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平常反正大家都在跑嘛，那利用这种方法的话呢，是不是对，就是鼓励大家运动。其实如果你平常都有在运动，你不要因为啊有赏你才去运动，他如果没赏你就没运动，千万不能这样。运动是一辈子的事，我常讲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74到80这个 range， 男女各不同，但是不管你活到几岁，大家都希望说我可以健康的活，我觉得这一点才是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这种少子化的状况，你说吃老了哎哎，宝宝把人来叫狗吼，当然或许你有钱你也不用担心，但是就害怕说对钱没有这么足够的时候身体又不好，尤其我们大概过了80以后，不要说80，可能70以后呢，用在这种医疗的费用上面就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佩玲还是会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身体好的话不管你活到几岁都赶快自己身体快活，能够走能够动，想干嘛就干嘛，那这样子的话心情也会比较快一点，快乐一点啦齁。好哦，这一项呢由运动部今年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已经正式，谢谢大家，明年再来。有哦，很多民众他们在脆上面然后就讲说这个活动超赞，然后有些人哦，他比较积极，对，诶，我发现真的很多人他很注意这种小活动，比如他就上网去然后看到什么他就赶快先去投，他说他有换到2个礼拜已经心满意足，那没有在运动的我感谢运动不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接下来呢没有接下来，这样不好啦，好啦还是要继续办啦。
哈。那除了运动部以外，接下来这个部也来补助咯。哪个部？外交部。他们2026年出国补助来了，哎呦，最高补助5000块哦。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这个是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推出出国登陆月月抽的活动，就是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只要是有在台户籍的国人持我国护照旅行，在官网的 LINE 他的账号完成登录，就可以获得月月抽哦。这个也很简单啦齁，所以今年你若是有出国的人，对，你不妨可以上网去看看，或许到时候对又可以让大家得到5000块。政府是这样子啦齁，年终岁末钱没花完也是头痛，所以呢都集合在这个时候给他认真奖励，也希望对大家国民也可以都可以上网去登录，不一定抽得到，但最起码有小确幸。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好，如果有在投资的朋友，相信每天呢看到那个股市如果是昂诶，掌声鼓励啊，那是青哈，买嘿闽秋嘛是青顺顺哦。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哈，就是今天可能一些财经媒体也好，或各大报了哈，就是经济版，他们都写了一项事情 ，AI 呢在去年前年元年完了之后，大家都说到今年应该要到运用，比如说他们有一个 AI agent， 就是有一些代理人就要出来了嘛哈。可是发展到现在，到底有没有危机呢？这是 Anthropic 呢的执行长，他叫做阿莫代，他12号有发表了一篇长文，他这篇长文最主要就是在呼吁 AI 产业一定要放慢发展的速度，怕太紧啊，你都站不在这样不不得哦。然后 OpenAI 的执行长 Altman 还有 SpaceX 就是那个马斯克，对，他执行长都说对，那个阿莫代讲的对，他们也都表示支持，很罕见哈，在 AI 界的三巨头，大家终于有了共识。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奥特曼跟马斯克，他们两个很不对盘呐、啊。对，原本那时候一起创立 OpenAI， 后来因为马斯克跟奥特曼他本身一个想要商业化，一个想说不行这样子，就两个人就分家了嘛，对不对？哎。难得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都一样哦，所以科技业人士就从中嗅到不寻常的迹象，认为恐怕啊不是好事要发生，是坏事要发生了，我就把这些大咖给吓到了。我先讲一下了哈，事实上OpenAI 对于在AI 这一块，他们很积极很主动，也不能输。因为一旦呢对你呢就是说在这一局输的话呢，有可能你后面要追上的话，我跟你讲很难追。你不要说我在转角处可以遇到，哎，没有办法，你可能踢到铁板，人家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你还在那边一直撞墙，不行。可是他们在测试这些 AI 自己呢去突破一些盲点的时候，没想到，你知道现在 AI 有多聪明吗？以前我们都说，如果说呢，你要去找一个公司资安的漏洞，你就是有一些白帽的骇客跟黑帽的骇客，白帽骇客都是跟我们自己内部或是请公司别的一些资安公司来做，然后直接就去测试你们的防火墙强不强，然后呢，黑帽骇客就直接骇进去之后呢，就跟你说钱拿来，啊，不然你就没尊爽，对，通常最害怕就是这一种啊，所以他们有时候都会自己测试，就没想到在 OpenAI 他们在测试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们测试的软体自己就越狱了。对，什么叫越狱？因为他们会有一个沙盒，沙盒就是一个保护墙，你可以只有在我这里面去做测试，你不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就没想到呢，哎呦，那个被测试的软体，因为还没有公开嘛，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成不成熟，但它居然跑出去攻击别人。那攻击别人之后呢，为什么会被人家知道，你知道吗？是那一家被攻击的公司自己呢去搜寻到之后，发现我已经被攻击了，为什么没有来索赔，也不是索赔，没有来勒索。对，一般如果你是那种骇客进去的话，他都说好啊，钱拿来，啊，不然没帮你爽。那结果呢，没有被勒索，他就知道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查啊，原来是 OpenAI 的软体骇入我们的这种电脑系统里面。所以你看这几天呢，所有的资安股都这样起个红公公，就是这个原因未来如果所有的那种软体被攻破之后，我觉得这种灾难真的很难收拾，真的很难收拾。大家以前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你不管用哪一种软体，它时间一到一定会跟你讲说，哦，你要更新那个防毒。为什么要更新？因为他们有可能在自己搜寻的时候就发现说，哦，我这里有一个漏洞，这有一个坑，你如果把它爆起来，拜托黑骇客为这几百倍要怎么，所以他叫你更新，更新完之后你那个洞就补起来了嘛。现在齁，我觉得它再怎么补也很难呢。所以为什么呢，当 AI 界的三巨头他们齐发这样的一个 announce 的时候，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声明之后或者彼此支持之后呢，有可能就会让大家觉得，哦，这个真的
有点事情大条。那这一位是长期关注科技跟政策议题，他是加密货币一个投资人，他叫做科尔兰。他针对呢这三大巨头，他们在周末同时针对 AI 的进度要放慢好这件事情，那包括呢这个 OpenAI 执行长，他原本呢股票要上市，他甚至也讲说哦，我们暂时先不上市，先不到市场去吸金。那为什么呢？OpenAI 的高层有讲，如果为了要拯救人类，连 GPU 都愿意融掉，我跟你讲，这种说法很极端欸。为什么？因为你当时不是讲说这个 AI 我要后给够呢？你这个同时发布这样子，所以那个科克兰就特别提到说了哈，三个巨头同步转变。不是巧合，有可能已经有某些事情在发生，或是说某个代理程式有危险恶意的行为，那这个已经呢严重到足以吓坏每个人，只是你现在不能说，所以大家怎么办？就放缓脚步。我那天吧看到一篇文章，那是美国的一个巴伦周刊，它是一个经济期刊啊，他特别提到这三大巨头哦，他们在就是英文原文里面提到，他说那种感觉很像怎样，就是不管 OpenAI、Anthropic 或是 SpaceX 这三家嘛，哈，就是AI 的软体公司，因改立功，我们这个 AI 往后都往后，好，从以前元年一直到现在 ，AI agent 已经开始在发展了，然后以后呢 ，AI 可以帮你规划行程，可以帮你订票，可以帮你怎么样，就讲了很多嘛。然后他同时也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未来如果这个 AI 想要毁掉你的话，它也很快。所以这个巴伦周刊就在讲，这三家公司也发现事情苗头不对了，怎么办呢？他们自己呢脚一直在吹着油门，然后在一直对外喊着说，哦，好可怕好可怕，怎么速度已经飙到300。然后就有一些专家讲说，那你们就把它停掉啊。对呀，停掉之后有一个什么可怕的状况，所有的现在在发展的 AI 包括硬体软体可能都会都几拼，真的，我想这个也不是他们所见的啦，所以为什么他们讲说好，那有些人要来帮他踩刹车吗？我不知道啦，可能未来各国吧，各国的一些相关的制度，如果下去帮他踩刹车之后，这台车才可以停下来，要不然以现在看起来呢，这台车干那没动啊，赶快一直要开到前面去，那未来如果 AI 自己要来开这台车的话，我觉得会更恐怖，所以借由这三大巨头，他们现在已经发现苗头不对，他们没有要绕跑，也没有要撤退，只是说速度慢一点点，所以可能各国在这个同时也应该了，不是只是把速度缓下来，更重要的一点，你的资安一定要把它守好。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你会发现那个骇客真是无孔不入，不是说啊，我这样子没有去参与这些我就没事了，除非你是山顶洞人，不然你怎么可能不参加呢？一旦参加的话，就害怕他们从你的康来对直接给你弄落哈，把你所有的资料都窃取，或者在里面胡搞瞎搞，安内利都金家被考不把塞。

好哦，中秋佳节脚步近了哈，你有没有感觉空气中开始飘着浓浓的烤肉香？OK， 我这个礼拜吧，应该是上个礼拜哈，在晚上回家之后，然后就发现，哎呦，在礼拜六我们邻居附近吧，就有几家大概开西利行吧，而且那种大家族哦，大家有可能啦，在真正中秋节，反正连续四天都不要彼此打扰，但是呢，可以提前先来感受，我觉得没有不好。它是一种联系感情的方法，但是烤肉除了食材要丰富，灵魂就是那个烤肉酱莫属。不过市售的烤肉酱真的隐藏非常高的热量，钠的含量跟糖分也相当惊人，所以有很多的健康陷阱，就有很多营养师呢就提醒大家，不妨在这个时候可以自制一些那种低卡又美味的健康蘸酱。市售烤肉酱呢，大家知道好吃是因为很咸没啦吼，阿妈就甜耶。比如说，为了要够味，通常会加很多的盐、酱油跟味精。那短短涂大概两汤匙30毫升吧的烤肉酱，它的钠含量可能就破了1000毫克。如果呢，直接你要这样吃的话呢，有可能吃个2-3片哈，你这等着累了，你干嘛干？我告脆呆啦。那有些那些有祭拜啦，它有可能会有水肿或血压飙升，对心血管跟肾脏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那里面也有可能为了要让你呈现那种甘生丁啊甘生丁，就是有点咸甜感觉的话，有时候还会加大量的高果糖、蔗糖或焦糖色素，所以你有时候反复刷了之后，不小心就吃进了大量隐形的热量，很容易呢，食物哦在高温烘烤之下，一都臭灰搭哈、哦，那比较担心呢，就吃到一些比较致癌的物质。那还有一些有可能是有那种人工添加剂，好、哦，人工添加剂就比如说像增稠剂，所以比较担心这一种，然后吃完之后对我们的健康跟肝脏也都不利代谢。所以如果说你要自制烤肉酱的话，建议大家有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呢吃的安心以外呢，想不对咱的健康不要有太大的一个负担。那有些人想说我不想再去自己自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买那种市售烤肉酱的话，你最起码你要1:1的比例，把它调淡一点点，卖一下割，还有呢，你可以加一些那种无糖的柠檬汁或高汤，把它稀释，这样就可以降低它的咸度跟热量。还有你在要烤的时候，不是一边烤一边刷，对了，卖烤肉酱都跟你这样讲，所以他说你最好多买2瓶但是呢，营养师说不是这样子，你如果真的呢要刷的话，你就是起锅前再刷，你不要边烤边刷齁，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降低你在烤肉的同时烤焦的机会。那你也可以自制一些的这种蘸酱，不一定要烤肉，可是你用蘸酱这样做的话呢，你就可以吃的比较低负担一点。比如说你可以做那种和风柠檬荆棘酱，像有一些的柠檬汁或是荆棘、白开水、蒜末、白芝麻，这样子调一调之后，你就感觉吃起来有味，但是不是那么稀咸。那最主要的好处，因为柑橘类天然它的一个酸香大部分是可以取代盐的部分，而且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就可以帮助我们烤肉中的铁质的吸收。那比较适合像那种海鲜啊，或是那种猪五花肉片等等。那有些人喜欢日式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苹果、洋葱、蒜跟酱油把它调一调，那这样子的做法的话，既健康，然后又不会让大家吃得太重咸还是重甜重油，这样吃完之后，原本烤肉是为了要全家联谊感情，吃完之后反而让你的血压飙高，或是会疼庆管，还是说你那个油悸动不掉，那这样的话自己给添的啦。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说，中秋烤肉节我们要吃健康，不妨可以自制一些烤肉酱。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 ,0800-603-603。很多人在假日很喜欢吃一些糕点类的，我发现在国外也是，因为只要是那种你看一下欧洲地区，他们的主食都是面包嘛，尤其像丹麦这个国家，他们的饮食习惯几乎对都是面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哦，啊，他们吃那些米包啊，还有那肉桂卷这种高糖高脂的甜点，为什么都没大口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他们有建议，糖类的摄取量每天啊，只能占总热量的 10%， 然后也就是六个茶匙，不能吃太多。那丹麦的饮食却跟这种趋势呢不同，令人意外的是说丹麦的肥胖率并不高哦，在欧洲来讲他们算是瘦的哦。那大家就很好奇为什么，行为下就乖吗？肥胖率往往呢，如果你在越冷的地方，它有可能就有越高的趋势。那基本上有可能丹麦其实不是只是爱吃甜的，他们蛋白质跟纤维也都吃很多，虽然他们有很喜欢吃那种丹麦面包、肉桂卷这些甜点，可是相对于他们平常在吃那种蛋白质、膳食纤维的食物，比相对那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来讲，他们也吃很多，所以就算他们有吃面包，其实也不会太胖的原因在这。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别人吃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这个食物这样加锐料熬裂安诺，而你忽略掉说哦，它是不是其他食物也一起加进去？如果有的话呢，我觉得最起码它是 balance， 它是综合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身体呢在相对有运动或是吸收的状况之下，它要肥胖的情形就会比较少一点。

0: 首歌来自李健的《向往》，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我们在第二小时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跟大家来聊健康，也来聊国内外的一些大事哦。什么样的工作是您向往的工作呢？有些人说，对啊，很简单，我的目标钱多事少，离家近，然后呢，位高权重，责任轻，算钱算到手抽筋，这么好的工作应该轮不到你。不过有些人哦，真的是喜爱山林，他喜欢跟山亲近。最近这个地方他们在招募呢森林保护员，哪里呢？就是林保署的花莲分署，今天就开始开放报名哦。月薪多少？起薪然后33,000，然后如果考核通过的话，最高可以来到49,000块，加贺哦，哦，没办哦，呵。那不过呢，你要来考的话，你想不第一体力要好。为什么？因为第一关他就要挑战骑奥多拜哦，就是那种循环档的，还要变档的那种，对，不是那一种自由吹档的，不是那一种哦，他要那种变档的，对，你要先会骑那种车，然后还要背20公斤，完成1500公尺的跑走测验，最后呢，你这两关先过了哦，等一旦骑黑换档的黑奥多拜。第二个背20公斤跑1500以后，你才继续参加笔试跟考试。我怎么觉得要拿那个49,000块金甲不要干单，真的。以前在国内不是光那个环保局的考试东西安呢，他们要做清洁队员也要体力很好。不过花莲分署讲说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因为他说那种森林保护员是国有林地第一线的守门员，那他们的工作东西轻刷拿来不是坐在的办公室，而且是要巡那个森林来做巡护的，所以当你发现有山老鼠的时候，你也跑不过它，然后呢你又手无缚鸡之力，这样你怎么样来做第一线的森林第一线的守门员？所以不行啊。甚至于说你如果在森林里面看到熊来了你怎么办？对啊，你都是最起码要有体力嘛，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工作除了充满挑战以外，这一次他说薪资待遇也是一大亮点，从原本的33,000，好，没人要做，那没有啦，他们也是33,000起薪啦，最高就是你逐年考核之后，你最高会达到49,000。我觉得这种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地人来做比较好。他说以往也有那种女性哦，哦，女性来考。不错啦，其实上如果真的很喜欢山林，然后又觉得跟别人接触是一件很大挑战的话，没有，有些人不习惯跟人接触，反而喜欢看树看山，那不妨可以来报名，不是只有在花莲，其实各县市政府都有，到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咯，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您好不好？0800-603-603 0800-603-603。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经典的歌曲来自徐怀钰的《怪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不是怪兽，但是我是佩玲。好了，想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有一个议题我不晓得大家呢过了一定年龄会不会谈论，那就是肥胖这件事。台湾成人过重或肥胖率高达 50.3%， 相当于每两位成年人就一个人体重超标。事实上这样的状况呢，在医学界他们也引发高度的关注。为什么？因为你若过重了后，有一些毛病会造出来，高血压、高血糖、高油、尿酸异常，甚至于不孕这些健康的状况，所以也显见说肥胖跟各种疾病风险是息息相关的。那台湾的肥胖医学会呢，他们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个台湾成年人肥胖临床的实证指引，他们也宣告说，其实减重如果靠抑制对抗有效的话，基本上对大家都会瘦，都怕说抑制薄弱以外呢，你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嘴巴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那种数据驱动的一个精准医疗时代，比如说用一些呢我们讲说是减重的药物，现在我们叫做瘦瘦针啦，它可以介入我们 BMI 的门槛，那从原本的 27% 下修到 24%， 那它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你的 BMI 值介于24到26.9，多阿被大口的人他就用那种饮控、饮食控制跟行为治疗都不好的人，你就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医师去讨论是不是要启动这种瘦瘦针的药物治疗。因为这一位呢，他本身呢是台湾的这种肥胖医学的理事长，他叫做林文元，他就提到说，体重从过重进展到肥胖，这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脂肪肝、癌症这些慢性病上升都有显著的关联性。所以他也提醒说，一旦你要去用那种瘦瘦针去减重的话，你一定要跟医师讨论过。为什么？因为他说目前我们讲的瘦瘦针，它是一种肠泌素的药物，模拟肠道荷尔蒙 G1 的作用，

你的肥胖指数已经超过 30%， 规样看起来这样滚滚。还有呢，你 BMI 值虽然没有到30，但是也有27，何必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过高或心血管疾病的人，你也要考虑。第三呢，就是你 BMI 值介于27到30，但是你有中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都有这款的情形，你可以跟医生讨论。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有第二型糖尿病的人，这个的话你可能呢，可能就是用糖尿病治疗的方法，那有些人可以用，有些人就不太适合用。不是用瘦瘦针的三个高风险的族群，第一个就是甲状腺肿瘤病史会有家族史的人，换言之你的动物研究显示你会增加某些的肿瘤的风险，你就不太适合用。还有你没钱有心或是刚好在喂奶好的女性，因为她缺乏足够安全的一个资料，就怕说你在饲母婴或正在怀孕的话会传给下一代。第三，你有严重肠胃疾病的人，比如说有那种急性胰脏炎、胆囊炎，这个都要审慎的评估。所以适不适合用瘦瘦针，你一定要跟医生讨论过，你不要说啊别人好我就一定可以用，没有这回事。你一旦自行购买的话，以后或许没有减到重，还把全身的器官都摆害，这样自己加添的啦。可是听众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明明我就吃不多，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瘦下来我就不行？这位在国内也非常有名的吕美宝营养师，他就特别提到说，每一个人之所以会胖会瘦都跟我们的基因有关，尤其瘦不下来跟我们的肥胖基因也有关。那这就表示说人类的基因部分变异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障碍或过度的表现。所以他也特别提到了五类的人，你有减重的这种需求的话，其实你要用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先不讲那个基因，因为它每一个基因都不一样，所以我先来讲那个形态的部分了。第一个就是老是吃不饱的人，就是你身体里面可能缺乏一些的基因，然后怎么吃你都感觉有够腰的，就很腰瘦的，很腰塞的，随时都想吃。那营养师建议大家选择那种高饱足的食物，控制进食的速度，就是你要慢慢吃。比如说你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或膳食纤维，你在慢慢吃的时候呢，等到你有意识饱的时候它就饱了，它不会呢原本是要吃到8结果吃到12你还不觉得饱，所以要慢慢吃，不要吃太快。第二个，吃什么都会胖的人，这种人的话很容易把多余的热量变成白色的脂肪储存起来，身体里面呢有那种棕色脂肪、白色脂肪，也有米色脂肪，我们最好就棕色脂肪，但是呢你吃什么都会变成白脂肪，所以呢你有金甲白白胖胖的啦齁。那你对应的话，你要先维持稳定的血糖，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齁。所以你吃进去之后呢，血糖稳，你就不会一直想要吃，那你还要运动，你就可以提升基础代谢率。第三，脂肪总是不离不弃，太可怕了吧。因为脂肪溶解的速度很慢，就表示你根本就没有在消耗脂肪啊，它就慢慢会囤成脂肪球囤在那里。所以你因应的对策，你平常就要多活动，会多吃一些可以有那种脂肪代谢的营养素，减少发炎的反应。那还有血糖老是降不下来，因为血糖调节功能很差的话，我们就会有胰岛素阻抗，就很容易有那种脂肪细胞就会发炎。那这个时候你要减少精制糖跟高 GI 食物，这时候你才可以保护你的心血管跟你的肝脏。那最后一个，怎么运动立马三没落，这种呢就是你昼夜的节律跟能量的消耗代谢能力很差，所以你运动效果就不好。所以医生建议大家，你要固定作息，提高你的运动强度。以前你都慢慢走，现在你开始跑起来，跑个100公尺冲刺一下，然后再慢慢走，再跑起来，对，你就提高那个运动强度。综合低温的环境就可以促进我们棕色脂肪可以来产热。
所以吕美宝营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其实一般你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你可以透过基因检测就知道啊，我是属于那一种呢，怎么吃都容易胖，或是体房不离不弃，或是血糖老是降不下来。你可以做几个检查，做几个检测之后呢，你去调整你的饮食方法，那相信了，对你这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自然也容易慢慢被逆转。

0: 进广告。
1: 好，我是佩玲，这个礼拜呢要跟大家一起呢来维持我们的好身材，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呢他本身是健康管理师，也是国际营养师，就是我们的田嘉伦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2: 佩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提到呢我们要维持正常体重这件事齁，我发现这是一个呢长期抗战。肥胖这件事呢，很多人都说有啊，我都吃很少啊，为什么我还是胖？明明我有在动，我的肉就一直增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身体的代谢脂肪的能力是不好的。所以不是说什么小时候胖不是胖，我告诉你，其实真正的讲法就是你会胖就是会胖，因为你是易胖体质。当你的身体对于脂肪的代谢或者是接收这个状况没有处理好的时候，本来就容易变胖。
1: 所以那跟我们的基因遗传有很大的关系。
2: 是的，会胖的你看到他一家人都胖，这从我们的饮食习惯跟基因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很多人都说齁，我事实上家人都瘦瘦的，但是呢我为什么看起来就胖胖的？是不是在我们的脂肪里面它有可能就是那种白色脂肪比较多，棕色脂肪比较少呢？
2: 正确的，这个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跟大家说，什么叫白色脂肪，什么叫棕色脂肪，它都是脂肪细胞，但是我们就把它比喻成猪油。猪油在凝固的时候就是白色，当你把你那个白色的那个猪油挖一块起来丢到你们家的那个水槽里面，是不是就塞住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溶解。但是我们的猪油只要被加热的时候，它就是有点浅咖啡色，那就是棕色脂肪。所以我们现在的目的很简单，只要降低我们的白色脂肪，然后提升我的棕色脂肪。那棕色脂肪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提供我们身体热量，所以你会比较不容易疲累。第二件事情是只要你多喝水，你就容易把这些多余的脂肪透过身体的代谢机制，不管是排便或者是尿尿，去把它排掉。
1: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让我们身体的棕色脂肪增加，白色减少的话，第一就是要多运动，第二你要多喝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肥油变成比较不肥的油，这样是吗？
2: 对，但是精算一件事情哦，一碗白饭，纯粹的白饭，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就是一碗白饭，它的热量等同你慢跑30分钟。你觉得多运动真的有效益吗？
1: 可能要从白天运动到晚上。
2: 是的，因为我们每天需要的热量扣除掉之后，再加上你每天补进去的热量，就非常恐怖了。除了当然正规来说，饮食的控制，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运动，这个都是健康的，不要停。但是能不能够透过简单且拥有科学论证的方式，让白色脂肪转化成棕色脂肪呢？是自由的。这个在欧洲非常红，就是叫做野樱莓这个莓果。那它为什么会红呢？事实上是因为英国的歌后艾黛尔，她在半年的时间突然瘦了19公斤，大家就很惊讶。但是她就讲，它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野樱莓。这个野樱莓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它在欧洲本来就很古老的一个东西，它是帮助需要控制糖分的这些朋友们，又想吃甜的，可是我的糖分又不稳定的人，他们都是用吃野樱莓来做一个日常口腹之欲的满足也好，或者是帮助身体的糖分来做一个控制。可是呢，他们在临床上就发现，为什么这些控糖的朋友们吃到最后身体都变得比较纤细比较瘦？后来科学家就去研究野樱莓里面的成分呢，它能够做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叫做抑制脂肪的生成，把我们吃进去的油它会帮你包覆起来，直接把它打包排掉，保留你身体基础所需的热量就够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促进脂肪分解，白色脂肪把它变成是棕色的脂肪。那当这样子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呦，我第一个吃进去的油我身体吸收没那么多，所以我热量不会产生那么高，所以我能够做到就是体焦的效果。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营养学来讲，我们其实最怕的最讨厌的就是白色脂肪，不是因为它会造成你的肥胖而已，而是白色脂肪通常都会喜欢居住在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内脏，所以很多人什么油包肝啊油包心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1: 对，刮包。
2: 第二个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所以有很多人就是看起来四肢上瘦瘦的，但肚子却很大。那第三个是我们认为最恐怖的，就是它会藏在我们的血管里。白色脂肪当藏在血管里面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有高血脂的问题产生。
1: 所以用野樱梅可以来转换这些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吗？
2: 野樱梅呢，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去溶解这些白色脂肪，把它转化成棕色脂肪。我们就记得多喝水。好，所以我们在食物上，我们有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反映啊，为什么我吃了这个野樱梅之后，我第二天排便上面会浮一层油？我说恭喜你，因为你身体的油被排出来了，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 有没有相关数据？听众朋友，如果呢在吃这个野樱梅的话，多久之后，哎，他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体脂有下降呢？
2: 所以在整个国际期刊有发现一件事情，在6个星期的时间。体重大概会下降8%，脂肪会下降6%。不要觉得好像8%或6%好像很少，各位切记一件事情：真正健康的瘦身，每一个月最好身体的体重下降不要超过5%，因为你突然一次大量的体重下降，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身体会负荷不了。
1: 对，
2: 所以我们要让你温和，但是持续有感的下降。这个比较重要。
1: 是，我想请教一下田总哈，因为你刚刚提到说这个野樱梅了哈，第一个，它在国内目前是可以买得到的吗？因为我在市场上好像比较少看见。
2: 因为这个原料很贵哦，这个是从波兰进来的，所以它非常贵。一般的厂商比较不会去做，其实你看到市售的瘦身产品比较多的就是嘛，吃完之后一直拉肚子，一直拉肚子。其实各位，那个不叫瘦，那个叫脱水跟排宿便秘。那这种所谓可以燃烧脂肪的东西，那比较少啊。但是我们身为专业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应该还是要第一个追寻国际的临床数据，第二个温和但持续有感的瘦，这才是我们要的东西。所以虽然这个成分比较贵，那也比较稀有，但是它比较有效。
1: 所以这个等于是要全部从国外，尤其波兰进口的嘛，对不对？
2: 对啊，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最近在打仗哦，运费上涨很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能就是有为什么特别跟你们公司申请叫做快闪活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再买原料，那就不是今天这个售价可以搞定的了。
1: 的确是这样子哈。然后第二个想要来请教营养师的，就是因为像这种野樱梅，它是缓慢的燃烧我们的脂肪，让它可以持续，而不是说呢，你今天好像打瘦瘦针一样，你打下去好像就不想吃了，不打之后你又溜溜球的效应。所以它如果说像我们吃这种 silberry， 也就是这种野樱梅的相关的食物的话，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在几周之内明显看到，诶，你最近有快散咯，腰身跑出来咯。不过齁，有些人瘦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孤夜狼狂看老默默，因为他瘦的不是只有他的脂肪，包括他的肌肉移动不起啊，他的胶原蛋白也流失了。那如果说我们吃这个野樱梅可以改善吗？
2: OK， 我们的数据是这样的，好，头一个月就是第一周到第四周，你体重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可是你会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裤子变得比较松，衣服变得比较大件。但是从第5个礼拜开始，你就会发现你的体重掉很快。虽然掉很快，我还是不会让你身体超过5%到8%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1: 对，
2: 我一直不鼓励不健康的激烈的减肥方式。
1: 是
2: 啊，很多人在去打什么针的哦，你身边如果有打这个针的人，你的掉头发的、身体虚弱的、整个
1: 后遗症
2: 毛病一堆的后遗症太多了。我们还是希望虽然温和，但是能够持续长久，并且你不会对这个东西产生抗性。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而且另外，我们会让你的肠道里面会养出一个叫做敏感菌，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纤瘦菌的这个东西。
1: 这是什么菌呢？
2: 这个菌呢，只喜欢吃一个东西，叫脂肪。
1: 你说他喜欢吃脂肪哦？
2: 我们因为科学家很在研究微生物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益生菌哦，发现瘦的人跟胖的人最大的差异就是，胖的人他的肠道就不会有这个菌，那我就是想办法帮你把这个菌养出来，养到你的肠道里面，你本来从易胖体质，你就会变成不易胖体质，因为有了这个菌的人，通常发现身体都是比较瘦的。他因为这种菌很特别，他就喜欢吃脂肪，喜欢去分解你的膳食纤维，帮助你去排便跟肾脏。好，这个很重要。更重要的就是，其实瘦的人更怕什么？你突然这样瘦下来之后，脸啊，或者什么身体的那什么胸部、屁股啊，这都垮掉。胶原蛋白也是脂肪的一种。瘦身的过程中，如果你脂肪被代谢掉，当然你某种程度上你的胶原蛋白会被代谢，所 以你突然发现你的眼睛垂下来了，你胸部松掉了，屁股垮掉了。
1: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减重以后不要流失胶原蛋白，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2: 我们再添加了九种的这个汉方草本精粹，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你锁住胶原蛋白啊。我们瘦哈，要瘦得漂亮，要瘦得有元气，要瘦得有朝气，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瘦完之后变得病恹恹的，这不是我们要的。
1: 所以既是要让你呢可以把你的纤瘦菌把它养成，
0: 佩玲，你给我第一组大组的，
1: 你要瘦哪里？
0: 我要瘦腰啊，有肚子啊。
1: 哦，我们都一样呢。
0: 对啊，都是胖那边啊，其他地方都还好。
1: 我们一起来瘦，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好，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
1: 好哦，我们这一档的快闪之前哦曾经卖过，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来补货。熊盖猪咬呢，我们利用国外进口的野樱梅，再加上九大汉方，所以让大家瘦在该瘦的地方，但是呢整个人看起来没消红。
3: 喂佩玲，我要那个就是那个暴瘦那个
1: 暴瘦油切软糖
3: 大组的，它是总共有几颗？
1: 一包15颗，总共150颗。
3: 那我大组的
1: 传统给你寄过哦，谢谢。
3: 好，谢谢你哦，好好。
1: Bye。听众朋友之前有买过哈，大概今麦弄来拨回哈，等一下我把价格再好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可是我比较好奇的哈，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呢就 Silberry， 也就是野樱梅，它一般如果要吃的话，我们这次是用什么样的形态，让大家可以持续长久的不断的慢慢吃，然后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脂慢慢下降呢？
2: 所有的保健产品都有，还有或者药物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你如果不好吃，适口性不佳，你就不会持续下去。我们把它做成糖果的形式。
1: 听到糖果这两个字，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讲说，哈，我明明就要减重，还让我吃糖哦。
2: 基本上来说，即使是有糖尿病的，一整天下来其实可以吃到6公克的糖
1: 哦，
2: 我一颗里面就一点点而已，那是调味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不要担心哈。第二个是很多长辈，你只要看到胶囊定剂，你看到就烦，你就会觉得这东西像在吃药，你心理上就会产生一个抗拒感。我们做的这个做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它长得就是糖果，然后吃起来又好吃，很像那个曼陀珠葡萄口味的，淡淡的葡萄香，水果味道，然后很好吃，你就不会抗拒吃它。当你不抗拒吃它，你能够持续吃它，才会持续有效。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暴瘦的油切软糖。大家不要听到糖字这个字呢，你就开始退三步。不是，我跟你讲，这就是刚刚呢，我们营养师特别提到的，要帮助大家可以持续维持纤瘦菌。
2: 纤瘦菌
1: 在你体内呢，它可以持续成长嘛，对不对？你不要说每天好像吃了一些不好吃的东西，结果呢，你吃了3天你就不吃了，安内都不好玩了哈。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真的要帮大家来省钱了哈。一般如果你到市场上去买的话呢，我跟你讲，它一包699块，为什么这么贵？来，营养师告诉大家，
2: 它原料从欧洲来的，它怎么会贵呢？因为我们有选择的波兰的有机农场栽种，所以它的产量本来就比较少，所以你贵，其实它一包699怎么会贵呢？那今天给你们的快闪活动，这个价格怎么会贵呢？
1: 快闪就很省钱了，来听一下哦。买小组的话，我们是买二送三，总共5包哦，原价3500，现在打7折，只要2280。那如果是你买大组的话，50包哦，我们是买4送6的话，那原价的话将近7000块，我们也只要3280，等于是打对折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当然是要买大组，会开会合啦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陪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0: 对，我想要买一组大组的。
1: 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0: 好好，谢谢啦，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我要爱大组的吼。
1: 准备好送过去，好好健康，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你好，我想订一组。
1: 你嘛要大组的吼。
5: 好，
1: 传统给你寄过哦。
5: 谢谢，谢谢，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6: 啊，你还上几组来哦？
1: 大哥，你嘛要大组的吼，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 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你好，我是佩玲。
1: 刚才有订一组吗？哦，想再买一组啦。
0: 你是说油切软糖呀？啊，所以你现在是要订大组的吗？大组就变成有十包哦。
1: 对对对对。
0: 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好，
1: 拜拜。
0: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很热情哈，因为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就是报硕的油切软糖，我还是想要请营养师告诉大家，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机转，可以让我们在吃了这一颗报硕的油切软糖之后，哎，它真的可以让我们的体重，甚至于我们明显感觉我们那个米其林顿都慢慢消下来呢？
2: 在野樱梅里面哦，它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它那个成分呢叫做 CYS3GAL 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很特别，它不是拿来抗氧化而已，它主要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身体里面的包含了这个白色脂肪能够透过高代谢的方式，等于说我在你的那个白色脂肪上面点一把火，把它加热，然后呢把它溶成棕色脂肪。那因为棕色脂肪本身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是提供我们身体热量，所以它不是什么坏的脂肪。第二件事情是，你只要搭配多喝水，它就可以帮助把这些多余的脂肪、不好的脂肪，透过流体的方式去把它代谢掉。
0: 所以最主要是靠那个 CYS31 的那个元素
2: ，CYS31L 对，这个花青素。
0: 听众朋友呢，你吃完之后，你明显感觉，明明我在吃糖果，这么好吃，怎么可能瘦呢？原来是我们里面哈有巧妙处在其中啦。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吃？哪些人一定要来吃？然后他自己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你是瘦的有感。
2: 六岁以下、怀孕跟哺乳期都不要吃。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你已经3:8了，那就真的不要再吃了。除了这四种人之外，我想你只要希望控制好你的体重，或者是内脏脂肪的数字，因为我要强调，瘦不只是为了漂亮，瘦其实是为了健康，健康才是我们的 first priority。所以呢，你如果要瘦，你瘦下来状况之下，可以让你拥有比较健康的本钱，不管你退休之后或者未来人生的其他的规划，可以让你更有元气、朝气，而且美丽的去走向你人生的每一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事情。
0: 尤其像很多上班族，他就久坐办公室嘛，一工嘛就想要散，啊都散没乱啊。像长辈，他年纪大，代谢慢。啊，然后尤其像有一些停经的妇女，她有时候就想说，哦，我连光喝水我都很胖，真的是没办法。所以这些是不是都很适合？
2: 非常的适合啦，因为我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更年期的妇女，因为激素紊乱造成了你的肥胖，就是因为我激素乱掉了，我可能吃一点点东西，我突然就觉得我吸收特别好，我尤其把那些脂肪全部都吸收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因此所以才容易变胖。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激素的紊乱，但是我透过这个好的优质的花青素，能够去帮助你去做到燃烧跟代谢的动作，你就不会造成肥胖。那第一个，当你瘦下来之后，你每天看着自己不再老化，也不再肥胖，心情也会好，产生的多巴胺本来就会帮助你平衡你失去的雌激素，所以这个都是正向的效应。
0: 所以也显见说，只要吃对东西了哈，不一定呢要让自己饿肚子，然后为了只求瘦这件事。可是当你呢吃对东西之后，再搭配饮水，就是喝大量的水，还有运动的话，还有我们饮食调节的话，相信大家真的是瘦得非常的有感。如果听众朋友呢要来订购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的报硕油切软糖的话，我们一般在外面这样一整包，它里面有几颗？
2: 有5颗，
0: 一包里面有15颗。
2: 对，
0: 那听众朋友要怎么吃呢？
2: 一开始，因为我们要达成我们的目标，一天最多不要超过4颗。第二个呢，在饭前的30分钟到1个小时去吃它就可以。那等到你达到你的目标之后，瘦到你要瘦的数字的，我想各位千万记住不要过瘦啊。那瘦到你要的目标呢，就是很健康的一个水平的时候呢，那您就可以改成1天1颗。偶尔如果要跟朋友去吃大餐，火锅啦、烧烤啦，或者是去参加这个餐会啦，那就特别在那一餐前再多补1颗下去就可以了。
0: 任何一餐都可以吗？
2: 是的，一般我们台湾人的饮食习惯来讲的话，那当然就是午餐跟晚餐一定吃的比较油腻。
0: 对，
2: 建议就是在午餐前跟晚餐前的30分钟到1个小时吃就可以了。
0: 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掉到你自己理想中的体重的话呢，你就一天一颗，一天一颗是什么概念？就是 maintain 把它维持着。
2: 对，因为一天一颗是主要是我还是要让你身体的先受菌。有食物可以吃，因为这个里面呢有我们纤瘦菌喜欢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呢，它可以让它一直维持住。我们会因为饮食或者是药物的关系，会让纤瘦菌不见。所以你每一天的做daily maintaining 的时候的主要的关键在于是要让你的纤瘦菌一直存在在你的肠道里面。
0: 肠道里面那个纤瘦菌齁，你没有养它的话齁，一买腰尿，所以我们一天一颗。那如果说你要跟你的家人或好朋友去吃大餐的话，餐前再一颗。好。
2: 没错，是的。
0: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优惠组合超省钱，大家一定要抢到。买小组的话，我们是买二送三，总共五包哦。原价3500，现在打七折，只要2280。那如果是你买大组的话，15包哦，我们是买四送六的话，那原价的话将近7000块，我们也只要3280，等于是打对折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当然是要买大组，一开一盒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相信大家订到之后一定是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你好，我佩玲。
3: 你好，我要订油切软糖。
0: 你要大组的吗？
3: 大的，对，
0: 谢谢你了，好，
3: 谢谢，
0: 拜拜。
4: 佩玲小姐你好，我要买一组。
0: 你要买大组的哈，准备好送过去了哈，谢谢你了，
4: 拜
0: 拜。你好，我佩玲。
5: 哦，你好，我要订两组。
0: 你是要大组的哈，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6: 哎，一组了
0: 哦。啊，你传了给你家贵哦。
6: 啊，谢谢谢谢，
0: 感
6: 恩，
0: 好，拜拜，
6: 拜拜啊。
0: 你好，我佩玲。
5: 哦，我要两组，啊，你帮我寄来，
0: 谢谢了，
5: 谢谢，
0: 拜拜。Hello， 我佩玲，你好。
7: 订一个大组的，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谢谢，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感谢哦，大家今天很认真。哎，我觉得肥胖这个问题真的不可小觑。你若讲少年的时阵，还是讲初初开始被大口的时阵，你无加注意，我跟你讲，它真的就很像大树一样哈，它会越长越胖，不会散，真的。好啦，水曜佩玲好不？0800-603-603。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齁，不管你是因为这扛魁齁啊长期要久坐，或是因为呢你会多啊，我们在饮食睡眠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哇咱体肯多齁撸来撸大口。所以今天佩玲要特别分享这一位呢，就是高敏敏营养师，他特别提到为什么很多女性朋友年过五十之后就大腹便便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荷尔蒙失调，就是荷尔蒙失调让你的小腹肥大瘦不下来。事实上在我周遭有很多朋友真的有这种情形，都是他的手他的脚看起来都这样油油，就四肢很纤细，只有那一根刀那个肚子，他说怎么遮怎么练，那个肚子都这样一根两根三根跟他米其林呢。其实小腹肥胖呢是很多年过五十以后的女性六十以后的男性共同的困扰，尤其当你发现自己的腰线已经不明显，那肥胖呢又在我们的肚子最为明显的时候，你这时候你要去检视到底是我最近经素不稳定，经期混乱，还是因为呢我的睡眠品质不好，甚至于说我有一些压力荷尔蒙暗喜龙安的冰来冰去。他说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呢，营养师都提醒有可能像以女性来讲，他有可能是荷尔蒙失衡型的小腹肥大。那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真的瘦出像蚂蚁腰的话，你要为你的荷尔蒙开始来调去。小腹瘦不下来最大的关键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荷尔蒙失衡了。那当然荷尔蒙失衡原因很多，第一有可能是因为你长期压力很大熬夜睡眠不足，第二呢有可能是你爱吃精致的糖或淀粉，第三是因为我们更年期卵巢功能改变，新陈代谢率也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会看到哦，我们呈现出来的体态是怎样，就是我们的下腹松软，然后会水肿，伴随着有疲惫感，甚至于时常会想要暴饮暴食，就是要吃东西啦齁。那这时候呢，对，他的噩梦就来了，就是你的脂肪根本就不容易减掉。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你有这样状况的话呢，干那一根刀弄三枚肉，那你要怎么做？第一，你一定要减糖饮食。尤其是针对那种荷尔蒙失调型的小腹齁，你最好呢就是在吃的方面呢减少精致淀粉或是精致糖，多增加一些高纤的蔬菜或优质蛋白质或是好的油，那甚至于可以的话戒断你的咖啡因跟酒精。安内齁有什么样的好处，它可以稳定我们胰岛素的波动，也可以帮助我们荷尔蒙的形成，因为荷尔蒙形成它是需要靠好油，所以你如果吃了一些好油的话就可以帮助你荷尔蒙的形成，那也可以减少我们肝脏的负担。你若代谢较好的时阵呢，你那个白色脂肪，咱讲迄个肥油，对袂愈炖愈侪。那第二个呢，你想要成功瘦小腹的话，一定要规律的睡眠。其实呢，睡眠品质跟熬夜是影响我们荷尔蒙波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你全身呢，你的手脚都很细，干那迄根巴豆有够大吼，营养师强调，改善睡眠第一步，我就是就不爱困的啊。我若睡下去我也不要大口啊，所以呢营养师建议大家训练规律睡眠的第一步是要干嘛呢，早睡早起。有很多长辈他退休之后反正呢也不像上班族一样是干搞都要去上班，不是这样，你反而呢这个时候你更要迎接早晨第一道曙光，所以你时间到你就要起床，起床之后呢你要去晒一头，因为当我们照到太阳之后呢，我们的身体会有那个正肾上腺素，它会让我们醒过来，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运作，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呢做暗功觉，因为你如果
太晚睡或者一直熬夜的话，你身体里面的瘦素就没有办法养成，所以你要让你的身体瘦素起来，起来以后呢，对，它就会帮你新陈代谢这样较好。那你要强迫自己每天晚上上不哦，都要睡七点钟到八点钟，不是说你躺在床上就可以了，比较重要的是要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因为一旦呢你如果睡在路边了后，每天睡起来都是神清气爽的话，也可以对抗你那种压力型的肥胖，提高你瘦小腹的成功率。那第三个呢，要瘦小腹的话，一定要运动来纾压，因为压力是助长肥胖的核心。除了从睡眠可以改善我们的压力荷尔蒙，那你规律的运动也很重要。平常然后你要搭配一些有氧或重训，因为有氧跟重训它可以促进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推荐大家在睡前十分钟，你可以练一些伸展的瑜伽，或是你可以做一些冥想。那当然，当你呢饮食也改变了，运动也有做了，然后呢也提早睡眠了，你还是没有办法呢去改善你那个体态问题的话，那个可能不是只有单纯荷尔蒙的问题哦。那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你要去寻找专业的医师协助，因为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你的皮质醇、胰岛素、甲状腺功能好，它已经交互作用了。如果说你再不正视它的话呢，有可能会引发你那种身体的风暴啦。所以今天佩玲用一点时间呢提到，很多女性朋友呢过了更年期以后，你会发现呢，哇，整身躯都这样看起来三丢三丢像那一根刀，有可能是因为你糖类的东西，不管说是你的精致淀粉或你的压力荷尔蒙呢，让你的脂肪囤积越来越多。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很多人呢年过五十之后，登东一到了更年期，东一根都消不落来。那男性的话，大概是到六十岁，越来越明显哦。我那天还听到一个医师这样分享，他说像女性朋友之前有女性荷尔蒙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的脂肪大部分囤积在我们的臀部跟我们的大腿。为什么？因为呢身体的机能是这样，它要保护我们的腹部，因为那时候可能女性还在受孕期嘛，对不对？但是当冬呢我们停经了后，诶，那个脂肪就往上移，移到哪里？移到肚子。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女性朋友年过五十之后，她说，哦，我的手脚都保持得很纤细，感觉很多没有办法，我虽然不想瘦得像那种蚂蚁腰，但胸你不要让我像那个五星的胡林郎，这样就不好看。所以佩玲建议大家啦，第一个从减糖饮食开始，减少精致淀粉或加工食物，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或是好油，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规律的睡眠。你唯有在深层睡眠之后呢，你才会产生那个瘦体素。第三呢，要运动来纾压。当我们呢透过一些瑜伽、冥想、深呼吸或是跑步，让自己身体健康起来的话，相信你暗时都好路边。然后好哦，期望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的身体都可以保持浓鲜和度，自然我们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快乐。

0: 好哦，这是由温岚跟冰球乐团所演唱《一个吻的时间》。好，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了哈。又到吃吃喝喝的季节，所以很多人呢很担心自己的饮控做不好的话呢，哦，金家陶家靖，我现在大部分碰到的朋友都是像女性过了更年期，真的是没办法控制。但是不管怎么样，要维持正常体重这件事很重要，因为那不是只是看到你的外形好不好看，心机包括呢你自己的三高是不是对控制得好。一旦控制不好， BMI 值就太肥胖的话了，都给他勾慢性病一直来就头很大。那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曾经订过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补货的话，尤其我们的快闪一定最优惠，可以赶快上我们的陪你勾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平安快乐，明天再会咯，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勾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金戈比林绿，冠带退尽勤。其心不专注，恶非愚钝者。人啊，如果心中有一粒真恨心，这粒真恨之心，常常被着贪嗔痴所污染，不但会伤害人，甚至那亲像一把火，以烧殆尽人的理智，烧掉咱的功德善行。真怒之火是真恐怖的。如果一个人常常发脾气，无欢喜，生活当然未平安，未自在。咱来做一个忍辱的人，有修养、有力量、有担当的人，如此人生的烦恼才会当消除，人生才会当平安。生活当中啊，咱爱把持着佛家所讲的四正勤。什么是四正勤呢？悲生之恶事，咱勤劳卖予伊生气；意生之恶事，咱来努力消除伊；微生之善事，咱来奋力予伊生气；意生之信心，善行善事，咱啊爱奋力予伊增加。人生啊，不但做工课爱认真负责，做人嘛爱认真负责。做人做事，如果常常生气、怨恨，甚至惹公，做着一挂无好，甚至伤害人的代志，不但伤人，而且伤己。人生在世，咱来控制自己的真分。将自己真恶之火来降服，拄到各种艰难困苦的代志，咱啊先爱冷静，将平静的心来思考，用智慧的心来做事，如此咱才袂做错事、做歹事、做唔对事。人生在世，凡事爱忍耐，忍耐是一种的力量，忍耐是一种的担当。会用忍耐的人，咱才会当用平静的心来对待着各种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呢？

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有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刘文正所唱的《风儿轻轻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捆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北市东门站附近有真多这个特别的景点。这当中呢，在咱台北东门站吼，有一个最近刚开幕的景点，伫光在景丁，光在景丁吼。啊，其实来到光在景丁，沿着金华街、青田街这一带吼，慢慢啊行。沿途当中呢，有真侪文创选物、老建筑，甚至有日式街区，也个呢会当食到真侪特色的点心吼。哇，感觉真赞呢！有影，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有咱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在咱大台北哈，大安区金华街有一个光在紧盯。这个光在紧盯呢，是过去1930年日治时代的这个宿舍群哈。这有五栋历史的建筑物所组成，啊，当中呢结合着文化展览、特色餐饮，包括生活美学，保留着过去的黑瓦屋顶，包括着雨林板外墙，包括着有架高的地板，含着木构设计的日式老宅。哇，做有日本昭和时期的迄种氛围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吼，食物件设计呢，气氛真好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会当感受着吼，来到这所在吼，真有这种日式氛围吼。啊吼，公共空间内底阁有漂亮的花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遮，啉咖啡、食点心，拢是真好、真赞的一个生活选择哦，吼！真侪人咧，真介意着遮附近的氛围，吼！啊，伫咱台北大安区，有一个通往着山林的路口，这是伫咱东门站跟古亭站之间的一个园区，吼！这园区内底咧有几啊栋百年日式木造建筑，啊，进咧变成着山系概念店。内底有咖啡店，有餐饮店，甚至咧来个内底真疗愈。园区当中吼，真有复古气息，而且阁有十张受到保护的老树。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散步伫期间的时阵，你会感觉，真正呢，有一种吼，那就去到日本的感觉同款吼。要去日本你嘛免出门吼，大家免出国吼，大家这所在咧，你就会当感受到吼。过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个龙井时光园区。龙井时光园区是依着全龄共乐的概念，含着在地共生的营运主轴，将这个热门的品牌集结在园区当中。所以内底不单单结合着亲子宠物餐饮体验，够真济这个品牌商家进驻，和民众咧伫这个所在，你咧会当感受着伊咧。这种安尼新旧融合，这种历史诶，这个光影吼，互你咧有一个真深刻的感受。爱进目前是咱全台湾最具规模的这个日式宿舍群，吼，过去是日治时代台北行务所官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咧好好啊来游赏吼。过来吼，来到这吼，咱来看一下过去台北监狱北围。这个监狱的这个北围墙哈遗迹，这是日治时代台北刑务所所留下来的建筑，就是伊监狱的北围墙哈。啊，伊吼这个建材吼，会当追溯到过去清朝的时阵。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家里的发现，就讲哇，这过去吼，这个安尼一种旧式的围墙哦，一种沧桑感吼，伫这所在的你拢感受会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你咧伫附近安尼，即个散步游赏吼，食物件啦，食点心啦，甚至坐过游赏的时阵，你会发现咧讲，哇，真侪所在拢真值得咱即个安那，即个安尼一一去探索呢。来个遮吼，食一个啊豆花啦，吼，食一个啊即个白水豆花啦，来遮吼食一挂点心啦，坐过啦，散步伫一种日式观色当中啦，拢是真轻松、真自在的氛围哦，吼。随机会来到咱台北市东门站，你加了一个散步的好景点吼，就是伫咱东门站附近诶，即个当中的时阵呢，沿着金华街、青田街这一带慢慢啊行，沿途当中有真侪文创选物、老建筑、日式街区，也够真侪点心摊食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歌曲，蔡依迪所唱的《当作我的名》。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的节目起头，陈药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注肺炎链球菌疫苗？真侪人吼无注对无？吼，伫台湾肺炎链球菌疫苗有公费接种，冇自费选择。唔过，对着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也是一挂高风险群来讲，台湾的当中呢是有公费疫苗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有符合着公费疫苗的话，那呢，陈药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咱这个自2026年8月10号开始。2026年8月10号开始，成人公费链球菌，就是肺炎链球菌疫苗，全面升级这20价或21价的新型疫苗。就这样，这个当中对着肺炎链球菌疫苗到底是几价，做到有啥啥，所以政府吼为着买即个安尼，互民众较袂即个造成着困扰，而且咧全面升级，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药师先互你一个新的讯息：2026年8月10号开始，咱即个成人公费疫苗全面升级20价或21价。符合资格的，你注的就是新型的。好、哦，什么人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人拢会当注。大哥大姐阿未注的，你进去注的拢新型的呀。65岁以上，哦，诶，成年人拢会当去注。好、哦，所以65岁以上的大哥大姐，你拢有符合着资格。好、哦。啊，55到64，嘿，诶，原住民嘛享有公费接种。好、哦，过来，这个有一挂特殊诶，这个就是状况，19岁到64岁高风险的成年人，比如有侵袭性这个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族群，有符合着疾管局公费条件的，哪里咧？在这个时阵呢，嘛会当公费来注，好、哦，那呢，2岁以下的幼儿，2岁以下的婴幼儿，哈、哦，冇公费链球菌疫苗接种计划，好、哦，这当中要跟小儿科医生做研究，好、哦，像是先给你一个简单的讯息，好、哦，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较早过去13价、20价，大家怎么样不搞不啥啥。是不是？不过咧，只要是哦，没有条件，没有了解，进拢全面升级，就是20价或21价的新型疫苗。好、哦，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哦。所以你进所注的诶肺炎链球菌疫苗，就是拢20价或21价的新型疫苗。好、哦，这第一点。那咧，听众朋友，这个资讯了哦。请老师要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哎呀，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20价和21价的新型性的结合疫苗，伊就是结合型的齁，伊就是结合型的齁，啊，这个价齁 ,20 价到底20价 ,21 价就是看大哥大姐您去齁，这个医生一类就是那边齁，就是一类公费疫苗当中的机关齁，了解意思齁，哎呀、啊，这当中呢，有20价好，21价好，吼、哦，这基本上拢是一档的，吼、哦，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小师妹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今仔日咱对陈药师来了解肺炎链球菌这个物件。真正讲小师，啊是安那得叫阮爱去注这支疫苗？肺炎链球菌是造成着儿童、老年人肺炎、败血症、脑膜炎，足重要的一个病原菌。
所以政府这个将上新的21价的肺炎链球菌结合型疫苗纳入到公费接种，好、哦，这当中和民众，你这个健康的保障，更加的精准。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对着陈律师，咱进一步来了解。既然肺炎链球菌就是得得到老人肺炎，好、哦、菌血症、脑膜炎，好、哦、当中甚至得得到死亡，这重要的威胁。那呢？一般成年人也有可能会感染到肺炎链球菌，比如你工作压力大，你长期睡不好，你生活不正常，甚至你交际应酬多，你的呼吸道常常过敏、感冒、感染、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都是高风险群、高风险群。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一点，就是讲。在生活当中，真侪人会在意着讲啊 ，COVID-19 啊，流感啊，不过你拢无注意着肺炎链球菌。你如果你防止着，你防止着流感，你防止着这个 COVID-19， 还是甚至你去感染着感冒，那安尼咧，足惊啊一点就是安那，去感染着肺炎链球菌，因为伊会得滴着肺炎。你可能咧爱断医，好、哦，你可能爱断医治疗。啊，乔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吼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啊，对无？好、哦，好，来，我吼、哦、今仔日会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来讲，真侪人做过流感疫苗啊，你敢得过做肺炎链球菌疫苗？民众干嘛啊？我得流感疫苗，防止流感啊，你也抵抗得歹。还是你一般感冒，因为注过流感疫苗嘛，是你一般的感冒嘛对哦。一般的感冒对，如果你个感染着抵抗力歹的时阵，你可去感染着肺炎链球菌的时阵，像哈多阿陈律师来讲，你会引起肺炎哦，吼，你会引起肺炎哦。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咧，是一个足重要的。只要是当感觉讲，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肺炎链球菌。好、哦，伊是一个咱必须抵抗力歹的人，你必须爱注意的一件事。你必须爱注意的一件事。好、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因为吼、哦，这个血清置换诶，血清型置换的关系，肺炎链球菌的血清型高达着几百种。台湾过去2006年的时阵，引进7架、13架，结果咧发现到咧，这个血清型吼，这个疫苗，这个就是已经咧，这个会当讲，因为进就是病毒吼，系啊，病毒咧，其实咧，往往会容易产生着抗药性，甚至产生着感染的心破口，所以民众咧，有当时啊咧，较早过去你做的疫苗，到进咧。是不是也還有法度提供到你重要的抵抗力？这当中就是咱民众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吼、哦，台湾吼、哦，咱是属于潮湿的亚热带气候，所以不单单是 COVID-19 病毒的流行，细菌的流行嘛是重要。病毒引起到你感冒，细菌引起到你感染发炎。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病毒跟细菌一个另外一回事。肺炎链球菌是等你感冒抵抗力歹的时阵，佮来给你造成着感染。肺炎链球菌就是等你感冒、过敏、睏无饱、抵抗力歹的时阵，造成着你感染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是讲你无感冒？你也有可能感染到肺炎，你抵抗力歹，你睏无饱，你搞操烦，甚至你这个身体无注意保养，也有可能你就感染到肺炎链球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哦，人吼、哦，啊，感染到肺炎的时阵，就是你的肺泡咧，因为咧
被发炎物质占据，也规个发炎，细胞发炎，你也无法度穿开，你也无法度穿开。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吼、哦，除了肺炎链球菌啦、流感病毒啦、腺病毒啦、新冠病毒啦，吼、哦，包括梅浆菌啦，这些拢有可能会引起到肺炎。吼、哦，啊，肺炎得用抗生素来做治疗。啊，抗生素做治疗时阵，抗生素食起来了，规身躯歹的台死，好的嘛台死。所以咧，抵抗力得爱赶紧用倒转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哎、欸，真正呢，真正吼、哦，啊，一个肺炎吼，有当时啊，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安尼，感觉真糟蹋。但所谓的肺炎吼、哦，咱左边和右边的肺叶，吼、哦。伊咧，当然，即个就是负责着咱呼吸喘气，是不是？啊，如果万一感染着的时阵呢，拢是真麻烦的代志，一直烧，作些痰，甚至发烧，甚至胃寒，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未喘气，甚至咧头壳痛，甚至咧食袂落，有各种的即个状况，都得着民众咧真艰苦，是不是？啊，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肺炎链球菌，吼、哦，也造成着细菌性的肺炎，吼、哦、啊，病毒也造成着肺炎，梅浆菌也造成着肺炎。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为着要防范着这个肺炎，第一，你爱预防着这个病毒感染，对不？第二，你爱防止着梅浆菌感染。第三，你就是爱防范着肺炎链球菌感染，吼、哦。这是咱较接看到一挂相关咱爱注意的问题，吼、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咧有一个简单的概念，陈老师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伫容易感冒的季节，容易感冒的季节，这个时阵你得爱困有饱，水分啉有够，你会记你感冒的处置方式，就是多休息，多喝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即个季节小交换的时阵，第一，你咧爱较早困的，困较饱的；第二，白滚水爱啉有够，水分爱啉有够。吼、哦，生活当中会当即个就是活动、振动，这对着你身体健康拢是真重要的要义。最近有一件事，陈老师一提甲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大姐最近。进入到这个秋天的过程，你要渐渐改掉你的冷气。真侪人讲，陈老师阿要热死呢，真的很热呢。这秋老虎哦，热到受不了呢。你叫阮改冷气真痛苦呢。陈老师叫恁改冷气有一个重要重点吼、哦，就讲冷气你要哪放啦吼、哦？比如讲啊，你要伫你的客厅啦，你要伫你的房间啦。好、哦，你会当冷气先小块甲降温，小块温度降下凉，还是电风小块吹一下，吹会较通风的。唔过，你如果伫秋天这个时阵，要阁规工咧吹冷气，规工咧吹冷气，你的身体就容易感染感冒，是安怎？来，陈老师，请问你是安怎？咱拢知影吹冷气皮肤会打去对无？呼吸道嘛会打去。对吧？你也知影吹冷气的时候，呼吸道大，呼吸道大，伊就真容易感染，就容易感冒，对吧？所以大哥大姐，你也知影讲，尤其伫秋天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哥大姐恁呢，这个要阁继续在吹冷气的时阵，真容易烧冷，寒着。好、哦、啊，第二，真容易烧大。感染，所以上大阁上冷，这时阵就真容易导致着你过敏起来，导致着你感冒感染。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袂当无小心这件事。所以，超市要听众朋友了解的讲，空气当中四界拢是病毒和细菌啊。你安那挂口罩，你就真难去防范因。你唯一的动作的，你唯一的动作就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所以，让咱的鼻啊、
黏膜、黏膜，像是有跟您讲过，黏膜买高，黏膜买丰厚，就是有黏性，就是益生菌来巩固。所以体内益生菌好菌有够无？第二，水分有够无？第三，睡眠有够无？第四，活动有够无？这拢是重点。啊，如果你最近像我拄啊，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的，你最近个规工一直吹冷气，你会吹较伤冷，因为冷气吼，这种秋天吼，热的时阵吼是吹袂凉啊。你啊，热的时阵，那冷气加吼啊，感觉那像个感觉真热，稀稀热热，吼，因为空气大嘛，空气大。啊，不过咧，一无日头的时阵，吹落阁伤冷，吹加会寒，是不是？所以你要哪掌控到你厝内底，你只空调系统，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像是爱你吼，尽量卖吹冷气的讲，虽然会热。唔够你的身体适应这秋天的气候，这是真重要的哦。大哥大姐啊，恁敢有人吼冷热不合？冷热不合就讲生活当中上热规身骨干，上寒卡手冷叽叽，有无？有吼，所以行热阁行寒，足艰苦的有无？因为你的身体失去调节的能力，你如果把你的身体当作是一个主动。会当顺应着这个季节变化，调一个咱的这个就是全主动的一个身体。那呢，身体面对着外靠近秋天秋色，空气大，暗过日头阁介热，温度阁介高。啊，这时阵咱身躯伊会去控制毛根腔、毛细孔的收缩，和伊这个收缩。诶，弹性会变好，收缩的弹性会变好，意思就讲，如果我卖去吹冷气，那安尼我的身体适应热，适应热的时阵，我的毛细孔哈，咱家己咱的毛细孔，它会去适应，我是要安那来调节拄啊好，和主人诶水分较袂来流了去，较袂流汗流了去，啊，搁第二。阁会当予主人会排汗，较袂伤热，热甲受不了。所以你有发现到，最近如果秋天的时阵，你没有吹冷气的时候，你身体会微微湿湿的，皮肤拢会澹澹。唔过咧，不会很不舒服，不会很不舒服。是安那？因为你的皮肤自己在调节那个温度。啊，这有一个足重要诶。如果你会当过这关，只要是要甲伊讲，冬天你较袂惊寒。如果你进在咧吹冷气，我甲你讲，冬天的时阵你会真容易感冒惊寒。是安那讲？因为你进惊热嘛，哦，足热足热，我受不了。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热。啊，如果你进无吹冷气的人，你的身体有办法去调节热。他的毛细孔当调节热，伊连刚天气开始变冷，冬天开始变冷的时阵，他的毛细孔它就可以自动紧缩，门刚刚缩盖掉，你咧较袂惊寒，脚手较袂冷叽叽，因为你身躯有甲这热能缩掉诶。好、哦、啊，如果拍摄，如果最近。你拢惊热哦，迄秋天吼、哦，秋老虎足热，所以我冷气一直降，一直降，降到凉，足凉爽的，足舒服的。唔过皮肤会变干，咱的呼吸道会变干，变干的时候第一容易感冒感染，啊来第二容易过敏，啊来第三，咱的呼吸道变干的时候，你会感觉胃肠消化足歹，胃拢安尼消化袂舒适，啊上重要。你可容易感染感冒，啊！来到连讲到冬天的时阵，你进秋天惊热对无？啊！你冬天咧，你会惊寒，因为你的毛细孔它的收缩的调节变慢。所以今年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听陈律师一个建议，我今仔上重要就是要甲你提起这件事，你要去适应秋天的天气，这是进入冬天的准备。如果最近
你开始会当渐渐卖伤过头依赖着冷气。另外，我最近吼听陈老师建议，我最近吼卖伤接吹冷气，吼、哦、冷气唔是完全袂当放，唔过你袂当一直规工一直吹冷气，让你的身体会当适应秋天秋燥的温度。但老师恭喜你，连今年的冬天你也较袂惊寒。第二，因为你的身体它有办法去调节温度。第二，你也即个伫秋冬即个季节变化的时阵，你较袂去感冒感染。真的哦，我甲你讲，最近啥物人上容易感冒？惊热的人上容易感冒。最近惊热的人上容易感冒，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耐忍受这个秋天秋燥的温度。啊，你足惊热的嘛，所以你有吹个凉机机嘛。啊，吹个凉机机，你的抵抗力就会变慢嘛。你的抵抗力就会变慢，因为这个时阵病毒细菌的上猖狂的时阵。简单来讲，尤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会当，只要是建议恁，就是最近吼尽量控制你冷气的使用量。冷气吼，第一得讲看免哪使用，免哪控制，因为每一个地方咱的环境拢无同款。啊，只要是不是叫恁讲冷气袂当开，唔是这个意思。唔过尽量让你的身体适应着大自然的天气，尽量让你的身体适应大自然的天气。好、哦，啊，那呢？这个时阵身体的抵抗力会比较好，身躯的抵抗力会较好，好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会当呢，这个尽量去适应你的环境的天气，好你。如果你最近会当忍受着秋天秋燥这种这个高温的天气吼，另外只要是阿袂热时那边呐，啊电风小吹一下通风，啊人莫一直坐伫遐，嘿人莫一直坐伫遐，咱嘞比如讲啊咱找个凉爽的所在，吼啊是讲咱嘞叮当瓦当的，吼和咱的身躯去适应，吼莫一直坐掉的吸掉的，吼了解意思吼，嘿啊那安尼身体抵抗力会较好。啊，人嘛较袂感冒。啊，大哥大姐会记哩，只要是今仔个恁提醒的，大哥大姐进去做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拢是新型的。好、哦，所以阿袂注着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少年的带你的爸爸妈妈去做，少年的带你的爸爸妈妈去做，是安那？做落伊会当防范肺炎链球菌。好、哦，因为有足侪大哥大姐肺炎。感染做些东西，肺炎链球菌感染的，好了解意思哈。啊，如果大哥大姐抵抗力较歹，流感疫苗注一下，流行感冒疫苗，好阿哥肺炎链球菌疫苗，啊，这对着大哥大姐的保护也足完整，很完整。好、哦，你咧，万一大哥大姐抵抗力较歹的时阵，好、哦，你较袂感冒，迄感冒足痛苦的，好、哦、阿哥包括着感染，好、哦、较袂感染着肺炎。因为大哥大姐一旦感染到肺炎嘛、肺炎啊，可能都要住院，可能都要住院。这对大哥大姐恁的身体来讲，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提醒。少年呢，尽量甲你爸爸妈妈、好阿公阿妈65岁以上的时段，这个该再去注疫苗一下，好，带因去注疫苗，因为公费疫苗免钱啊。传去注疫苗一下，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请示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最近秋天秋色，足侪人目睭干、目睭酸、目睭涩，暗时啊足歹困。李宏超师，有影呢？最近吼足歹困的呢，是安那？因为秋天秋色的关系吼，所以真侪人呢会感觉咧水分较无够，啊甚至咧感觉目睭较够干涩、流目油，甚至咧感觉暗时啊较歹困，吼啊甚至咧感觉咧目睭咧拢安尼，感觉咧未紧、未清、未明，感觉未舒服。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吼，只要是有一罐真好的纯食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精。这罐狐狸精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的找回着健康的目睭。上重要的，帮助咱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互恁不但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即个加足舒服以外，暗时也嘛加足好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只要是有影呢，真侪人有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足惊光、足畏光，因为像是甲恁讲过啊，白内障手术了会变作光嘛，因为你是新的水晶体嘛，水晶体光线上光，食老啊光线上光，唔是好事。是安那讲？食老啊光线上光，是安那唔是好事，目睭会歹。所以真正叫是讲啊，我换过水晶体啊，我的目睭一片光明啊，大哥大姐啊，我替你烦恼，因为较早。厝内底电火光，较早厝内底电火光未上光，毋过一旦你换过水晶体了，光线就变作光，外口的日头就变作光，连厝内底电火你都感觉作光，甚至有大气。伊讲，只要是我连看电视，我都感觉上光呢，足艰苦的呢。啊，这时阵要安那？你一旦支撑的，就是目油的保护。咱的目睭的泪液，另一条是先拿目油的保护，因为目油就是目睭头前伊一层保护膜，所以一旦你目睭开始打呀，开始打湿到目油啊，但就是替你烦恼，失去掉这层目油的保护，目睭不但作惊光作畏光，目睭受到光线刺激，眼底视力伊真容易歹去害去。我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真侪人是白内障了，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失明去。用啥那手术白内障啊，目睭阁失明，烧光。烧光的时阵，光线刺激容易造成着咱眼底视神经的伤害，因为你目睭已经无保护去。较早咱妈妈、爸爸甲咱先生的。水晶体，伊有牺牲自己抵挡蓝光、减少光线刺激的帮助。所以真正讲，像那咱天然的水晶体会白落去，像那人工的水晶体袂白落，因为天然的水晶体光线上光的时阵，伊会牺牲自己来保护主人，所以像那咱天然的水晶体会白落去，伊就是要。减少光线对着目睭的刺激，所以虽然严重的水晶体会造成着咱青光眼，甚至目睭失明。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天然的水晶体伊是有保护的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你的目睭顾好，尽量天然的水晶体顾好是上好的。万一无法度，水晶体失去啊，你无手术袂动啊。换过人工的水晶体啊，你一定要把你的目油顾好，因为一旦你已经换过人工的水晶体啊，你的目睭阁容易打湿流目油，目睭咧歹就真紧啊。这两个天然的保护，第一天然的水晶体，第二天然的目油。真正讲，像是我来点目油水，我来用人工泪液，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讲，这目油水也好，人工泪液也好。伊咧拢是人工替代，伊无法度替代咱真真正正天然的目油。目油对着目睭的保护真重要，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陈老师，那呢我变了，我的目油分泌正常，和我天然的水晶体会当用较久，食中药。陈老师介绍狐狸精，不单单和你的目油分泌正常， 互你目睭得到上好的天然保护，佮帮助你减少着目睭的恶化，互你的目睭用较久。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自从食你介绍的互你金了后，不但目睭袂焦、袂酸、袂涩，而且呢看电视较舒服，吼、哦，目睭较袂流目油、较袂焦涩，甚至暗时也较好睏，目睭吼嘛感觉较金、较清、较明，加足舒服呢。有影无？有影。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真的真的，哦，我吼、哦，哎、欸，食你介绍互你金哦，哎、欸。老板油吼，食了做有效呢。
1: 我目睭吼，目睭老板油，我去开过白内障，还是目睭会老板油。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形。
2: 食咱的火力金好用啊！
1: 对啊，
2: 你目睭老板油，食咱的火力金真正有效啦！哈，
1: 对啊。
0: 真起来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我嘛是呢。哎，陈老师，我吼，哎，食你介绍的火力金吼，不但呢，哎，目睭吼安尼较袂打涩啊，啊，你看嘛，看较有啊。
3: 有啊。我食火力金，我嘛感觉。
2: 加强的。有较好
3: 呢，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吼、
2: 哦，是，
3: 啊，是，甲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2: 好，真好，
3: 嘿，结束好啊啦，
2: 结束好啊吼，
3: 食这边两罐，啊，我着搁叫一罐，
2: 好，
0: 有影无？有影吼，即陈妈妈伊讲，陈老师我嘛是呢，食你好，你金了，较袂老白油啊呢，
4: 哦，啊，你好，你金吼，真正吼，我赞呢，我本来看电视吼，哎，看看吼，啊，白油啊，那细细多，哦，我孙拢讲。阿嬷，你是迄老目屎哦，我讲唔是啦，迄目睭无好啦。哦，食你好，你金过吼，起码吼足赞诶，拢也未老目油啦。啊，无本来吼看真一个电视机吼，看未清楚啦。哦，阿目油细细倒啦，食你好，你金是真有够赞诶啦。
0: 有够赞诶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只要是真诶呢，我食你好，你金吼不但哦较好睏，而且呢目睭嘛较未干涩啊，真正诶，加足舒服啊。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目睭就是爱食着物件。
5: 叫伊都好，你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
5: 上，我哩叫再今个送一罐来呀。
2: 好，嘿，咱哩好哩金食好哦。
5: 哎呀，趁迄度，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好，爱过，好，啊我讲过
5: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
5: 感觉呢，擦擦只啊，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哥讲，只要是真的呢，我本来安尼下雨，我目睭就流目油呢。啊！食你，让你检查真济啊呢！
6: 只要一礼拜尔呢，
2: 謝謝
6: 因为我吼暗时若倒落去要喝烟的时阵，拢会流目油，啊，即马敢那较少。
2: 对啊。
6: 啊，看电视嘛，人都有左边右边拢较清。
2: 真好，
6: 真好。不然个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九分尔呢，啊，滚两分嘞，还袂食嘞。
0: 等有暑假时候，你今是 GMP 纯甲中药，一罐1800块。再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伊是目睭的救车，伊咧是专业的帮助，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刷卡做一个。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668777，
7: 0800668777。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龙井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想要这个陈药师吼，要来回复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抱歉，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基隆中山区的张太太在问。哦，张大姐伊讲，张太太伊讲吼，陈老师，我喙齿拢无去啊，啊，所以我食物件吼，拢爱拍成汁。那呢，用这种方式吃，是不是血糖较容易悬？好，这个问题真好，陈老师来甲张太太回答一下吼，因为有的大哥大姐确实喙齿无好，所以因必须咧，可能爱食一寡这个泥状食物，吼、哦、泥状食物，泥状食物就讲爱拍好嘴，也是爱拍成汁，吼、哦，然后来做食用，是不是？哪里要安那拍成拍好嘴，要安那拍成汁，这当中都是一个学问哦。来，张太太，陈老师给你报，蛋白质。

所以你单单啊，你要靠着豆腐蛋白质食够够咧，基本上咧，是有困难的，吼、哦，这第一点哦，吼、哦，所以你要哪是这个，就是讲用豆腐，吼、哦，配合着豆腐糜，吼、哦，豆腐糜内底要哪蛋白质食够够，但你说感觉第一点，吼、哦，你唔是先烦恼血糖的问题。你是爱先烦恼你蛋白质的摄取是不是有足量？哦，蛋白质的摄取，有的大哥大姐讲啊，就是我喙齿不好啊，不过伊个食素，伊个食素，啊，你食素，咱知影，咱就是爱靠豆啊嘛。食素的人，你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豆类食物嘛，是不是？啊，陈老师感觉会当用啥？用鹰嘴豆泥，鹰嘴豆泥，吼、哦。张太太，你会记得哦？鹰嘴豆泥，你看外国人伊拢用鹰嘴豆嘛，吼、哦、啊，煮鹰嘴豆泥，好、哦、了解。啊，鹰嘴豆粥，吼、哦，用蛋白质来取代掉 baby 麦。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哦，因为鹰嘴豆内底有淀粉，所以大哥大姐尤其喙齿歹啊，可能恁的活动力较无够，活动力较无够。所以陈老师感觉会当用鹰嘴豆泥，用豆泥豆啊吼，豆泥吼、哦、来取代着你的baby糜。吼、哦，我讲了解吼，啊鹰嘴豆你内底嘛当搁加豆腐，吼、哦、你会当加菜，吼、哦、啊这当中来做使用，吼、哦、陈老师感觉伊是一个袂歹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吼、哦、啊因为你知影baby本身。伊就无纤维质，无纤维素，所以baby伊内底伊咧纤维糖诶，即个就是诶，即个 GI 值伊会较悬。咱的baby糜，所以你如果讲只要是啊，我想要食baby糜，你买蛋加鹰嘴豆做伙来拍嘴，好、哦。啊，只要是感觉就是大哥大姐喙齿无好啊，喙齿无好啊，所以你要安那来食物件的重点。豆腐唔是袂当食，大哥大姐感觉啊，豆腐软软啊较好煲，无唔对。唔过陈老师要来讲，豆腐大部分拢是水，因为豆腐是豆啊做的。既然你要用豆腐，你倒不如用豆啊嘛。哦，我讲你了解，啊，像陈老师讲的，用豆啊类的物件，吼、哦，豆啊类的物件来拍嘴，吼、哦，颠倒会比你用豆腐来拍嘴，伊的蛋白质营养搁较济。张太太，陈老师讲了解哦，豆腐是啥物会做的？豆啊做的啊，所以你其实你就是讲，我豆腐我食着蛋白质，你倒不如用豆啊，伊的蛋白质佫比豆腐佫较济。吼、哦，你倒不如用豆类，因为豆腐是加工出来的嘛。吼、哦，对，所以食豆类比食豆腐较重要。做一人啊，我内底加豆腐软软较好煲，其实加豆啊就会当啊。豆啊内底就是豆腐伊需要蛋白质啊嘛，所以大哥大姐食豆啊营养会比食豆腐的营养更加健全。食豆啊豆类食物，吼、哦、第一点拍嘴用豆类食物，吼、哦、豆类食物看你要用什么豆啊，啊陈老师作建议，大哥大姐主食会当用鹰嘴豆，鹰嘴豆因为内底有淀粉，伊嘛当提供葡萄糖。唔过伊个提供着蛋白质，伊个蛋白质含量嘛袂歹，吼、哦，爱内底够一寡纤维素，会比你用baby糜来讲，比你用baby糜来讲，伊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吼、哦，大哥大姐讲，张太太讲，陈老师，啊我吼水果拢拍折，水果拢拍折的唔对啊，是安那水果拍折的唔对啊？因为果汁真容易称血糖嘛，对不？所以我要食果汁，我要食果汁，我爱哪用？爱应该爱用果泥。比如讲梨啊，我爱抹，我爱加梨啊抹泥，系对抹泥。第一，延缓着你用啉的速度。啊，第二，果泥安尼搭配搭配搭配的时阵，那闹的闹的时阵，伊滴嘴的时间愈久。那咧，这个物件伊会沾着嘴暖，伊就好消化。啊，如果你啊果汁用素的，还是用啉的，一个咕咕咕啉落，速度伤紧，血糖升得升伤紧。
所以大哥大姐，咱拢无鼓励你，就是一直啉果汁吼。原因就是讲，第一容易过头，啊，血糖容易升上紧。所以大哥大姐会记哩，果汁，如果你真正要啉果汁，够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啉果菜汁、果菜汁，就是你的水果加菜嘿。哦，陈老师，啊，水果爱加菜，对啊，啉果菜汁啊，吼、哦。啊，果菜汁按那酸点来，只要是咖喱，这这个黄太太嘛哈，张太太拍摄，张太太，张太太哈，哎呀、啊，果菜汁按那加什么果菜汁？比如加小黄瓜，加水果，你要加什么水果拢会当哈？哎、哦、呀、啊，小黄瓜会当加入去，加罗美生菜，加西洋芹菜。加大白菜，好、哦，加节瓜，好、哦，节瓜买当生吃嘛，好、哦，节瓜买当生吃，安尼只物件拢是袂歹，好、哦，我讲这个张太太了解意思啊，哈、哦，系啊，啊，第二一个较无草酸，因为只物件较无草酸，因为超生过多的话，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只要胃较刺激，啊，而且会影响到恁钙质的吸收。唔过，我正甲你讲的这些物件，比如芹菜，吼、哦，芹菜、西洋芹，比如大白菜，吼、哦，比如节瓜，比如罗美生菜、小黄瓜，这拢会当家己来滴。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哦，系啊，啊，所以咧，像菠菜伊都无适合，菠菜草酸较悬嘛，对不？菠菜都无适合，所以你啊，比如讲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要拍果汁给你的时候，陈老师会建议你加菜。要拍果汁给你，你也可以加瓜胡萝卜也可以，青瓜胡萝卜汁也可以，胡萝卜汁，啊加菜，啊芹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芹菜，西洋芹，啊是加小黄瓜，这个西洋芹、小黄瓜、大白菜、节瓜、罗美生菜，这都可以加进去，这都可以加进去。啊，加入米内底吼，伊内底第有纤维质、纤维素，啊，第二纤维素的帮助你，即、这个就是你咧煲的过程，你咧胃咧消化的过程当中，血糖较袂升高，吼、哦。所以张太太，你问的两个问题，陈老师甲你讲，你烦恼讲我的血糖容易升高，那呢，比如讲你食白米糜啊，吼、哦，你豆腐糜，啊，因为有白米嘛。白米有当啊，咱大哥大姐一吞落了，血糖较容易高，血糖较容易袂稳定。好、哦，所以陈老师会建议你用豆仔糜，嘿，用豆仔糜，你试看卖，好不好？你吼、哦、用蛋白质来取代着白米糜，蛋白质啊，鹰嘴豆来底，伊就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喙齿无好，你会当考虑用豆仔糜。好、哦，啊来第二，伫果汁当中，大哥大姐恁会当喝乳蔬果汁，吼、哦，唔是单单打果汁尔，吼、哦，安尼比如讲，好，张太太咱进个中心来选择，陈老师，佮含你研究一下吼、哦，不管你有食素无食素，吼、哦，你配合豆仔糜，你买当南巴，吼、哦，你买当南巴，你买当南菜，吼、哦，都会当南，因为你喙齿歹补啊嘛，啊喙齿歹补啊，你就是蛋白质爱有够。啊，蛋白质要高的时阵，陈老师感觉鹰嘴豆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你也向煮，吼、哦，袂向煮买的时阵，甲问一下，问看要安怎煮，吼、哦，伊拢一定爱先浸，吼、哦。啊来，吼、哦，第二，除了鹰嘴豆以外，你会当南巴南菜，你拢会当南。啊，伫果汁方面，果汁方面，咱唔好单单打用水果，嘿，第二，咱来用蔬果汁、蔬菜的水果汁，比如要加西洋芹菜。加小黄瓜、加节瓜，还是加罗美生菜，吼、哦，诶、欸，这当中拢是会当选择的，吼、哦，安尼我讲了了解啊，吼，啊，即安尼落的时阵，第一加蔬菜，伊就延缓着血糖的上升，较袂啉落的时阵有无？啉落，啊，你会记哩，果菜汁唔好伤大杯，果菜汁唔好伤大杯，果菜汁就是小杯。好、哦，你说杯差不多200cc、250cc， 好、哦，
一个马克杯200cc、250cc 都有够啊。好、哦，了解吼、哦。啊，来第二，你的豆仔糜，吼、哦、豆仔糜就爱一碗嘛，是不是？豆仔糜就爱一碗，够我都提供到你的营养嘛，是不是？啊，豆仔糜当中你要淋啥？你要淋豆腐嘛，是会当淋啦。吼、哦，不过陈老师来讲的，以及大哥大姐食豆腐，你倒不如食豆仔。因为豆腐就是豆仔做的，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哎，大哥大姐，你一起食豆腐，倒不如食豆仔，好、哦，啊，恁有食肉，恁就淋瓜肉落去，好、哦，啊，淋瓜菜落去，好、哦，营养爱均衡，爱顶爱有一挂油脂、油脂，你比如讲你食素的有无？嘿，食素的，嘿啊，当中的时阵，你买当加一出啊，即靠油脂的物件，好、哦，什么油脂物件，你家己选。哦，阿强叔来讲的，讲坚果类来滴冇油脂，冇健康类油脂，了解意思哈？哎、哦，啊，所以这拢会当加入你的豆仔糜内底，拢会当加入你的豆仔糜内底。啊，大哥大姐吃老火啊，但有所谓建议恁，会惊血糖相关的，你会当利用豆仔糜，吼、哦、豆粥，吼、哦、豆粥，吼、哦、来这个取代掉白米糜。哦，啊，这嘛是一个袂歹方向，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张太太报告一下，食就是爱有学问，食就是爱食着物件，食就是爱食你身体营养有够。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爱记哩，人生食就是上重要。大哥大姐食老火啊，变哪食好健康，就是靠食，唔是食油啊，食个饱，是食营养，食好饱，食好有够。对不？啊，只要有体力，你较来叮当，较来活动，无得免啦叮当，免啦活动。吼、哦，所以像我拄啊，陈老师感觉张太太讲的足好，因为大哥大姐，咱会记得讲，我食物件一定爱淋嘴暖啦，我要口水，嘴暖愈多，嘴愈大，消化愈慢。啊，你食愈紧的，消化愈慢，因为你无加到口水，口水足重要。咱的嘴暖是帮助消化的第一关。所以现在一定要补，你补你补，第一叮当大脑，第二促进唾液分泌。啊，不过因为大哥大姐拢食软软的，食水水的，拢吞落，所以你减少着口水，你也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无你的胃会做够堵、做够胀、做歹消化，因为虽然是做成糜啊，赶快做歹消化，好、哦，所以酵素益生菌来较高，好不好？专家被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啊，第二，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爱学着用各种方式，吼、哦，像诶多阿多阿讲着，张太太多阿讲着一个重点，陈老师嘛讲我听就没有听。比如讲，有个人食素对无？陈老师用点来讲，你食素的人，你要注重营养的均衡，第二蛋白质的摄取，对不对？不管你食粗啊，食素。但有书刚刚讲，都可以利用豆类食物，因为你食粗的人，你有食肉嘛，吼、哦、肉的蛋白质。啊，不过大哥大姐有人食肉，伊食袂遐尼济，一支鸡腿食袂了。所以，咱这个少年的，你要甲爸爸妈妈准备的餐点的时阵呢，当尽量用豆类食物、豆啊类的物件、豆啊类的物件，吼、哦、豆类食物对当提供到一挂优质的蛋白质，吼、哦、啊，这个是重点。啊，像陈老师跟咱家讲的，我感觉大哥大姐食到有会，诶，蛋白质摄取鹰嘴豆袂歹，吼、哦，鹰嘴豆是一个袂歹选择，好不好？吼、哦，这伫外国因是足实用的一个物件啦，吼、哦，足实用的一个物件，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吼、哦、会当有一个无同款的思维，吼、哦。后来我看一下来，我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哦，有啥物问题甲助理讲，陈老师我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后来有听众朋友咧问。陈老师，甲状腺亢进，吼、哦，这桃园的邱大姐在问吼，甲状腺亢进要吃什么保健品来改善？甲状腺亢进吼，陈老师要先跟你讲，你要先调整你的生活。陈老师跟你讲，甲状腺亢进要健康，不是靠吃来。甲状腺亢进是靠你生活调节、生活失调。像那陈老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
食壮健康，尽量心瓜皮菠菜啊，手会搓啊，体糖减轻啊，吼、哦，各种的问题产生，我你真困苦。啊，教授问你，甲状腺伊就是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所以甲状腺亢进内分泌失调。如果你的内分泌现在失调，因为你生活调节不好，你搞紧张啊，搞超烦啊，责任心太重啊，什么代志都要家己做，家己担啊，凡事吼，家己吼担足侪责任嘛，担足侪烦恼啊，什么代志拢往你身上堆啊，堆甲你家己内分泌失调啊。啊，你敢有想讲，啊，你生活当中的时阵，你唔是体怕的身体呢？你敢会扛起安尼长期哦，家己遮尼大的责任压力，导致着你内分泌失调？所以，像是弄，改听众朋友真侪人烦恼讲，像是我甲状腺亢进咩呐？对，甲状腺亢进一定要配合医生食药啊，因为要控制你的甲状腺呐、啊。你敢知影？我有一个朋友吼，你敢知影吼？我讲互恁听，伊甲状腺亢进对无？啊，是毋是伊爱配合甲状腺亢进的药啊？结果伊拢无食，啊，伊就足够生气。因为咱甲亢的人，伊会容易情绪控制较袂稳定，容易生气，吼、哦。啊，想起来啥物件，吼、哦，啊无要紧，伊咧佫容易咧，即个安那心肝脾不菜。好、哦、啊，甚至咧，伊个神经容易亢奋，啊，佫真歹困，对无？吼、哦，佫容易真歹困，吼、哦，啊，甚至咧，当中咧手佫会颤，啊，这无要紧，我就问伊，你是安那唔食药啊控制？伊讲只要是啊药啊食落会大苦啊，伊为着要瘦啊，因为食亢的人会瘦落，体重会减轻。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啊，伊为着伊伤大苦，惊大苦，为着要瘦，所以伊咧未爱食药啊，未爱食药啊。啊，是安怎个安尼？因为甲状腺亢进的药啊，有无？甲状腺亢进的药来控制甲状腺，啊，伊本来因为甲亢的问题瘦落啦。甲亢，因为你甲状腺亢进，你的代谢变紧嘛，啊，就容易瘦嘛。啊，女孩子伊惊大苦嘛，啊，因为伊惊大苦，惊药啊食落了，体重阁恢复正常。唔是因为你食甲状腺的药啊，了后变大苦，是你的体重恢复正常。我讲你听吼，你的体重恢复正常，啊，体重恢复正常，伊就感觉讲啊，伊家己头前安尼瘦瘦啊，因为有甲状腺亢进了，代谢较紧。较容易散，散较会落，所以咧，伊咧怎安怎，拢无啥爱食药啊，啊无啥爱食药啊，甲状腺亢进啊，就常常牙狂、生气、手喘、困袂去，吼、哦，安尼哦，规个人拢安尼袂轻松，这是错误的哈。但是虽然讲，甲状腺亢进，请你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药物的使用，控制你的甲状腺亢进。无你产生的副作用，你会真大。吼、哦，假设来讲，你的身体拢会歹，身体拢会歹。好、哦哦，一定爱记得哦，好不好？吼、哦，甲状腺亢进的人，请你一定爱配合医生的药物控制。吼、哦，治疗方面啊，吼、哦，治疗方面。严重爱配合医生的治疗，这第一点。后来，啊，不过这个，咱听众朋友咧问这个问题，讲，邱小姐，好、哦，邱小姐讲，像是啊，哪那边食啥来改善？我跟你讲过啊，食抗第一就是要用药啊控制，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度控制这个内分泌，所以你食什么物件，什么保健品。要来改善到你的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真有限。了解意思吼，你大概当用一寡营养来补充到，因为你甲亢了后，你身躯的营养不足。唔过，你无法度用什么保健品
来改善你的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甲状腺亢进可能你就是要配合医生用药啊控制，了解严重就是可能要配合到手术做治疗，好、哦、了解意思吼，好、哦。啊，那呢甲亢的人，伊会欠缺什么营养？第一 ，B 群如果无够，你会真忝、真疲劳、心肝皮薄菜。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来第二，维生素 C， 好、哦，个 Q10 是安那，因为甲亢的人。你的身躯老化真紧 ，Q10 就是抗老化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了解吼？嘿呀、啊，第三，甲亢的人，你因为身体老化真紧，所以你的老真紧，你的皮肤会真容易生胶粉、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着你的钙质、维生素 D 拢会加快流失，所以甲亢的人，你的钙、你的维生素 D。流失的真紧，个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的真紧，上吊你的 Q10 的流失真紧，所以你的老会老真紧。简单来讲，甲亢的人你需要钙质、Q10、维生素 D、胶原蛋白、个 B 群，只要是讲这一斤呢，因为你的新陈代谢真紧嘛，好、哦、啊，所以你的营养流失的真紧，你的身体老化的真紧。啊，你用超市哪呢？我吃这 Q10 胶原蛋白 B 群钙质，我吃了，我的甲亢控制会好未？无法度，因为甲亢你就是要配合着甲状腺亢进，你就是要配合医生的药物做治疗。陈老师希望给您健康的观念，好、哦，让你会向养生保健。好、哦，阿龙陈老师，我打靠甲亢的药啊，我身体营养都唔免吃，阿你会害，你的骨质疏松会真紧，阿、啊、你的皮肤老化会真紧。好、哦，啊，过来，你的心肝会皮薄菜，心脏会歹，因为你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你心脏的 Q10， 你皮肤的胶原蛋白，你骨头关节的钙质，伊会流失真紧。简单来讲，一个甲状腺亢进的人，你需要补充营养，你需要配合医生药物的控制，安尼就是重点。好、哦，安尼，像是讲，我相信这位这个。桃园 邱小姐，你就知影足清楚啊！吼、哦，所以你用超市，我食双腺抗进，我食什么保健品来改善，我都改善，因为你一定要配合医生药物的治疗。吼、哦，啊来，你食保健品是需要的，是安那？因为你的老真紧，你的老化真紧，你的骨质容易疏松，关节容易磨损，皮肤容易老化，心脏容易退化。吼、哦，所以你为着要你新陈代谢会紧嘛？新陈代谢会紧嘛？你老会老真紧嘛？所以这种甲状腺亢进的人、甲状腺囊肿的人，尤其你 Q10 胶原蛋白 B 群钙质是爱较高的。好、哦，安尼像是讲这个邱小姐，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哦，好了解意思哈、哦。后来我搁看见哈，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好、哦，只要是拢会讲，赶紧甲恁回答哈。好、哦，来我看见。小港的叶大姐在问，伊讲超市，我目睭拢一直淡淡呢，啊，我有咧食即个，就是顾目睭的中药，啊，现在目睭阁会淡淡黏黏。来，小港的叶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第一，吼，请你会记哩，就是你目睭会淡淡黏黏，即个时阵，就是咱目睭咧，目油伊个油含水分的分布较无平均，啊，通常这种的现象，吼、哦，这种的现象，伊慢慢啊，目睭都会打起，啊，因为你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所以咧，目睭过咧，可以卖打起，啊，用超市拿咧外偌久会好，你目睭淡淡黏黏的时候，请你眼睛闭起来休息，好、哦，休息一分钟到三分钟再打开。啊，现在要叫你做这个动作，就是因为有的大哥大姐，恁的目睭的目油的分泌、水分的分泌无好，啊，你要有恢复，伫西医是无药啊，只有目油只有你点。啊，你也知影，你重新要把这目油调正常，伊可能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来调用回来。所以吃中药绝对是选择对的，而且你记不要用卫生纸去擦。卫生纸去擦目油，伊不但让你的目睭愈熬流目油，愈刺激，目睭愈熬发炎，甚至咧更容易痒，容易过敏。
好不好？大哥大姐，唔好用卫生纸去擦目油，因为足侪人目头会痒，甚至目睭发炎，都是安尼擦出来。用卫生纸垫款有棉絮，即个棉絮也黏，含目油怎啊黏伫你个目睭圈，造成着你个目睭容易打，容易痒，容易发炎，甚至容易过敏。吼、哦，请你一定要用淡薄巾啊擦。啊，如果拄着目睭淡淡、黏黏的时阵，就是休息一下。吼、哦，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对的，愈食会愈好。吼、哦，啊，就是要有耐心，把身体调养好起来，好无？吼、哦，后来高雄的郭大哥咧问，陈老师看一下，高雄的郭大哥讲，陈老师，我腰子无好，敢袂当食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腰子愈无好，愈爱过血管的循环。是安怎？我甲郭大哥报告一下，咱来想一个问题：药剂如果无好的时阵，就是咱的药剂伊本身药剂盲啊，伊容易无法度过滤你的血液，所以当你的血未清，血愈多，血管的毒素愈多，甚至血路循环歹的时阵，药剂的负担愈大，药剂咧歹愈紧。因为药剂伊个肾丝球拢是会更，啊，龙小四，啊，哪那边呐？我如果食一寡血流循环来通诶，不但会保护药剂，互我药剂过滤较好过滤，互我血会清，互我血会通，互我血袂流，互我血循环好，药剂个负担会减少，买当保护咱个药剂损害较少。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郭大哥，你药剂功能无好。食我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等到是保护你的腰子，足重要的一个相关规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好。好，先回答到这，和陈律师讲过一下来，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伫生活当中吼，陈老师拢感觉讲，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货啊，筋骨拢足够腰酸背痛，吼、哦，做者大哥大姐一直手术，灌骨浆、灌骨泥、烧铁啊、架钉啊。陈老师看了足唔甘吼，因为你看骨科诊所满满拢是人。表示这大哥大姐因长期一直咧看骨科，甚至一直咧做治疗，甚至已经手术几下刀啊。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诶，骨头是骨不离三种，咱来拜托医生来手术来调整。所以手术是最后的手段，筋骨是爱顾用诶。不过真侪人因为你骨质受伤，较早过去做海去，少年做海去。做歹去，一寡筋骨到食老的时阵歪高起错，甚至烧地烧骨烧破，甚至骨头骨质拢已经空去趴去。用消失要如何是好？食老啊，咱坐骨会变歹，咱的坐骨功能会变慢。所以食老了，你需要有一罐的坐骨，帮助咱坐骨较紧的。人讲少年。少年人打断手骨颠倒用，骨头断伊，佫接起来就好好伊啊。因为因坐骨紧，骨头黏会紧。食老啊了后，咱的骨头咧黏较慢，要坐骨较慢，骨的修补较慢，佫加上骨质流失佫真紧。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中心要甲你的骨头顾用，唔是单单补充钙质尔。但有事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发现到骨头要固定、固用，上重要是补充骨骼质。所以你看中药内底，中药内底要让你的骨头会用，要让你强筋健骨，一重视的上重要的，竟然的是胶质成分，因为骨质吸会掉，钙质较袂流失。骨头要用，是爱先把你的骨质控好掉。作者大哥大姐，骨头是那空去啊，松去啊。其实不是你的钙质先流失，你的骨头松去、空去啊，是因为你骨头的骨质先流失。骨质流失去啊，钙质咧流失就紧啊。所以大哥大姐，你中心要把你的骨头顾用，但就说怎样？作者大哥大姐，你骨质受伤一直咧注射。西医叫你爱食钙质，啊，你钙质补有对无？补无对，所以陈老师拢一直建议大哥大姐，中西合璧，作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本身配合着西医这边咧治疗咧注射，注射是防止你流失。医生嘛叫你钙质爱补充，唔过西医兼甲你讲一种，西医兼甲你讲钙质爱补充，佮爱增加你的坐骨。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配合着你中西合璧，尤其作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你配合西医这边咧治疗骨质疏松的过程当中，那呢，佫想要强筋健骨、甲筋骨固用，陈老师所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伊是一罐会当强筋健骨、佮减低酸痛，治疗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最有效的一罐纯正中药。所以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尤其妇女朋友五十岁过，你咧烦恼家己咧骨咧怕伊，烦恼家己用骨头的营养会流失去，那咧想要把骨头的价值顾好转来，陈老师介绍这款 GMP 纯正中药，咱的双减白健保丸，伊内底有丰富的骨价值，不但有丰富的骨价值，价值家你补会好。而且佫增强着你的坐骨，互你强筋健骨，筋骨的用，骨头会好，佫互你减少酸痛的危害，甲你治疗酸痛，针对着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肉会痛，有的人风湿会痛，有的人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有的人腰酸背痛，这酸痛不是消炎止痛一直吃，也不是酸痛的药补一直打， 你敢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多可怜？有的人规身躯筋骨酸痛，逐工都咧打酸痛的药包。迄酸痛药包一开始打无问题哦，结果咧打久了，迄皮拢落落来。大哥大姐打甲酸，迄个药包拆落来，迄个皮对咧拆落来呢，多可怜呢。所以你要了解到，大哥大姐恁的皮也未堪去长期一直打打药包啊。因为你的皮肤未堪紧啊，啊！你要安那，把你的筋骨固好，未酸痛，较免规工踮遐打酸痛药包，较免规工踮遐咧筋骨未用惊，食即罐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你无想要连工骨怕去啊，骨害去啊，小弟小哭小骂啊，逐工咧找医生，拜托医生要手术。陈老师来讲，即罐双碱白金补丸，要你的骨头食好用，和你的筋骨食好。好，你人呢？筋骨的用，人较袂酸痛。你来听看麦，作者大哥大姐直接讲哦，陈老师骨头加好作者啊。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甚至呢，同款坐袂坐，行袂行，用超市好，食你的香姜白金丸，真差作者啊，会坐会行。
1: 关节我有几多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我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的哦。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甲食你的。
0: 好。
1: 健步
0: 行，较早
1: 我
0: 吼，
1: 你行路
0: 嘛
1: 较有
0: 力，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好，大姐讲足好，拄好一个大姐咧问我嘛，做一位甲你回答。台北陈大姐，伊讲只要是我咧食中药，要顾伊个骨质疏松，内底有黄金、骨脆补、肉苁蓉、补骨剂、功能钱，水要加偌济，要加偌济肉落炖。陈大姐，你毋免遐尼费气啦。陈老师甲你讲，你食咱个双碱白健步行较省钱。香姜白金丸不但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伊内底补充着骨胶质，啊，佫较省。你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佫较省，伊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呢。啊，你也要用香姜白金丸炖，佫足简单。你咧27粒27颗，对无？一碗水，内底要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当。你唔免佫去买中药材，你买中药材佫较贵啦。香姜白金丸一天几十块而已，你呢27粒的蜜丸，你要炖买水果，要炖排骨，要炖鸡腿都会动，而且里面还有骨头需要骨胶质，比你刚才说的这个药方更加好用，更加专业，一边给你治酸痛，一边又给你顾筋骨、哦、所以陈老师来说，这个台北陈大姐、哦、你骨都打赢了，你要强筋健骨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他呢有10几种的中药材，比你刚才讲的那些中药材更加多，而且更加齐全，更加营养，更加专业，更加有效，好不好？用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来炖，看要炖鸡腿、炖排骨拢会动，而且骨头给你固养，给你强筋健骨，搁治疗酸痛，绝对比你刚才用的中药材吃起来更加好用，而且更加专业，好不好？陈老师这款香姜白金丸，伊咧给你固筋骨，给你调身体。好，你骨头的用，过你身体还好，唔免开大钱，一天几十块尔。你咧要炖药汤真简单，你着香姜白金丸27粒，27颗，系对，27粒。你咧一碗水，嘿，用一个大碗公一碗水，内底要下鸡腿、下排骨、下尾椎骨，拢会当。吼、哦，食素的人，你会当下我乌蒙呢，还是下我乌豆啊，都可以，好不好？足、哦、方便，足轻松，佮足省钱，佮足有效，食这罐。香碱白健步丸，后来医生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吼、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啊，都在台北陈大姐，陈老师跟你讲啊，你免太领费去，真的。陈老师来讲，你咧用这个过中药、过经过的中药，直接要听用，直接要炖，省钱够好用。啊，够有效，好不好？炖鸡腿、炖排骨拢会动哈。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减一群啊，做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阁甲这台北陈大姐补充的哈，因为他都在台北陈大姐，伊讲像是骨质疏松，可能是朋友甲报的中药材啦吼。啊，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你遐中药材有买啊，那恁陈律师教你安那用来，因为咱一般咱买中药材等于你要控药性，还是要控药汤是无同款的。药汤是爱浓缩嘛，所以较早三碗抓做一碗，有无？较早是三碗抓做一碗，好、哦、啊，你会当四碗至三碗水，四碗至三碗抓做一碗，好、哦。进入一种的药，迄个咧炖药啊，迄个药膏，迄个迄种药壶有无？电动的啊，进入个迄个主动的啊。迄种药壶，伊就会当差不多三碗至四碗，抓做一碗，伊家己主动撇起来，就是差不多好啊。所以你药材下落啊，水甲搞搞，水又搞搞，差不多三碗至四碗，啊，伊会主动撇起来。人咧煮迄个药汤诶，有无？人咧煮药汤诶，吼，啊，迄有主动诶啊，啊，主动诶，伊就主动，到尾啊，就是拢剩一碗，吼，拢差不多拢剩一碗，啊，就是差不多是四碗，吼。三碗至四碗抓这一碗，好、哦、抓这一碗，所以三碗四碗量级哦，不要紧，因为伊拢是蒸发去尔嘛，好、哦，伊拢是蒸发去尔，对，搞不要对缩这一碗，好、哦，安尼这叫药汤，啊，药性无同，药性比如讲你四碗水，你四碗水一千 CC， 一千 CC 你四碗水，啊，我加只药性落去，好、哦，啊，我落去点歌，我落去点歌点，对不？我炖嘛，吼、哦，啊，我落一点个炖，外个两杯水，啊，炖起来，伊赶快个四碗，伊赶快个四碗，系对无？吼、哦，赶快伊个四碗，啊，你来特别加鸡腿，要加鸡肉，要加排骨，拢会当，这叫药膳，药膳，药膳就是伊水伊无失去，水无失去，啊，我炖起来汤，我来得淋鸡腿啦，淋鸡肉啦，都是可以的。啊，你像是甲恁讲的讲。骨质疏松不是单单吃安尼俩，因为骨质疏松药材内底还有骨胶质、骨胶质，所以吃中药会较实惠。啊，不过如果陈大姐你药材买啊，你讲啊，超市我人教我报的，我药材买也不要紧，你先炖，你炖，好啊，超市来讲啊，骨胶质，所以你内底胶质你会当用买水骨来炖，好啊，买水骨内底有胶质嘛，对吧？哈，啊，加减有帮助。好、哦、爱了解啊！以后你就免啦，啊，唔免遐尼晦气啊！你像陈老师来讲的，你食过经过的中药 GMP 的中药药材，让我检查过，等到你比较安全啊，第二搁较有效，吼、哦，搁较有效啊！药材的配方拢搁较好，因为陈老师甲恁讲，大哥大姐，恁足侪人骨质疏松恁咧治疗的，对无？唔过你发现到你骨质疏松去西医遐，就是叫你食钙质。啊，注射安尼尔，对不？我治疗两年三年啊，但咩想讲啊，我到底这个搁要继续做无？因为迄支射骨质疏松迄支射袂当做伤久，啊，你嘛知影做骨质疏松迄支射，到时阵慢水去，拢爱先甲医生讲，是毋是？对不？啊，第二伊搁有副作用，所以咱要赶紧的。在你煮骨质疏松那支虾，我不是叫你卖煮，我是讲你在煮骨质疏松那支虾，医生嘛叫你吃钙质，对不？啊，那呢，你骨头要增加到咱的坐骨，佮增加到咱的这个钙质，你就是配合中药中西合璧。所以你有骨质疏松的患者，你用超说我骨质疏松要较紧好诶。我要有我的骨质疏松较紧好，我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我配合中药这边来吃，吃一寡过经过的中药，安尼相辅相成，安尼我骨质疏松会较紧好。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中药自古早以来，咧过经过咧强筋健骨，伊就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咱的老祖先较早两个物件足厉害的，第一就是顾目睭，顾你较袂老，较好睏。目睭用较久，第二就是固筋骨。较早做者练武功的人嘛，练武功的人因食老话，筋骨拢容易酸痛，是不是？所以古早以来，咧固筋骨的中药 伫咱过去中医内底，就是非常专业、非常有效的。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进西医咧进步，啊，毋过中药，咱有足侪老祖先的智慧，你莫袂记哩。啊，所以你如果骨质疏松，听陈老师一句建议，真正的西医这边的治疗，中西合璧，中药这边甲食，食寡固定的中药，让你的骨质疏松较紧好诶。唔好治疗两三年啊，骨质疏松佫补袂转来，你会真痛苦，好不好？哦，落这部找助理啊，真刷卡拢在线，助理在甲你服务，电话机央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这部时间够长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跟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四，过了的八月初四，今天拜年吼，又去拜啊，这个拜过咧，后礼拜，这个拜过吼，到这个离掉了后礼拜啦。后礼拜吼，到中秋节连续四天假期啦吼，佮加一个小伙伴较早无嘛，较早九月二八，佮做教师节吼，是干呐纪念庆祝，但是即马有加加假期，所以讲拜一嘛吼，唔只连续四天假期，我袂少讲吼，天气可能转小热，人佮咧秋老虎啦吼，茶水去啉挂，但是。所以天气小热吼，听讲风台袂爽咧哈，风台外口边吼有一两个呀吼，个咧叮当咧浮动吼，但是这消息可能较慢咧吼，是毋是我台湾啦吼？较来讲吼，好，大家一定要保重啦，这吼天气热啦吼，啊咧外贵这时间嘛较啰嗦啦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我想拜六下晡吼，伫桃园机场，哇，这样吼真少发生咧。我若无人家伫机场做这代志，这真大条罪啦。机场大家知影，这足侪人吼出入，包括外国人士，会当讲叫做台湾的门卡口嘛吼，机场吼去去客多，亚人台人咧哈，都。伫迄个第一航厦，国泰航空公司诶员工诶休息室吼，伫八六下晡啊，客多啊，迄个员工听讲即个吼，啊，搁咧实习啦，就是菜鸟吼，当派伫柜台咧实习吼，客多啊里面吼，啊条咧，原因就是讲伊临时44岁生出，即个肺部性诶吼，哇，无法度，即个吼无钱饭，都吃久咧啊啦哈。所以，这男主伊临时开台买一张到香港的机票，但是国台人讲，大家讲那飞香港吼，国台上最啦，伊是家己本身诶，这个提货轮机嘛吼，这个国台人讲吼好，伊讲临时买一张香港的机票吼，人家讲啊都无啊，甜一甜甜啊，无半张啊，伊讲未使。未使，你是变啦，真系吼，专家讲咧，伊毋是当地柜台，就去办。你若当地柜台吼，就好办啊，大家都围过来吼。伊准对对这个国泰航空23位小人客菜鸟，这个实习生入去对呢，因国泰航空家己本身诶休息室啦，都啊客出来，大家压掉咧，身躯颔棍，有人讲奇怪，这个人毋得身躯。炸到炸到呢，应该是安尼。这个人去机场，伊身躯炸到炸到，有人讲啊，你这检验要来过，那要过海关，你身躯炸到，绝对无可能吼。诶，原说，然后吼，

总统的厝伊也当无得走啦，绝对无得走吼。但是人是为着茫受伤啦。无这警察，我既然临时都救出来，我都撞入去就好啊，对不对？撞入去吼，我插到你要死也唔死，你是歹徒啊！警察是为着要顾，唔通受伤，所以甲微调咧，用微甲高更吼。那开始高更了，高会趁伊无准备，用迄个咸椒水甲转吧。抓盐椒水吼，阵你也钓啦。啊，这当然问完了，已经算地检署收啊，吼、哦、收啊，这都得收啊啦。甲你讲这个大条题，你若凊彩路人犯罪，欺骗、掠狂、杀人、手骨啦、脚两背，犯罪被收啊呢？伊这个机场都得收啊。我来讲这大条题，结果这是什么代志呢？原来线索给你设四回，这个凶手，这个。男主吼，伊甲太太、某囝啦，拢断位啦。太太带囡仔住伫香港，那么伊伫台湾啦，伫台湾可能看过关的吼。原本拜六就是讲要甲太太做伙坐无人机过香港，会看好些。太太有过来台湾，太太过来台湾，但是无带囡仔，所以本来计划好，伊是要甲太太做伙飞过香港看囡仔吼，结果。一个到柜台吼，机票客帅吼，伊才发现讲，某个啊，你干那买你家己机票，因太太都买伊家己的机票啦，无买伊个啦吼。伊当作讲因太太已经买两张机票，该买好啦。啊，既然你甲讲好啊，就要过香港，看囡仔吼，啊坐飞机，我想讲，啊，这飞机票绝对拍好啊吼。一个到柜台，伊拢无想啥，一个到柜台，机票客帅。人柜台人员讲：“对不起呢，先生，你没有机票呢。干那您太太，原来到柜台，干那您太太有机票呢？吼，那么伊当时吼，就想讲，无临时啦，吼，既然是安尼，无临时，我即马随便，就是郭大人讲，我买一张到香港的机票，我无啊啦，完全都无机票嘛，我总假讲啦。”家己也讲吼，太太你别啦吼，所以说这个底下人吼、想起看吼，准想办法，讲对迄个郭太阳讲，迄个蔡教实习生吼，入去因家己本身保安公司的休息室嘛，伊虽然有休息室吼，里面吼，给刀都给压掉咧，而且先甲留手骨啦，那现在各位已经回咧顶啊咧，得手骨留着吼，最高头啊吼，啊先甲靠近吼，先救这个员工，先救员工吼。把这个实习生先救出来嘛，哈！上尾甲位入去到储藏室的所在吼，趁伊无注意，在靠近的时间，用迄个电击棒啊，甲迄个盐椒水就甲抓啦，甲抓。那实习生救着，人家看讲哦，被谁抓呢？刀啊，甲留一个二十几公分啦吼，我那老位老家吼，啊，这种抓着啦，这个讲啊，这个吼，线索难做啦，怎样？不拜了，啦，拜了吼，就先伫迄个行政局办公室先做笔录吼。那么长下台时啊，开始检查看问话吼。那伊也知影讲人清醒啊吼，伊讲对迄个实习生吼真歹势啦。我当时也讲，都唔知变哪办吼，啊为着要压人吼，加伤点吼。那警察问话以后，按照妨碍作用伤害，加以上台检肃。第一先姑。敲到什么物件呢？伊个身躯吼，有敲到安慰他命啦。所以我咧讲，你要坐无人机，你要坐无人机个人，你身躯扎刀啊呢？你机场要着找刀啊，绝对无可能。我甲你讲，机场卖讲找刀啊，你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在掉。我个朋友吼，有一届有食薰，拄爬去扎了赖达。啊，伫机场吼，位头门口尾，你看机场偌大。你伫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在掉啦。打火机啊，吼，卖讲买刀啊，迄就是事先刀啊炸好啦。你要坐飞机的人，较有可能炸刀啊，啊个身躯炸安慰他命吼，伫身躯敲着嘛，啊唔是讲你一体来敲落去吼，无物件，是你伫个身躯敲着安慰他命，你根本都无拍算要坐飞机啦。人讲事实，无你家己吐秀嘛知影，你唔是捌坐过飞机，你要坐飞机，你较有可能讲身躯炸安慰他命，个炸刀啊会当过关啦。这样嘛，就奇怪吼。所以，这个刀啊，人家调查是事先炸好的嘛，炸的先骨吼，
包括伊到地检署这所在个另外甲敲一遍吼，当然其实伫行政局都敲啊啦吼，伊身躯有大安慰他面来吼，这个毒品的物件吼，唔只上地检署收啊嘛，收啊。哎，我讲好你啊话，想安尼吼，阿伯断两位啦，一个断烟杠。带太太带囡仔吼，阿姨家己台湾可能头路关系，唔知啥咱唔知吼、哦。不管你若要安尼吼，台讲好呢，讲会足好势。若无阿公阿婆来分开两位吼，真济感情拢袂解好。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阿公阿婆就是做伙一个家庭啊，家庭唔只规个话做伙啊，不管食好食歹啊，吼、哦、头路好歹啊，你为着头路好，但是一定爱阿公阿婆分开两边吼，这到尾就对拢歹待啦。咱讲事实吼。啊！伊想袂到的，会想起家就是讲，啊，唔是讲到我要做要过香港看囡仔，足久无看囡仔吼。因某讲好啊，要过来香港看囡仔好啊吼。伊想讲，啊，阮某讲好，一定是机票买好啊嘛。台湾到香港机票，结果一个到柜台讲，哎，阮某有票，我无票。总结讲，想过自信啦。你当作讲恁某甲你票，飞行机票买好啊吼哇，原来就是安尼啦。就是拜来波发生伫汤机场吼，即件话相当惊人呢。哦，当时所有的电视全部快播呢，所有的电视新闻啊全部快播，这算真大件，因为汤机场发生在客岛阿人哦，足罕见啦，这大条代志啊，这好个代，无个大条啦吼。拜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就给你。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食金星食了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星
0: 上掉
1: 呢。
0: 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就给你食。食金星咧讲过金星哦，
1: 哎，食了就好。
0: 有效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咧甲讲安尼啦。
1: 哎哎哎。
0: 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给你关一关出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阿我爱谁叫我甲关啦。
1: 好好啊，好啊。关
0: 一关，食只来食，阿袂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两倍呢。
1: 有差吼。
0: 阿公，阿差你爱去煮啊？
1: 有对啦。
0: 爱煮我拢有在吃。
1: 好安尼吼。
0: 嗯，这南面包，这南面阿阿婆拢在吃。
1: 谢谢啦，谢谢。
0: 阿姨嘛去给你关关油啊。
1: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
2: 这个都会咯，会咯吼，会互你按啦、慢啦、酸啦、叫紧啦吼，能听到的哦。啊，疼噶吼，大家当作啥嘞？骨头出问题，其实唔是。啊，你骨头若无断，袂疼。啊，骨头无断也袂讲着，噶会疼噶，安尼就是火咯。话讲，但是我袂惊，唔是袂惊，你唔敢出力啦。你若出力，要打土噶，打来到底，哦，慢掉了，酸掉了吼，就真容易定啊通过啦。像迄水沟啊，塌底啊，水袂过，网洞落过咩上侪，甲通了吼，水就拢拢去吼，就无遐网洞啦、啥物件啦吼。唔是干那酸痛疼按那办啦吼，袂发电骨骨，人家叫袂完的吼，拿不到手吼，拗袂入来吼，出袂出去吼，尤其顶管上顶管这粒，丢丢断丢丢断吼，疼一边疼两边，拿无吼，就歹困。上惊在那食老无记忆，咱的道理的真正对记忆相当好，会当保持人吼脑内记忆吼，会当这个保持好掉吼，特别讲食老吼，即马上惊。大家都有出去放的不知道回来了，今天比较吃就没这个事情，真真假假真真正正那个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没有对指定房指名，如果没上帝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这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了，咱过来看台北伫顶礼拜五，台北市，台北市吼，水源路，这个所在个像叫做唔知什么区哦，文山区还是迄个大安区，个像文山区个款吼，这个水源路，伫顶礼拜五下晡两点，就一个太太去用开枪，砰砰，或者在第二个砰，枪支无走碎。我定在讲一句，所以你甲看，这个枪手，这个杀手，这个查甫杀手。讲台湾第一个啦，台湾第一个客情港台吼，都这个查某的吼，这个算台湾第一嘛出名啦。我看出这个名，人是好名写，这个臭名万世吼。伊若变变这个第二性政治个处理，这个太太稳死个啦，绝对是是好你家在第二性变政治卡掉了无处理吼，蹲准走嘛，啊开始了吼。那警察先抓到迄个司机。司机就是租租宿者啦，到这个太太的翁啦，咁离婚啊，啊是两个人在创啥？你讲离婚唔对，但是还袂真正离婚哦。到这个做翁的甲太太吼、哦，结果做翁的甲太太感情不好，啊是虾米代志？结果家己唔敢出手，看偌计偌计身的，讲叫伊斗阵的小三，原来这个查某请酒，就是因翁外口所斗的小三，讲无你去台湾无好唔好？啊！你小三讲价讲好，你甲看，所以讲人哦，要哪讲？老师啦，叫你读书，不要跟他要恋爱啦。老师叫你读书，你才读书。你不读书，跟他要恋爱哦。正路，那警察先抓到司机，就应当嘛吼、哦。过来过灯光就抓到，再去十点外就抓到这个查某清酒嘛吼。应当姓陈啦，应当姓陈吼。啊，这个查某清酒的意。容易那个易哦，这个台语叫做易吧，是不是哈？这个姓易还是姓易经易，我不要讲，他讲易啦哈。这个查甫清酒哈，这个哈那么来个调查，这个查甫清酒哈，就是姓陈的小三啦哦，一年外情啦，两个同居一年外啦，一年外熟识以后哈，就大做伙，因为爱这个查甫爱咖啡死啦，这个查甫清酒哈。啊，去哦！这个查甫人较洗脑嘛吼，讲我跟阮太太无啦吼，啊，若去做讲阮太太单身吼，抓袂着，咱两个做伙啦。有人讲抓你袂着，竟然讲假奇怪，你开枪杀死人，我抓你袂着吼。啊，正路吼，安尼去哦，这查甫人洗脑啊，准提开枪。结果所有代志经过，大概咱报差不多两三遍啦吧。代志经过吼，好，那么两个人吼，讲为着爱情啦，爱到百百鬼啦吼，两个大刚黏做伙啦吼，爱到要死吼，即马抓到啊，这是杀人哦，是人无死尔呢，人无死吼，开枪杀人吼，人无死吼，好，即马抓到以后吼，互相下体，伊家己要做的啦，就是要拍死阮某，要做阮某，啊，即马这查某的，查某亲手讲我无啦，伊叫我做的啦吼。两个互相的这种人哦，你莫当作讲感情好，甲啥物咧百袂归啦，死到日到吼，来为着家己要顾命吼，就喜欢伊，喜欢伊啊啦。啊，今古今咧讲，这个胡林人吼、哦、是已经48岁啦吼，平常时也个像有做一寡散工啊，啊有就做就无啦，无就无啊吼。今年我前因为做工过临时工的关系，准时在55岁。这个姓陈的，就这个查甫人，一个陈志成啦，哦，志成啊，志成啊，志啊，志成啊，就是这个租书家了，对。那两个人吼、哦，互相有好感，伫做工过时阵，准开始骂着，啊，准做伙伫新北的中学啊，岁数两个斗阵都大做伙啊，吼、哦。那么最近伊拢唔敢出门，伊听讲吼、哦，人。帮你甲讲，讲吼，你改成去用通知无？你要注意哦。我看你唔能出门吼，反正嘛，甲这查甫人甲讲的啦，都迄个用开枪因啊，伊都为着要甲喊好掉。反正嘛，甲伊乱说，我白甲讲，讲，你听讲改成你用通知，你是通知犯呢？你嘛我袂出门呢？你是厝内就好，啊，厝内经济啦、食饭啦，我负责。所以伊迄个时阵，这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外，伊的生活全部拢靠姓陈的，就这查甫人。你好伊啦，伊就无出去做工过啊嘛，连门都唔敢处理咧，
伫厝内面，全部伫厝内面，所以讲伊生活起居有诶无诶，包括钱诶问题，拢即个查甫人正当诶即个帮助吼。好，那么即个正当诶即个查甫人平常吼，伫即个小三，伫即个查甫亲戚嘛，面头前吼，哦，拢加好个啦。讲我是什么大包厢啦吼，我工程因我这伊吼。工程因我这有人讲，你两个伫对熟悉，你敢知影？因两个吼，伫迄个工课场，迄时阵即个圣诞就是去遐做临时工咧。哎，六号日会去做临时工去，就是安说我咧讲人吼，啊，未实在无多，就是有人要相信啦吼。伊其实是风水，你讲做风水小包厢啦吼，工课吼无好用。那无工课，为了要生活，伊嘛都会做临时工，唔只系伫迄个工课顶熟悉即个小三嘛。啊，常常为了家厝内问题，都甲太太冤家，想咩？听讲两个人吼，真正咧要讲离婚啊，无唔对，对间太太感情无介好。那经过了解，到这段时间，甲即、這个外口的查甫生意嘛，即、這个查甫成就吼，骂掉了一年外冬季啊。那就听你甲讲啦吼，我若娶某娶到你，唔知偌好咧吼，伊就听个足爽啊，啊，就是安尼啊，伊吼不敢听到爽，佫会甲讲好听话无耐心，伊就唔敢出门，所有厝内代志吼，拢全部即个查甫人去负责，包括钱啦，吼，小寡借借互伊啦吼，伊就当作家己通缉犯啦，都别人甲讲啊，反正嘛，佮直接别人甲讲啦吼，准一年外的时间，伊甲讲吼。我来，你来当做王婆嘛，还好啦吼。啊，都无啊多啊，我即马得一个某，啊，即、這个吼，啊，那个开钱个变变大好生吼。伊准真正买钱，伫对买伫电脑买啦。所以我讲电脑吼，足害，电脑连钱都买着。伊伫电脑买这个钱，该做的手钱，包括十外粒的枪支嘛。伊家买枪支个钱了吼，开始伊绝对冇开过钱啊。查甫人佫冇做过兵，你讲查甫人佫冇会讲，这个。查甫亲戚吼，和这个查甫人带去对呢，带去荒郊野外足偏僻的所在去练琴啦。伊先去练讲，伊敢开枪，无你到时阵你毋捌开过枪的人，连枪都毋敢开啦。伊去练呢，去弹树啊，去弹树叶啊，吼，去练琴吼，练咩骨那边吼，迄、那个真正亲戚，和你弹呢吼，然后已经习惯了吼，准真正开始敢开枪吼，讲。那阮太太那死吼，你就比阮太太啦吼，警察到你来袂着啦吼。伊讲啊，你个家己唔抬，伊讲我抬袂落，你来甲我抬。这查某讲好，东港就是安尼啦。东港就是安尼，为着要等阮太太吼，准当着真正有这查某亲手当着嘛。因太太当时伫厝的附近路边吼，伊就是要打工啦。因太太嘛是咧打工啊，伫。一间超商还是店哦，你做这个做员工嘛吼、哦，啊可能在这个要去上班下班，但咱唔知吼，准叫当着变啊啦，变开两成的呢，唔是干那开一成尔呢，开两成是好个，再第二成，甚至卡掉嘞，无造水呢，伊那第二成我那个顺顺啊造水吼、哦，我看这太太真正死呢，当着断死呢哈，噶怎嘛，安尼人咧问话吼。这个查甫人吼，你个看，讲这种查甫人，你个看，伊即马甲所有的罪，全部拢提予这个查甫身上，讲，拢嘛伊啊，伊就讲，伊要想要做阮某啊吼，啊，想尽办法，哦，买钱来买枪支啦吼，啊，讲，就甲我讲，阮太太到底什么时间在什么所在吼，啊，我来甲伊讲吼，伊准提前去台湾报，伊即马甲所有的罪全部提予这个查甫身上，这个查甫身上当然你听呢。人警察对来讲，伊这是分开门话啦，绝对无可能做伙啦。警察甲讲，迄、那个查甫人讲拢你呢，你就为着要做因某呢，你黏条条呢，你北伊北袂开，所以讲你家家己买枪去弹死因某，讲无，唔是安尼，迄是伊来甲我讲，枪嘛是伊买，枪支嘛是伊买吼，伊交互我，然后佫带我去练习，带我去对开枪，我都冇开过枪啊，查甫人。开枪了吼，才讲伫什么所在干某代志吼，伊提予伊啦，伊提予伊啦，有人讲免小弟啦，我跟你讲，恁两个绝对拢做啦吼，一个负责真正开枪杀人这个查甫枪手，包括后边住宿者，两个做上这未差一年啦，差不多一年啦，伊若关二十年，再关二十一年啦，我跟你讲啦，你免小弟，
对人算唔知，人警察包括警察都在讲过。听你安尼讲嘛，知讲你两个就是互相讲好啦，无就讲什么人较较歹啦吼。都即个那二十年，另外一个嘛二十一年啦，吼、哦，一个清秀啊，一个查埔清秀啊，另外因翁是后边的主庙啦，啊家己唔敢抬啦，讲叫外口的小三啦替伊抬啦，啊这小三戆家吼戆嘟嘟，你戆查埔就想话呢，讲伊也讲好啦，就你甲抬啦。你甲看，这唔是查埔杀手啦，杀手这两句冇白讲，杀手是训练过呢，相当厉害吼，一个对付十个人迄种杀手哦，伊这是在戆查埔，伊这唔是杀手，这是形容我都当掉吼，啊都都讲要抬某，我都替人抬吼，安尼尔，并唔是讲真正训练过杀手，伊是一个戆查埔吼，这件代志就到这啦，全部拢总结着，看我。外久嘛，甲过灯光就随了掉啊！迄、那个查甫人，伊人嘛吼，伫休息站吼，外个过灯光就查甫成就来了掉啦哈！抓袂到，讲两个人那单单就要做阿母，伫拢我来做阿母啦吼！大伯即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经营哈，你讲个肝油啊，
1: 维他肝足好用嘿，
0: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我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1: 哎呦吼，够好嘞！
0: 哎，啊，这样无的事哈。我即卖我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会使啊，哈哈。
0: 安那讲咧，经营我嘛有食经营，但是经营我是以时食啦。
1: 好啊，安尼好。哎
0: 哎，酒我嘛是以时食啦。
1: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
0: 哟，
1: 哎好。
0: 哎，是加肌肉那加加好用，
1: 加好用哦，心脏哦，吼。
0: 哎，啊，我手麻哈，经营嘛足好用啦。
1: 真正有影哦，好好好好。你家接比较紧，安尼好哈，
0: 好。好，
1: 一人得对一人哦，那麻啦、痹啦、安啦，算个经营，一定要接哦。排骨面啦，丢丢断哦，啊，人惊无去停哦，对，安条条哦，白碗哦，没有能力，或者来过得经营啦哈。那这个串。贵兴啊，爸爸达达到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厉害，上好过。安尼穿平平，行路背楼梯，安尼穿靠外边好，到美国进口居然比。但是若要过关，得要维他干咯。维他干的过关伊多用，已经要40年咧。咱即款关药吼是通人个了，连肝胆胰素都个了啦。内面的成分甲肝哦，这是植物内面上好过关。搁到澳洲做搁到国际上吼做主题嘛吼，那呢维他干吼，伊是德国的原料来台湾合成，都迄个工啊加入起来吼，那无一旦讲是相当完整啦吼，伊个原料吼，搁到澳洲搭吼，搁到维他干香菇吼，肝那不好上好搭来白上药啦，皮肤上敏感，肝那开始不好搭阿扎。肝袂出哩，啊，就安尼摇啦、爬啦，啊，生生规排规排规啊规啦，斑斑点点吼，啊，对了，下沙了白生吼，有讲药阁抹袂好，这是体内毒啊，得胃胆肝来看，那无得定定目屎过规过，定定嘴咧半工，啊，脑底吼，感觉三个半面大个好够大吼，迄就肝啦，吼，拢甲你火火就是毒，甲你下个大大，得胃胆肝，你甲食看卖，一段时间拢顺数吼，佮到维他干，维他干又去皮肤白上胶，上后甲你回应吼，指定房子名，无详细，看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嘉义警方站案，有一台轿车，车顶两个人吼，警察远远就小可看到啦吼，不只轿车诶嫌疑，就是伊咧开车吼，拢慢慢啦，开伫对呢，开伫车道嘛，道通个车咧开个所在吼，但是车咧开袂当开安尼啦，你车咧开吼，就慢驾吼，袂输敢那咧过咧锁啦吼，啊，这个奇怪咧。这车咧开个开安尼，而且头门开开，皆像咧监视啥物人吼。准警察为后壁倒足过嘛，跟那车吼，后头摆吼，比来恁两个来，要甲你调查看卖，结果两个就撞啊啦，撞警察撞好开吼，哦，倒走吼，而且伫走走去较偏僻所在，想讲唔知走何路无吼，真正警察对袂赴吼，准车放咧，准做人走，倒车放咧吼。就开门走嘛，两个人嘛吼。好，这个所在有够偏僻，相当偏僻。就家己较外吼，好，较看好四边全草啦，大丛小丛啦吼，有诶无诶吼。好，警察总个话，这一堆警察拢到位啊嘛，一堆警察支援全部到位，其中一个警察换做搞怪，唔知搞怪是头壳正好。伊个讲，因为恁两个警察抓着较好哦，我甲你讲。那这个所在，阮警察上知，这个所在的家己，那变到秋天，蛇上济啦。吼，两个准走出来，一个听到警察甲讲，这个所在就是阮警察上知讲，那家己吼，那热天秋天啦，蛇上济吼，你茫叫蛇家死咧。哦，两个准为草坡啊吼，安尼，管情状出来吼，那警察等抓到现场打工收这个诈骗的钱吼，差不多300,000嘛，包括手机的话吼，就通缉完啦哈，啊就这个北镇啦，北镇派出所警察伫站岸，差不多要9:30咧，哦那正晚吼，伊就发现讲这个轿车吼奇怪咧，迄车咧开口咧安尼，而且不哩个讲伫路边。人家停车格吼、哦，你就非得要停车嘛吼，伊个唔愿停，就是伊即马车路咧路咧，是慢慢上，伊就是咧监视人家呢，伊咧监视人，即人咧行啦，行到什么所在，伊车慢慢啊就先去边，家己脚蹬后，你甲看相当可疑啊，唔只警察一个关掉后边，甲看讲这车个安尼，个先咧共监视吼，啊头嘛去去车顶两个人吼，哦，即马一个过了吼，因都看到警察啦。为后壁行，这个所在看了讲，警察为后壁徛来，要甲炸，落车一个好，两个北姑先甲警察弄咧，准阵走嘛。哇，当时警察开始指挥所长啦吼，包括支援，差不多过了10个嘛，警察才到位吼，准开始抓，结果暗暝摸山了嘛，早晚9:30-10:00话咧吼，这有够危险吼，啊，两个人硬撞硬走，走去郊外所在吼，捉地草坡啊、树啊吼，警察。就过哇，开车门做人走啦，车棚咧开车门做人走吼、哦。其中一个警察有脑够巧，大家伫遐微无顺，或者无顺咧，你嘛看咧。啊，有那有当只警察来惊惊，啊，面无山了吼，伊来比你做成树啊草啊吼，那千古给死啦，都真歹啦吼、哦。但是这个警察讲吼，小等者小等者，我来看看卖，是袂出来。伊讲，恁两个吼，那警察抓着。上济水也袂开动啦，哦，通缉犯都炸起嘛，哦，炸起吼，但是我甲你讲，你即马所比这个所在吼，迄树啊、草啊长吼，我甲你讲，即马这个时间啦，阮知，就是蛇上济的所在，那所有家己都蛇上济，一日听到蛇上济，准两个，还是为草包准撞出来，这警察袂歹吼，当场抓到啦，抓到嘛，佮敲到吼，先估差不多300,000嘛。打工收的这个诈欺的钱吼，啊加手机的话吼，这都依上法办啦。我讲，你都唔惊竞争，你也佫惊蛇家。你唔要佮讲，我惊蛇家，我唔惊要竞争你。蛇家你到底吼是判死刑的，你也知影呢？迄毒蛇唔知有毒无毒吼，哇，真正有影。不过这警察真正袂歹，这个警察真正当头工吼，佮讲内面。蛇真多哦，这个时间又去入秋吼，啊你离这个所在草坡啊、树啊吼，那即马是家己上济蛇的所在，好、两个听着恁总在，我够古锥，啊，咱先活到这，现场电话小等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
8689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盘中跌点收敛，金融股劲扬，联电跟鸿海翻红，中场指数下跌322.33点，收在45,862.52点，跌幅是 0.7%， 成交量微缩到新台币6309.18亿元，创4月8号以来单日的新低量。全球规模最大汽车零配件展法兰克福汽车零配件展8号到12号在德国举行。经济部今天表示，携手国内工协会筹组旗舰台湾馆，邀集324家台湾企业参展，参展加速全球第三，促成 1.47 亿美元的商机。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所长被爆出从去年开始以卫生所名义向药厂采购市值千万元共780支的瘦瘦针，台南市卫生局今年稽查时发现现场只剩下5支，其余的775支流向跟使用情形不明，而且无法提出相应的医师处方签，依照违反药师法医师法来开罚，并且移送医师惩戒委员会跟考稽会来惩处审议。另外因为疑似涉及违反法令而使用自己或他人获利，已由政风处移请法务部廉政署来调查。每年台中市政府会公告土地限制，在公告之前地震局会召开说明会听取民众意见，而2027年公告土地限制评定作业起跑，从9月21号接力举办公告土地限制的公开说明会，向市民说明地价调查、区段划分、地价评估跟近期地价变动等资讯。世界不动产联合会论坛在台中举行，配合论坛推出城市新愿景特展，从9月12号到19号在逢甲大学的共善楼隆重登场。刚刚就任世界不动产联合会的会长张丽丽表示，这次论坛邀集政府、学界、建筑界、不动产业以及国际专业人士共同交流，内容涵盖宜居建筑、社会住宅、都市更新、公共空间跟绿色基盘等议题，希望透过城市案例让国际看到台湾以及台中市在建筑跟都市治理上的成果。南投县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的串联盛大启动，县府以浊水沃土为主轴，将日月老茶厂、水里蛇窑、陶艺文化园区、广兴纸寮、纸教堂、新故乡建学园区、玉秀美术馆跟南投戏院等六大入选基地跟周边文化产业来共同串联，推出六梯次文化体验旅程，让民众可以亲身感受南投在地的美景跟人文风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结束爱尔兰的访问行程之际表示，他将要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的课征 10% 关税，这项关税目前是属于欧盟对美国出口所有葡萄酒跟烈酒关税的一部分。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跟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越晚降雨几率越高，午后嘉义以南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明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水汽也比较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花东地区降雨范围也会增加，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半部25到30度，日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民众注意增添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有问题无详细所在吼，都随问。伫厝内面嘛同款吼，唔免就一定要等下咱接网吼，咱规工的时间这个电话抄起来，阿爸我们再过来，特工再过来这个电话抄起来吼。那随时想要朋友帮啦吼，啊产品的名要哪讲吼，都有同阿问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谢谢。那恁这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大家有啥物代志要吩咐啊？多多加使用哈。来喂，
1: 喂，丁莹哦，
0: 哎，你好，嘿，
1: 我食迄种迄个活力民宿哦，已经
0: 加两个
1: 啊，迄落会使食袂？这种迄落活力民宿敢会使食？
0: 无啦，我甲你讲大姐，你既然要做大肠镜，咱人物件消化哩大肠个所在，你甲全部总停嘛。医生会给你，医生会给你全部总停。你若有准备要做大肠镜时，医生会来交代哦。你唔是讲今仔日医随甲你做无可能？你若要做大肠镜，医生会互你三工食排便的食。
1: 一礼拜啊。
0: 欸伊会甲你叫你食排便的食好清气，伊该甲你做啦，啊，好不好？吼，
1: 哦，啊，即马遮拢甲停起来，完了拢卖掉。
0: 到医生那，医生那咧开迄个要照大肠镜，以后你才进，都好停啊，都全部拢停啊咧，啊，好不好？
1: 好，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别，来喂。
2: 诶，
0: 你好，嘿。
2: 目睭啊，拢擦擦啊，迄条感天然感康子
0: 啊。介好啊，啊你点食目药水咧啊？
2: 我安尼
0: 啊，将来拜过，好不好？
2: 你唔知啊，我叫我甲关啊，我讲，哎呦，你开刀，你今日忙之后，伊讲，我也无甲讲，我一只落，伊要
0: 死啊，我忙之后，无啦，大要紧啊，咱的进行无来家呢啦，哦，无想要死要来家呢，吼，哎，哎，吼，好，电话叫我等一下，那有代志要讲话，吼，电话叫我等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喂，
3: 丁兄弟，
0: 哎，你好，
3: 我听你即个，我咧讲，我食屏东，这个屏东那边啊，我以往伫明兴买，
0: 哦，对，
3: 我请借问一个，迄个土地真多，真歹卡，我
0: 先，
3: 我九年前我有去手术看哦，
0: 嘿，
3: 啊，即马都五年多手术微创的
0: 哦，
3: 我拢有三个月就一个啊，
0: 嗯，
3: 啊拢。拢有咧追踪啊！啊，我拢有在食你看药，对不对？
0: 吼，
3: 我药啊食足多啊，我是拢一概拢食三粒啊，我拢会到时要食啦吼。
0: 不要紧啊，
3: 哎，还有迄个，我问你，我有咧收身啊，吼，哎，诶，看药，为啥讲对伊看到对收身来这么好？
0: 迄无啊多咧，迄无着咯，
3: 迄无着咯。
0: 所以你就诶，甲医生配合，其实即马足侪人在挂起就好安尼。
3: 我这是算真奇的，我是
0: 对啊对啊，
3: 医生配合啊。我再问你一下，你何面，你食排便呢？何面你数哦？你咧食吼？我有推吞了一件胃发炎啊，肚安怎唔好？
0: 当时一吞呢？
3: 我真两三个月啦。
0: 哦，两三个月，嘿，啊！你医生以后会当教你食呢，比较紧。咱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店，话益生菌活力民宿，
3: 你医生来。我当你食排便呢，我想起我不爱食，我要食你这啦，我要讲骨质较好用啦。
0: 袂当安尼，我讲大哥，你的胃哪有溃疡，还是讲什么无大肚饿吼？医生来规位要你爱食，但是你
3: 已经有胃回进两抓就六个月呢，就爱三个月
0: 啊。

0: 进来拢没进，
1: 拢在追踪 啊，
0: 对对对，
1: 拢无问题啦。
0: 哎，那医生来跟你追踪，你得配合一下就好啊，好不好？
1: 谢谢啊，
0: 好，别啦，别别，
1: 等一下派卡，
0: 哎，别，好，来喂，
2: 喂，
0: 哎，你好，你好，我丁莹，嘿，
2: 哦，丁莹啊，
0: 哎，你好，
2: 我跟你问一下，
0: 嗯。
2: 你阮哥哥要挂你的 QMB， 然后伊住伫嘉义，是毋是爱去公园游？
0: 啊，公园有，公园有，嘿，公园有，
2: 公园有，
0: 嘿，有，
2: 嘿，有。啊，我阁想要甲伊请问一下，因为伊即摆有咧食迄心脏药，然后会使甲你的药啊都会。
0: 不要紧，浪一点钟得，
2: 浪一点钟，
0: 浪一点钟得哈，迄个去补助。诶，西药食袂够的所在，咱甲补助迄个成分，啊，好唔好吼？诶，西药就是治疗迄个病，但是咱甲补助成分。
2: 因为我就是食恁听恁的节目，食恁的药啊，食到即嘛，因为我哥哥他去量迄心脏的功能啊，
0: 所以
2: 伊即嘛要去看，但是我家己我敢那有听你讲过，
0: 讲完有讲完，嘿，有有有有有，
2: 好好好，谢谢你，
0: 好，别别别，好好好，来。电话先休息，我先告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个讲的上上条时间比较紧。电话接不到，我稍等报关，会甲恁接电话比较紧哈。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拢会当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讲的三篇新功课，过来听几首歌，阿恁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赶紧等下现场来哦，这歌吼唱到要无声，歌唱到无声吼，我甲这电话传播甲大家拢总有服务到啦吼。啊，来谢谢我讲一件代志，哦，大家听，你可以知影讲为什么生目睭吼，唔捌看过后岛国啦，真正有影世间无有不有。高阳吼，有一个48岁姓陈的男子，伫顶礼拜初七。顶礼拜初七改成拜鬼不管啦，哦，都初七。初七当天，甲因兜人讲吼，伊要桥倒来找一个啦。结果找以后，因兜人按我敲电话都找无人啦，因为真久的时间无回来嘛，反正超过半工，超过几十点钟吼无回来吼，总开始敲电话都找无人啊啦。当然着惊啊，顶礼拜初七处理了吼，准联络袂到吼，因兜人开始烦恼，就报警察。警察我来找无呢，警察找无哦，警察、消防的，包括山区的一挂搜救人员，总共找4天到12啦。12下晡伫对找到呢，伫高阳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吼，伊这有一窟落个模样，就会塞下个啦。反正嘛，甲真正塞下个咱是唔知吼，台湾到这个所在啦，伊这一窟落个模样吼。并无底啊！一种落个模样，好，警察搜查到这个所在，听到一个声，迄个声吼，差不多要无开啊啦！迄个声吼，甲看来讲，嘿，迄几个落个模样吼，剩一粒头壳伫顶悬啦。伊有在钓一粒头壳，剩伫顶悬，穿过一只冻死缸啦。第五缸才找到，第五缸伫十二下晡吼，你甲看，台湾到这个所在。阁有人讲你有够厉害，台湾不敢足少这个所在，迄规个像我六个妹啊呢，人陷落吼，无在叮当，河六个妹输掉了吼，无大件，你开桥都快开到这个所在都对，我就想讲，你桥都快有在就开到这，哇，有够特殊吼。那么公司警方伫隔天刚查备嘛，伊查实处理都找无人好查备，都接到警家属通报吼。讲姓陈啦，讲进前刚查实就桥头外啊，为各用林木嘛，林木处理了吼。那开始警察嘛加速啦，就开始一段时间啦，哟，开袂转来吼，就开始敲电话，都是敲电话找无人啦。伊电话一直拢无接，过来开始就无啊嘛，无电话吼。那警察听到安尼，我来赶紧啦，这样算人命关天呢。这些人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吼，准顺着手机啊上尾的定位，这个所在吼，开始甲看讲有可能吼，伫挖山谷啦，伫田寮嘛，用田寮山谷这个所在吼，你才发现讲，这些人呢，这个手机啊上尾讲电话定位是阿林啦，阿林田寮的小隔壁啊吼，这个、所在吼，但是安怎找都找无人，虽然知影山谷无好找，但是我若找竹头吼，因为袂少人。都警察也出动，消防也出动吼，包括山区上个搜救的民间搜救队员也出动嘛吼，安尼找无吼，阿林跟到人讲，恁阿林到底是不是亲戚朋友在这所在？可能是不是找亲戚朋友吼？关电话啦吼，讲无咧，现场的这个阿林也是残留这个咧，完全无什么亲戚朋友吼，相对警察那个扩大。监视器开始找到讲，伊毋是着下阿林尔，正站咧这里吼，伊当时有行入去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啦，各用田寮嘛吼，准开始扩大找找吼，总共找四天，找无不能要放弃啊啦，找四天啊呢，迄个找到天麦歪吼，结果真正到第五天就12嘛，十二就等于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嘛吼，迄个。两公前礼拜人吼，伫田寮山区啦，再看讲，只有一条倒歪，就姓陈的倒歪啦。那么十二下晡3点外，大家拢扩大嘛，到位学倒歪的所在，找差不多要到1公里啦，1公里远，迄个方圆吼，1公里吼，准找着讲，真正剩一条头壳，惊死人，迄条规个落个麦啊困啦，一困落个麦啊困吼，剩。真正剩一粒头壳伫顶悬，你若细目睭，真正无看过地吼，已经踮伫遐，当然个扭起，毋知要甲问嘛吼、已经人要死吼，赶紧补充，
敢问讲，你是无属于一工两工调伫遮，还是一日开始就是讲我调伫遮四工的啦？一日揪出来以后，开始甲整理，吼，啉寡水啦，有诶无诶吼了吼，会讲话了，甲讲吼，伊都唔知道是要找啥物物件吼。所以人咧讲奇怪，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做吼？你有在头桥都来徛到这个所在吼，安尼诶含泪落光麦吼。伊讲即个落光麦无人看有，伊顶悬铺树叶啊，因为树叶啊落嘛，你落光麦这个物件顶悬，你根本看袂出來。你人若无真正真厉害吼，你无在讲迄是落光麦啊啦。啊，顶悬拢背树啊，伊即马卡一搭落吼，就落落落落吼，你人愈出力愈含愈深，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人讲这个流沙啦，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像安尼啊？伊下边伊要顶土，然后沉底，所以讲你愈出力，伊就愈沉愈沉，沉到一个坎站，好加载，无规世人拢食落，伊若规世人食落吼，就死无人知呢，真正有影呢，吼、哦，是好加载食到剩脚头壳啦，剩伫顶悬啦哈啊！这个人有才调，地道过门啊，去加调嘞，加加存一粒颔棍头工吼，准地下冻四工嘞，冻到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加在这个警察，哦，这个警察人家相片摄出来，我规裤底全落过门嘞，我足够找嘞，这个、警察足功夫吼，这个派出所警察吼，佮听人讲，哎呦，较有一个死啊吼，较贵，佮看讲，哎呦，啊一粒头工。春节到个地点馆，贵县公弄起落锅嘛，家家里也平啦哈。没事没事，好个再赶紧想办法，甲用材料吼，用饮料啦，有诶无好补充吼。伊讲我一日开始，就是安尼，唔则无则来听电话啊。那无我都有在着叫人家叫吼，安尼初七到遮唔得咧找啥啦吼。伊讲破节落去吼，都袂顶袂当啦，准总共四工啦。安尼到过冬工迄个，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加载，恁有坐到遮，若无伊坐到阮死阮死啊！这到可能够你冻偌久，上济够你冻一工啦。这若毋是顶礼拜六真正有坐到，上济一工就差不多无伊啦吼。哇，第一遍发见讲这啦，台湾落果嘛食人，食甲规身骨剩一粒头壳，剩伫顶悬，佫无死呢。迄粒头壳伫遐穿过。个无事，嘛祝贺家仔吼，哇，足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我安排听众点播的歌曲吼，讲要听这首歌的《醉茫茫》。

0: 我食两三日啦，啊，头头壳疼，真好用，啊，即戆即戆，较无较慢。
1: 袂要紧，迄慢慢仔食得愈好安尼哈。
0: 啊，我头壳疼，头壳咧疼足好用。
1: 你本来头壳疼干？
0: 嘿，疼真久啊，疼久了当啊。
1: 安尼哦，哦，
0: 安尼拖，安尼拖。
1: 哦。
0: 啊，我建议关一关，倒来我食吼，食两三天，迄个暗食了，迄面就较袂疼。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啊，袂慢仔食，啊，油脂也够如何？啊，你油脂若不好的人吼，你食咱的情形，迄茶水会加较大杯咧，好唔好？吼，较大杯。
0: 我油脂剩一粒尔。
1: 迄油脂若不好的人，油脂迄个过滤迄个水吼，你食物件是爱加较侪水咧啊。
0: 有啊，放油拢做有配哩。
1: 啊，甲过滤房啊清洗啊。
0: 哦，
1: 较大杯水嘞吼，都较清洗安尼哈
0: 吼，嘿嘿吼。我是要问你安尼尔。
1: 嘿，介好呢哈吼。
0: 哦，好，谢谢。
1: 就到聊天，一边想边后讲吼，那无啦颔棍啦，对嘞，颔慢生啦，硬靠讲嘞，袂完嘞，足艰苦嘞，迄条慢掉嘞吼，都坏路啦，即个真形象厉害，真形痛痛痛了吼，都撩脸，都袂安啦，袂讲六月礼拜啊，出袂出去，足济安尼。那不得袂弯，人咧叫哦，颔棍袂弯吼，啊，酸酸酸，点个个脚掌头啦吼，啊，迄个脚有筋啦吼，脚肚旧筋啦，那不得脚手背吼，酸酸酸，啊麻啊麻麻吼，都全部经营啦，经营，甲你解决，经营这个物件，血路通通通吼，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对脑部迄个困眠甲记忆啦，咱咧得力经营人做这个实验做外久做。那无八十年，差不多一百年啊嘞！一百年前，人得用经营这个生活的物件去试讲，诶，咱人哦，困眠甲记忆吼，有帮助大帮助啦。唔只讲经营来个食长期吼，人阿伯阿姆食甲老来吼，较袂出力放闲在等个，出力放闲在等个好可怜啦，真正有影吼。啊，即卖人愈济呢，足奇怪，这种记忆无好的人吼，都胖一当胖一西有无吼？诶，爱保养一下。哎，那做会到吼，加每顿来讲吼，道理的经营，那对这种记忆吼，实在相当的当加固定吼，较袂出去放下唔知当个啦吼，真真假假迄个真，行人的行，讲好对，袂好对，指定房，指名那不详细，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对，袂好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一种点播，继续跟着童年。

我那算一个时间啊吼，新北随风啊，搿个即个蝙蝠洞啊，蝙蝠洞吼，有一件郑水平发生意外，性命无危呢。迄郑水平吼，一个姓杨的查某教练吼，抓四个啦，抓四个学员都要学郑水平吼。伫海边说，听讲即个所在吼，搿个随风的蝙蝠洞。蝙蝠个亚伯嘛，吼、哦，蝙蝠洞吼，海边吼，那因咧讲，正水边人介济啊，台湾人做正水吼，浮潜呐吼，还是深潜挂上手的，的马龙湖吼，听讲就说是上浅呐，都是上高，迄个菜鸟咧二吼，才上安全的啦。我讲安全都安全嘞，就我来讲啊，器官的给爬山落海吼，你个安怎安全都发生危险啦。啊，这摄影的查某教练吼，带四个学员在咧学正水吼，已经刷，就是正水刷训练刷，我给你教刷，要回来啊，都要回来滑冰嘛，这个所在吼，其中一个摄影大人吼，唔知是安怎，准无开准死啦。难怪讲哎，唔对哦。这个无啥对，好准赶紧报相对上个病团去。好，上界奇怪，事后边啊，伊边啊，拄啊有一个，伊这个死个人吧，啊边啊拄啊一个看到伊安尼无啥对了，准过去甲查嘞。安尼要甲转来华边嘛，这个所在吼，甲我讲奇怪，这个人吼，伊伫顶悬已经扑面啊嘞，都、就是人扑面，为什么伊个无开始，都人吼禁开？就是伊禁开呢，伊人紧张甲吼，总禁开，规个袂喘气啦。但是人是扑面伫顶悬的呢，唔是讲伫水下边哦，都足奇怪。所以讲人有当时啊，免啊讲，是不是讲唔对？伊讲绝对无讲唔对。我伫身躯边的时候，都看伊甲上无啥对的时候，我过去会要甲伊倒扶转来嘛吼。伫岸边的所在，伊人扑面开禁开禁甲死啦，足奇怪。而且这个时间是训练耍呢，佫唔是伫。海底吼，那消防大队到下晡两点挂就报案，赶紧到现场，到新北水乡叫做蝙蝠洞嘛，海边啊吼，有住水边人吼已经袂停袂动啦哈，哦，我那袂少台吼，派差不多二十台啦，哦，一个拄着吼，派二十台吼，其实讲拄着，免阿讲，到边阿讲。迄个算拄着啦，我甲看迄个成足奇怪吼，好，那么相对到现场，差不多无到十外分啦，就看到，就这姓陈的嘛，已经袂喘气啊吼，啊，甲做 CPR 啦，上近的病院就是矿工医院嘛，甲抢救吼，好，那么落去调查，原来有一个查某教练姓杨吼，伫东港抓四个学员，伫蝙蝠洞，伫这里学正水皮啦吼，结果有中着啊，哦，但是开始甲下晡。风影就变大嘛吼，就开始这个讲教练就讲啊，你到遮就好啊，吼、哦，风影开始变大，咱就起来吼，伊这有处理到一个距离，但是无介远啦，吼、哦，你当然袂当伫咧石头边啊，一定爱甲处理小块吼，教练讲转来就开始要收台，佫开始要收台吼，这个圣诞吼，人已经扑面啦，人个头壳伫水顶悬啦吼，开始要收台，伤过紧张啦。迄人啊，紧张真个袂喘气。其实我来讲，伊这等于半昏倒啦，半休克。就是我一个紧张，搞掉啊人是休克，唔是讲吼我人吊钢禁气，伫顶你人吊钢禁气，但是人你若头壳扑面，你佫安那艰苦时，你就会喘气嘛。较有可能讲我吊钢禁气，你要家己死无可能，迄是无可能。迄叫做自主神经，就是你家己袂当控制会喘气啦。咱人迄个喘气是你袂当控制的喘气，你讲要甲禁气禁气好，但是我人在扑面伫顶悬，你禁到一个所在，唔是你人会当继续禁气袂使，迄个自主神经，咱人的身躯有分做迄个自主甲非自主嘛，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调哦，迄个非自主啦，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来控制这喘气，我会当禁气一个时间，但是我禁到要无气的时候，我主动就会喘气啊。我只要来喘气的时，你无可能讲奇怪咧。这个人伫顶悬，伫人伫扑面啊，较有可能讲会禁气、禁到无气吼。就是伊迄个时更小可，就是人紧张啦，人紧张昏倒小可吼。唔只赶紧边啊，有人看到赶紧扭过来换顶准死嘛，死伫换顶。唉，我讲吼，
那较惊水哦，啊，较唔敢浸水味有无吼、哦？你真正爱闲坐啦，其实要运动介多啦，要运动会当足好耍个运动足多，无就讲你就爱你就惊坐。我一个朋友吼，卖讲海边啊，伊吼那游泳池嘛唔敢落水呢，外大。爱嘅运动吼，是一多样嘅呢。招标是有记录嘅呢，伊短跑啦，吼100公尺，招标跨栏吼，包括排球、篮球，哇，真正运动。那讲到运动，棒球上厉害啦。迄棒球差一点仔去用插入去，那个插入去国家队呢。迄棒球做保守嘛，伊做保守啊，吼、哦、厉害。迄运动下当讲打落去，伊当下独独游泳，唔敢足惊水。是安怎你咁知？细人吼，因老爸就是用什么教育？因老爸吼。就是拢用迄、那个无乖，甲你浸落水啦。啊，边有气温啊，浸落水啊。啊，浸落水吼，伊即马都惊死，自细汉惊水惊甲吼，断单运动都会拄啊，袂晓游泳，袂晓就卖游泳，真正有影。伊即个家己惊着咧，家己惊着人已经扑面来，阁袂晓喘气咧，准昏倒伫迄个顶悬。唔则边啊，即个学员讲奇怪咧。伊也无拄到呢，伊是人已经扑面喘气吼，道理就当喘气，甲无喘气，就家己紧张甲吞昏倒啦。啊，小可一个教育就无教啊，哇，这吼嘛足奇怪啦，足奇怪吼，都这个变无动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什么猎豹拢会无的吼。
1: 嘿嘿，
0: 我顿个食三粒吼，三顿食，食起来我手本来是破吼，
1: 又
0: 钉钉啊，耳朵会疼
1: 吼。
0: 手这镜头胖的。
1: 哦哦哦。
0: 啊，即马食了超一礼拜啊啦。
1: 嘿嘿。
0: 我个梦我无见咧。
1: 哎呦，好好好，加载吼，好较好吼吼，食咱的维他干啦吼。
0: 哦，谢谢啊，对。
1: 有，好较好哈，好好好好。
0: 啊，去买。
1: 哎。
0: 买啊，都遐，我去一生个买吼。
1: 哎哎哎。
0: 店员叫我来买。
1: 哎，欢迎，好好好好，真好。维他干就是食这啊，辛苦拉伤吼，变掉，得较袂结迄种拉伤伫皮肤的所在啊哈哈。
0: 你又奈无去？
1: 哎，就是拉伤。散掉呢，哈哈，散掉，哈哈。
0: 本来我想讲要去用台啊了，
1: 好安尼哈，
0: 加大了
1: 嘛，哦，安尼哈。
0: 顶顶啊，耳朵一疼。
1: 第七位所在哈，哦，
0: 手镜头啊胖，
1: 安尼哈，
0: 啊，唔是加一戴镜头啊安尼啦。
1: 哦，安尼哈，哦，你家食咱的维他干啦哈。
0: 一顿食三粒啊。
1: 哦哦。
0: 啊，食一礼拜了。
1: 安尼等到掉，等到掉，等到食较重嘞，等到你治疗较紧哈，哈。
0: 我无去。
1: 很无用哈，哈哈。真好，谢谢啦，谢谢。维他干香菇哈，那。阿扎小结，绝对小结啦吼，那不斑斑点点啦吼，那不你皮肤吼白上掉啦，啊有诶无吼，都维他干啦，上好退只垃圾，维他干上好退肝，变只垃圾吼，人吼都清气啦，白小结，人讲好诶小水，歹退小结吼，安尼诶，那么头壳那么尻川背那么脚趾变咧不多皮，啊抹未好，奇怪外口皮皮肤吼。抹袂好，就是因为体内垃圾吼，叫做维他干。咱个维他干上到体肝清洁垃圾的物件处理吼，然后就金丝丝吼。维他干，咱个外加有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唔通买唔对。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哇，我看这时间我就准备要交房了吼，无我趁这时间吼，哇，不要紧，电话呢，我以后我跟你讲恁电话吼，我时间有交房了，我较跟你总结吼，好不好？安尼较好接啦吼。好嘞，咱的产品吼，得力两个精啦，得力雪梨旺吼，咱的美国进口 Good Q&B 吼，咱的食迄排便吼，都爱食火力民宿吼。迄个益生菌，无有你个肠啊，歹人走好人里面，家己会叮当，你才家己叮当。你常常你食西药个虾个吼，迄个软便个吼，你食袂掉，哎，有一些副作用，你知影嘛吼？等你喝里面说，伊是上界天然个益生菌吼，没有你肠啊叮当吼，啊，甲顶关头喝里面说会当唱吼，较袂安尼规工袂成出唱几包，等你喝里面说，喝里面说会给你卡片有掉啦哈。指定房啊个指名吼，咱个产品吼，包括咱个得力个进行，甲咱个维他干吼，拢公司吼，这拢大消费啦吼。那一半边啊有任何问题，随卡电话问，尤其是阿伯阿姆，你若到药房吼，常用我产品个名不要讲，你莫白讲呢，多白讲就欠掉呀吼。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加多多使用哈，咱以上嘛算广告。

0: 老的老 K 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 K 脆食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交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人生就是戏》，大家晚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后礼拜的中秋啊连续休息天，哦，来当一寡去食面甲款款，因为即卖人会较无咧行吧，那较无咧行吧吼，总嘛是爱去食面啊，哦，啊你去食面个甲扣扣啊，一泼落嗦，我要泡茶，要啉酒的，要开讲的，要放烟火。那那个过年的感觉吼，一个仪式感吼，嗯，拄啊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吼，人生就是戏哦。啊，来播一歌，因为伊家己大哈，像你即马下班的时阵吼，啊，你有时厝里间有人咧陪伴，哦，厝里人咧陪伴吼，啊，甲珍惜呢。这个蔡琴吼，目屎干目睛，伊讲伊病况，伊只目睭无啥看，较无遮好啦。伊拢伫个美术灯光哦，一个安尼 spotlight 吼，啊，定爱抢足啊抢目睭吼，嘛是伤心。啊，佮伊脚头乌佮较无好用，爱佮独居，嘿，伊都一个单身独居哦。伊讲哦，我哪有家？伊讲我哪有厝？我等下吼，啊，家己啊，家己开门，啊，家己泡茶，家己啉吼，安尼吼，孤单啦吼。伫个舞台顶悬啊，光鲜亮丽吼，啊，大家安尼做爱的蔡琴安尼，等伊伫厝面对就是家己一个68岁，吼，即68岁长青，而且唱将吼蔡琴，因为即阵嘛，因做一届透露吼，伊做想要退休的念头啦，吼啊，所以甲讲伊把伫个台北吼，张礼拜吼，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啊，不要告别，诶，巡回演唱会。伊做一届拢伫台顶吼，啊，就讲个脑梗就甜啦，嘿，啊，伊就讲，伊就讲伊病况，吼，伊病况，原来伊脚吼，甲伊目睭拢出问题，啊，无定，这都是伊做想要动念吼，要退休的关系啦。伊蔡琴用，伊伫个怎吼，啊，安尼公开演唱吼，用你是最能的情人吼。啊！而且讲这首歌头一届吼得到大家人掌声，这首歌是张德白唱的吼安尼。啊，蔡琴一度含泪吼，伊咧讲哦，因为我吼是单身，我把家己住，吼啊我独居，伊若回去厝吼，无人迎接我。那这点，我也感觉我唔是咧臭屁啊，小白唔是吼，是讲伊讲了，就讲我回到家没有人迎接，我想我甜甜，因为我大摆若出门哦，像我张德白去佚佗啊。啊，阮等下开铁门啊，吼，门开开，伊就开门说：“阿嬷，安尼吼。”啊，是比如讲，我若是下班等伊，八点下班等伊，伊若食饱，吼，伊若食饱，伊落来楼骹，伊就知阿嬷等，伊就随出来喊阿嬷，啊，就要倒汗物件，我若有物件要甲倒汗，吼，我讲，阮家吼，因为这两个囡仔全闹热，我讲拜六礼拜两个拢是厝，都闹热。伊讲哦，蔡琴讲，我会家己开电火，吼，啊，就等下厝下家开电火。哦，啊，家己泡烧茶，互家己啉安尼，嘿啊！而且咱嘛，即嘛做一人嘛是安尼啊，吼、哦。另外，蔡琴伊讲吼，因为厝里上爱重要所在吼，放诶物件放啥物，放一较大型诶行李箱嘛，是安那？因为常常爱换衫了后，伊要背出去演出啦。所以讲吼，有一天吼，我怎大笑，一个他就自己大笑讲吼，蔡琴你哪有家？你没有家，舞台就是你的家。另外，蔡琴伊讲话家己的身体状况哦，用我走舞台吼，用我咧伫舞台顶咧行路吼，很难稳定哦。我咧行路即个脚步吼，足歹稳定的呢。啊，个我目睭长期哦，叫美光灯照哦，迄spotlight啊，迄足强的灯火呢。用哦，迄毋是常人哦，那是常人不能接受的。你那光目睭白袂紧吗？对不对？安尼吼，用另外吼，我穿官搭。哦，也越穿越难呐、啊，袂当行漂亮的脚步啊！啊个目睭吼，伫个正常的世界吼、哦、是足惊光的啦。我爱挂墨镜吼、哦，才当过日子啦。用尽管伊心情足悲伤的，但蔡琴对歌迷讲吼，你们才是我亲密家人。啊，这个亲密就亲密爱人吼、哦。蔡琴因为正经我有得乳癌过嘛。哦，伊我有挂掉啊，伊乳房是挂掉啊，伊嘛挂掉。哦，啊，所以我昨吼，我昨去迄个啊，我昨去了南投中寮吼，迄、哦那个龙凤瀑布。啊，拄着一对翁仔某，啊，迄个因翁是消防人员，吼、哦，啊退休诶，吼、哦，
啊伊就甲阮做行者，因某拢是偷偷行行后壁。啊，尾啊，甲一个先，我怎等伊？我怎等伊？等伊某？阮是无熟识，阮就去啊，要行去看龙凤婆婆吼，安尼。啊了，阮两个在开讲时，伊甲讲我听讲。

不要紧啊，你一年后吼，刚刚等来检查一届就好，安尼。啊，伊这个，因为伊这个太太甲讲，因的朋友嘛人生鳞癌，伊怎啊甲请教？伊甲讲袂使，你有问题，你去换北京，去换北京迄排医生检查讲你是鳞癌第三期的，你看偌含慢，看第一个迄款偌含慢。甲讲第三期的，我讲你好加在，你若有鸵鸟心态哦，你就符合就迄第一个医生。医生讲我无安怎，哎，老汤妈进来，人医生讲无安怎。佮对我，你是一个做排斥不爱看医生人，安尼你都鸵鸟心态，囥个都害讲嘿啊。好加在，我的朋友甲我讲，叫我去检查，迄检查是向第三期的，啊，就做化疗，吼，一切化疗拢好啊，吼，鳞癌拢治好啊，吼。安尼又要去回诊嘛，啊，要回诊时，伊讲得要等领药啊。因为我头前徛一个哦，来就着我哦，我就无预警就昏去啊。啊，昏去了后，一直病嘛。啊，病啊，就看伊个醒起来，啊，无啊做一个检查，啥物也无。但是好个咧，因翁是家，因翁是做消防人员。因翁吼讲安尼袂使，这定爱挂急诊。挂急诊，个医生个顶看。哎呀，啊，迄医生甲看了，甲发现伊个脑伊个昏去啊，昏去吼，因为脑两粒吼。两粒瘤，哦，血管瘤甲断掉的，所以甲昏的。医生讲好佳哉，你昏即届，好佳哉，你翁婿叫你一定爱去检查。啊，若无血管瘤，等下若像一个无定时炸弹劈伊嘞，你猝死死啊！哦，系啊，啊，做你啊，伊是为开脑瘤的，才过来爬山，哎，无足大个山上，惊无你若去龙王婆婆，遐龙王婆婆应该人山人海呢，对无？遐人叉叉叉，即马无好呀。咱阮安尼行都干呐三队，吼，都阮这队，啊，甲这消防的，啊，甲另外一队，阿妈，阿妈，我唔想卖，阮因为阮尾也伫楼，伫起哩，甲伫中国，搁超诶五六十坎楼梯起哩，都起哩顶悬啦，啊，但是阮两个坐遐开工，伊就遐开工，啊，尾啊顶完一队，阿妈无来，因咧昂醒来，因无嘛是后壁行啊讲哦，恁紧起哩啊，遮足热，恁紧起哩，顶悬吼比遮凉要三倍，恁紧起哩，遮楼梯起就上顶上半啊，我啊好好，阮等下起来。爱甲我开工，讲安尼，你来看，恁癌即摆足济，啊，咱即、這个今仔日已经九月半，对唔对吼？十月吼，十月是咱台湾吼乳癌防治月，防治月，高雄的妇癌筛检吼上礼梗，啊个抽金元宝哦，嘿，这样虽然是高雄，但是我希望咱全台湾的好朋友吼，恁若当去恁在地，应该在地拢会办，因为安尼讲。要来响应吼，十月是国际鳞癌防治月。那么高雄市卫生局就规划粉红女力吼，免费吼，即个颈乳筛检吼，而且健康吼，所以即妇癌，而且个社区筛检吼，也就是防癌宣导活动。对，即马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为止。你若符合资格女性，接受免费的妇癌筛检。完成一项，得送100块的超商礼券；完成两项，送200。你若头一摆筛检呢，搁再加码吼，送你金元宝吼，没啊，抽金元宝搁金手链哦，这大奖。这个高雄市卫生局在咧讲吼，这个免费的妇癌筛检的对象吼，你户口户籍吼，居住伫高雄市，30岁至70岁女性，吼，最近一摆检查是2023。哦，啊，以前的人来完成这子宫颈抹片检查，也是45岁到70岁女性吼，定期乳房 X 光检查，安尼，会当去到全市吼，专高雄市的社区的筛检场次去接受这筛检，为了要鼓励吼，较偏向的妇女吼筛检，像咱在基山的好朋友、美浓的好朋友、三拿的好朋友。六股加深内蒙木林桃园个南马社等等吼，即个大机密高窟，再加赠限量吼宣导品，搁一份啊送互恁安尼。对，今日开始去咱全高雄市卫生局即吼，会当去做检查。卫生局长伊就咧讲吼，鳞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哦上界悬个癌症，伊个好发个年纪差不多伫45岁到69岁。子宫颈癌会当透过吼，即个定期抹片检查，早期发现，吼早期治疗。那依照咱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吼，即间隔3年至6年无去接受检查，啊，你若是得子宫颈癌风险的，会增加2倍至6，会增加2倍。
啊，那六年以上拢无咧检查，你会增加三倍啊，3.4倍。所以呼吁民众吼，卖以为无竞争，你着疏忽定期的检查。我逐年都有检查呢。迄阮迄个阮迄大湾国小啊，国中，遐拢买来伫遐做抹片，搁做乳房检查。迄阵我咧做乳房检查足痛。啊！你嘛是硬去因搞完啊！伊30几秒，我定啊算哦，足痛足痛，才34秒、37秒，好足痛，伊拔开好，好、哦、你紧深呼吸，等下要夹一边啊了，得一边爱夹两摆，拢怎夹四界啊？吼、哦，我痛啊要死，痛啊要死，足痛。但是安尼痛过头啊，30几秒过头啊嘛，四界30几秒嘛，总比后摆你做化疗较好吧？对吧？吼、欸，我拢安尼想啊，欸、我拢去做啊。我也希望咱的好朋友对即马开始，到10月吼，就是这乳癌防治月，因为即马得鳞癌的人愈来愈多，啊，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好不好？咱过来听蔡琴唱《最后一夜》。

蔡琴的歌曲这么有深度哈，啊，这有磁性哈，蔡琴。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哈，咱啊包括咱啊像咱的土王来说哈，会当予咱拜六收，拜六就咱十九号啊，拜六。哦，土王来说十九号，佮因为涨着了嘛吼，佮约一千组，咩约一千压，一千起来哈。哦，咱拢小足紧，逐摆咱的土王来说小足紧的，拢做热销，因为足好食好食。咱这拜是拜六收，拜六收你都要收到。哦，那上个是礼拜六收到的，你就来礼拜天提做盘手来送给人。哦，跟花差进前，安对不对？好，好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袋袋底卡，吼，安尼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啊，你若佮 Q 四包起来就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就免运费，吼，你若摕五包，吼，都要着两千，免运费，佮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做会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八九百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百分之百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糕的哈，坑的就无计大来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崩溃啦！哦，这鸡卵酥会崩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个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 Q 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加加加加加，龙家买灯啊，加加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诶，快乐组哦，红枣青芽的隆重交稿哦，各加一包红枣的烟钱。哦，你话要深海鱿鱼条，啊是要猪肉条，啊是要咸妈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多满千八折，搁送一包 Q 袋袋底卡，安尼十一包是快乐组的哦，咱今麦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安泽亲兄弟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夹在头刀，大吉又大利，那你金鸡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还是要夹满你的夹心方块酥，三选一，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十一包哦，满千八折，搁加送你一包猪卡，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基，好食的盘手嘞，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嘿，就是安尼，啊，都食唔食吼？啊，那咱通来做收一克是430，厝边隔壁好朋友，人来客气，咱做无行吧，咱嘛穿一寡食，好仪式感，对不对？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I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好食物件拢免考虑，速度爱较紧哦。咱来听这首歌，厝边头尾吼，0800-33-55-99吼，安尼，0800-33-55-99，伫咱台湾本岛吼，那走一般的会运的火车，
无冷冻的就是满一千就有啊，咱就送去恁家啊。哦，啊那冷冻车千五，啊那千八块送迪卡，哦，足简单的哦，食加减啊，甲咱订加减啊，甲食。哦，咱过年过节就通食，后礼拜就大塞车，啊那惊塞车电话先卡，哦、来厝边到尾哦嘿。

0: 应该才有厝边头尾，啊，应该才有囡仔伴啦。即马迄大楼较无囡仔伴，应该囡仔伴来中秋节吼，也是庙要回去无，我着一个提落，一个提过安尼。哦，啊，今晚七点庙啊要回去哇，啊，着规个钟仔头安尼行咧，锵锵锵，啊，规群囡仔有伴。啊，若要佚佗下课放学，等了规群拢放学吼，哦，放学规群拢来佚佗安尼，吼，安尼田园佚佗，应该拢耍田园啊，无要对。应该讲餐厅啊，做耍的无，啊无看放假，买来看放假吼，看小甜甜呐、啊，海王子啊，有无吼？安尼啊，哎、欸，应该有啊，科学小飞侠吼、欸，应该着年纪，迄、那个年纪，我着五十七年出的，应该咧厝边隔壁吼，咱应该较无起大楼啦，应该拢人拢住透天的啦，好无吼？啊，拢咱厝应该是买来像安尼时行吼，拢住大楼安尼无吼？啊无咱嘛共砖仔头的。因共砖仔头，你若一个像人叫人，哎，我哪有这个人？你讲啊，这都唔咱这砖仔头人，哪有这个人有无？哟，嘿啊，咱拢，应该阮迄个时代囡仔是代是安尼。像即马隔壁我厝隔壁多少，你嘛唔知，捌看过呢，嘛唔知上对无？嘿啊，哎，该应该，甲即马较无同款哦，啊应该远啊，爱着爱迄落放盘哦，啊来斗做事来挂吊啊。所以金枣阿嬷无讲吼，讲九工换一揽无吼，安那行那凄惨。迄九工换一揽，迄就是农村社会，应该也无工厂通好大，也无加工通好做啊，有无？啊，就爱来做工啊。人啊隔壁真个要欠工，就赶紧叫咱来。吼，啊像这六月天，吼，正常来这么九月种人六月天热干嘞吼，要挂吊啊，啊就来隔壁真招工，吼，招来阮遮大，啊来阮遮大吼。来带遐吼，有搁带做食头家，带头家娘安尼无吼安尼，啊着叫七八工啊吼，来遐斗挂吊啊，就今日隔壁装挂，啊你爱着带伊遐，啊着热，吼啊即嘛安尼九工啊吼九工，啊即第八工的吼，迄个头家娘少年，因为应该人较早嫁啊，应该十六七岁就嫁啊无，有无嘿？迄头家娘少年啊水，又做内部皮皮多多，啊即个因来叫即工人一个少年囡啊。吼、哦，啊，看头家娘活安尼咧洗碗，伊着过啊吼，啊，放一只碗盘个头家娘，只头家娘碗互你洗，啊，着后壁揽一下好，紧放开，吼、哦，安尼甲消磨一下，揽一下紧放开吼，安、哦、尼，啊，即马要来带第九工个啊，啊，着前两日台要走啊吼，迄头家娘讲恁家人伊莫走，啊，我伊嘛煮青草个吼，互恁食，吼啊，感谢恁啊，互恁食。啊，食恁家人甲走吼，啊，因家的人都鸡啊鸭家己饲的吼，啊，就好安尼大盘肉捧出来，啊，大家食安尼食，啊，食即马讲爱米家己的吼，啊，嘛去用个做糯米吼，啊，堆堆整整的吼，啊咧做红菇粿吼，做红菇粿，啊，做做到下早起啊，叫恁工台食饱，啊，叫恁工就要刷工暗吼，啊，就一人三块红菇粿，啊，还佫挂工钱。啊，即嘛有迄个头男的，迄个讲啊，头家娘你啊无花钱，你呐交我三块红菇粿呢？伊讲哦，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男啦，伊着底下变男嘞哦，安尼哦，啊就讲着啊，啊也歹势讲啊，伊都也共男吼，啊头家娘，啊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男，啊用啊用我做九工做白工，啊拢无他领钱转去哦，啊讲讲，啊哪行哪凄惨的吼，啊哪行心情做歹，安尼九工个老倌搭地落甲要死，安尼艰苦安尼，啊甲担一个尔，啊工钱够扣伊，啊九工换一担啊，我拢哪行哪凄惨吼。啊即马等下因兜迄饲只狗啊，迄只狗啊都饲足久啊，工人头家主人九工无转来，爱想主人吼，啊主人了像摕三块红菇粿，呾一块迄落狗仔食，啊到伊甲肉吼，甲肉。甲骂了，狗狗无看伊吼，啊！甲骂，伊甲骂，狗仔看到主人，当然足欢喜哦。迄个就食，啊！伊甲咬的吼，啊！伊只狗仔咬的吼，安尼红菇粿咬头一咸一咸一咸，吼！哪像内底唔内底有啥物物件，安尼咬袂落一咸一咸，啊！讲奇怪，看安尼，伊怎起来摕来看，哎呦，甲爬落去，哎呦，内底哦，龙银啦，龙啊银包伫内底啦，你讲哎呦，啊！这袋内底龙啊银哦。啊，另外这两块嘞，吼、哦，伊甲看袂看，甲偷开，甲看，哎呦，钱拢包了内底啦。迄、那个头家娘甲创治的啦，甲创治，啊，无甲扣工钱无啦，伊甲工钱包伫个咯。迄、那个红菇粿内底啦，甲讲啊，你九工换一揽啦，吼、哦，哎，艰苦，干嘞，咱哪行要行？啊，我着哪行哪凄惨吼，安尼吼， 做加工做白工的，叫人个头壳拧无啦，迄个创治的尔，钱甲阮有好伊啦。迄金泽阿妈，你那你个脸书嘛，改追踪金泽阿妈，金泽阿妈，伊工作在台湾，爱九十几岁安尼，啊头青脑明呢，有够牛吼，足牛，这是台湾的宝，这若无讲吼，老的若无讲宝吼。无讲好啦，你唔知通放哦，遐做珍惜的。伊若无讲遐代志，拢袂记哩吼。哎，工作侪做心事的，你这时也好，平常时也好，啊，咱的生活方面也好吼。嘿，迄是真正智慧，嘿，智慧啦吼。好来，咱家听歌，听弄出来。
1: 哎，空下几监督，哎呀，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家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好，诶，挂掉啊，帮啦，咱这红烛烟青啊，扛一袋啊，扛一条嘞，吼，赞赞赞赞赞吼！哟，咱要过节安尼，我真讲过吼，咱要过中秋节安尼，老都老金为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来传这上界到底的台湾味，即种面对因台湾的，拢在拢百分之百台湾制作啊，按一百万的心啦。卫生排第一，口感上怀念，这尼啊好食。为咱传的中秋佳节，上佳节一冬上节未能改。那么中秋节就过年俩，吼，平常时咱也无咧卖这啊吼，对不对？上佳清闲了，做好食好食。我为咱咱用心来传的这份，也毋通错过人过。哎，王来说你啊，来食三届呢，拢讲好食干的呢。
1: 哎，你好，你讲你讲周姐，
0: 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迄客家客家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2: 哎呀、
0: 啊，哎呀、啊，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嗯、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
2: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哎，
2: 啊，谢谢，
0: 好，谢，拜拜，
3: 哎，
0: 李先生啊、
3: 哦，翁来收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3: 吼、哦，写起来，啊，
0: 但北极的人讲你先生呀，吼，
3: 好，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哦、
3: 嘿，大家愉快哈、哦，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4: 啊，都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盘手来家食，偌享受呢，好不？刚才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4: 放啊，伫流嘴暖，
0: 啊，流嘴暖算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哎，那听到迄流嘴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哈、啊。
4: 谢谢，
0: 哦，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起给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讲一届。
5: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啊、
5: 好食。
0: 真正不真
5: 好食。我
0: 咧
5: 汉堡吼，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5: 世界好食、啊，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5: 我菜市买食的拢袂合，我用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5: 世界好
0: 食。
5: 我
0: 就
5: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包赢无？
5: 哎、
0: 欸、
5: 哦，
0: 哦，赞的啦！
5: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5: 来卖问题，
0: 嘿。
5: 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
5: 吼。做两个啦，
0: 做两个，啊，真系爆浆的吼。
5: 哎、
0: 欸，好啊，谢谢你，
5: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5: 世界人上好食，
0: 啊，有够赞的，
5: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好，謝謝，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欸，八十几岁好食吼，真正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4: 哎呀，
0: 你才甲包赢的哦。
4: 嗯，
0: 好啦，啊，我写四斤千五，好不？
4: 好，
0: 啊，祝福你哦哈。
6: 他讲讲的 Q 弹、好吃，反正就好吃就对了啦。
0: 啊，个卫生
6: 就对了。
0: 哦、Q 弹好吃
6: 啦，
0: 啊，个就去补卫生啦。
6: 啊，真正讲煮盐前不就好吃？
0: 盐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6: 啊，都赶快甲煮饭赶快啦！
0: 盐
6: 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6: 对啊。
0: 香公公。
6: 香公菜安尼。
0: 嗯，有够赞的赞吼。
6: 好，谢谢。
0: 哎、啊，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6: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6: 有啦、嗯、
0: 真正赞人叫对啦吼，
6: 哎、
0: 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7: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
7: 捌啦，
0: 捌食过啊，
7: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7: 哎，
0: 迄腿骨关起较 Q 啦。好咯、欸，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7: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7: 好
0: 好来佚佗啊，
7: 好，
0: 拜拜。甲你讲，咱甲伊传的拢一级棒，叫倒的，拢你免阁四界去咧看，去咧买，去咧才总唔免啦。你学较巧嘞，敲电话倒， 哦，我这大姐听不着，这大姐吼，我已经学了咱的王来做做假。
8: 你好，你好。
9: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天刚收到呢、哦。
9: 我今天收到都好假，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食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别相信啦哈。
9: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啊，
9: 叫你吃噶安尼啊，哎呀，叫你吃噶，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9: 享受？啊，你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佫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9: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今仔拢无，拢共敲电话回去的啊啦。
9: 哇，
0: 哎，美女，过来。
9: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9: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9: 好假，今天都好假呀，哎呦，
0: 有食到王奶包无啦？
9: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9: 生病啊生病，好假，
0: 哎，你我阿做苏诶，
9: 哦做苏诶，我要今
0: 天赞，今天赞，谢谢你，
9: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假无啊？
10: 哦，我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在讲买十克嘛无啊，啊捌食过无？
10: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10: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好，我来往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嗦嗦来啊，做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10: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哎，再讲四要一要讲四要八百克掉哟。无啊，迄未搁出来，迄无啊，明年啊。
10: 明年哦。
0: 迄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10: 好啦。
0: 好啦，啊，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啊！
10: 哦哦。
0: 咱今年够钓一千克好佳仔吼，啊，电话电工都无利用，真正做食世界好食吼，烟尘是世界好食。突然来说，食不着这尔怀念哦，紧嘞，卡卡电话倒，以上广告，来卡咱这通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俄罗的啦。咱若即马若无咧烘肉的吼，咱就安尼规组啊买起来，甲囥的。你从富贵组内底后土来所咧，内底个红枣烟尘啊，规组起来一千八百四十。哦，咱若快乐组的吼，十一包。哦，啊，若大团圆组的吼，啊，着十二包。哦，挂上个底个，甲带十二包，千八千八。哦，啊，若富贵组是一千八百四十，统计四十块尔。啊，往来组后即个烟尘，吼、哦，食食食。咱若无烘肉，咱只个买单食。咱无都暗算啥物人要来咱家，想无咱有一个物件通互食。来恁家咧，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你咧干过啥物节啊？啊，无像咧过节感觉对不对？嘿啦，哎，咱若要去人家，毋通空手好个，太无礼貌。哦，啊，要送这咱无在调吼，啊，咱送这几百块、一两百块，咱引人怀疑，是毋是？食啦，食个要等食嘿。哦，谢谢，卡电话倒，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哦，来，咱的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人讲世界好食，恁唔捌食过，你敢会想要食？会吼，会紧来个食。后摆换你讲，哎呦，啥物咧？世界好食是金榜好食。我咧个，哎，金榜好食，真正真好食吼。食食食，无食无菜，无食就唔知讲，哎呦，人间够就台湾够真好食。咱往来说，别人食台湾的啊，我咪别人食台湾的啊吼。好啦，阮新妇吼，伊前一阵仔去无带婴仔去珠海佚佗。啊，顿后摕啥物桂花酸，我唔敢食，是啦，啊，咱个物件我唔敢食，食咱会较安心，咩我唔敢食吼。好来，啊，听歌听小姐等啥人，等乌鸟的啦吼。卡咱即讲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在张阿文进前迄首歌吼，小姐等啥人吼，等迄个无约束的人。好啦，谢谢大家啦吼。这个啊，规家伙啊吼，一家四口拢当中着这肺结核。这潮州的店员哦，三摆去感染，失去着这左肺。哎呦，咱的两块血减一块，迄个足吃力呢。哦，啊，厝里啊烧烧火烧到死，讲肺结核啊，一家伙啊死靠。这个台大吼，伊用这个气管吼、哦、支气管镜啊，手工夹除吼霉菌球，好惊死霉菌球，来抢救这个吼，甲存这个伊倒病气体了，存正病气波这26岁查甫囡仔。这个医生讲吼，因为这个患者诶年纪轻轻啊，啊，就减一个气啊吼，啊，主要原因就是来自因一家伙啊吼，四口全部拢着肺结核的家庭，甚至有一个因家的人吼，哦，长期要用大扫扫扫啊，徛凌空卡翘的吼，安尼啊，徛啊扫甲黑骨穿晒吼，扫灰死去，啊，伊是第三届吼，诶，搁来。第三届佫染着病，佫活着，所以伊的细胞吼，一届佫比一届吼，拢受到破坏。啊，后尾才行啊，即做罕见治疗，嗯，转甲伊正病倒病的是挂掉安尼。啊，来修治这病的吼，是台大吼胸腔内科的教授，也就是高雄市立吼民生病院吼院长吼，伊就讲，即、這个26岁的病人吼，伊对高中开始吼都就医啊啦。嘿，啊，家己一路看到伊读大学毕业了后，去超商做工课，前前后堆总超过10年。哦，那么因家的厝里啊，上届早就一个吼，因家的人就肺结核，哦，结核病，刷来吼，因家人陆续拢感染着。但是当伊的时阵哦，所有厝里的人拢无接受预防性的治疗哦，嗯，那都拢掉，他个无较无治疗吼。所以民生病院院长在咧讲吼。迄当时，这查甫囡仔吼，伊先压起来。经过一段时间了，因兜个另外一个厝里的家属嘛感染着。落尾，这26岁查甫囡仔再厝吼，佫去有感染着。啊，这查甫囡仔吼，其他两个家属嘛佫压起来，吼、哦，拢有话着。吼、哦，等于是肺结核伫因兜吼不间断传递啦。嘿，你好，换你，佫换安尼着。啊，这个吼，这几家伙人着同款的病，命运所无同款。其中有人接受到正式的治疗吼，嘛恢复正常生活；啊，嘛是有人无顺从，不爱食药啊，不爱就医，怎啊烧火烧到死？哎，啊，这26岁查甫囡尾啊，嘛是三届吼，拢得肺结核病安尼咯，啊，细胞反反复复被破坏啊，我失去了倒病的血安尼吼，哎呀，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啦。我讲你爱有生命啦，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那么咱也做勇敢啦，咱就来个过年过节吧，是不是吼？好，阿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呢，赶快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万民》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接小小歌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拢这款电话哦，因为你这些后礼拜就到啊。哦，啊，咱的老都老基哦，做好只只安泽料理哦，只往来所的安那安泽烟尘哦，咱为咱特别选上届站的拢人阿面呢，上届站的上届迄道吼，上届铺路上届迄道吼，啊，这电话你也知，哎呦，过年过节足简单，卡电话到。免定在咧传吼，然后行吧就个行吧，无行吧咱就再打料物件，再红烧料理每种卤味，甲摆摆咧。哦，啊边咱来朋友人来客人，要开干煲头多些物件通好食，方便卫生阁好食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咱姐妈伊妈今仔日吼短短分享一个吼友好的新妇，哦叫兰花，诶，这新妇吼，啥物种的人啊，才是命内底有福气的人。咱来听这个故事吼，迄个古早足古早足久以前，哦，就伫有一个庄仔头，这个庄仔头有一个那个三合院呐，吼，三合院这草寮啊，尔，哦，爱带着一个女士，啊，甲伊的新妇兰花。哦，啊，这兰花哦，安尼伊十八九岁就嫁来因家啊。哦，啊，嫁来到时，原本这间厝有李氏，哦，啊，个李氏因翁婿，哦，啊，个伊后生，啊，个伊新妇兰花安尼啦。啊，伫个兰花家嫁过来迄几年啊，吼，头啊是因大官哦，啊，上山头要去采茶啦，采茶时啊，都有一个风台雨啦。啊，就像啊，伫风台湖要行行查错完，要等来时，哇，无啊那无等来啦，无等来，因庄仔头人有看到，偏偏要去查查，有看到，紧等来休啦。哎呦，紧的啦，阿仔啊，去学树啊跌掉，等下去学树啊跌掉的了后，因规家伙冲去你看，袂赴气啊啦。迄古早都无比咱即马讲有即个救护车紧送去，有无？紧全无啦，迄伫山顶啦。啊，就目睭金金看到因大官吼，就你是翁婿，啊，怎叫树啊跌伫遐，无开啊啦，袂赴休息去啊啦，安尼啦，哇，啊，即摆即个翁婿吼，就安尼正在正大官，大官就安尼过用去啊，哦，啊，大官过用去了后咧，换后生，换即个后生吼，就是即个兰花的翁婿嘛吼，兰花翁婿，即摆因老爸采茶了后。现在在当换在兰花因翁婿的身上，就是这个大官的儿子嘛，对不对？他的翁婿啊，现在换翁婿出来去做工作啦，吼，翁当地当应该有当时吼较无他呢，有现在有交通利便，有车在载，有地个地个在吐，应该步步拢是人工啦，啊，所以站袂调买啊吼，这个做行生因这个翁婿本来身体就无介好啊啦。哦，咱讲身体就是因为啊，足勇敢，唔是体胖的身体啦。无他像大官哦，像老兵哦，安尼我落打地当伊无多啦。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啊，身体变嘛无好去呢。啊，无好去变哪？哇，倒来倒去啊！这个兰花的后生也倒，诶，翁婿也倒去，所以就是李氏的翁也倒去。过无一两冬，哇，这个翁婿也死去，后生也死去对吧？哦，所以这李氏哦。足艰苦的呀、啊！这规家伙啊吼，单那村啊，村里是一个人，吼、哦、啊，甲这兰花一个人，新妇，怎真个变寡妇啦？两个变成寡妇，啊，这李氏吼，因为未堪命打击，哇，翁家无对年无偌久年，哇，后生也过用去，吼、哦，啊，所以伊无法度接受这打击，尾啊嘞破病，啊，把倒伫门床啊，吼吼。偏偏这时阵在拄着吼，无当收啦，像个风台啦，物件淹了了啦，无当收啦，颗粒无收啦，所以厝里这边呢，所有会当食、会当买哦，因为原本就来咧修行，会当买拢卖去啊，卖去这样钱呢，嘛无够甲大家看病啦，安尼变啦，都剩这两个寡妇啦，啊，这兰花呢？伊只要逐天爱外口分一寡物件，等下大家食。吼、哦，啊，只是家己要啉一寡哦，安尼青菜汤，哦，安尼来充饥啦。因为是大灾年呐、啊，大旱呐、啊，大家都无收啦，所以要去人分饭，佫更加困难啦、啊。吼、哦，啊，即间兰花，就对下仔啊吼，一直讲分啊透中昼，都啊分了半杯吼、哦。就半袋啊大饼啦，哦，啊个半碗吼、哦，迄野菜的糜啦，人个食春的食安尼糜啦，青的野菜糜安尼啦。伊想紧来紧单吼，事后吼破病的大家，哦，紧来互伊食，啊个个紧来互爱大家爱食药啊。但是伊腰杆吼，目睭起炎了，伊出来根本也无甲快活，伊腰杆目睭起炎了，惊袂起啊。伊心内想讲哦，啊无。我甲一碗菜汤哦，先甲啉的好啊。伫菜汤旁的吼，啊要对嘴倒了这个，突然间听到一个声，
哦，姐姐，哎呦呀，哎呦呀，哀哀叫的声，啊，足稀叫的，都要看路边一个吼，三级落叶皮包骨的啦，阿嬷，睏伫个路边树啊卡啦，那个阿嬷

哇，还有我啉了一碗。啊，哪够一碗物件糖来吃，唔知要偌好嘞？哪够一碗物件好吃吼？我都有路有力他行路啊啦！哎呦，无近远啦，山间啊，行路就翘久啦。这个兰花听了阿婆啊安尼讲，伊就先忙吼，伊先得久就剩半袋吼大饼要摕到大家吃。伊在忙这个大饼，伊就丢丢一万里啊！伊想讲吼，阿婆，这块大饼吼，一角啊鸟，阿婆就先吼阿婆啊吃好啊。我明年我过来分，我过来分寡物件，甲摕当阮大家吃。现在看这个吼，阿婆啊，这腰啊吼，安尼，啊无人顾啦。啊，怎买啊？就想这饼吼先救人，伊就怎啊摕这块剩半饼吼，这块大饼，怎啊摕我这阿婆啊吃？阿婆啊就看到了啊，好甲抢来吼，好三嘴两嘴啊，塌落来安尼啦，无两嘴就吞落啊，险啊去见着。这一吃完，哦，吃伤大嘴，哦，你娘我鬼，无人无讲安尼，哦，险啊假死啊，吼！啊，这阵人我一个打，阿婆，阿婆你豆豆吞，阿婆你豆豆吃安尼啦，安尼歇一万年啊！伊讲啊，这个姑娘啊，啊，今仔日我好佳哉有你救我一命呢，但是吼。我有一碗菜汤，还有这半瓶饼汤好吃。啊，我嘛唔知下一顿要安怎，我早晚嘛是枵死啦。唉，这个姑娘啊，感谢你，甲你真努力呢。你紧走啦，你紧走，卖阁插我，我也惊未起啊。我若你离开我，我早暗来枵死啦。哪讲吼，老年会，目屎腻腻流，吼，我无在调啊，唉，啊，我着孤单惯死啊，爱家一个本，啊，无惊无疑敢听，啊，总是爱靠家己。今仔日好佳哉有你斗三工，明仔日子勿紧啦，听天由命啦，这条老命无值钱啦，天若要硬去赔哦。饿起啦！哦，兰花哦，这条软心肝，听到这阿婆安尼讲哦，伊万哪听，心肝才倒酸。老的哭，兰花也哭，两个拖咧一直哭。这个兰花想想的哦，阿婆啊讲，伊早暗拢会枵死，有影呢，伊家一个。啊，我阁好卡好手，伊怎想想的讲吼，出了一个主意，伊就对阿婆啊讲哦，阿婆啊，我本人吼，我细汉就无阿娘啦，啊，我即马厝内底吼，有阮大家咧，我两个做一过日子，啊，无安尼啦，婆啊的，你吼若无气嫌，啊，无我来认你做客母啦，啊，你甲我做一顿去吼。啊，无敢大家抱一个伴，非得我有输好一个阿娘，甲输好两个阿娘，拢是爱输好啦。后摆哦，兰花我得两个阿娘甲我听啦。哦，这个阿婆讲，哎呦，姑娘我呀，这今嘛拢无立无米的年代啦，啊，你唔惊讲加一个拖刷掉哦？唔惊加一个来拖累哦，我是袂赚啊呢。这个兰花哦，就讲哦，你若要花银做阿娘，无要紧啦。后盖吼，我若来共分饭哦，我较轻快的安尼就好啊。哎呀，倒一下阿娘的啊，你等只等呢。啊，我吼，过来一边装阿头，来共分看物件无？啊，等下等来。我甲台湾大家食，吼、哦、啊！即马甲讲啊讲哦，伊用你搭树啊卡只等我，哦啊！我连面就等来呀，哦！爱、啊、就赶这客户阿婆啊，叫他们树卡休唔等伊，吼、哦！伊卡面竟然两支卡那得过来哦，竟隆隆隆隆，伊隔壁整个人分，安尼一万年啊等来，兰花就分等来呀，哦！伊就怎甲这个吼、哦？

老阿婆甲看嘞，叫咱做伙转来。即马阿婆啊，看到兰花吼，啊那这么友好的一个查囡啊，伊就足欢喜，啊那行嘛流目屎呢，足感动的。哎呦，人讲分家母、分阿母，迄无人要分老母呢。啊，我老苦苦啊，是拖累尔。你安尼无气焰我，要做我娶我，等佮见我做客母哦。人话讲，阿娘，你莫安尼想啦，你就跟我做伙等下就好啊。即马一入门，因大家看到兰花，佮加娶一个老的回来，吼、哦、是足欢喜的哦。伊无嫌话细，嘛无嫌顶地，哎呦，有够好呀、啊！和我加一个老东西啊，听我逐天叮叮当当有讲话的伴啦，足欢喜的欢喜啦。但是加一支嘴要食饭啦，当然这日子就愈来愈艰难啦。逐天啊，天未光，狗未肥，兰花嘞哪干嘞，就要出眼奔啊啦，惊东边，惊西边。一天走几十里呢，伊回来的时阵，爱阁伺候大家，爱阁伺候客户，爱阁将衫洗洗的兼暖暖，日子哦安尼一天一天过。因这个客户啊，在兰花照顾之下，身体渐渐好起来，会压酒人啊啦，会压人啊啦，敢有影？有影，勇敢起来啊！但是兰花呢？所以一年米吼，安尼拖磨，身体做一工一工吼，歹去，定腰肌啊，食无饱饭啊，对不？那是食饭食碗公做事嫌西风的，伊是无饭通好食呢，啊个工课量爱 double 呢，吼，体歹身体啦，都袂堪伊安尼操啦，都安尼有一工，这个暗时的时阵啊。这个兰花，伊家伊大家伺候了和困了后，这个半暝，这个客户啊，怎会兰花啊来？兰花啊，兰花你来，阿母啊有啥物代志？来，你来。伊就甲兰花下去哦，因到树啊卡，哦，迄金针卡树啊卡呀。兰花啊，阿母啊，我来恁家哦，已经三七二十一天啊。功德圆满啊！我实话甲你讲，我本来是哦观音做前，观音做前哦，诶仙鹤侍女，伊是一只鹤，仙鹤啦。因为我奉着观音菩萨法旨，哦，我要来奉茶着孝善之人，有友好的人，兰花啊，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有这块吼有求必应的石啊，要交乎你。讲啊讲，就伫这个吼树啊吼，提出了一条吼，这个差不多巴掌长啊，长哦，三尺长啊，吼一块叫巴掌的长哦，三尺长哦，啊个宽吼，三尺长哦，啊有一个宽度，而且青石板呐、啊。咱个像玉子迄啦，啊个那像迄个啊如意啦，吼、哦、一点那一点那像如意安尼。兰花啊，你唔难看这支手机啊无面呢。只要你对这个班子啊，你甲讲，你讲哦，请你哦救苦救难啊，记得咱马上变长又个变宽，要爱啥物，你得有啥物。但是兰花，你爱记住哦，这块石板的代志，敢让你一个人会当知影。你若是讲出去，你的命就有代志哦。记住我为你所讲的话，请你救苦救难。这句话一讲完，这老阿婆啊化作仙鹤，啊就飞去啊，驾鹤西归。兰花，这个手摕这个扳指，摕伊个手，哦，尾下转入来房间，改放伫个涂骹，双手合十啊，对着这个扳指啊，伊拜了三拜，会讲请你救苦救难啊。
这个话才讲完，就看金光一出来吼，这个小小的扳指啊，一万啊长长啊六尺啦，六尺长啦，宽三尺啦。这个兰花甲讲吼，请树粮食吼，我当食，啊，佫有布好玩。迄一看一万呀，这金光闪过了后，哇！这个斑鸠果然哦，徛在涂骹只凹食物、凹布匹啊！一家大家的日子嘞，相处嘞，都变愈来愈好起来啊！嗯，其实是讲讲友好的人啦、啊，哦，啊，可怜的友好的人啦、啊，啊，所以讲哦，这兰花家大家嘞，渐渐日子好过起来，也免阁养笨啊！但是兰花嘛，知影讲饮水哦，思源呐。伊家己好，伊嘛希望大家好啦。庄仔头因干旱，拢无粮食通好食，伊嘛是讲救苦救难哦。啊，开始吼分分挖麦哦，啊挖送米，互因的庄仔头哦，即个无好过日子的人，有鱼有肉哦，有菜来个夹哦。啊，所以讲哦，伊只得到因规庄仔头的人哦，拢过着较幸福的日子哦。伊嘛无贪心嘞，伊无讲啊，我变拢要大金厝啥物，伊拢无。啊！但兰花有钱啊，伊讲做友好的大家，所以尾啊，这个兰花嘞，甲伊大家的日子嘞，从此啊，愈来愈好啦。

0: 家和万事兴哦，大风大雨拢唔惊，规家伙啊同心，点石能成金，对不对哦？嗯，好来，我要来甲伊一孙娘和进杰广告哦。
1: 诶，烟枪哦，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所以起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1: QQ 吼，哎呦，袂有筋，
0: 哇，有
1: 弄做只，哦，做好诶，
0: 哎呦，谢谢，
1: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刷出诶，
1: 哦，愈食愈
0: 好食，好食，
1: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头熟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1: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足赞诶，
1: 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诶，我都合作有你放你的一个。
0: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1: 有啊。
0: 哎，三夹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1: 有
0: 诶，安全类，诶，足香诶吼。
1: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0: 哦，诶，足欢喜，啊，加一份欢喜啦。
1: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我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2: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就足酥的、足香的啦。
2: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王来肉的啦。
2: 对啊。
0: 吼，啊，控过糖只高功夫都无同款吼。
2: 啊，恁小当的用的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的啦。
2: 系啦。
0: 拢信任的教的啦。
2: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当啊。
0: 哦，都对啦，我的产品对不对吼？
2: 系啊。
0: 嘿，啊，先啊，祝你食一块，你小当咯嘿。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啊。
0: 哦，啊有足怕足怕。
3: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0: 腊肠足好食的啦。
3: 啊，搁王来酥嘛叫两盒，我是讲今仔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酥敢有食到啊？
3: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3: 有啊，我好食哦。你好食，要怎啊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胖胖酥酥无？
3: 有哦有哦。
0: 伊个口感只啊，
3: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是讲今年听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沙的迄个土豆糖。
0: 好啦，说者啊，食啦，甲买单食啊，买单都。哦，这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酥速度爱紧哦吼，王来酥逐当拢大约会无法度。哦，王来酥啦吼，王来酥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我说，咱若要订间王来酥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九到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做，吼，你着家订。即个赏月的快乐组的，吼，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吼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9月22，哦，大约9月22，啊，咱口条收会到，22未到，就咱23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22无到，就爱23到。啊，那往来数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数速度啊，吼、哦，往来数速度这数字搁出来啊，吼、哦，往来数速度字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我甲恁订两届鸡
0: 啊！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未？
0: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4: 系对。
0: 哦，哎，哎，着旧年食了，开心啦。
4: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4: 系啊，
0: 诶，硬起来，
4: 啊，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是老。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4: 哎，
0: 哦，安尼我该写三克红来做一
4: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哎，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红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红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5: 订迄红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克？
5: 五克。
0: 哦，要提五克，啊，朋友才坐的哦。
5: 哎，
0: 啊，我该写五克。
5: 嘿，
0: 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着，你彩粉姐啊啦。
5: 哎呦，你还不知哦？
0: 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5: 嘿
0: 啦嘿啦，
5: 安
0: 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5: 那未歹食款啦，
0: 嘿，
5: 送人嘿，
0: 哎，送人足好看哦哈。
5: 系啊，
0: 好啊，祝我你迄落中秋佳节快乐哈！
5: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6: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6: 系无？
0: 我来接等。
6: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6: 你一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6: 我遮侪地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全起拢往来爽。
6: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7: 你好，啊，我阿咧往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7: 金桔啊。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7: 我嘛食恁嘞，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7: 妈妈，
0: 太一斤，
7: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哦，啊那好食，你讲跟我讲同款无啦
7: ？Q Q 够好食，够，咱妈妈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啦，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好啦，迄足天然嘞，啊无，
7: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21号到22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21号收，还是22号收？但是21若无到，就22到，22无到23到，25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個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8: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8: 袂歹啦，
0: 好食吼。
8: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8: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9: 哦，做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做好食。我要做一摆，昨昏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9: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去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10: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10: 嗯，
0: 迄个番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10: 系啊，金桔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10: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10: 好好啊，好，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10: 好，
0: 好，谢谢你。
11: 系啊，像我昨到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哎，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来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嘛，你个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汤来说是。我的亲家嘛收到啊，啊收到。我前个顶礼拜了，就已经收到吼，甲咱敲电话讲谢谢，啊，真正好食。咱家己都吼，知影咱真材实料啦。啊，咱这也唔是冬瓜糖，咱这100%咱台湾所制作，一级棒的棒，食吼，都是一种的享受。啊，你这些人太济吼，囡仔是坐凳还是讲，啊，我落去买佚佗。啊，咱这盘手咧吼，拢一包袋咧，拢袂去漏搞去。啊，都食者方便，咱也无咧烘肉。咱只红枣料理，你甲买单食，真正实拍，真正好食。我你要退冰就好啊，甲挑开倒倒出来一半一半安尼，啊无你毋爱用一半了挑开，啊你一袋我一袋，咁爱开干破刀，泡茶米也好，啊要啉麦仔酒也好，甲三啉食也好，吼、哦，做好个伴侣，做好个伴侣哈，啊就食，谢谢。以上广告，来继续收听咱个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你勿等甲小姐讲哦。我要后礼拜一拜二收，因为拜一拜二也无够，拜三拜四，但拜五就是中秋节哦，唔通伤忍哦，伤忍要伤月才无通食哦。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

一尊年雨势阁落足大，哦，我昨吼、喔，大对个德山吼、喔，大要对高德要等高雄吼，哎，德山是无落雨，啊，只就高雨就起哩，都无一分钟嘞，开始咧滴啊，吼，滴大滴，掉掉掉掉，开始哦、喔，哈哈哈，硬倒硬小倒，迄雨水啊，湿袂糊啊，是湿袂糊，我靠呢，差不多。才五分钟过了过一遍吼，迄边就变涂骹是大啊！你甲看即个雨吼，用刀的呢，杀甲这雨丝啊，缩袂赴安尼，哦，够恐怖！啊，五分钟过了，迄边就开始就涂骹大啊！啊，来个小可滴者滴者滴者安尼尔，嗯，啊，即、這个台南吼，豪雨特报哦！哦，你讲是呐，强阵风，因为这风台要来啊，迄风台叫做牡丹，第25粒的。哦，今年第25粒风台叫做牡丹，哦，明仔形成，明仔形成啊，就有名，伊名叫做牡丹吼，安、哦、尼。即、這个中央气象署哦，发布着，我讲恁风台，啊，即、這个风台未必搞偌久，咱毋知影吼、哦，可能讲即个讲足大粒，超级大粒，讲但是伊若较偏一本，咱就无啥会着，但是嘛雨水啊，是毋是？我、哦、如果风台要来咧，我咱再食个宽落起来，上个赞。卖来是上好啦吼，但是大风大雨一定加减会啦吼。咱着只款咧食个款落起来，咱怎无行嘛？哦，咱着只卤味啊款落起来，你看偌好。安尼规组诶，有11包啊，12包千八，哦，啊有8包诶吼，8包是1800啊3，哦1800啊4，但1800是迄富贵组内底有王来收啦，哦伊个红枣烟尘安尼吼，啊所以这就重头戏嘛。我俩快乐组1800，11包我挂上你吼。啊，那这个吼大团圆12包，你看，啊，你12包，你看一波都做滴啊，看偌赞吼，嘿呀，啊，就暴风雨要来，你来发多，嘿啦，这个因为今仔日吼，台南地区局部大雨加豪雨，会发生几率，吼，爱注意这雷公线呐，强阵风，较及时爱注意爱淹水吼，啊，那山区的吼爱注意这塌方，我昨起迄个啊龙凤瀑布吼，迄、那个南投中寮龙凤瀑布。迄、那个所在，我是希望南投怎啊甲围起来，莫讲起去啊！因为大头，迄大粒石头足大粒，石头公诶，足大粒诶，迄你扛袂啊！你个三四个人，你扛袂啊！遮大粒，哦，安尼塞几啊粒，七八粒、十外粒落来讲，我是无看，是讲迄个所在一定是安尼，哎，而且两个所在拢是安尼，吓，甲阵一顿外劳伫遐咧跳水，哦，遐都潭嘛，伫遐咧跳水安尼，跳欢喜干咧，啊，无咱台湾人无人，我咱来回都六个人尔。六个吼，啊，一个两个，另外两个，伊行别条路，伊行步道，拢无人。嘿，应该都留个咧，讲遐应该都留个，即马拢无啊。我昨天，好加再搁一个咧卖了两个吼，茶叶蛋的，安尼都有食过，面甲较白起。伊讲哦，做留伊第一单嘛，伊个春衣尔，春衣个边仔一个卖泡茶米的吼，三盏蛋，啊，搁卖咖啡，咖啡伫迄间餐厅有咧卖咖啡，我搁伫遐卖咖啡安尼。哎、欸，拢无人，伊讲吼，应该人吵，应该你来车停无路哦，吼，嘿啊，停无路。啊，即摆呢都疗效的，无啥人哦，礼拜长礼拜吼。另外呢，乘警何时查者啊，吼，嘿啊。迄个所在，恁若咱来听上，恁若住南投县，迄南投县长，迄个所在爱封起来，莫阁封入去啊。你爱做作，你也无做作啊，哎、是危险啊。啊，但是因为咱。因遐人是讲哦，啊，都拢伊哩，即卖做官伊建设新的啦，你甲看到伊建设嘛，新的嘛，啊，即旧的嘛，啊，即旧的，哎、欸，咧天然的瀑布，旧的应该阁做天梯嘞呢，步道嘞呢，天空步道，遐嘛天空步道呢，遐徛哩步道遐看了这些瀑布遐足水呢，拢爬去啊，迄步道讲乌乌拢爬去啊，迄无采一个足水的所在，天然的，所以有遮在做官吼，迄落爱阁整理再引整理，啊，全拢做新的啊，做新的甲看到建设啊。对不对？嘿，你像迄嘉义观音瀑布，吼、哦、啊，即卖迄个啊，南投嘛，搁迄个观音瀑布开啊嘛，吼、哦，迄步道人开啊。啊，若嘉义观音瀑布吼、哦，你上悬的去哩，迄个观音侧面的迄、那个上较重、那個，迄路拢崩去啊，遐也袂当去哩啊。哎哎，看搁顶座座袂啦吼，啊，无迄个所在嘛，出一日第二站遮哦，遐都规片底拢啉咖啡啊，遐嘛袂歹啊，是不是？吼、哦，哎，所以讲。啊，那南投迄所在吼，你想这要个落雨风台要来，啊，搁迄个杜鹃也要来，杜鹃啊吼，迄个所在应该风险莫放入去啊，迄我讲是危险。你若住南投人，甲恁观众讲者哈，你卡恁观众卡1999，讲迄个迄落龙凤瀑布爱甲封起来，莫放入去。
迄危险啦！伊即马要搁做大雨，搁来，即个风台要搁来，哦，即个风台呢，即个风台叫做牡丹啦，伊明仔载要生成哦，是毋是？嘿啊吼，好啦，啊你到哪？你著甲圈落起来，要食物件你甲圈落起来，出面风台哦，想无咱即年节时啊，咱嘛通食一年节时啊，对毋对？对唔对哦？嘿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哈，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上球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到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个红枣烟钱，然后土王来收。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酸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内底好食的球底底，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球底底，咱的这底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哦，那边食底卡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甲买等来食，啊，咱即卖个咱即组。上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坐，我阿提11包，吼、哦、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佫加一包咱的红枣烟钱，吼、哦、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收吼，安尼，吼、哦、啊，咱佫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吼、哦，安尼佮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哦，啊，若要订讲啊电话都拨得利用，但咱一组较晚到吼。这个上月快乐组的哦，这组快乐组都要1800块坐吼，这都要到这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现在个大团圆组嘛是吼，大团圆这组嘛是21号到22号安尼，吼安尼若唔捌食过吼，你过来品尝，无食就是你做无菜，阮准备这么好食，要你食你唔肯来食哦。若要订好食这样，这中秋节嘛，这算大实惠吼。啊，食一盖哦！啊，你若看看如何食足酥哟？你用气炸锅，甲炸一分两分，吼、哦！安尼话，你足期待讲这個口味，当时去当食。下仔啊吼，配咖啡，配豆奶，配牛奶，配咱金石100高鲜包，哦，啊，真半包半豆嘛是，人来客气，哦，咱这亲朋好来要泡茶，
哦，咱这卤味甲摕出来，哎，咱的这个吼，咸仔两个夹心方块酥，吼，甲摕出来，啊，是咱的这个王来酥，啊，是你煎两个烟肠甲放个，大家食个呢。若无烘肉话，就是安煎吼，啊，就是安尼这些啊，哦，过节你这些仪式感呐，敲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创个做食呢，等你来订，讲你知，哎呦，好佳哉，明年佫来。

0: 我袂想。
1: 嗯，这歌也等落啦，你啊传起来吼，咱来过年过节啊，人来咱家客去，咱就物件通往食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
4: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咸米啊，豆麻15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 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全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秀爽啊，
0: 哎。
2: 我没个叫产品啊！
0: 我来等者来接者，谢谢。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哟？那每个人问一帮咖喱妹，咖喱妹这句上好听呢。那么咱来卡一吧哈。当然咯，咱是好朋友，要跟咱讲嘞，要跟咱讲好听话呢。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卡，你要跟咱讲好听话哈。啊，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点嘛哈。咱来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师傅啊。
0: 好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3: 我中华。
0: 咱贵姓？
3: 庄可里。
0: 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南投调》。
0: 好，淡蓝白。
3: 哦，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4: 秀爽好。
0: 咱这几位？
4: 我。
0: 嗯。
4: 李林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4: 烟熏灯情未尽。
0: 烟熏灯。
4: 情
0: 未
4: 尽，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我先讲你好，
0: 咱在注
5: 意。我到鹿港，
0: 鹿港，咱贵姓？
5: 我姓康。
0: 许小姐要听什么歌？
5: 我听《梦酒》。
0: 梦酒。好，等你吹哈。
5: 再
0: 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报告气象，哎呀，根据的中央气象局所讲，这个咱的河边呢，大家嘛知影，有一个风台，哎呦，真乃今年风台真尼济安尼啦，怎么这么多呢？哈，那么呢，咱今嘛先来讲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关系呀，迎面风封面的东西，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半岛，没有半岛，恒春半岛嘛，有一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花东也是哦，吼，所以呢，也就是咱的暗时开始，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的地区呢，大台北山区那种局部的大雨特报。那么当然呢，咱的好朋友来爬山区呢，尽量是不要去爬山哈，因为呢，即马最近的气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尤其是哦，这个咱都讲被改咱讲了，什么呢？第22号台风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那么呢，收到这种的，因为。都只报嘛，是拢是干啥有关系呢？东北季风有关系啦。哎呦，迄东北季风哦，影响的落雨机会介高呢，真的是蛮高的哈。所以咱的中央气象局的给咱报告哦哈，都只有讲过啊哈啊，咱北部桃园基隆地区都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特报呢，所以提早呢提醒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北部地区要注意落雨的地方，简单讲，东部也是哦哈。像南部呢，可能气温就会比较高一点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您的高雄人。咱高雄人呀，真的很厉害的呢！我等下我先来讲停水的代志，再来讲咱高雄人厉害哈。 咱台湾教育管区啊，请注意，停水，明天、明仔载，哦，20点钟哦，啊，董阿伟那么久哦，甲您报告，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南投、嘉义市、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嘛有呢吼，屏东县地区呢，上届长的时间可能停水20点钟哦吼，啊，因为这停水的区域吼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啊，什么巷啦，哦，这个什么路啦，啊，懂啊喂，这么的多呢，我怎么念呢？所以我就无甲你念出来。大致上的是讲，那你那边的大地区的是伫对呢？各念一摆。明仔载15号，高管区停水，台北区、桃园区、台中区。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屏东县是部分地区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呢，您的铁章这个储水，甲您报告来谢谢。啊，高雄是甚物厉害啦？什么的讲一下，高雄人这个很厉害的，竟然吼红到纽约去了。昂去到 New York， 哎呦，哇，是什么？迪尼纽约那么有名呢？时装，一个衫裤的对啦，时装，哇，那么呢？而且他还写上搭告，他的时装是写什么？搭告啊，搭告就是高雄啊。那么也主题背后应该是用什么呢？那呢这个金曲的台语歌曲叫什么？台湾查某囡啊，所以呢，就是讲。咱台湾的地景呢，这个服装特色，然后呢，再加上台语歌谣，这个第一名的金曲奖呢，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查某囡仔，甲您报告是谁？高雄的时装设计师叫钟佩玲，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你看在以前的衫裤是什么？爱哪个爱？爱河瘦。哪个寿寿山？啊，过来用高雄的原地名，用搭告，不错的。这个时装秀呢，还是请外国还有黑人哦表演哦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在纽约哦，已经有那个特色出来了。所以台湾人有够厉害，安到位 New York 咯，感恩伯哥。讲真的啦吼，这个不简单呢，人要给你播出来，表示你就是。有那个样子嘛，哈，无意的那个 fashion， 有那个时髦，有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哦，让我们才替人报告哈。来呢，过来跟人报告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哪里呢？讲哦，那是咱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中年人的危机是什么？上个大危机有四个，哪四个？大块的人40岁开始，大块的人、胖胖的人呢，你失智的风险呢，比一般的人低74%，哦，怎么那么高啊？74%哦，失智哦，吼。那么呢，糖尿病的人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呢，给36%。那么如果是伤过大块，失智风险呢，就是拄则讲的肥胖呢，这个也是会有增加到35%的可能性，也该很高。那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的血压拢伫83以上的人呢，认知的障碍甲失智的风险呢，有30几%，这个我看是34%，这个可能性很高。哇，原来是安尼哦。怎么会这么高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哈、哦！这是什么叫做不简单？大块啦，这最重要的是啥呢？腰围，女性呢？这个尽量不要超过哈、哦。女生、男生都一样，都是不要胖胖的比较好。感恩伯克好朋友，
6: 你好，
0: 嗨，你好，
6: 嘿。
0: 嗨，
6: 你手算呀？
0: 嘿，我手算呢。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一下、哦，我叫人听邓姐。等一下，来，你好，你好，你好。邓姐，也来这边，姐，哎，邓姐来。我先那个报单位继续关呢。海港信号来听我个报关了，我双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嗨，感谢呵，来，嘿，主唱的人是七龙，那么对着是道唱哟，是咱的黄大姐收听哟，来，谢谢。
1: 叫西人飞蛇吼，我系我好记得。
0: 哎呦，那么偏哦，嘿，一个西飞蛇，
1: 西飞蛇呢？
0: 哎呦，阿伯好奇哦。
1: 嘿，
0: 哦，好棒哦，好棒！
1: 讲伊甲讲诶，我生飞蛇，啊，讲我头尾讲我退回，伊讲诶唔念，啊，尾啊我就退回，我讲啊，我就讲正因我好去啊！
0: 哎呦，
1: 哎，怎么讲生飞蛇讲我还好咧？
0: 哎呦，安尼吼，哎，周妈妈谢谢，感谢你讲张小宝，啊，感谢周妈妈谢谢。不是，你讲哪能皮痒好啊？那嘿，
1: 手啊，
0: 嗯，
1: 手。
0: 那你讲啊，你听，你听
1: 听。手恶劣吼，啊，淡薄，我两摆尔，两去水好恶劣。
0: 恶劣个，恶青就对了吼。吼，大姐，你莫听，你莫听打字哦，你听打字就
1: 听。啊，你听听到要死。
0: 吼，
1: 我感觉也好。
0: 吼，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哎，感谢嘞，大姐，谢谢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好，来，你要讲讲
1: 你的产品哦，
0: 嘿，
1: 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
1: 诶，
0: 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好你想袂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啊。老皮痒哦。
0: 哦，安那好。
1: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若甲讲好啦。一步，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类哦。
1: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甲抹。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盖好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抹？我还是个头昏脑胀，只要陪我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阿婆好，记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这个人到小伯，谢谢，感恩哦，谢谢。哎呀，好朋友呢，好物件，介绍好朋友，对不对啊？好事传千里，好代志，个传康安呢。我来，谢谢。来哟，我要跟您讲一个，但是哦，您敢知这哦？应该我敢那捌看过，可是今仔日本个报出来是什么呢？我恁有。那么，咱一般是出租呢，比如讲出租厝啦、租厝啦、是租车啦、租多卖呀、垫掉啊、租土地啊、垫掉空地啊，啊，竟然有人阿妈咧租人哦，哈、啊，哎。有啊呢，有呢，讲唔是干那日本的美国嘛有呢，哈啊阿妈，你做阿妈要创啊？你要搞红胎哦？无啦，伊有规定哦，是60岁到90岁身体健康的阿妈，会当做人叫做便利服务公司，那个名称叫做 OK 奶奶，OK 奶奶的 brand 啊 partner 啊，这种的叫服务呢，讲哦，你消费。干那一点钟，日票3300块，差不多是台票682块，会当做到阿妈。啊，来包括呢，比如讲你想要学煮菜啦，家你顾囡仔啦，吼、哦，还是讲陪伴你吼、哦，开讲啦，吼、哦，还是讲家你身躯伫你边做伴啦。反正哦，这个、阿妈可是无所不能，而且哦，这个、阿妈、哦、还有很多个都是穿和服的。包括给你请来店买单，包括叫过买单，万能的哦吼！而且呢，包括了什么？你们知？参加恁家的人的婚礼，欠一个阿妈，那也可以呢，啊，也可以哦。这个当然啦、啊，吼，很多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呢，可以当安慰你、陪伴你，做一个长辈的角色。哇！啊，你的心情不好呢，这个压力大呢，无人通个受苦呢，你买当跟这个阿妈聊天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出租的阿妈为什么 那么这个叫做第三人生哦，第三人生呢？那为什么靠这个服务点在？因为日本少子化，减囡啊，就对囡啊减生啦，跟台湾一样啦。那么因现在跟拢是高年龄的日本的生活成本哦，这个生活算讲哦，迄种迄个币值贬值，安尼日票一直暴起啊。啊，退休金都无够开呢，所以有真济啥物呢？退休金的人呢的焦虑啊。那么所以呢讲哦，因日本每差不多四个长辈呢，都有一个人是退休了呢，有咧继续工作。就是讲，那十五以上退休的人呢，四个内底都有一个人啦，有咧打工的对啦。而且哦，当贴补家用，啊，佮有代志做。人若有代志做呢，当然比较起来啥，较袂乌白心。较袂孤单，而且嘛，较袂啥，老人痴呆，较袂提早就丢啊吼。那么呢，因这个服务呢，这个社会需要呢，已经哦，不是咱一般讲的劳动的价格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也有。所以呢，马英国是即马成为年轻世代的协助者、倾听者、甲老师、甲感情的啥庇护所哦。所以这个工作呢。那么为什么这工作有这很多阿嬷愿意参加，你不知道他说这份工作不但是可以带来的收益，还有一种什么同理心的认同感，可以做自己欢喜做的事情，还可以帮助别人。那么呢，感觉说可以陪伴人，这也是很好的事啊，对不对？人别人有困难，我们自己的受苦也该好啊，看起来没事做得更好啊，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 OK 阿嬷哦，这样子讲。那么跟另外一个阿嬷分享，伊就讲哦，阿免阁做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吼，阿哥用一生的知识甲经验呢，伊过去冇工作啦，吼，啊在工作当中呢，所了解对方若有需要，伊个建议啊，阿嬷当哦，该协助他。比如说工作上跟人际关系相处的不好啊怎么办啊吼啊，为人是无家长通个受苦嘛，啊就找这 OK 阿嬷 OK 奶奶，嘿嘿 ，OK 奶奶也蛮好听的哈。所以呢，在日本的高年龄化社会，这个角色呢已经变成是一种的什么呢？创新，马英九是退休不等于退出哦，会当另外用一种方式呢，重新个找到家己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太棒了。所以你说哦，这个出租奶奶已经变成什么点在跨国的潮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也跟着有这个出租奶奶还有提供了什么点在还有宠物的照顾啊，然后看处啊，比如你要出门叫人来给你过处也是有这种的，其实以往过去就都有啦，比如说你就要暂时去跟人吃一个暗顿吼，就请迄个两点钟、三点钟来陪恁家的囡仔陪困吼，甚至呢帮你看一下厝，这个都有那个需求的吼。那么呢，讲了日本跟美国比起来是安尼啦，日本差682块台币嘛，那美国呢每一点钟是25块的美元，差不多台币呢760也差不多啦吼。那么伊就讲过啊吼。一个美国的创办人叫 Danny 啊，伊就讲啊，女性然后，伊讲上台先是请人来甲帮忙吼，来陪伴因孙啊，所以发觉到这个陪伴的 OK 奶奶呢，哇，做爱心，而且呢，搞不成这个孙啊嘛，做来找这个 OK 奶奶，什么变相来讲，我怎么不要来做这个行业呢？啊，一个查起来哦，日本嘛有呢。哇，所以真干嘛说这个行业将来吼真的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呢，卖说 OK 奶奶也可以 OK 爷爷，然后这个可以也有男，即使男性人比较起来会比较黄心啦吼，一般都是用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行业呢，我相信台湾有朝一日啊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有一种需求啦吼，请一阿嬷来咱到一天啦吼，煮伊拿手菜，咱来个学一下，安尼吼听咱讲话啦，还是听伊讲话啦吼，我觉得这个也都蛮不错的吼，所以呢 只是说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一点，这样啦，这个将来会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后来将来老人家可以做的打工的行业也越来会越多，吼，跟我们建议好朋友跟我们做参考。来呢，我先来个唱歌《心连心》。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小姐收点的哦。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心连心，谢谢，来谢谢你，阿里嘎多。

0: 那么这主唱的人到底是彭顺还是张秀清，我忘记了。反正对的是我唱的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没有，介绍人拢认为讲啊，我放个 keeper 就是腰子有问题，敢是吗？咱定讲过啊，唔是安尼，唔是放个 keeper 拢代表的你腰子有问题，唔是安尼。我阁讲一摆，今仔是有那个人卡来问我吼。其实呢，咱人的慢性腰子病有五期啊，第一期到第三期呢，无明显的症状，等到第四期的时阵呢，你可能会放出的啥？叫做成为啤酒的泡沫，迄种的泡泡，迄种是做绵密哦。那你放个泡泡呢？比如讲你放出来有这个泡泡较大粒，迄个水泡呢，泡泡呢较大粒，啊，真紧就消起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你唔是呢？你放出来又是安尼哦，有五，安尼敢那做细粒，迄泡泡较细粒，而且成迄个啤酒泡沫安尼做绵密很细的，啊，等个三十分钟佫未消呢。甚至你也感觉讲哦，迄、那个油顶面够一点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就是说爱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水温啉无够？啊，无就是你经常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造成油脂受到损害，油脂已经有问题啊，即马得爱去检查。从这种情况，你得爱去检查，不是大家泡泡尿都是有问题哈。所以呢，当然啦、啊，你也讲啊，你半夜 keeper， 半夜白了，半夜臭咪毛啊。那么这里爱检查是不是你有尿酸无？那么咱人哦，有一个哈，咱放出来尿来都有一个，尿来都有一个哈，叫做上面的真特殊诶。这个特殊的叫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叫做保护咱的上面的叫做尿蛋素。尿吊素啦，尿条素吧，应该这样讲。尿条素这个东西就是在帮它就是什么呢？负责抵抗的咱放咱的细菌的感染，较袂去放个白了。所以呢，咱平常时呢，你若水啉无够，因为水啉无够，咱的血、咱的尿的浓度的增加，这尿吊素呢、尿条素呢，也浓度的哈会增加呢，怎么变成细菌就会感染了？你这三型啥？放尿的 keeper 三十分钟个未消，尤其是呢，咱有真侪长辈也感觉讲哦，啊，我得未去搭的，唔爱啉茶呀，哈。这呢，热天是不可以的哦，哈，包括寒天嘛，赶快哦，因为呢，咱热天为人够老寒，为人这的老大人的大脑的大脑的反应，敢那较慢较少，肾功较慢，叫你去啉茶，你怎无啉茶呢？也感觉未去搭的，唔爱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其实咱人哦。不是吹大家啉茶呢，不对的。当个你吹大啉茶是你一定啉了过多。咱是爱保持者啥物呢？一分这个一缸内底面哦，咱的一公斤的体重爱啉到30cc的水。虽然想到个感觉水，想到个感觉水，唔好当个吹大家啉茶。一个是真爱食重口味的人，个够老干的人，甚至个有人啉咖啡加茶叶的人，啉咖啡加茶叶为什么比较会容易尿尿？为什么？因为咖啡因的关系，比较起来较有利尿作用。哦，像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这个小姐哦，这个、小姐是安尼吼，伊感觉讲哦，伊出生阿未到变瘦的是咩限尿安尼啦。然后呢，伊本身是虾米点在咖啡啉几工的啦，一天里面都是在喝咖啡，伊拢几乎无啥啉水的对吧？然后呢，伊感觉奇怪吼，那阿未到变瘦的限尿啊啦。哎，才几岁呢？34岁呢？而且在银行上班哦，买也无法多啊，真去病院来检查。原来这个小姐就是长期喝太多咖啡因呐、啊，咖啡不要紧哦，咱一天来啉三杯咖啡呢，对我们反而是好的哦。结果伊唔是，伊是一天里面都完全喝咖啡，难道伊袂感觉伊放出来也有咖啡味吗？哎，那如果不会的就很奇怪了，表示这个小姐没在注意。一半个完料无注意，结果伊原来是得了什么呢？咖啡因过多引起的膀胱过动症。膀胱哦，伤过像个囡仔，伤过过动坐未调，啊，这膀胱哦过动，想入去放尿，想入去放尿，会怎变成未警告变做的什么了啊？哦，所以这小姐怎么变性啥呢？唔敢出门，惊讲了坐捷运哦，惨啊！没变瘦的来代表变瘦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哦。 咱啉咖啡、啉茶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拄只讲的，不要喝过量，啊，不，伊会影响到啥物点在？咱拄只讲的有利尿作用，安尼点到你的膏药哦，吼，所以一定爱记哦。咱听讲过啊，啉茶一定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唔要等下去大家啉茶。啊，佮有咱嘛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气呐无好人，千万的唔忙个这个软脚油啊软脚偏哼。像咱你刚有讲过，有一个司机老大呀，啊，有登记想要趁钱呐，想讲哦。都反正吼，这个要趁迄个啥呢？囡仔读册诶，大学硕士的钱呢？结果呢，伊呢，伊大概拢哦，无啥啉茶，坐伫车顶无啥啉茶，无打紧，伊拢登记点啦，加班熬夜，怎么变成伊肾丝球的蛋白尿整出来，半夜白了，伊个无插伊哦，佮等个个腰酸背疼，伊嘛感觉讲可能伊坐伤过久，结果呢，腰酸背疼拢食啥？食止疼剂。安懂阿喂，食个变成啥？你唔知？伊个有食薰呢，那么食物件个食重口味呢？你唔知？啥物拢有呢？痛风也有，腰酸也有呢。然后变成啥物？肾丝球过滤率变成伤过低，医生要求一定要禁食药剂。哎呦喂呀，这真的是吼，所以有些咱人吼想讲要方便就好啊。无想着讲你会伤到啥身体，虽然平时哦，尤其若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咱无食重口味的物件，而且咱药也无乱食。这個、先生就是啥，伊若腰酸背痛，对一大痛，伊就食止痛剂啦，食个变成啥爱西药剂，安尼敢会好？伊即马变成嘞，颠倒无方便，为什么？因为伊爱趁钱。所以呢，咱听个人建议，好朋友，你来放药完了，一定要小可看一下，是咪放药起泡、放药泡泡甲油油，这都是蛋白尿。唔是你食伤过油，才放药油油，那是不对的。这种讲法是唔对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家己特别注意哦哈。啊，当放药白了，你得爱注意上面，卖食诶，注意那里冇搞，卖食伤过一肉类的物件，过来是蛋黄类的物件，就不要吃太多了哈。因为咱平常时呢，家己的身体，咱家己按有来注意。虽然咱唔是医生，唔过咱家家妈妈一寡尝试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那，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就搞那个
0: 搞尿啦，好，你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

0: 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说起来的庄小姐说邓明又来谢谢。喂，你好，你好，你刚刚过来吗？喂，车工喂，你刚刚过来你呢？
1: 哎呀，你个秀山过来。
0: 我阿公重点，讲重点。
1: 心情真好啊，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对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饭了就好伊啊。
0: 安尼哦，
1: 好，都好用。我少万八年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年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领导甲伊讲的。
0: 嘿，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个天翁卡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就是来呛嘴哦哈，嘛是该呛嘴呢，大姐哟。爱注意哦，不是跟他看人家手嘛，哎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本身宁
0: 波哦，嘿，
1: 有劲哦，嗯，很好。
0: 哦，
1: 因为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
1: 我甚至脚本来存三十五年
0: 啊。哦，
1: 嘿，爱芝麻，
0: 阿芝麻，
1: 我食两罐我啊，芝麻又在等他。嘿，
0: 今麦偌济？
1: 今麦四十几啊！
0: 哎呦，哦，健康健康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好，好，继续努力，呵，保重啊哈，好，谢谢。你今麦是管理员的，有算是外观站呢呀？
2: 有六十块七点。
0: 啊，你今麦是偌济啊？嘿啊？
2: 就是四点啦。
0: 本来早晚准，今麦剩四点六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你的心情真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阿妹讲二路来嘞，身边我不是请讲的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
1: 我食心情真棒，食四冬瓜。
0: 我见阿姐了，那好讲重点嘿，姐了那好。
1: 哎呦，趁放羊吼，拢会直接放好。
0: 哦。别搞油，好，
1: 阿妹疼啊，好，
0: 疼昏呢，
1: 好，
0: 疼昏啊，吼，好，好，
1: 哎，对，
0: 哦，好，安尼介好。
1: 啊，第二，我今麦去换，我配得了哈，
0: 嗯，
1: 啊，我给你加三片，哎呦，带过去嘞，
0: 哦，哎，阿姐，
1: 帮我加两罐呢，
0: 阿姐，那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哈，保重啊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谢谢。嗨，
3: 迄个三线情报哈，
0: 嘿，
3: 我是已经食五六年了。
0: 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起码伊的迄个咱的尿道哈，拢该感染掉了。
0: 哦，
3: 我拢该食三粒食，少要三罐啊。
0: 嗯，
3: 起码都拢买啊。
0: 因为我，好，
3: 因为我有咧做工课啦。
0: 是，好，我们继续看你哦，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哎，谢谢，安尼听了解无？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啊，哈，咱也是听了，你咪讲听咧，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你若无食，去十档、二十档嘛拢袂好，对不对？哎，关灯啊，才会好安尼啦，哈。来，我来个唱歌哈，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甲卡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先甲恁预告一下，十月份我有请一个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 客家师妹哈啊，要来做我的助理。所以咱的客家朋友哈，你若要讲客家话，因为我虽然简单的哦，简单的差一丝丝啦哈，阿姆哥呢，有时候比较深入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厉害。那么咱这客家师妹呢，你闽南人然后啊来做咱的助理呢，也让为了想要了让你们这个了解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你客家师妹哈下哈。下个月下个月呢会来上班的哦齁，那么到时候客家朋友可以打来哦，来谢谢啊，我先来给唱歌啊，来咱个唱这首塔宾加沙罗酒，来谢谢。

0: 冰嘎沙农就这个是白衣瓜叫什么什么名字忘记了。那要下面给你好不让个卡里巴让你很甜困点呢空吧空空输了救啊输了救。何妈妈呢嘿。
1: 我哦，我在你做正经
0: 啊！我讲重点，讲重点，系安那？
1: 嘿，我正个甲你讲，免。
0: 无要紧啊！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1: 买一罐啊呀，到那个一罐迄落放药，迄个做啥？
0: 三千斤半安那？
1: 哎，
0: 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1: 放药啊，个买哎呀，到那。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嘿。啊，迄爱困啊，食半罐然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天食两粒尔呢。
0: 无啦，上少两盖啦，一两粒就上少啦，嘿啦。哟，好，何妈妈，谢谢哈。
2: 鼓励最正经啊嘞。
0: 好嘞，先讲鼓励话来，你讲哪嘿？
2: 好，我即卖是讲正经，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啦。我即卖食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大哥，谢谢你。没有，谢谢。生病了不记得，你讲吃阿雅德那那
3: 嘿。我吃一罐呢。
0: 嗯。
3: 哦，
0: 我
3: 今麦做蛮吃吃迄个。
0: 嘿。
3: 阿米牛啊。
0: 哈。
3: 迄个，我真正我无解平
0: 嘞。你吃一罐呢，就好困，唔免吃阿米牛啊。
3: 唔免。
0: 安尼哦，1995你较紧呢，有安尼继续看呢哈，谢谢。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相信来当个加三千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只困眠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朋友唔要紧哈。那只阿边那好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力讲。那讲到上面的歌，哎呀，咱今麦目前歌包的人真正有够济呢。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用刚才想的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也不计。虽然讲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暖噶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吸肝，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比如讲关肺，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盖重要是胃肺啦，咱这个肺来得感染的。吸肝呢，你刚才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呢，感染掉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的话，哈。这里 combo 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你喝冰的，咱一点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哈，咱的吸肝的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哈，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你当做干扰素治疗，样哥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的，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来咱健保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你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那是只用有5%的好啊，5%，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讲足贵的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那部拢肝店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哎，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后阿克连我一种叫做酒精性诶，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着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恁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伫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结融合了，怎么变成呢？你油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的肝会纤维化，慢慢肝的硬化，过来肝的啥，会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 啊，你那是打呢，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打啦。你疼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窟啦疼，边啊骨的正边疼，疼到变进肝，疼到卡这片来，你无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啊？你看你是咪大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胆发炎，有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胆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胆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胆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胆结石啊！大了，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的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唔要胆固醇相关，你唔要当作胆固醇管只是干啊，甲高血压、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时间了，什么经胆经。暗时呐，较爱较紧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啊无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那么如果是常常咧困的时阵，你会感觉喘一条、喘一条的人呢，那你得爱注意到啥？胆啊，你这样解无胆啦。那么如果是真够敏感的人，就是爱注意到肝，吼、哦，咱咧较够敏感的啦，吼，为人咧困好，你望天、望地啊、望望啊，明仔载你望啥都袂记啊呢，那这就是爱注意到肝。那你肝哪个无好的人爱注意到啥物呢？这个你的发觉到你的胸坎，那暗暗几点几点的呢？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这肝吼甲这有关系。那你肝经的头壳，所以你头壳中心、头壳中心哪听的人爱注意的肝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0800-068-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倒掉哦。那么这些老歌说请问是让这位的吕小姐收电没来，谢谢。阿丁哥你好。
1: 是
0: 啥呀？还是你好？
1: 一个过去搞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嘞。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邮吼，
0: 好，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全部是讲你即马挂拢无邮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安尼保重哦，爱保重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哎，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我包油。
0: 我包油，好。
2: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3: 哎、欸，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的三鲜是做真正有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嘞、
3: 欸，啊，真好
0: 啊！加料那好。
3: 加饭拢，啊，食了本啊，嘿。哇，指数足悬的吼，即马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去马家医生咪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有唔知？
0: 啊，哈哈哈！我看差者，我呢，我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那接下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好嘞，功课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来动员哦，咱们吃一吃好的物件，吃对的物件，吃对，我们吃个宠物安尼啦哈。那么，如果是你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整收听台广和便利当听下晡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好朋友当个转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啊！人讲哦，明仔先到吗？无，是明仔是无常先到。一个真正是有过标准的人，不抽烟，无食薰，无饮酒，生活非常正常。有正常的运动，佮拍天尼斯，员工是企业界一个真正是优秀的啥？这个老板叫做廖国宏，伊什么人呢？伊是福华台中福华饭店的董事长。啊，怎么了？走了？哈？啊，为什么？55岁，55岁，怎么会这样？暗时无食薰，谁说的？什么人讲无食薰，什么都没有就会没事哦？啊，不一定啦，吼，压力大也会是一个问题哦，吼，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啥会猝死的啥，那安尼既然啊，既然这问题应该等于啥，就是一种猝死的，就是压力大。那么你刚才最大的问题是啥？脑干出血，哈？啊，这个脑干是做什么的？还将关咱人的性命吼，诶，中枢神经，这个、近期上个重要的是伊呢。如果是咱脑压有够悬呐，你从我咧相信呢，这个老板应该是压力过大，所以咱人的脑压呐伤悬的时阵呢，当然咯、哦，外科医师都讲过啊，根本呢唔免动刀啊，含机会都拢无。迄阵呢，你去勉强个救人呢，有时阁愈严重啊，所以啊，这个 那么当然啦，因为伊本身呐、啊，诶嘛，伊只是安尼哦，伊落飞机啊，出国了吼，啊，然后呢，这个落飞机了呢，都无大无几钟，突然间昏迷，啊，昏迷了呢，上去急诊呐、啊，哇，惨了，竟然是脑干出血，脑干，你们看见脑干出血呢，真正是你要看，伊中的杨登魁的好啊。因为够有钱吗？敢有可能请不好医生吗？无多，唔是有钱你就有法多请医生啊。结果这个廖廖老板有奇迹无？没有奇迹。廖国宏先生55岁就走了，所以有一个外科医师姓白的白应玉哈，他就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头壳内底啦，出血本来就是一种的定，成个定时炸弹，但是上根本的是这脑干出血。格鲁派，他更凶，伊无得甲你客气的啦，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严重的是再见，把你的人都带走了。哇，廖国宏，这个廖老板廖国宏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多的这种情形呢，脑干出血要不要开刀？能不能开刀？不是医生会当决定，爱看出血很，看脑干出血位置在哪里呢？伊的出血量啦，介多啊。患者哦，经不过，撑不过去，不是你有钱呢，都法都叫医生给你脑袋甲开开的，甲修理又好呢，无呢，没那么简单呢，吼、哦。所以这个白医师伊就讲啊，咱哦，唔认为讲啊，咱平常时拢有咧运动啦、啊，啊，生活足正常啊，应该可以高枕无忧哦，无。咱人哦，什么是压力，自己懂。所以呢，

肾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个有心血管的血油会带管。你也感觉讲啊，我拢营养素咧加配菜，我拢食真清啦。我平常时吼，无咧食油炒伤重啦，啊，我个有咧运动啦，啊，检查数字拢改标准，无唔对。检查数据呐好，不要紧。但是咱人的血管哦，血管哦，当时要劈开呢，这个就不晓得了。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这白医师，这是外科医师哦，伊就讲啊，在这个社会啊，咱人真正该无用的人该多，上该可怕是啥？压力、压力。所以呢，压力哦，压力是咱人跟心情有关的，这个心情跟压力呢。对咱这个有出血加中风的人呢，有占七成的关系，影响七成哦，这么高呢？所以呢，你安尼拼一世人吼，拼一世人啊，拼吼，有啦，买过来建厝啦，啊，社会地位啊，必然较好啦，啊嘛是有吼，过来当迄个什么台积电呐、啊、吼，做这都对啊，保单啊，股票单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拄着那是，迄种脑干出血的时阵呢？啊，是低度帮出的时阵啊，哇！你所拥有的物件拢是啥？都像云烟一样，你敢用得到？用袂到。那么到时呢，你无已经无法度用啊。迄阵啊，就啥，赚较侪钱呢，你嘛无一个命通去开，就是这样子啊吼。所以啊，这个咱平常时吼，不要把自己眼睛压力不要太大。讲真的，这个压力吼，你帮袂到啦，帮袂到，佮看袂到啦。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的感觉，就是可怕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你要点的感觉，哦，我很干巴巴，哦，我安尼有这个感觉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有压力。像我秀线就是有压力，但是呀、啊，这个有时候要让自己呢释放一下压力也不容易的哈。所以呢，希望和平小魔记者从这白医师的讲啊，经过大概呢，小魔记者你要检查你的血压，你的慢性病。糖尿病、尿酸、慢性腰椎病，你的心是有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那是伫标准的数字，上无至少阿个会当保一下安全。啊，你若拢无咧检查，干那靠啊，我拢无咧食医生的药啊。阿个来食西拢无咧靠，无咧抗拒，安尼有一天就是找你啊，就是脑干出血就会来找你了。迄阵啊，你连讲话要解释都无机会啊。好、哦，所以呢，咱家己身体啊，家己顾好。莫大意，千万不要大意，放轻松。哎、欸，讲得很容易吼，啊，讲的就简单啦吼。啊，讲真的啦，人的个性吼，要改哦。哎呦，迄人咧，咱的长辈定嘛讲哦，要改哦，四个点啊定了才会改啊，什么意思？再见再改啊，人所以伟人拢讲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啊。哦，你的个性安尼，无你的个性安尼怎安尼就安尼啊？啊，你脾气较歹着。但袂当的吼，吼啊，屁屁个臭臭叫，这种人吼，迄个那无脑干出血嘛，中风吼，所以呢，咱的个性真的不要太硬，也不要火爆脾气，有话好好说。来哟，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夜空有如啦，来听我唱歌，谢谢。

0: 住啦，夜空谢谢。来哟，咱拢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所谓慢性病来这边病发症上侪是对一个糖尿病啊，伊上麻烦的啊，对不对？食饱一支粉是为了啥？刺激好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若讲哦，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疼的牙关。所以咱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若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啥物？是啥物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型糖分代谢。来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给人过滤，按了过滤袂出去，拍摄。哎呀，接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呀，血糖的压的压起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那牛，你那牛血糖呢？饭前看棒，六十个八以上的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牛是。八十到八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是讲有糖尿病人咧。即马咱台湾呐，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偌济人？你们知200几万人？拢是几岁较济？4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日咱每一日无代无是血糖压悬呐，无可能啦。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竞争，拄只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会枵，枵个变会喘。甚至呢，你有感觉你的颔骨有黑棘皮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个咖啡色的斑呐，成个咖啡色安尼，迄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哎，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伊感觉奇怪，伊的脚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啥物呢？病变，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咱若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气，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诶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介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介当伫山顶哦，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哦。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啊，请这门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诶，血糖的压关呢，虽然就是吃半碗饭，啊，同款是米煮的，饭会当吃，我买个当不可以，啊，饭汤个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会使，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吃，吃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吃。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都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啦，唔捌就是爱饿，你忙一句唔捌都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用戆戆啊食，食个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500-600，就忙无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的目睭竟然啥，视网啊病变。所以咱唔要讲唔捌啦，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到老，饿到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叉、迄糜，一种的米全部都袂当食，看见嘛袂当食。啊，胖个咱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会当食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食？ 其实不可以，香蕉可以吃半条。啊，你如果吃樱桃呢，像我说的，像我在这我都吃五粒以来啦。啊，你如果是譬如说苹果我们给它切四分之一，啊，如果肉我们给它切四分之一，对不对？可以吃，但是你要注意那个量，那个量太重要啦。所以我们好朋友，我们就是吃，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的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才会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水分啦。那你最该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啦。啊，你啊水分啉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呢？哎，他的脑。你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睡眠无好的人呢，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睡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电代谢，所以睡眠啊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所以呢，咱可见咱糖尿病的啥，全身骨的病就是安尼啦。安尼注意，食些注意无，要啦，无你要并发症哦，较戆嘛无爱，对不对？所以爱注意哦，爱牛哦吼，来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姓啥？你好，嘿。
1: 我姓啥？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要问你一个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哎呦，阿公得你安尼呢，来等一下医生咯。嗨，谢谢。

0: 谢谢 N 分灯简伟金。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是咱这个陈小姐说点名来，谢谢。你是假问的上面全部假大那后来你讲。
1: 假大哦，嘿，这等我等个。他固定啊，你以后可以检查吼。
0: 腾温较稳定了，对啦吼。
1: 对啊，到检查哦。
0: 哦，高站你好，我那标准呢？
1: 都要看管，讲无安怎啦吼。
0: 哦吼，安尼好，你
1: 高。嘿，高
0: 就摆
1: 好。人拢无红字啊。
0: 哦哦哦。
1: 爱是当加检油啊，安尼。
0: 哦，安尼你，安尼好，好，医生检啦，阿妹，我咧检，医生检了紧啦哈。好，阿咱来个改两等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就
0: 算呀！哎呦，安娜什么贵属？
2: 哦，我天气的。
0: 啊，天气怎样？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年哦，要讲过年来讲重点来，
2: 啊、
0: 来讲重点，讲、
2: 啊、
0: 重点来，谢谢。
2: 重点，
0: 还是
2: 三星星报真正好用啦。
0: 嗨，阿姐啦，
2: 阿婆你这个物件哦，我天气的哦，食你的钙固质啊，食到真好啊。
0: 啊，你食了感觉哪好嘿？
2: 这糖分的问题哦，讲了真好势。
0: 卡袂压管啊吗？
2: 卡袂拢卡平稳。
0: 哦，卡稳定哦。
2: 卡稳定、哦、啊，所以吼、哦，钙固醇吼，阮真正嘛是拢安尼。
0: 看呢。
2: 食，拢阮天气的，即马拢卡袂啊啦。
0: 哦，好。好，感谢天气做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3: 我不来。
0: 哈，
3: 给你学肉一下。
0: 我来讲重点，来，三片不接，再讲起来。
3: 我吃了未歹呢。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呢？
3: 三件健步。
0: 我吃了安那好。
3: 我糖分哦，糖分即嘛减油啊。
0: 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3: 减一个吧。
0: 哦，有较好啦吼。
3: 本来放油会臭咸咸，即嘛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安尼继续，快点，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3: 我好多滴。
0: 啊，你讲了那个，你讲你讲好。
3: 我讲好呀。
0: 嘿，是。
3: 哦，我跟你讲，我吼，伊都血糖吼，十外年啊。
0: 嘿。
3: 啊，我这几天去大医院无。
0: 嘿。
3: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3: 血糖拢无去，我食迄三型增补有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3: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这样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你。
0: 马紧，安尼咱来继续甲看嘞。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甲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那个卡里班呀，我真久无唱客歌，真久无唱。虽然讲无改标准呢，严格嘛真久无唱。迄个能够三句不留，讲八上手啊。啊，咱来个留者，咱来个唱者哦，春传歌啦吼，春传歌呀吼，咱来唱歌。哎呀，客家朋友拜谢哦吼，安尼见笑一下吼，我来唱这个春传歌来。春传歌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0: 哎呦喂呀、啊，笑一个真的家己都爱笑出来，没有不怕，嗯，创立过很好，不怕，因为俺们客家人啊，常用个唱歌啊，和唱个快乐就好了，唱的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来哟，那你先个是安尼嘛哈？有时候哦，咱不可能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啥有缺点呐、啊。但是，咱人不论如何，健康袂使有缺点，健康袂当有缺点，一定要健康，尤其是啥脚，合法讲的脚，咱的脚一定要有力。你母亲呢？哎哟，你哭不了啦，哭不了，那脚都没了，怎么办呢？那都别说我几岁啦，你当作少年人的没骨质疏松吗？会哦，现在骨质疏松的年龄是越来越少岁，所以咱的脚，咱的骨头也是更重要呢，不是只有血液重要而已呢。来，请这问，上最高的福报是什么？健康。上最薄的福报Coco， 你能知嘛？我拢有咧讲啦吼，啊，不过就是大家都买唔敢呢哦。你叫伊投资啊，你也讲这阿妈你啊，阿妈你若买投资哦，把骨头顾好，你拢定定家疼遐疼。哎呦，啊，惊着拢吼，拢定定去跋倒。啊，你若无爱保养，啊，我当吼拢靠老人年金啦。啊，伊个啊，我啊，你家己较早拢无欠吗？迄袂当开啦，迄后摆要留我囡仔啦，哈？要留我恁囝？啊！你为什么家己身体不好？不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啊！你老恁囝，恁囝敢知要？会家己感谢未？伊讲哦，啊伊啊，着咱是大人了，伊着讲啊，啊是大人了嘛，希望将来哦，存愈济吼，囝愈个愈好安尼。阿母阿伟，咱来家己身体顾好啦。啊，食春养春，照顾囡仔就好啊。啊，你家己的身体虚咧咧啊！我着讲过，有一个阿妈八十几岁啊，啊咧烦恼伊61岁、62岁的囝啦。为什么因囝伊烦恼因囝因囝中风啊？啊，讲贫惰吼，做福建安尼啦，叫我着甲因囝讲啊。我阿妈哦，啊，你做伊妈妈人，甲讲伊着袂骨力了。啊，我那有可能我甲讲伊着骨力去做福建，所以变成啥呢？袂惊路吼，惊袂好。啊，也是较乖啊。伊讲伊做一个老母的人，看到家己的囝吼，也是较乖，伊足痛，伊足艰苦啊。我阿妈，个人哦，人讲哦，个人做业，个人担啦。你得按讲，恁囝平常时哦，生活无正常，啊，你搁爱啉酒，啊，无怪伊中风，啊，你即马家己惊咯嘛，无孙啊，你家己惊咯嘛，哎，你嘛是爱野乖啊，伊讲嘿，伊嘛爱野乖啊，为什么呢？卡路无好啊，讲少年做过头啦，啊，做甲即马骨头拢无力啦，啊，惊着落哭啊，哭袂落啦，啊，那是出门哦，出外呢，伊拢爱闻新布甲看的啦。哎呦，阿妈，你家己都袂做主啊！你烦恼恁囝，这嘛是人讲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哦。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社会唔是现实，是事实。无钱也袂偏执，啊，无咱嘛是袂偏执。请借问，你咪讲你要去做志工啊？你敢那惊着路的，必须要人看啊！你敢有可能会当惊路？从我看着，我今日去文具行买文具，我就看到一个阿妈吼。迄、那个阿嬷当啊落车，因一个人哦，较紧车哦，较紧落个牵。迄、那个应该是因孙啊，足乖哦，所以马上甲伊牵哦，甲阿嬷牵哦。阿嬷咧行路有够慢的，可能该坐会啊。所以呢，咱出门吼、哦、一定要注意啥，忙去跋倒。你嘛讲出门，干那伫厝内底嘛同款呢。啊，我嘛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当，会当保养家己的身体啊，身体家己个啊，对不对？会行路较好啊，无你要袂行路，要客人甲你照顾。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互咱的骨头会当行咯，咱都无爱将来袂行咯，阁会开咧30000几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会行咯较好啦。所以唔敢，迄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钱用的对的人上有福气。你阁真侪钱寄伫银行，数字咧浮呢，你家己无法度去领嘛，无效啊，爱别人替你领，你家己拢领袂到。所以呢，当然啦、啊，钱嘛是啥物呢？钱爱用得到的，这是真的是福气，所以你要用得到，你要家己呢，把家己身体顾好。那么咱的骨头呢，拢总有像你这骨头以外，爱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个需要的补充啥物？ 软骨内底面的胶原蛋白，而且咱嘛搁要补充了什么呢？当然哦，咱的根基吧，会有力啦，所以需要的补充啥蛋白质。有真济人认为讲啊，我的蛋白质物件加加寡，我都根基吧，错了。你嘛是要去加上啥运动，爱去加运动哦。咱蛋白质才会当成这个转化为肌肉，唔是食了就好呢？唔安尼，咱大家都加食蛋白质就好啊。问题是蛋白质的物件，你若食过多啊，咱会得到啥尿酸呢？你唔得当作是食蛋白质的生结，伊个根基吧，较好康。迄个嘛是要经过了什么呢？经过咱家己个人重训啊，有咧运动，你无看人去迄、那个。这个去重训的人，迄根基吧，和你用力，毋知是安那来？迄人拢是长时间，逐天去运动来呢。迄毋是讲去，伊食一粒鸡肉，食一粒鸡蛋白物件，安尼就变成生根基吧呢？无呢，无和你好康呢，没有，无迄个平白无故的生根基吧呢？拢是爱特贵的啥运动？就是讲，你有两百，但你有食蛋白质的物件，比如讲鸡肉啦吼，但是你嘛是该运动。在当三项上肌肉，咱的肌肉呢，我有讲过吼，咱的肌肉呢是一个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以外呢，咱若是有肌肉吼，当然咱较袂软脚，阿伯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咱若是有肌肉呢，当然咱咧运动的时阵，伊的三项的激活素呢，帮助这个一旦活咱人吼，一旦保护着咱的油脂。除了是补充钙质，补充了咱的腱肌吧，跟软骨啦以外呢，过来个是咱的我来制作啥。爱拍日头，还是爱这爱个吸收什么呢？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也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吸收钙质好哦，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咱平常时运动有重要无？哎呦，够重要啦！那冰单啊，为人拢坐几工啊，拢无咧叮当，未使。上午至少起来行30分钟，一个来我定个人建议啥？你卡位，一定要至少你30个至50个，然后一天。运逆两摆，安尼对你有帮助吼。所以补充钙质、甲胶原蛋白拢介重要的哦。
1: 小爽哦，我
0: 系
1: 新郎车啦，
0: 人家
1: 久啦，
0: 听真久啊，好啊，什么贵事吗？
1: 我是要甲你请教那个诶，贵妇，糖分呢？
0: 我好来，糖分呢？哦，你等一下来，甲接接哦，来等一下，我叫来听，等一下嘞，大哥，等一下来，啊，我来个报告，谢谢。

0: 那么这一期隆重请学生这徐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刚过来呢，
1: 你来这里过来啦。
0: 然后产品都不接，产品都不接了。讲重点，你讲吃，咱的盖过吃安那好。
1: 盖盖过是就好，啊，不我烤了没凹嘞？
0: 没凹哦，没弯翘哦。
1: 哦，那没凹翘，
0: 没凹翘。
1: 第一嘞，公公长这样吼。嗯。要我用，要我用那剪，我剁掉，我掉那剁，啊，不我剁去。
0: 没当苦的掉了吼，啊，这么当啊呢？哦。
1: 没当。
0: 好，安那继续啊，看嘞看嘞。呵呵，嗨，谢谢。哎，小妹，老姐，你讲你食，食我那盖锅子，看有较好吗？
2: 有较好啊！
0: 啊是啊，我无管得闲呐嘿。
2: 拢袂惊嘞！
0: 啊是啊，即马嘞？
2: 啊，即马较会惊。
0: 哎呦，较会惊嘞，好啦。好，阿妈，你继续看嘞呢。哦，哥哥，你等下。好，谢谢。哦，你讲过嘞哦。
2: 嘿。
0: 啊，你是食啥物？食对症来，小妹，老姐来，你好，请讲嘿。
2: 因为我妈妈是一起西游记的环境。
0: 是。
2: 啊！一食恁的钙固真好，一食甲足好诶。
0: 爱食了安那好。
2: 哦，伊讲脚加做力，
0: 脚较有力咯、哦。
2: 嗯，对对。
0: 哦，食钙固质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甲妈妈讲嘿。好，谢谢，感谢谢谢。怎么样啦？你要讲过咧？
3: 我都看哦。嗯。古人多听咧。
0: 哦。
3: 啊，我食你、這個。在国际界全部都吃了哦。
0: 嗯，
3: 今麦拢苦啊嘞，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3: 都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啦。
0: 一张苦就丢了吼。
3: 很苦啊，不然苦都吃啊，这未啊。
0: 哎呦，好，
3: 别生气啊，这苦都未啊。
0: 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好，感恩哦，谢谢。看病都不接，你有在吃钙固剂呢？
4: 啊，我就是吃钙固剂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4: 嘿
0: 呀、
4: 啊，
0: 我、哦、你好啦，
4: 你个不知呀哈，
0: 这
4: 不错哈，
0: 嗯，
4: 心态蛮好呢。
0: 你家的店吗？都有关
4: 店呢。你个不知我几
0: 岁？我知，嘿呀、啊，
4: 我80岁呢。
0: 哦，安尼个就是好啦，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啦，好，大嫂安尼好哈，谢谢。哥啦，你食我的盖过去食，产品好不食，食啦那好嘿。
2: 我就是食过神经你听。
0: 好、
2: 哦。啊，食半回只有差，啊，食一罐就好去呀。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有啊，
0: 好棒，好棒！
2: 啊、我迄落叫人去买运
0: 啦。妈，给你叫静静的帮瓜就好啦。好，大嫂，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吃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来电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一罐。咱来电个，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关，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大春的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5: 呀，秀山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5: 啊，
0: 嘿，我的是你好。
5: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5: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叔？
5: 啊，都。
0: 嘿，
5: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好，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一线哦。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6: 嘿，嘿，你改过去。
0: 好，三。哎，谢谢，二线哦。哎，谢谢。来，我们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 啊，469啊，那要找到秀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4163。要唔跟咱这个电话嘛，这是9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给咱敬礼，上车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有金山银山呢，你嘛走袂去，对不对啊？ 啊，咱的啊，各有一口气的时阵呢，咱得爱甲生活过又好，互家己当快乐，想无计较，家己过了啥轻松自在，没有负担，这样最好。啊，无咧，你干那想讲我要扛偌济，你要扛得起哦，对不对？扛袂起啦。啊，无迄种咱搁较济钱哦，嘛是食到饱尔，对不对？啊，搁较济钱嘛是一点眠床困到天光安尼尔。啊，无咧，你要食偌饱，够可能山顶海边食食嘛是食到饱尔，对不对？吼，所以呢，啊，讲即马咧景气歹哦，哦，迄个名店哦，好，尤其是餐厅啦。排队呢，你唔知我去昆丁哦，嘿哦，迄种迄个有一间著名的餐厅哦，嘿，真正偌济人呢，安当啊喂，啊，请问我真幸运呐，我甲助理去哦，哎，阮竟然有位呢，嗯，哎呀，人偌济人伫外口等呢，那个老板娘竟然先还给我助理去冲去去个定位，真正有呢，哎，阮真 lucky 啊，啊，够有较好食，有啦，有较好食啦。我嘛是食到饱了，就食袂落去啊！无咧，我是要食会倒去。恁咱够两个胃吗？所以啊，我要讲的意思就讲，咱人哦，做人哦，诶，食会饱，穿会落啊，这个轻松的好，简单的好啊。心情快乐上阶段是心精神上要快乐哦，哈！刷卡等你哦。
7: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8: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8: 就是你犯规喽。
7: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意人生，健康美丽。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十五，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高三十二度。旧历是八月初五，明仔日无适合出行、买车、沐浴。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即马台湾的酒驾化啊，鼓励少年人啊，较早结婚啊，较早生囡啊。而且毋是干那生一个哦，啊，生两个、三个吼，甚至更加侪，也更加好安尼生哈。但是呢，即、這个大家无闲嘛，少年人呢啊爱上班呐、啊。啊，无机会，啊，无时间，吼、哦，熟悉对象啊，好啦，是安怎呢？先哈，当然要加办一寡，加办一寡呢，跟他讲类似相亲啊，呢先哈。啊，那个人事业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讲中华电信昨昏举行了集体啊，集体一个婚礼啊，这属于啊圆卷集体婚姻，就是来对员工啊，员工的厝内有这喜事啊，哦，来咱呢好好啊办一下先哈，结果有七十二对。啊，七十二对大型的啊，种集体婚礼，诶，当讲是真欢喜啦，喜气洋洋哈、啊。所以包括咱的行政院长到现场来证婚，也表示讲呢，政府啊有宣布嘛，就是咱台湾人口而且对切，咱一个新的交手哈、啊。然后呢，这是头一遍呢，伊参加相关的活动，伊讲中华电信呐、啊，哦，这婚礼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响应。啊，台电未来台电嘛要办，哦，所以希望讲咱国营事业啊，会当多多来举办种大型的哦集体婚礼吼、哦。当然咧婚礼啊，冇真侪礼物啦、福利啦吼、哦，会福利啊，即、這个敢那讲新郎新娘会当享受到嘛。哦，而且呢，即场面更加大嘛。哦，所以一定表示讲啊，即摆嘛要从这国发会。哦，国发会将相关的这种代志啊，啊，这个好代志哈嘛，来维持咱国营事业经营的一个绩效。哦，你国营事业爱赚钱，这无唔对，但是确实讲，啊，你这方面会当好好啊表现者，嘛是啊，拍走你的分数安尼先。这当然啦、啊，因为咱即马酒驾化已经是国安事件呢，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代志啊。哦，所以这这样的办落去呢，带动起来。哎，这看这看这画面啦哈，就感觉真欢喜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咱利息的调整啊，未，这嘛是今日的头条新闻。因为即马呢，油愈来愈贵，啊，其实物件嘛愈来愈贵，啊，所以到底呢，咱台湾是不是啊，利息会做调整，会不会升息啊？你信？因为这礼拜啊，啊是真重要一礼拜。包括到美国啦、啊、英国啦、啊、日本啦、啊，哦，因为中央银行拢会召开会议，会议要来决定的是到底利息要做调整啊不？啊，美国呢是咱特别关心的嘛，哈、哦，因为这联准会，联准会呢会升息啊不？起码看起来是 A 呢。啊，咱这边来讲，咱应该唔免啊，就是顶礼拜有这声音啦，但是甲起码来看呢，不一定啊呢。哦，啊，咱的中央银行呢，咱是咧十七，要来交接到李干事会议，有可能跌咧气淡薄哦，哦，嘿，引起了相当的这个大家讨论哈。好啦，所以过去是安尼，过去你若要调整要升息啊，你个都要找理由的。即卖呢，可能连理由嘛免找，因为全世界真侪国家会做这方面的调整。哦，所以咱称呼这礼拜叫做超级的啊，中央银行周一礼拜。啊，美国呢也开第一场。啊，美国开会时间是九月十五、九月十六。啊，咱台湾跟美国差一天嘛。哦，所以咧台湾时间是咧九月十七的凌晨呢也来公布。哦，公布了无加二十四点钟，咱就咧同一天下晡两点。咱台湾银行，咱的中央银行哈，对召开开会。啊，刷了英国、日本拢开会，然后宣布安尼先哈。所以日本的中央银行可能十八下晡啊，会召开记者会。
哦，日本的本身哦，会升息未升息呢？影响的也够较大，也够较大哈、哦。因为大家知影日本呢，伊本来是免利息的哦。啊，然后呢，即马起淡薄啊，啊，伊那个起较侪只，有真侪代志啊，也都大改变。因为真侪人呢，咧日本借钱，嘛包括日本人哦，嘛包括呢，一寡外国人哈、啊，去日本借钱呢，免利息啊。以前免利息，即马爱淡薄利息。哦，啊，刷落来，这借出来了，来买别行啊，利息较悬的啊。哦，来美国呢，那边啊5%6%的。哦，啊，所以这钱行呢，确实讲，哦，日本的利息呢调整起来啊，哇，真侪钱呢要赶紧呢，要等下日本啊，啊，买起来去调利息钱啊呢，哈。哦，所以这嘛引起了国家大一个影响。啊，咱台湾无这问题。但全世界经济无可能讲跟咱无关系啊，是不是哈？所以啊，对着呢，美国呢8月份通膨受理出来啊，通膨咱台湾呢，起码嘛是通膨跟咱较悬一点嘛哈啊，美国当然啦，哦、啊，所以美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来到0.3%嘛，啊，就超过0.2%咯，所以。哦、所以呢，美国的压力是有的，压力有可能就会升息吧。所以美国可能，本来讲，可能有70%的机会会调整，啊，即马可能不止啊，可能90%，啊90%、哦，所以咱这边呢，咱中央银行面对着连续4个月，咱的物价是年增率突破啊2%嘛，所以咱嘛是要注意。嘛，袂当讲注意呢，咱来面对啦，来面对这代志啊咧发生啊的时候，所以呢，咱针对咱台湾的政策的利率，已经是连九动，连高处呢拢总无调整嘛。我们不要对，但是吼、哦，顶边的6月份，中央银行开会时，就两名内面的理事咧讲，这袂用的，这调整呢。哦，这淡薄啊，有点声音出来啊。哦，所以到时呢，咱这边会做调整啊，袂，有可能哈。但是这上即马咧借钱利息到底偌济？坦白讲啦，哈，即马银行呢钱啊，哦，这侪人借有哦。即马要借钱利息拢较悬呢，可能大家唔知影。包括咱台湾呢，你讲啊，即马科技啊，科技公司也赚钱啊，也投资啊，哦，科技公司呢，即大公司国家有钱。来银行借钱呢，应该来借股无问题。错了，咱台湾真侪大。

降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利息是不是做调整？这有可能，有可能安尼先哈。好啦，咱另外过来讲的欠人啊，欠人啊，欠人呢？咱想办法，咱台湾少惊化啊，但是真侪行业欠人啊。所以教育部呢，即马真积极，就是讲，咱的一挂外国来读书的学生，也是咱嘛来招学生入来读书，安尼是吼，积极扩大，咱海外招生，啊，根据统计呢，这五年吼，这五年，咱这国外学生的总数由61,000人，即马增加到呢90,000人，哦，真多嘛。啊，倒位来上多呢？越南，越南来学生呢，将近53,000人安尼先。过去啊，真多是马来西亚啊，过去阿娘啊，读书的时阵坐我边啊，啊，叫做呢，这个什么王玉林，伊就是马来西亚侨生呐。啊，过去我知影是马来西亚真多安尼先，啊，某一寡呢是韩国侨生，啊，拢有啊，啊，即卖是越南的学生上多。53,000人，啊！伊来遮读什么呢？其中呢，读工程的啦，读硬件的，啊，是种制造业，这增加到21,000人上界侪。啊，专家嘛表示讲呢，咱台湾这高科技的产业，嘛吸引呢真侪外国学生哦。而且呢，平均3个啊，这个外国学生毕业了，就一个留在咱台湾吃头路。哦，这嘛是一步啊！哎，来咧，遮读了解咱遮环境，佮读咱遮书嘛。哦，啊，你哎，后来佮留落来哦，安尼啊，咱遮袂讲啊，欠人才，欠卡手，是不是？好，所以那是教育部的统计，114学年，咱遮大学属于啊国外学生拢总140,000人以上，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当中越南的50,000几人啦，刷的是印尼，但印尼就剩18,000几人呢。过来就是阿亮阿所讲的马来西亚，毛8,700多人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当套计到这个学生，点加那个安怎讲？个栽培，是不是啊？栽培了呢，就留一只啊，贡献台湾啊，毛真有可能从那点加生活落来嘛，娶某生子啊。冇可能啊，所以咱留落来，可能不只是讲会当店家来做吃头路啦，做社会贡献啊。未来呢，也可能嘛变做台湾人嘛，真有可能哈。好啦，讲到这人口的问题，咱来讲啊，即马大家超高龄化，70-80岁，过去啊，阿娘啊嘛是安尼接电话，啊，打电话来阿公阿妈，哇，70多岁哦，老菩萨，即马咧70多岁。叫少年呢，接到电话你凊彩听，拢80几岁、90几岁。啊，另外接到电话呢，上长迄是屋里上106岁，我接到电话啦，当然有的不止，对不对哈？106岁，哦，所以即马呢是超高龄化，啊，超高龄化呢会产生一挂观念的改变啦，观念的改变哈。所以咱今日要即马要讲的是啊，继承。台湾已经是进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哦，啊，过去啊，咱只阿公阿妈啊，是讲啊阿祖吼，吼拢是接骨来的，做家的心创造了台湾的奇迹啊。即马讲啊，买厝，哎呀，爱老爸老母啊，先捧钱出来，叫好多买厝，好，以即马社会来讲吼，所以这财富啊，要传落去啊，这继承的问题。伊讲啊，2025年全国这遗产税哦来申请的几件，包括讲实际啊，实际呢，咱会当讲征收到的遗产的总额，拢会当讲是9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另外一方面，哦，伊不爱继承，啊，我不爱啊，抛弃继承的人数嘛非常多呢，超过91,300人以上，这嘛是9年来的一个第二关。咱讲的是旧年哈，所以呢，这个业者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啊，计行哇，真好，
对不对啊？突然间的天顶落落来礼物，继承偌济土地啦，偌济厝啦，偌济钱啦，偌济股票啦，或甚物物的是哈，相对的，为人伊所继承到的，唔是钱，唔是厝，是债务呢。啊，所以债务呢，一般来讲，啊，我买继承可以吗？可以。啊，我抛弃，啊，抛弃，一般就是讲，伊的债务较侪，资产较少嘛，安尼我买。啊，我买好，啊，所以安就切掉，就切断啊，债务的问题。当然你好康的，嘛就无啊哦，因为你债务较侪嘛。啊，有诶是家族啊内部，伊有一寡呢节省税金的安排，这也有啦。啊，或者用厝内，为了厝内迄种和谐啦，什么关系啦，哦，所以呢啊，就那抛弃，后来安尼我卖啦，我卖好啦，有安尼这状况。啊，有一寡枯叶。可能是安怎呢？嘛真趣味哦。土地、厝、查甫继承、查甫囡啊，现金呐、啊，提现金呐、啊。好、哦，安尼是啊，冇这种传统思想。就是哦，所以呢，来偌济钱给你，啊，你啦就放弃继承啦。再厝啦，再房地产啊，和恁和恁阿兄啦、恁小弟安尼就安尼是好。所以呢，哎、欸。放弃继承呢，抛弃继承呢，女性的比例较侪哈。但是安尼是放弃的，这個、土地嘛真侪呢哈。因为来内政部，去年所公告的，都无办理呢继承登记的土地，差不多超过3400公顷，拢总72000笔，这差不多超过咱呢嘉义市的一半以上的大呢。哇，那是啊！哦，啊，另外呢，有将近5000户呢，无办理啊，这个继承登记。哦，所以内政部是安尼讲，那伊啊，这土地甲算算的呀，差不多990几亿。啊，那财政部这边的统计是，23年加25年来讲，连续3年全国，我买继承的抛弃继承人数超过90000人嘛，其中呢，2023年上最。92300几人，但是后来呢，后来就较少去啊，哈，所以这可能甲规个台湾社会变化也有关系。不过抛弃继承呢，我袂继承呢，是女性比查甫较侪，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哈啊，所以这呢就是台湾目前的状况嘛，啊，有部分是安尼，哈，这也是无波啦。伊起码要继承的有土地啊，有厝啊，但是所继承的都无啥现金嘛。哦，你要继承厝啊、土地啊，你要钱去纳这遗产税啊？哦，我没有啊。哦啊，所以呢，啊，啥物啊，再无啊多继承的，这嘛有呢，这嘛有哈。或、哦、者是讲伊这房地产，啊，你较山区，你较偏远，我就算继承，我嘛无啊多变现啊。啊、哦，唔，安尼我归去啊，我就买地啊，安尼先好。好啦，这也是目前呢台湾的一个状况。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在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在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好，亮亮啊。
0: 嗨，你好，你好。
4: 给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4: 你讲这髋关节遮痛，啊个膝盖痛，食迄。
0: 食瓦骨。
4: 嘿，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4: 哈，
0: 哎，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啊。
4: 不是啊，这髋关节啊，这脚掌头这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嘿，咱髋关节是咱身骨上大的一块软骨啦。
4: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骨上盖活动的软骨啦。嘿，哦，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吃是瓦骨。
4: 哦。
0: 但是你腰骨这无力，所以你要三焦盖好爱加咧吃。
4: 哦，三焦、哦、
0: 三焦钙好，
4: 哦，钙好
0: 啊，因为你啊骨质歹，
4: 嘿，
0: 哦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4: 嗯嗯，
0: 啊斗阵食，初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4: 哦好，食、哦、有当下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4: 哦安尼好，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4: 哦好好、哦，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啊三顿食，
4: 哦安尼，啊我听来内底内底呢，内卡头有诶内底。啊、
0: 我给你报告哈，
4: 咱
0: 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4: 哦哦，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4: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
4: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我叫孟姐
0: 哈。好，请讲。
5: 我嗯。这手拢安尼夹袂悬，过迄条阿要食啥较好哈、
0: 啊？一手啊，两手。
5: 一手。
0: 正手吼、
5: 哦。诶，倒手。
0: 嗯，为虾米？倒手做虾米款的工作啊？
5: 唔知呢，无呢。啊，因唔知诶，啊，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5: 啊，后壁弯翘弯来一疼安尼啦。
0: 医生安那讲？
5: 医生是讲虾米五十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5: 哦，骨轮发炎嘛、
0: 哦？嘿，爱食瓦，遐爱食瓦棍呢。无你先将这个脚诶，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甲解决啦，吼、哦。
5: 嗯。
0: 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哈、哦嗯嗯。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安尼就好。
5: 苓果精甲瓦骨
0: 啊。对，哈、哦。因为这瓦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哈、哦，我、欸、你也会滴，哈、哦，也、啊、袂痛。好、欸哦、啊，但是啊，血糖呐，较带较重，哈、哦，会伤黏，咱这关节啊，也退化。啊，嘛是较严重，安、哦、尼了解嘛，吼、哦哦。所以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这两项，苓果精一顿食一包，瓦骨一顿食两粒安尼先，吼、
5: 哦。啊，当做食哟。
0: 斗阵食就用咧
5: 啊。啊，甲西药分开，啊，我西药是拢食饭前的。
0: 哎、欸，咱就食饭后吧。
5: 哦，安尼。哦，
0: 即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啊。
5: 哦，好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5: 苓果精甲瓦骨咯。
0: 对，哈、哦。
5: 我知，我知，我刷了这，我知。
0: 好 ，OK， 哈、哦，好，拜拜，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啊。
7: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8: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1: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 果咱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准备瓦零，专门个人卡达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常常咧想着讲啊，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拢想到就是你的卡达乌啊，无唔对，咱规身骨关节真多呢。哦、你手腕、手脚、肩胛头、大腿骨、腰脊骨啊，当然包括你的卡头啦、咱的卡弧啦啦等等这哈，这呢会断势啊，会安那会转弯呢，哦，这一档呢，叮当的所在，这拢是咱的关节嘛。哦，啊那是咱大腿头这最上要紧。卡说讲一个人的大腿头啊，这髋关节，那跟你讲啊退化。你的龟身骨的软骨啦，绝对拢无理想啊！哦，所以一般来讲，诶，讲到讲啊，两个我这大腿头哦，这关节安怎的？大多数啦，哈、哦，拢七十岁以上较侪，正少五十岁卡电话问我讲啊，大腿头是安怎？除非讲伊是车祸啦、跌倒啦、工作引起的。哦啊，所以你的了解就是讲，一旦咱大腿头这软骨，因为大腿头这个软骨是全身骨上大的软骨啦。啊，连这都已经磨损退化的发炎嘛，其他的所在你就了解嘛，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你规身骨其他的关节的所在，会软骨啦嘛，绝对无理想，啊、哦，绝对无理想，啊、哦，为安怎呢？会疼嘛，因为磨嘛，磨到神经嘛，哦，啊，大腿头疼，哎，疼到位啊，改变来哦，哦，哎，真艰苦，哦，啊，所以呢，你不需要呢增加伊的软骨来搞多嘛。啊、这当然是吃瓦骨啦，是不是啊？三顿吃啊，不但跟他吃两顿，爱三顿吃，因为砍下的大腿头啊，迄度唔免问讲是吃早嘛，是吃三顿啊，一定是三顿吃。好、哦，相对啊，一般大腿头吃的问，拢差不多七十岁以上啊嘛，有年纪啊，有年纪啊呢，咱骨头呢一定是较袂自然啦，大家拢同款啦哈，对骨质呢较怕去啊，所以三朝瓦骨。拢爱斗阵食，夹你食，三顿拢爱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发生在台南的麻豆啊，也水果刀啊共刣啊，这64岁啊，就是恶丧，敢那精神状况呢无介理想，也水果刀啊，啊咧路的啊拄到，问你有钱无啊？然后呢，当然你袂插伊啊哈，伊也甲你刣，有两个。一个坐车来，啊，一个骑奥多麦，啊，两位女士啦，啊，警方当然尾后变到现场，哦，啊，这个王先生64岁啊，个牙刀啊，哦，甲警察之间呢，哦，有一点安尼啊，对峙啊，尾也是警察开两枪，一枪丢伊个大腿，后来将伊送病院啦，啊，两个受伤的女士以外。冇一名警察呢，叫迄刀啊，吼留掉了哈。啊，另外一个警察呢，感到淡薄啊，脆伤。所以这个案当中造成五个人的受伤，一个是吊枪嘛，就是迄位啊，64岁王先生。所以透早要挖七点嘛，啊，因为磨刀出来，拿着水果刀啊，向外走出来。哦，啊，一路去念嘛，就是了哈。所以后来是咧南48线家，哦，先砸了一台车。啊，受伤的是坐咧车内，哦，驾驶边啊，副驾驶座一个70岁一个女士，啊，有钱无？哦，然后你那知影伊要创啥？好啊，结果呢，倒下就来啊。然后佫向着另外一个是骑奥多麦经过67岁，然后就女士哈，伊嘛是安尼先，也倒下共刣。后尾啊，警察赶紧来啊，赶紧来先用呢辣椒水甲喷，但是敢那无啥好。阿伯啊，这王爷走去路边，啊，路边有一个敢那水果园啦，啊，然后倒遐，啊，警察个话嘛，啊，你先起来，啊，先起来的时候，阿伯啊呢，伊就淡薄啊，这位64岁王先生淡薄敢那学着俩讲就干胶安尼先哈，啊，也倒啊瓦来安尼先，啊，瓦来呢，这当然有产生相当危险性啊，啊，本来警察是边啊有棍啊。亚军啊，要甲客人的时吼，啊，尾啊，这王的敢咧，哦，伊即款性地都能压起来，是讲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无啦哈。啊，伊就哦，甲警察对峙，情况呢有一点紧张啦哈，所以尾啊，警察呢向着这位64的王先生开两枪，一枪打到伊正平大腿只，哎，晕落去啊嘛。啊，然后赶紧个压制啦，哦，上平顶顶安的时候，根据了解下呢。因厝内人讲啊，哦，讲这王先生呢，精神状况呢无介稳定，嘛定定安尼碎碎念。哦，哎，厝内是伊的家属呢，但是伊即马呢，即马只有王先生一个人住，无甲厝内人住到顶。啊，普通时啊，嘛无咧食头路，嘛无咧工作，啊，定定就是安尼，情绪未稳定，精神有状况，安尼是哈，实际上这。这有呢啊，伊嘛无咧看医生嘛，无咧食药啊，啊，就是咧社会上这款的状况。其实呢，不止呢，这少数，唔是少数呢。好，过来讲的是咱彰化者，彰化一位镇长啊，陈先生，伊咧李林厝内，哦，饲着杨妹妹，杨妹妹哈，饲95只，这95只有艺术的哦哈，因为你俩超过100只呢，爱登记爱什么哈。95只，啊，即嘛季节到嘛，杨妹妹呢，伊即个季节的，下边安怎讲呢？下边找伴侣嘛，哈，啊，所以伊半暝啊，咩安尼一直叫，啊，附近的人呢，哇，即我昨下免困，哦，啊来讲几啊遍，啊，结果嘛是无多改变啊改善哈，所以伊就报警察，啊，警察来呢了解了，啊，是用涉违法甲罚的。花花最花1000块，那是啊。但是这陈先生呢，表示讲，意思讲，那羊啊的叫声音是比鸟啊声更加细声呢。哦，甚至啊，伊这个当然，这羊啊有种羊啊，有小公羊啊，哈，而且小公羊呢，伊甚至个阉掉啊呢。哦，但是咱等换你先认为啦，哈，因为你这声音呢，不是讲一定要大声到什么程度啦。就是你妨害到人生活安宁嘛，哦，这是上重要条件啊！你这确实安尼是嘛？
哦，所以专人确定就是还是爱发难的事哈。我啦，这陈先生是为2023年开始，咧主题区，好奇样啊！哦，规模呢将近要100只，啊，案发的时候呢，迄阵啊了解是95只。啊，到底大声碎声，其实咱嘛唔知影啦哈。啊，就是讲你其实暗时啊咧困啦，迄真碎声嘛，感觉真大声嘛。啊，所以人厝边当然欢迎啊。啊，听讲啊，听讲咧，伊这是主要是春天甲秋天啊，就是这杨妹妹啊发情期啦。啊，啊拢会安尼时吼，只是讲点么主题区会当饲羊啊，啊，饲要将近100只。所以记者去给他做一个了解嘛，哈，讲过咱农业部的公告，你饲羊啊，那达到100只以上，你要申请啊，要有畜牧场的登记。啊，伊即卖伊咧主题区，伊饲95只，哦，我无够100只啊，好、哦、啊，所以呢都唔免来申请畜牧场的登记咯，是不是哈？啊，律师加包括咱彰化县政府这边是强调啦，因为这确实。就也唔免达到讲登记的规模，哦，不过伊只干那代表讲唔免办畜牧场的登记，并唔是讲就无受其他法令的约束啊。你甲想看卖，这个所在是主题区，你只啊点只饲羊啊，其实不止讲啊，本身呢这声音尔啦，啊，羊啊放尿啦、放屎啦、哦废水啦、环境啦，这嘛是要照相当的法令呢，该做管理啊。啊，这是走不去了。好，过来咱来讲的是这个命案。咱顶礼拜讲的嘛，台北市水源路遮有无开枪？啊，开枪啊，这开枪的可能是一个女士案的事哈。好啦，这代志发生了，要抓到人啊嘛。哦，啊，主角是一位赵女士，赵女士呢为厝的出来，去有开枪的枪手，甲断掉嘛，甲断到腹肚嘛，啊，啊，警方就抓嘛。哦啊，结果呢是这个赵志成，这查甫的赵志成是什么人？是这位啊受伤的，被人断了腹肚的啊，这位太太的先生啊。啊，即马开枪的是另外一个叫做易婉珍，这当时咱国内头一个啊开枪杀人的啊，就是易婉珍哈。啊，这易婉珍呢是这位陈先生的小三。啊，伊咧一年外前熟识到这陈的，然后呢两个同居啦。啊，动机啊，就乱来嘛，动机啊，那时候，对方这个水闹，哦，爱准啊呢，牙青，好、去开开，好、开玩笑啊呢，哦，别来哈，好啦，所以呢，警方调查就是讲，这位啊，易婉珍48岁啊，伊做一挂杂车啊，工课打零工，是咧一年外前，某一边的工作，熟悉了这位陈志成，陈志成是55岁，啊，两个人啊，感觉讲，哎、欸。有好感呐、啊，后来就那点么中和家租厝动机，阿妈唔知安怎，只有易婉珍呢，伊认为讲家己跟他比通缉吧，阿、唔敢出外工作，阿人的生活拢要靠这蛋的咯，阿蛋的普通时啊吼，表现跟他是跟他是头家型啦，其实伊是一个包厢做防水的工程的包厢，哦阿妈唔是讲真趁钱，有倒呢过来接做接做安尼先。哦啊、但是呢，甲因太太呢，定来就是囡仔教养啦，啊经济问题，定来大细声。啊，尾啊呢，尾啊讲叫这易婉珍去甲开枪嘛。哇、啊，但呢被抓到了，相当的无配合。请倒伊来，安怎？伊拢讲啊，是易婉珍讲迄个查某的易婉珍的代志。啊，易婉珍呢就讲啊，拢是这个陈志成，哦，叫伊安怎安怎的时候，听讲呢。开枪迄个枪机该做的嘛？哦，啊，枪支呢嘛是弹的可以的。哦，甚至这易婉珍表示讲，这弹剂型，佮带伊去台南的靶场呢，去啊练习开枪，练习开枪。哦，伊讲哎，就叫我去甲开安尼死啦吼，无要互伊死啦，啊，要甲安尼驾驶者安尼死两年。啊，伊嘛安尼真正去甲开呢。好、哦，真离谱哈！另外这条命案呢是阳明山，阳明山的周日有一阵呢杀人弃尸，37岁周静怡加39岁啊女朋友啊，
交往，交往了呢，还是感情不好了哈，不好呢，这个周的涉嫌的八月中旬的时候，将伊女朋友载位阳明山，阳明山了呢，甲电死，电死了，尸体就弃尸了嘛，家属报警察。啊，才开始啊，判断讲咧去倒位啊，安怎找尸体啊？哦啊，找无呢？哦啊，所以有倒呢，警察办案呢，往往呢有因的一套了哈。哎呀，找无呢哈？啊，尾啊来到呢树林呢，慈城宫拜妈祖，啊拜妈祖，那就真出名的慈城宫啊。哦，祈求妈祖保庇公啊，咱办案呢，但顺利啊，那是哈。所以有一挂代志，你嘛无得解说呢。安怎找拢找无？相关的地点啦、啊，吼，下面因为一所在真偏僻，而且是一个私人的土地，啊，私人土地，而且私人土地就是和这位啊姓周的啊，伊以前知影这个土地，啊嘛知影讲迄个地主啊，哦，讲遐哩偏远呢，哈、啊，嘛唔知边个处理，怎么啊一直等一下就丢。所以伊呢，就那种尸体等一下。哦啊，但是咱这刑事警察啊、哦，拜拜了呢，差不多一点钟吧。啊，就找到尸体啊。啊，不但找到尸体哈、啊，这是铁证嘛，铁证如山。后来这周威啊，周威呢，本来无啦，安怎阿伯啊嘛就破案了，找到尸体。案呢，规个都破案了，所以包括这警察先生啊，讲这往往有倒办案呢，这嘛是真有效啦，哈。

0: 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对说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长寿，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呢，三椒盖好有一个特别做诶，啊，大做诶哈，出戏个即卖也咧出，哦，所以有倒呢，你可能爱搁等一两工啊。因为遮侪人咧注文嘛哈，啊，咱出戏出戏出戏哈，因为顶礼拜五拜六。公司的业务先生有来、啊、我敢问一下啦、啊、他说就应该、啊、这两天两三天我们三周特别做的大组的、啊、应该就是全面、啊、定大来嘛，定大来呢应该全面呢就会寄到我们的药房、啊啊、当然你如果欢呼阿良阿姐、啊、我们也是、应该是这两三天就会将你需要大组的、啊、都中上位出来，当然有的交代就是说分配拿啊，唔免一遍，三招一年份呢，去十组嘛哈。啊，你搞分三遍、分四遍，还是每个月送什么？咱拢有拍你去电脑啊，拢有请咱的药房呢，注意到迄个时间点，照时间，甲你送大组的三招过去安尼先哈。不过啊，经过出题出个字呢，啊，这两三天啊，会规个出题出来。好、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了，咱来讲一个啊，咱过去啊，啊，讲陆配陆配，哇，真侪娶大陆新娘，哇，但即摆呢，娶这个啊大陆新娘的，这個、比例加真少呢，差真侪，会当讲差不多二十年啊，这种娶陆配啊大陆新娘的，诶，减少要七成呢。但是不是安尼生都无娶某呢？其实呢，娶东南亚的加真多。哦，啊，伊娶越南的上多吗？干那么不止越南的，哦，所以这当然啦，啊，结婚啊、生囡啦，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哦，咱即马台湾的少子化嘛，哈，所以呢，有到一个家庭环境无同，哦，咱的娶太太，唔是娶到咱台湾的小姐，其实呢。每一个国家，吼、哦，你若会当甲带回来，感觉嘛拢真好。好，后来恁两位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8-777，
1: 0800-068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机场的一条新闻啦，哈，就是讲啊，即马呢人要入来咱台湾。来到机场家里，未当和你礼拜安尼先哈。下就是松山机场，松山机场对接中国一寡地点，来飞来咱家嘛哈。所以咱移民署这边有派咧松山机场，即移民官员呐、针对中国人礼拜当然有伊查验的一寡经验，所以巩固了解呢。来到113年，一直到今年8月来讲。松山机场拒绝了，拢总有差不多90名外国人入来，不可以，无要让因入来。其中呢，大陆人有76个，占比呢是占84.4%。作为这个资深的移民官就来讲啊，伊讲啊，你这个柜台第一时间呐、发觉就讲，这人呢，安尼怪怪，就请伊来边啊坐一下。来小房间来个了解一下，进一步呢了解伊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官员咧讲，伊讲啊，根据阮所查的，拒绝的礼拜，以探亲的名义礼拜上介多。简单讲，伊就唔是真正要来探亲的啦。所以查验来看一下证件的时候呢，对方就开始紧张啊。咱人就是安尼啊。人伊个面呐、你心内想啥物？面呢，面型就出来。两阿伯有一边啊，嘛是甲海关呢，来开讲哈。我讲啊，阮特别出国嘛哈，出国回来呢，行李关你来台湾真方便呐、有无？你就一直行，一直行。但是呢，有到呢，这个海关的官员就讲，请这位啊，来咧行李先看一下，请迄位啊，看一下安尼先。我就讲，恁是安怎挑选的呢？安尼先会抓到。我就甲伊开讲，伊讲啊，看就知啊。安怎讲呢？因为咱人是安尼，咱人啊是讲，你无做什么歹代志啊？你种是真自然就对啦。但是你也是有做什么歹代志，你真紧张啦。你紧张呢，那个表情也好，还是你的动作也好，就是怪怪。所以看久啊，都差不多知道，这个有点问题。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真的有问题，但是可以做一个筛选。所以他们这个移民官不是这样说啊，他就开始我看他的证件而已，他就开始心虚啊。我们为日常呢，一些呢生活的细节呢，来给询问一下，就差不多呢可以抓到这样。你说啊，像上一边来台湾，就是说带他们亲戚他们家啦。我就来，我住这个岛屿安尼先。你就甲问讲啊，边啊，迄个风景点什么什么安尼先。你又去遐行行无安尼哈？或者是讲，你就讲你住岛屿。你拢坐多一站嘛？捷运站多一站，对不对啊？讲不出来，讲不出来。甚至恁亲戚恁亲戚做什么头路？伊讲不出来。甚至无进一步甲联络起来。你安怎甲伊联络的？讲不出来。就知影嘛。而且有的官员呢，就是来看一下。譬如讲呢，一个大陆人，大陆人，你个要手机啊先看一下，手机啊个取出来，来对什么人呢？讲等等啊，你等你，是讲你当时当上班，等等，你要来探亲，结果等等啊，你等你，你当时要上班，袂感觉真奇怪吗？是不是啊？甚至讲伊要带因亲戚什么哈？亲戚迄边讲我唔知呀，安尼就免讲啊嘛。
哦啊、所以一些记录跟对文对文呢跟尾对方也是不清楚啦、啊、不想说啦、哦、啊那你就不用说来、啊、点油做记号自己、啊、买机票自己买回去会变成这样过去是这样、哦、过去、啊、有一帮叫做福建帮、哦、有这样说福建帮他们、啊、就是这样规团、哦哦、集团式的、啊、有的我们就扎起来扎起来了呢，因呢，回去会做这个，敢那讲，这些拢爱整理起来。哦，对方会问你什么事啦、啊？你爱安怎个应啦？哦，安怎回答啦、啊？安怎什么吼？再建立一个教战手册，和后面的礼拜吼，会当你知影安怎讲。哦，啊，过去讲有这种福建帮啊，有这状况啦，哈。好啦，所以今嘛所了解呢，嘛官员咧讲吼，伊讲嘛唔是讲伊八点在台湾非法打工。咱一世人就拢不爱好李白，嘛无安尼死啦。哦，伊讲啊，有诶渣男啊，可能咧台湾咧，甚至啊做一寡较特殊行业诶，后壁回转去嘛吼。啊，真侪年后伊过来啊，但有当来呢，诶，真正是结婚来。啊，甲问啊，这过程伊也拢通过，啊，你嘛是爱好李白啊。哦、所以这是为了一直拖了哈。不过以中国来讲，吼，咱讲啊，陆配，娶中国太太，啊，啊，当然礼拜时买面谈呐、啊，啊，机场的时候呢，移民官队个询问嘛哈，因为你即马啦过来咱台湾，以后会当摕到身份证呢，所以爱确定的就讲，是不是真正两个人结婚嘛？啊，过去有一个风声，就讲啊，恁翁穿什么色的内裤？哦，咱个移民关系主亲的啦，主面应该怎样啦？唔是安尼问的啦，哦，但是针对日常生活来个询问，哦，啊你询问的双方面那是讲的多不起来就知影嘛，也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官员是咧讲，用啊你陆配礼拜啊，首先爱面谈，面谈咱就是要了解是不是真正是红某嘛。哦，譬如讲咧，哎、欸、啊，伊这個台湾人去中国结婚的期间，哦，是你什么请假咧厝的陪伴啦，还是安怎啦？哦，啊，一边讲有啊，有请假，一边话伊无请假，啊，就怎样唔对啊嘛？哦，所以讲话矛盾啊，生活咧无啊多咧，都多两个讲同款，咱就怎样问题咧多啊嘛？是不是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内政部这边的统计，94年的时候，民国94年的时候。哦，中国的小姐跟咱台湾登记的13976个人，但经过了20年，114人，安尼过来咱台湾偌济人呢？唔是13000几人，敢那剩3000几人，减少了超70%。哦，中国过去这20年，规个好起来啊！哈哈，对不对？那就嫁来咱台湾。我、啊、当然今嘛讲中国的经济个歹去啊，啊，一个无啥讲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因妹啊，那想要安尼先，即交出来哈，嘛较袂讲啊台湾呐。啊，那个因为台湾要摕到身份证啊，爱2年。其实呢，其他比如讲在东南亚什么嫁来咱台湾呐、啊，要摕身份证嘛。

所以呢，伊这顶面呢，你看得到迄相片啦、介绍啦，虽然呢是啊，租金非常之俗。哦，啊，即卖就是讲哇，大家抢呢，大家要住稳要订呢。哦，啊，你先立定金咩？啊，你优先，安尼是。啊，伊大中市好啦哈，大中市今年呢，租出诈骗呢，这代志超过一百件以上。啊，桃园十五件，啊，大新竹地区呢，上少呢二十件。什么被骗的上多？大学生，还是讲拄啊出社会被骗上多哈？因为这个年纪哈，嘛拄拄啊拢是用电脑的，啊，起码一些诈骗呢，哦，真多就是咧电脑顶面，哦，电脑顶面迄影像啦，迄个什么戏啦，啊，一个冒用。冒用到某咪大公司啊，譬如讲呢，有一挂包租代管的公司真出名的啊，用遐的啊，过来就是讲利用什么？即马呢，少年人立钱，嘛是用啊网络立钱，第三方支付的啊，甚至用虚拟货币等等啊那些。哦，多多啊是因这个年纪非常熟悉这种。住门也好啦，订厝也好啊，啊立钱也好呢，啊拢是安尼轻轻松松，非常非常，因为因这个电脑到顶大汉的嘛，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伊就非常之厉害，所以因都利用这点。听讲呢，尤其咧新店，尤其咧新店，哦，竹科，哦，竹科这少年人这工程师，大家嘛电脑啊，啊大家嘛是第三方支付啊，啊是讲虚拟货币的这种啊情况啊，啊因就是。利用安尼先，啊！你钱花出去啊嘛，你认为讲你已经啊订好啊，啊！但实际上呢，你是被人骗去啊。过来今日的头条新闻哈，咱这个前镇渔港，前镇渔港本身呢，当然是真重要一个渔港啊哈。咧前镇渔港，开80几亿，金股呢改建，啊，即马要选举啊，当然这些物件挖出来呢。做这方面的这个探讨啦哈，当然是选举的攻防。以前买单公司用超4亿，啊，经一年外，迄个船员会馆，结果呢住宿率呢嘛真低，一天呢差不多6个船员呢来住呢，啊，甚至呢开差不多24亿，咱新起的多功能的运销中心。哦，过去咱的新加坡嘛讲呢，你这租金这悬是要叫什么人来吃？哦，过来内部呢，兴建的品质嘛歹，哦，迄动线的安排呢，人嘛歪入去，啊歪入去就等于等一下咯。本来六月后要开始试营运，佮即马未开门呢。啊，港区内面，哦，这远洋渔船那靠岸。靠岸呢，所爱白个啊，这个岸边嘛哈。但是本身呢，这细船住哦，有安尼，有新鲜呐，有安尼哦，就是讲你也无来汰换啊，无咧保养，所以开真侪钱。但是呢，前镇渔港有人讲哇，有够垃圾的，变安尼是哈。客用超过50年的前镇渔港，伊是咱全台湾呢上大的湾牛的哦，渔港的基地。啊、因为超过50年、哦啊、所以很老古嘛，老古那时候是韩国路在高雄市场那段期间、争取啊3000万要来增建嘛、啊、到了2019年那时候行政一定是苏贞昌、这当然要来推动、所以继续来推动、来推动的经费呢就位于那时候是13亿，后来提升到60亿，要改善这码头啦，哦下水道啦，包括咧多功能的咱的运销中心嘛，哦啊，个就是船员的会馆，哦船员会馆，你即马无用转来对不对啊？哦啊靠岸啊，啊叫一个会馆，哦你大好啦，洗身躯啊好啦，休息啊好，什么样的事哈？这会馆啊，其实呢，当然想法是好的啦。啊，到2022年的时候呢，就讲话呢，佮加码，加码，加码落去呢，哦，哎，80几亿。啊，本来想呢，啊，佮加码的80几亿，哎，但讲。

增加了270倍。啊，啊，想法当然 OK 啦，但是这落去了呢，啊，问题真大。哦，简单讲，譬如讲你这租金偌济，哦，啊，你即马伊点点点大，啊大呢，伊个开销偌济哈，啊，存款是赚偌济啦。咁是啊，所以这呢就变作有人讲啦，这也变作蚊子馆呢。好、哦，所以记者有来看嘛，啊，来采访一下先。啊，比如即马这存款呢回馆，啊，存款回馆呢要改善咱的渔民。啊，等来讲，鱼缸啊嘛，哈，譬如讲咱大只啦，所以只辛苦啦，真正安尼先哈。伊讲啊，你本身开这介绍，你感觉讲有优待啊？但是啊，因一个月薪水偌济，因为一个月薪水无够2万的啦，带袂起啦，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渔业署的统计，准完回馆为去年到6月70，好、哦、开放会当大，甲今年的7月底。哦，来2300多个人来住呢，安尼一天是偌济？一天6个人呢，6个人呢。好、哦、啊，所以今嘛必做安怎呢？就来只水清谷就好啦。啊，啥变样呢？是吼，所以啊，包括讲迄个运销中心，啊，运销中心呢，本身呢以前无只运销中心，拢是土卡嘛，哦，安尼来处理安尼是哈。啊，今嘛呢有一个运销中心，但是伊这个本身呢，这个譬如讲物件高啊。啊，阿要落鞋，要虾米鞋？哦，甲以前迄个动线，即马加真无方便。其实上加要紧的是啥？租金真贵啦。啊，个停车位不足。啊，我车去个遐，哦，要落鞋嘛无方便，啊，停车位啊嘛无够，啊，租金阁贵，啊，你要来吗？啊，都袂来啊嘛。爱变安尼先吼，所以咧提出来讨论啦哈。即马咧来讲吼，前镇渔港。当然真要紧，以整个的这产业链呐、啊，啊，超过1000亿个啦。哦，爱投资也变爱，哦，阿嘛有投资啊，80几亿落去啊。啊，实际上今麦状况呢，确实呢，无讲介理想。真简单来讲啦，过去吼，咱这个鱼啊，用车载嘛，直接入来市场的摊位，啊，运销中心呢改做电车来接驳渔货。啊，然后呢，摊商也烦恼，安尼是搬运的时间各方面各影响到。哦，啊，你这贩卖区啊，还调啊真多，啊，利用的空间呢就被限缩，哦，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较可惜啦。好、哦，所以今嘛必做安怎呢？就是这船员呢，啊，就排队来只水清谷啦。啊，只讲大，伊讲大哦，大未好未好。哦，啊，较犹太安尼，用系啊，来船员来大呢。每一间每一暗收费是1380块，哦，讲安尼无贵，但是讲啊，你甲想看卖哈，因这鱼缸啊，一个月薪水啊，哦，大约哈600块美金，尤其有一寡呢外籍的渔工嘛，那代表算起来，本金都无甲2万块，因有可能来只大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来有这问一下。
0: 嗨，请讲来。
5: 阿爸红啊，一日爬起来一疼一酸疼，安尼是。
0: 都会会疼，
5: 红啊，
0: 脚红啊会疼吼。
5: 嗯，
0: 今年几岁？
5: 90。
0: 哦，阿妈吼。
5: 嗯，
0: 啊，一脚两脚。
5: 两脚正脚比较会较严重。
0: 你遐瓦骨啊，甲三椒两项拢爱食，啊，
5: 拢爱有食，瓦骨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5: 哦，瓦骨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
0: 几粒？我讲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5: 哦，
0: 你爱食瓦骨啦？
5: 嗯。
0: 啊，瓦骨咧食是过卡头乌诶。
5: 嗯。
0: 甲你寄瓦骨寄一罐去好吗？
5: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
5: 啊，都搁问一下。
0: 好。
5: 姐姐起来，咁还是我甲这个。
0: 骨的关系，这当然啦、啊，咱本身啊，脚头咱坐条就要徛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你食，你瓦骨甲你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5: 三椒就做几年啊？
0: 好，三椒要三顿食哦。
5: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5: 啊，都食足久的，啊，都无安尼，今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脚头，脚头瓦骨来甲你食，吼。
5: 好。
0: 好，拜拜。
5: 拜。
0: 啊，有一寡咱的阿公阿嬷嘛，甲我讲啊，哎呀，其实呢，三椒咧食，哦，对脚头啊，就真好啊呢，哈、啊，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主角，哦，安怎讲呢？因为三椒呢是和咱的骨头顶的肌力，骨头顶的肌力呢，当然咱的脚头就加轻轻松啊，哦，因为咱的脚头呢，就跟咱一台车的壳相同款。它是像避震器一样、哦啊、这避震器呢确实说你这车的车体啊、哦、行动就比较不理想这样车动、哦、会伤你的避震器怎么会当然会、啊哦啊、现在你三椒在吃、哦、我长期间在吃三顿吃一顿两粒的三椒吃到很好啊脚头也过到很好那是因为骨头很硬的时候呢咱的脚头咱的关节是很轻松的啊，轻轻松的哈、啊，但是脚头内部的物件，一是软骨啦，一是软组织，哦，软骨啦，软组织，主角对症，要甲骨头完全起来，还是爱食瓦骨，爱食瓦骨。哦，当然一寡阿公阿妈真好，拢长期间知影讲爱补充咱的三椒，哦，从206块骨头甲固定啊，固定了呢，关节的肌筋轻松是一定的。哦，虽然关节的退化会比别人呢，未遐早发生，这是安尼啊。哦，说阿妈90岁啊，拢食三椒，食遮侪年遮侪年啊。哦，安尼脚头的退化呢，较慢就发生，但是会发生未？会发生。好、哦、啊，既然发生啊，对症，上要紧的是瓦骨，瓦骨啊。啊，所以瓦骨呢，你甲三椒斗阵食，三椒咧食的时间，瓦骨夹两粒吧，安尼三顿食，安尼先就正确啊。哦啊、所以呢，咱本身来了解、哦、三椒甲瓦骨是 真好的一个配合来顾到筋骨的。哦，所以有咧问阿亮啊，是三招较好呢，还是外骨较好呢？哈、哦，应该讲呢，针对的无同吧？是不是？一项是要有骨头顶，啊，一项是要有关节的长久轻松的到柔嫩的。哦，虽然讲筋骨筋骨，哈、哦，爱互相配合还是哈。为、哦、讲啊，我三招外骨咧食。哦，你食我食饭饱才食，也要紧袂哈，因为我食饭前呢有食西药哈。当然，伊即马呢建议咱是食饭前15分钟，三朝两粒瓦罐来食，安尼上好。哦，安尼当然是上好。啊，但是我食饭前我就食西药啊。哦，这西药固定咧食，安尼咱食饭饱才来食咱的三朝甲瓦罐。啊，是讲我提早一点钟来食咱的三朝瓦罐也没有关系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韩国哦，韩国呢半导体嘛真趁钱呢。啊，即马呢真正台湾啊、韩国啦、啊、日本啊，这东亚地区啊，包括呢即马呢敢若讲生产啊、大江啊、东南亚地区啊，这经济呢是较理想的。啊，你看像美国。哦，美国即马负债累累啊，欧洲呢啊经济无介理想呢，哦，中国的经济呢更加是啊房地产各方面呢，嘛无介理想，哈啊，所以呢，整个来讲，要安怎保障，这是咱的资产呐，就咱的护国神山，迄关键的专利啦、技术啦，那叫别人提起，迄对咱呢，当然影响真大啊，包括呢对咱台湾的全世界重要性嘛受到影响啊。所以韩国为了加强防止到这個半导体啊，这种一旦讲是国家产业，有一寡工业间谍啊，要来偷摕你的物件嘛。哦，所以七十多年来呢，伊即马呢，头一遍扩大了间谍法啊适用的范围。本来韩国较锁定的是北韩，哦，这是是敌对国家，即马不止，即马只要是外国。拢适用伊即卖间谍法，啊，因为可能是中国来甲你偷睇那一辈，啊，尤其啊一寡数字出来，中国嘛是啊，真正危险危险哈。好啦，所以为十三开始，只要是别个国家偷睇到韩国的国家机密者，就伊啊间谍罪甲起诉，相当会当甲判甲30年，甲你关30年，而且这個国家机密。涵盖就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包括他都讲的哦，这科技方面啊、技术方面不止，包括经济方面、科学方面、技术方面呢，这资讯拢属于啊国家机密安尼先哈。所以韩国国会呢是咧2月26日通过啊这个修正，将间谍罪适用了更加大一些范围啊。过去因冇这条法律。但是规定的就是讲敌对国家啊，过去的敌人哦，敌人的国家过去都是北韩尔嘛，哦，这会当来判处的间谍罪。但即马呢，即马无讲啊，这全世界啊，是不是啊？吼、哦，而且去年5月啊，是韩国上大间的三星电子的员工，竟然将非常关键的啊、哦，关键的这种啊记忆体。记忆体即马是有够值钱，有够贵的呢。哦，抢要买哈，将这种技术呢，从啊转移啊，和中国相关的这种啊相关的公司叫做长鑫储存。然后这5月啊，以前三星电子的员工是被起诉嘛。哦啊，韩国的国家警察厅，你去年查到的，也当讲是33件。技术的外泄，这是创纪录的啊！30几件惊死人哦，其中超过一半牵涉到倒位呢？中国哦，中国呢当然一直想要在这方面呢哦，要赶紧发展嘛，因为美国在甲动嘛，哦，这项卖卖，那项卖卖哈。好啦，安尼我就来去用别种办法，咁是安尼先吼。中国哦，真侪件啊，不止讲大件诶。即嘛，包括讲呢，规模较小，迄零件好啦，还是材料供应商呢，伊嘛手内有一寡较敏感的一寡机密干部，啊嘛有可能有啊。但是啊，你韩国这种啊，属于较规模较细件的这，伊无亲像大件的会当讲哦，安尼先来保守这秘密啊，安怎来防守等等安尼先哈。所以韩国这边啊表示，去年所有呢技术。外泄出去案件当中，有86%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未来应当会关注嘛。啊，只要牵涉到这种物件流泄出去的，即嘛相当会当给你判处个30年的有期徒刑。其中因内部半导体的专家咧讲吼，伊讲外国的这种工业的间谍，上该积极做的一项代志，就是招咱的人，找咱的人。就你退休啊，来，呵呵啊，你是资深的工程师啊，来，安是，通常呢， 这又够经验，啊、哦，又够专业。啊，你来啦，哦，你来，啊，你中毒啊，我、哦、啊，过去你咧即间，后壁一个月薪水要一百万好啦，是不是？我给你两百万，啊，我给你三百万嘛有。啊会来未？会想一下啊！啊，有的就去学起安尼是吼。啊，伊果是透过啥物呢？为新加坡这边来，为台湾这边来，为香港来，为康克公司来，啊，来给你询问啦、啊，来给你接收啦、啊，然后给你学起安尼是。这咱台湾嘛真注意呢。哦，过来你讲韩国，韩国呢，即马甲美国有咧谈判嘛？韩国要去美国投资3500亿的美金。哦，迄阵啊，咧讲税金的时阵，讲关税的时阵呢，好，安尼是啊，逐工都伊新闻嘛。啊，咱台湾嘛是啊，吼、哦，要叫咱呢，偌济钱过去投资，对不对啊？韩国甲美国的投资呢，甲钱嘛，阿咧讲，哈，遐久安尼嘿，阿咧讲，这是韩国的部署啊。当初咱就安尼讲啊，韩国咧拖嘛，啊，豆豆啊拖，豆豆啊讲，我唔是讲坏啊，哦，啊来讲啊。啊！你个想看卖？美国总统川普，即马美国呢？连咪今年都要集中选举啊！啊，刷了呢？啊，刷了川普呢？都剩几年通去做总统呢？哦，啊，民主国家总统袂当做鬼死人的呢？无亲像迄个普丁啊，做鬼死人的，对不对？啊，即马徐大大嘛要做鬼死人的啊！好，既然呢，你无可能永远做美国总统，拖吧。拖吧，啊！但是总是你爱先过一下吧。哦，所以去美国投资，这方面的谈判，韩国派出的是一个产业通商部的部长，叫做金正官。哦、啊，讲半天呢，佮登去韩国啊。然后呢，讲你美国讲三天，讲三天，讲、啊、差不多啊。哦，拢有共识啊。哦，那听了这句就知影讲无成嘛。有共识就是讲有啦，大部分想法同款啊，刷了呢，刷了讲有一寡呢细节啊，啊个呢解决一个安尼先吼啊，所以未来呢，未来要进行一寡会议，看是不是会当啊，什么时间来呢会当呢？讲个一个啊结论出来安尼先吼。韩国呢去年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啊，迄阵啊呢，哦，美国要甲扣25%的税金嘛。哦，韩国讲，好啦好啦，无啊点滴，也投资3500亿的美金，好唔？哦，尤其阵啊，一直讲的就是讲韩国的造船哦，造船呢真厉害。美国讲来我这做，哦，来我这投资，哦，来造船安心哈。包括1500亿的美金进行这项代志，合作来投资，哦，包括够2000亿的美金，哦，在战略投资方面呢。安尼先呢，25%，我就卖给你扣一嘴，啊，给你扣15%就好。哦，迄阵啊，讲一个结论，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早前呢，这個、金正官，伊是咧车站的时候，到美国嘛，伊讲安怎呢？我就是来讲一个确定，啊，要来敲定就是几个确定啊。哦，所以伊讲呢，美国的上个部长。卢特尼克哈啊，来谈谈讲哈啊，面对面的哦，讲三讲，拢进入共识啊，啊，刷到呢也未决定，会变样的是哈啊，所以这当然啦、啊，这个你有你的部署，我有我的方式，就是安尼嘛哈啊，今麦大家较注目是啥物？咱拄啊咧顶礼拜甲顶礼拜有讲到，哦，今麦呢拢咧发展这個科技电子的，是不是要发展？啊，发电呢？即马呢？美国啊，针对啊，在国内要来做这个电厂嘛，核电厂嘛，啊，要找韩国来合作啦，要找什么？这大家真注意这条。过来就是讲呢，要点咩？德州，美国德州，哦、啊，超200几个美金做这种啊，嘛是发电厂，但这是用天然气的，啊，天然气。过来就是咧阿拉斯加这，哦、啊，这要开发的是啊，液化天然气，你看。拢是发展真重要一点安尼是吼啊，所以即马呢，韩国这边表示就是讲，咧真侪问题顶面啊，已经有相当的重大进展，但最后还未签字，啊，就差最后一步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是韩国目前呢伊个处理方式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 AI。 非常出名的 AI 的业者，Anthropic 的执行长呢，叫做阿莫戴。阿莫戴呢，伊咧十二迄一天啊，佮提出相当的警告，伊讲啊，即嘛 AI 的发展啊，已经啊速度太快，太紧嘞，太紧嘞，互咱的安全机制啊，可能跟不上 AI 的脚步。所以伊咧呼吁，是毋是咧 AI 啊，即人工智慧的代志，咱会当发展的脚步呢，放较慢呢，安尼先。所以本身呢，这位啊执行长，伊咧讲啊，伊讲确实讲吼，咱也无做一寡调整，半年，上最一年来，这个 AI 的进步，有可能就能力会当接管到整个的网际网络。网络拢伊接管去啊！我系啊，你哋系未调啊？这边啊，你先好哦。所以这是啊Anthropic 这位执行长啊，结果另外两间大间的大公司大头家嘛是安尼讲哦。OpenAI 执行长，包括呢特斯拉的大头家马斯克，拢呢支持响应啊，表态表示讲爱帮忙。爱帮忙哦，阿无相关的风险呢，会安怎安怎的是哈？这当然是有这可能性啦。所以本身呢，这阿莫代伊讲，咱会当呢帮忙，伊嘛提出着讲三步，头一步就是讲有这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估人员，可以呢有这个权利，或者外部的评估团体，持续呢。会当安怎呢？来监督公司迄种模型开发，包括一个安全的做法。而且监督的企业是不是有进行安全的一个承诺？简单讲，有一个单位，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会当甲你监管，可以有这个权利就对。第二点就是讲，和这个民主国家的 AI 产业，来进行协调，你这种安全的方式。之下也有一个标准的遐，大家拢会遵守，标准的领域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控制 AI 提升的一个脚步，片面大家为着要竞争，从那里无去注意到这安全方面的一个保护安全。第三步就是国际当中的这 AI 咧有一个安全的协调，美国甲其他的民主政府。爱设法，甲包括咧中国在内 AI 的这些国家呢来合作，来建立上界低限度而且安全的这规范。所以伊即马讲的，咱即马听个即马，这无效，无可能。你民主国家呢，大家就算讲原理，大家脚步拢同款，共产国家呢，那可能听你的呢？这个。国际社会就是安尼哈，适者生存，大家嘛想尽办法比你较强，那可能讲啊，咱较慢呢，啊你走伤紧啊，你等我一下，咱脚步拢同款，那无呢会危险哈、当然，伊这个是思考是非常正确啦哈，这安尼是袂用的，以后呢，咱是机器人咧控制咱呢，未来呢，咱这电脑咱抓袂掉呢。伊咧控制咱呢，安怎呢是吼？但是你讲啊，咱人类为着惊呢发生这种啊科技的风险，刷到遮侪国家百几个国家，拢同款同脚步来发展，脚步袂当伤紧，当然这真好，但是做袂到啦。得利人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暗暝落去也未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的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正常只滑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4: 食了滑棍较未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未苦，净食你的滑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才好势，行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的路，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咱规身躯的关节遐尼侪，哦，虾米所在呢？伊活动性呢？啊，最频繁，逐工呢遐用的上侪，就是你的脚头啦，啊，你的脚头，啊，脚头内面呢有一个软骨啦，真大滴，啊，叫做半月软骨，哦，但是跟着呢，咱靠年纪啊，啊，骨头呢嘛较少啊，哦，啊，咱用遮侪年啊，伊嘛较会受损。哦，所以也变到那里变较大，啊变较薄，哦甚至淡薄啊扁，啊就害啊，你就开始会疼，会安尼先吼，啊所以你必须安怎呢？增加骨伤的供应，你要可以原料，可以原料呢，可以安怎呢？较袂遐大，较袂遐薄，哦啊那无呢开始会扁，啊跌到神经，挨到神经，哦你就疼嘛。这样的是齁。啊脚头嘛不止讲迄个软骨啦遐要紧呢。齁、哦、你也个筋骨硬个唔是呢。齁、哦、所以边个软组织个筋骨硬齁你个脚头袂安尼摇啊袂安尼转啊袂跋倒啊。齁、啊、所以边个软组织呢筋条真要紧。所以要个修补。爱当可以呢原料过去当修补这软组织呢就是你咧食瓦棍。伊就做一搞。所以要顾咱的脚头，顾咱的关节啊，买得力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的介绍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都要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 98.7。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哦，今天吼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
0: 925啊，
1: 中秋节是925、啊。
0: 嗯，没有错，925，
1: 927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阿里拜公。
1: 拜个吼，安尼有个三连休吼。
0: 哎、欸，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哦、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哦、特别的感觉，只要、哦、只要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对对，您别我们是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欸、不对，他早就请到，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哦、好不好？
0: 哦，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哎，无，伊去美国要去38天吧、嗯，但是伊讲哦，伊算算的都啊，伊甲公司请假嘿，啊，甲公司请假到请10天呢，好像才请17天、嗯，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伊个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哦，扣掉周末假日，够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都啊，好像有2-3个，而且连休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双十
0: 国庆、欸，
1: 对，反正有几个连假啦，伊讲安尼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但是出去38天，
0: 我觉得这样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1: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的 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伊讲哦，洛杉矶呢，已经是凉飕飕啦。

0: 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
0: 好来，印度哈有一座一个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哈，伫前几天呢、啊、坠入恒河，规座庙就安尼倒落。哦、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哈、哦。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哈、哦，这个当地呢，这个有洪水泛滥，阿哥在加上哈、哦，长期和啊，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哈、哦，拢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哈，拢愈来愈地基不稳啦哈、哦。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啊、哦，这间湿婆神庙哈、哦、啊倒下。下去的时候，哎、欸，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哈，倾斜，头也是倾斜，哦，啊，那个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跟他说，人要要昏去啊，安尼，安尼慢慢啊偏落去昏去，啊，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神庙就坠入恒河、哎、没入水中、哎、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哦、啊这那个叫声哦，哦，几乎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呐、啊，然后听起来哈、哦，根据那印度时报跟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哈、哦，这座神庙呢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哦，这个所在哈，当地哈、哦，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接的讲，伊讲哦，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哈，好、哦，阿迪就围绕这一座庙哈，诶、哦，这个整个四周围嗲嗲拢有。市集，所以对于来说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从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跟他去逛街啦娱乐的所在，因为围绕的庙四周都有市集嘛，但是呢本来是说河岸跟这座庙是15公里，那是他小时候啊，这个人现在几岁50多岁，你看到现在呢竟然故意齁，这水齁可能洪水一直侵蚀侵蚀到齁、这个水都已经到这个庙门口的地方，所以这个庙在地基被掏空才会倒下。
1: 那我就
0: 15公里呢、
1: 大水冲倒龙王庙。
0: 哎、
1: 然后那大水来连龙王都扛不住齁，湿婆神也扛不住。
0: 对呢齁，所以说哈呗，所以难怪呢现场看到齁这一幕的印度人真的是又惊又哭又叫。

0: 是极极端气候啦，因为吼，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做大水嘛，也做洪水啊。然后前一阵子在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哦，这个西藏的这个冰块崩落这些哦，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这么啊不全部凹出来呢，还找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呐、啊，是讲吼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身手何在何处，还都找无。
1: 没错、
0: 啊，对啊，就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然后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极端气候啦。
1: 对啊，吼，而且啊，我甲听众朋友预告哦，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唔知真诶假的啦吼。这我有这个天气有当时啊瞬息万变，讲预测呢，今年吼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哈，这个温度个位数哎哈，过去有出现个位数的，是一个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是准啊，
1: 那时候最低温几度？
0: 台北好像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好、四度，所以好呗。
0: 等出现再讲、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能好啊，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啊？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mare perché
1: 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吼，国王的吼，这个国葬丧礼哦，全世界好多领袖，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参加挪威国王的丧礼哦，哇，那个场面哦，你知道这种哦，欧洲又有贵族王室的这种，尤其是一个国王吼，过世的这种国葬吼丧礼，一定是真的。哦、那个场面那个排场、对，你要有不成东人，有人可能都没关注的这问题啦，因为我每天在看了看、哇，那个排场真的是很惊人，就好像英国、英国也是一样啊，不管是说、王室里面有人结婚、这重要的核心人物结婚，或者是说丧礼、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非常浩大、这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他是在9号这个举行国葬，这个国葬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参加这个在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听众朋友，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80高岁，算是高龄了。但是你刚才说他的国葬办完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0: 谁？
1: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跪两天了、
0: 不意外，他弟弟有89岁，姐姐只有几岁了吧？
1: 94岁、94岁，
0: 差不多。
1: 但是、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
0: 弄老啊！
1: 对啦，是，
0: 对啊，
1: 真的是
0: 94岁了，
1: 94岁。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阿斯特利德公主
0: 94岁的公主，
1: 也是公主啊，那是因为 title 头衔呐、
0: 不管每个年，
1: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0: 我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1: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0: 公主啦，
1: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一生前哈，先前最后一遍出席公开场合哈，就是第9号一刚，就是第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我有看到。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就是脸也是人啊，那细粒变作球甲细粒子吼，安尼，有一个推轮椅，我在想讲，这个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呢，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国王的姐姐啦，
0: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1: 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坐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脸皮都已经黏黏黏了，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两天他过世。

难怪呢，欧洲呢，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就纷纷都致哀都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都多啊，都等来年年，搞不好都前卡都啊到落等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意思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这个国王的姐姐来，包括英国的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这个致哀这个致意的丢了哈。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

今天各位早起哦，明天就是九月十五号哈。九月十五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九月十五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有几点嘛讲封锁国门啊呢哈，有足侪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九月十五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有中国人因伫进境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啊，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九月。十五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或者是说当你去机场的时候，你跟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你也只好打道回府啊，呢，那正式执行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在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为要试看看，在还没有九月十五号之前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有法度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说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伊讲要试看嘛，可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九月十五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这个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就有放行安内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底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咱台。

哦，这个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哈，好，这是咱国内啊，有相关哈，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哈，在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做出了安尼提醒，哈，好，就是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啊，甲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哈，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是说三 C 电子装备的这些东西哈，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哈，所以呢，我若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哈，都有人的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拢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你有一些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而且安怎安怎，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就讲啊，你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迄用用的回来都无用的，迄种的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有时候你也删到吼，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哈，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哈。我还讲难讲啊，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不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个、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哎，这个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哦、不干净哈。哦

0: 今天哦，你不能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哈、哦。的冲绳的知事哦，都是这管定啦，因为管定哦，张哦投票选举哦。结果、哦、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哈、哦、新人哈、哦、叫他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这个古谢玄太其实今嘛日本的执政党哈，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哈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哈，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原来的县长哦，玉城丹尼等等哦，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要讲，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阿西公，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电话，我去 Okinawa 看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哈，在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哈，行李啦，啊，是供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哈，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哈，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着所谓的美军的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哈，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美军家庭俩当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哎哈，刚刚选书的这一个哈。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然后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在不要在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家知道今嘛哈 ，Okinawa 这所在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立场就一致了。啊，不一直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哦，这些旧的这些势力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哦，抓人去控一控，然后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我不，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咱拢去 Okinawa 去佚佗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啦、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是基本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公告，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的啦。美国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哈，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和嘛，哎呀。
1: 当然了，当地民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他们也是没安那讲，应该也这美军的行李啦，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了。
0: 因为在历史上哈，冲绳是贵是什么旧的琉球王国嘛，一跟日本的本土跟日本本土一点都不亲。哦，一点都不亲。再加上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哈，在这个美军的那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对，一准在这个原买的这个日本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心离得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的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我看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只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做了。他在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吗？鼓吹冲绳独立。
1: 对啊，
0: 这几年我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
1: 挑拨了
0: 这个矛盾、所以还好这一次哦，冲绳人很清楚哦、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一个新的县长。我没得到，恭喜！
1: 好，谢谢啦，公格了呢哈。广告之后，好，我们再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呢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几个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了，美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演出进广告。
1: 咱有听众朋友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哦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在咧走路的时阵吼，妈妈还在叫遐个因遐个囡啊，然后你呢，叫走路较细个啊，莫行啊紧哈，吼，这细个哦，这路行了，唔拄好就出来跌倒吼，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跌倒，哇，跌倒了！伊讲啊，好，人家紧要去解，要解扶起来的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结果呢，后来哦，这赶紧呢，有送医啦。伊啊，咱咧听专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啦，我不要做啦，哎呀，意思讲，我都家己过，我都惊咯，惊啥？要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你卖摸我的手，卖摸我的手，吼，你若要甲看，你扶我的腰得。因为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还是讲有滑脱，还是断裂。提供嘿，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呐哈，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哈。好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呐，袂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的？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说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料哈，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啊，一共啊，一共不可很好哈。他妈妈平时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给伊妈妈吃。好咧，加在两支脚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诶，有啊吼，迄个吊起来，安尼绑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拔到一个会讲，你卖甲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为腰甲吐咧，我家己意思讲，我脚有法度行，我个有法度背起来就对啦。所以手吼，伊可能是拔到是手去用手去系在缆嘛。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啊，就肩胛骨那边哈，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啊，真的哦，真正哦，有当时啊，无跋倒，唔知家己骨头怕。你卖讲阿姨也是年纪大，你讲少年也是同款。有当时啊，是吓到你才怎讲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嘿。
0: 所以昨天嘛，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我昨天一块棒球哦，我觉得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01公分，但是体重就重了，140公斤
1: 哦。
0: 阿张哦，伊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胸管个胸挡啊，就伊被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鬼人砰吓的，摔到那个红土上面，结果背袂起来。140公斤、
1: 哦啊，
0: 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身体那个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短一破一的形态。一转到我的高温别人讲啊，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他我说他如果来处理这个哈这滚地球的话他一定会弯不了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得哇，一转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所以你看。 大体重人伤重，哎，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哎，
1: 所以
0: 伊那个伊那个靠年纪阿个无减重的话吼，他骨质疏松化，哎，一点骨折的话讲这，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家在呢，阮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寡寡岁啊呢，吼，伊跋倒倒安尼年年吼，伊讲吼，阮这骨长拢有咧有食钙粉钙油吼，吼，啊佮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假扶手，为腰假吐咧。好，你看啊，起来搁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哈，哎、嗯，真正爱吃。啊，你伊就讲，真正若落尾决定无接受手术的吃，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家己看哦，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哈。
0: 对啊，哎，恢复期他等嘛，他恢复能力嘛，他无。对哦，所以平常时在够喝得力钙粉，阿哥来。得力钙油，价上拢是2500块，去指定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啊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啊，就是前天吧哈，伫开幕式的时阵，听爱公传出的啊，习近平伫迄个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坐伫一间超大间诶哈，哦，这个。跟他会议空间、议会空间安得掉，然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吼，莫迪伊伫咧发表演说，吼，伊咧发表演说的时阵，突然哦，突然莫迪就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到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哦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换你也是哦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对，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内人伫台下卡呢。突然呢，在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哦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啊、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变哦。Are you okay? It's okay. 下面 okay 不 okay? 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哈，扫过去那个观众席。原来呢，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哈，骚动哈。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发生什么事？
0: 其实吼，当下其实拢无人知呀，啊，但是莫迪哦，咦，目睭遮来呢，伊可能，伊讲吼，后来啦，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咧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迄个席位呀，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是讲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甲问讲 ，Are you OK？ 吼，然后呢，无一款啊，就是可能习近平的随扶还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五个就冲来，吼，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哦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吼。也不知道了哈，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哪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过 It's OK， Are you OK， 根本无人知道，像习近平咧不 OK， 真的不知道哈。这句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哦，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阵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哈、哦，这里、个、啊，等于金麦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哈、哦，演出一个月时阵，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哈，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哈，中文的朱启林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哈，这个啊朱启林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好咱这个国语的这个朱启林的对啦，所以英国的朱启林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哈，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人失误啦，所以我就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官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刚刚我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丢啊啦哈，那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啊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那哈。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的翻译讲的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哦，这、哦、差一点看到小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诶，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脚罢了安尼。我改问讲 ，Are you OK？ 吼、哦，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问 ，Are you OK？ 边阿一个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吼、哦，制止，吼、哦，意思讲不要说安尼就对啊，吼、哦。你无讲，无人感觉喏，你讲嘞，敢那成功，哇，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唔知讲莫迪他不讲 Are you OK？ 个然后再第二次 It's OK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

0: 好嘞，吼、哦，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哦。后来的也随扈啦，吼、哦，这人员出来啊，唔然那个也安那，好冲，甲了解，可能去甲了解了吼、哦。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哦、把这个整个的会议春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齁、哦、不讲当下就离席嘛齁、哦。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候习大大就没有出席齁、哦、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都就讲的说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齁、哦、明明的干苦跟拍个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讲都说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已经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哦。哦，大家知道吗？伊去甲对一个，伊边啊弄有一个伊食，伊啉的茶，伊食的啥？有当家人讲哦，人别人讲一杯有两杯哈、哦，所以有人来讲一杯可能是伊的药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好、哦、为他安排送上的哈、哦。好来，但是哈、哦、这一次伊伫这个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事情都是刚好的这两天发生的几种说法啦。有人说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 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说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就是说以后他们这些金砖国家内希望大家在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阵，都能够以人民币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被印度总理呢这个莫迪呢把他拒绝掉，说不能接受哈。就一点不也是不爽啊那啦齁啊，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有人说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齁、哦、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迎接，只派一个部长齁。齁、哦、那个画面大家就网络上又把它po出来齁、哦、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齁、哦、没有什么齁、哦、他大咖去给迎接啊呢。所以有人说其实呢那时候他就不爽了齁。哦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我跟你说这有时候这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这自己中国的问题，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就被抓来关了，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候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哦啊、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真正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就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就没习大大、哦、怎么越狱呢、哦、已经关到这阵了、哦听说越狱，所以唔就是伊国内有人吼，就是反了他啦吼，利用伊无伫国内这个时间吼，而且吼里应外合呢，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啊呢吼，但是猜测啦，有人讲会不会是听到国内吼这个消息吼，呀薄熙来越狱哦，这个就有一点大吼。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这两天哦，因为国内最大，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哦，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这个大老板哈，听说今天明仔高位十五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在之前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都要 逃出中国，当然有人逃出来，有人逃不出来啊。听说华为的老板，华为的老板叫什么名？ 任正非啊
2: 、
0: 欸、任正非听说哎，那几天很多人说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啊，有人就说哎呦，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说看到他有什么车子，然后到深圳，深圳然后再到一个岛，什么岛啊呢，然后有人就才开始联络他的家人，结果呢所有的家人，所有周围的人联络他联络不到，再联络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接电话啊，所以就传出，这几天就传出说华为的大老板人任正非也逃了，薄熙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讲伊的时候也受到冷落哈。好，有一点讲这个排场哈，对伊的招待排场哦，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心里不爽安内哈。啊，可能的是安内啊，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哈。所以，好呗，好。不过这东西一挂好网络上的讯息啦，
2: 就是、
0: 嗯，哎、欸，听听。听听就好。
2: 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或者太胖了啦。
0: 你是为哪有可能欧北吃印度的
2: 东西？那就是习近平太胖了、啊。
0: 哎，有人讲伊晚年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素，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2: 啊反正习近平啊，什么身上什么被暗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活跳跳的啦。
0: 对啊，有人讲啊，长期搁修理你也得好啊，对不？
2: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
0: 了、
2: 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落嘛，
2: 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就讲他加了恭喜2027年、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五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这卖哥仔拢是因家底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我们希望习近平在国内 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一打完工被安怎啦，统一那些东西抓抓来啦，你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 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呐、啊，反正伊拉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那些人够交代，但是伊拉公真正欺笑俩公，而且公国内政局不稳，一杯把那个内销转外销的话，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是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让他要供的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亲现在首相
2: 跟高市长嘛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另外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很惨了。菲律宾
0: 菲律宾这两天对
2: 对啊，菲律宾
0: 因为国防部长在参加啥，
2: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一类攻击瓜，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2: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这个判例出来，慢慢符合国际法，都让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家以后，这个中国搞输了，讲你看你们在做的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啦啦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一些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对啊，对啊，
0: 他在台上演讲哦， 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下顶提一张纸条啊，给伊。所以伊那咧讲的时阵，那咧看纸条啊，讲，看快了，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的时阵，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伊讲。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工否定伊的公法的丢啦，
2: 就是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在坚定说，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工，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立讲的话，吼，给你否定，吼，伊讲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真的是很羞耻 ，shame on you， 吼，又是这一句话，吼，很耻辱，非常耻辱，吼。请记功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点出来就是中国。
2: 我相信哦，写这张纸条的中国人，不管是中国的官方，然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官呐、啊，住哪里的武官，他一定没有想到。这菲律宾部长会大辣辣的，就在这种公开场合直接嘎损，而且讲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给留情面。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现实上的考量嘛。结果没有，然后就打就硬，他这次真的
0: 直接就枪啊，对中国啊，中国写这个字条啊，提起来话，不尊重人的讲话啊，啊，佮敢否定人的讲的啊。
2: 他这次真的是
0: 羞耻哦，耻辱一共哦，伊直接讲没有用中国哦，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野蛮行为，羞耻，不是迄个时阵哦，罗威好像下了台之后，事后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再讲一次。一个攻击本，而且呢，那个力道更愈强。
2: 嗯，重点，人下一定抓掉，两公可能我白讲嘛，他还把那一张哦中国的武官写给他的纸条，在威胁他纸条，哎，给 hit 起来，抛上网，哈、这个作死的嘛。我干嘛闹狼就拱哎呀，就只有中国人才会干那么笨的事，敢在这种公开的国际场合写纸条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这么蠢的事情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啊，对，对付这种蠢蛋哦，你得给你损啦、所以中国这边哦、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0: 全世界都安尼吼，到处吼
2: 啊，这个也很中国啦。
0: 哎呀，对啊，
2: 我看中国人其实吼，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吼，你跟中国人你没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好，你对客气，好，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还讲，哎，对吧？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一点回应都没有嘞，一点回应都没有嘞。我说，中国人的拍，公开拍，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人啦。
0: 你这种公开国际电话，把你骂个臭头的，骂你白更小，讲啊白的，骂你白更小啊啦。哎呀，
2: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那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的，没得给你 cake， 给你损啊！所以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怕他的威胁，一个 Q 啊，那边对，真是这样子，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单纯。
0: 来呀，进攻哥。
2: 来。不要来混酿啊！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3: 加油！我食得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今日足勇个呢，我买60-70万呢，我搁买一组安呢，我买几啊组安呢？因为我4-5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面，我这个我就吼，再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3: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袂卡酸哦。哦，行足紧个，我就快做呢，我已经要70岁安尼。
0: 哦，水。
4: 介吼食八当五啊，爬袂行，无我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当个逐工都去运动。啊，我介绍宿舍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2: 嗯，所以长期使用，咱个钙粉钙油这条用朋友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哎，当个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 爱食登记的。就是听众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啊食了一罐两罐了，啊是不是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不够当然得啊，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听众朋友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巴肚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吼，开始咱固咱的骨头、固咱的软骨吼，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的钙油阿哥。得力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着，全国北中南、全国吼各县市都有吼，拢有指定药房，啊，就是你卡电话问吼，还再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巴菲特吼，我来讲吼，在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的讲过的话，而且讲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圣经啊，那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Bible。好，巴菲特吼。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时阵，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吼，足好足好诶，吼，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是这个男的怎样啊？知道他的喜好哈，会去帮他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冷门的唱片哦，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店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哦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雨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哦。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在求婚了他就回去跟他爸爸报备他爸爸巴菲特说，爸爸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艺术的是公，就请爸爸允许这个婚事的丢了哈。这个爸爸的门的改供巴菲特的丢的门改招给他公公，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哦。一公，对啊，女儿说他很细心啊，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一公记这些东西，这些帮记这些的对，记你家一家你的喜好什么啦哈。很简单呐、巴菲特的功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的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要洗头了，要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啊，是会嫌你讲，何必呢？哈，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是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你就忍一忍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代志的时阵，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真的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了。这是在讲他，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已经把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人？
0: 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被考，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
1: 对啦，如果
0: 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
0: 啊，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面啊，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啊？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爸爸一点猛力功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所以你决定要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以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那么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点不太像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我干嘛？这个
0: 那时候女儿二十几岁还少女，还少女哈。 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但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他给的建议啦，哦，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哈。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要开花店哈，结果伊就去甲因爸爸巴菲特讲，爸，我想要开一间花店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哈，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一下，
0: 不借哈，
1: 为什么不借？
0: 等一下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啊、来，咱都来讲啊，哈，这个巴菲特哈，这个股神呐、啊，哈，巴菲特哈，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伫股海伫咧，哈，为了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哈，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哦，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啊言语，或者是讲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啊这个做法哦，所以讲你看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改天就不用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以对教养伊的囡啊哈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哈，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哈，创造那么大的哈这个财富哈投资哈，而且股神哈，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哈。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哦，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这囝其实。当个人大人了，人家怎讲？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还是讲哦哦什么轿车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哦，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他住一般的社区，所以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教囡啊，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哦。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哦生活在一个哈用钱无余的哈诶这种环境，然后啊他们就不懂得珍惜哈，或者是挥霍哈，所以在教囡仔当中，伊个囡仔被爱钱哈，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哦，你挂草哦，啊你咯啊爬树叶哈，诶对，树叶啊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哈啊，做家务啊，做任何的家务才来啊换取来挖出的零用钱哈、啊，学习付出才有回报哈、啊。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就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够的足够的资源，也当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哈。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99%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哈。好，咱都加工哈。他这个女儿嘛，哈，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哦啊，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公啊，好啊，送鲜花，好，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好，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一改公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这是找麻烦？如果你好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哈啊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哈好，不是公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哈。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那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非常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他女儿不是说要开花 店吗？要给爸爸借3万块吗？哦，美金要开花店，哦，爸爸的改工，哎，哈，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叫我3万块美金给你，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伊讲，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3万块，借我3万个，讲是借啦，你又一定是不想还。哦，意思说你投资我啊，那都对啊。爸爸哈，这巴菲特赶早干工，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嘿，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这样，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企划书写得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你要还，你不能说，借借，嘴巴借借，连本带利要还。后来他女儿就真的没办法，就真的去写企划书，商业企划书，结果呢，写一写，写一写，然后拿来给爸爸看，爸爸看看说，啊，你只有说开花店，啊，要店租多少？啊，要开在哪里？啊，你详细的，伊就讲，比如你花的来源哪里买？你花万一卖不出去，囤货了怎么办？花有保鲜期呀，啊。还有呢，吼，啊，你要的，你有没有预估说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卖的，你的那个好意思客源啊，各什么？哦，所以都不够详细，所以也企划书送了一次又一次，把巴东哥改。稍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都给点一下你啊，你啊，他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哈？啊呢，哦啊，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哈，研究，好，再去看，好，你不是跟他讲哦，我的批回来卖了，开个花店，把它装潢的漂漂亮亮，好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哈，这个企划书的修改，两个月之后，终于好爸爸点头了，哎，觉得 OK 哦，安内你今天有做功课啊，哈，该开店应该要哈，这里方方面面爱注意哈，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哈，借给他女儿，他女儿哈事后跟你妈讲啊，伊讲。哦，那个后来这间店哦，一开无啊，顾料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哈。伊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万美金呢，哈，真的是值100倍。哦，值了100倍哈，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伊讲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哈。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哈。这都是巴菲特他所想的哈。所以讲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因为爸爸好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讲啊就享受现成的哈。
2: 所以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才是教育才是最重要，你看这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是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老公讲了公益计划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 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力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他雄心壮志，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万块美金，但是他不知道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万美金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万、300万、3000万、3亿、哦、所以巴菲特教他女儿的就是说让他知道生意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要看的金钱不是花店弄得漂漂亮亮的，哇就你算的米家弄起你家里盖的米家，结果生意进不来嘛。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高雄很知名的这个哈，这个在做这个餐饮的，他也很喜欢那个家具嘛，他以前很喜欢家具，结果他去跟合作伙伴去全世界去看家具，哇，可能这他选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但是不是是市场喜欢的。最好的 Ben 的米刚一个也合伙人哦，这个家具的这个业务的合伙人就这个就是关系就破裂了、啊，然后现在在清库存。哎，拢一堆起来米刚，伊拢清库存的，其实伊拢唔甘呗，因为每一个都是他喜欢的。可是你喜欢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1: 所以哈，
2: 所以这是行李嘛，
1: 这个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爸我要开店啊哈，你花店哦，你给我三万，借我3万美金， 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个简单呢，啊，行李做做，两个三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了？
2: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人流要怎么来，库经销库存，你的选品啊，那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敢怎么给他干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啊，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讲巴菲特什么，他90%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富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啊，那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用，可以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好，做很多的控股，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但是重点，在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巴菲特一类者他都是有用意的啦，所以人家会成功啊，大长他也希望
2: 教育啦，
1: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啊、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的钱，简单可以拿的钱，
2: 就雄心旺，
1: 几行做袂晒结束啊，我给你啊，下一样，搁那个等来个爸爸偷情，搁这帮。
2: 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1: 好嘞，这点钱姑娘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嘞 ，call in 电话卡0800 7755 QQ 0800 7755 99。

0: 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欸，打完工，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讲，哦，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哦，生意都很难做哦，因为做生意不是干那米家喝家，米家喝家是一个上基本的哈，最基本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
1: 嗯，好，好，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祝君小姐甲福建你好
1: ，Pocket，
2: 哦 ，Pocket，
1: Pocket，
2: Pocket 嘛，哦
1: ，Pocket，
2: 哎，我听小姐哦，
1: 哎，
2: 红豆，
3: 你好，
2: 两厘还三厘，
1: 我头，我今当时要讲头，我拢阿唔知呢，哈，
2: 我我今麦就谂你阿问啊，阿我就讲，哎，
3: 对对对，
1: 啊，你在看内容是啥？你阿那咧讲，什么叫我甲恁讲咩都，我讲头内容啥，我拢阿唔知，好不好？哦，谢谢，哈，哎嘿。

谢谢咱几点钟忽然开放口音的哈，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主文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谢谢啦，哈。

0: 米林的母。
1: 啊，来哈，0800-77-55-99哈，啊，来哈，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谢谢来哈。
2: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都哦，每个人都说哦，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哎，觉得哎，我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哈，讲讲一讲，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哦传下去，哦，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收掉。但是我就说生就说生理好好吃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齁，不好吃生理也吃好啊，想到我想因为我昨天看网友

0: 分期为什么？
1: 你讲单股物件，不个不好食，啊是安怎清理过会好？啊，
0: 后来我分期中，
1: 比较俗吗？
0: 没有没有比较便宜，
1: 嘛不较俗啊。
0: 第一点嘛，第一开的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嗯，然后那时候八点钟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一杯物件，他卖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一间就是吃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嗯、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嗯、而且一个第三个汤、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大家就会去那边了、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要冰冻
0: 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那么久还要排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 很有道理嘛、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客人在哪里、对不对
1: 这都要 去做功课的评估、
0: 没有错没
2: 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希腊的这个奥艾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哈，最近因为哈。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转来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无人岛嘛，一起无人岛嘛啊，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要讲是电台，
0: 小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刷卡，来啦忽然间发现，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公告一下咱的公告，维他干维他干苏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钙护理元素五种五大产品全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钙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吃完十包两个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油来自美国的钙油它是世界最 top 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雌激素天然的再加呢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姜黄素芝麻素这个福西氨酸还有洋甘菊所以说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说特别好女性性的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护理元素另外还有苏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umber one 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绝对是男性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所以苏鹏苏鹏可以当提供男性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你的荷尔蒙得到补足有够补充补足之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啦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哥哥爸爸真伟大苏鹏还有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全世界 TOP 也是 TOP 因为我们的维他干吃够乖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维他干以上五种产品这就是我们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都得到很多人消费者使用了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支持这个真的都是说赞的赞赞赞赞赞都这样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大家都中比别人赞得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不是全球咱全国北中南拢总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咱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
0: 阿德
2: 陈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
2: 娃娃
0: 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为什么谈到他你说谁死掉了
0: 没有咱说海海林星
2: 海海林星的作词
0: 我们说哎呦台语歌跟海海林星这条歌他的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后来咱台语歌给他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那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我比搞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啊，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吼。我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比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歌名
0: 曲，
2: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类那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哈陈玉珍。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人生这条怪瓜书写个足好个呀。
2: 这陈玉珍哦，我不然娃娃第一时间更是。一起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这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成我们提供帮我去查了工，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
0: ，
2: 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加西兰我跟条件没有共，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谭咏麟、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寅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但是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齁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你看、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那你们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的，
2: 对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呱呱咔嚓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齁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 的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起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说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梅，
0: 所以。一剪梅的歌词，甲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吼写的歌，吼、你看，吼台语、华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那个叫什么？
0: 那个美国那个 Sam 哦、
2: ，Sam
0: 山姆哦，来了，嘿 ，Hello，
3: 我请问，那来做放射吼治疗，就食迄种的钙粉，敢有帮助？
0: 好来，吼，创卡甲你讲。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NB 的、沙滩，哇，都不简单的，我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星》啊，那瓜叔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呢。
1: 对，真的是
0: 哈，对啊。
1: 好，说话讲台语歌《嗨嗨林星》吼，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啊，再加上这个陈英姐吼，
1: 对啊，
0: 她的声线，
1: accent 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吼，她唱、唱的也很真的相当好吼，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吼，哎，啊，你今麦要听
0: 陶喆，你看这个就是 RM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MB 是看欧美的曲风，
1: 哎、
0: 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奕迅，
1: 这个哈娃娃这个。资深齁，这田词人啊齁。

0: 当然听一首歌哈，就是他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讲
1: 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哦，在谱曲安尼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呐，
1: 哼哼唱词啊，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所以才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听众朋友，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家己想看卖讲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
0: 我感觉拢有呢，
1: 对啊，
0: 真正呢，各占一半一半呢，吼。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刮刮刮哦，你咱听下不也刮出来唱一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咱夹嗲夹脆，帮他过，咱唔知什么意思，但是咱感受着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又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在听哦，这里哈，叶爱玲她这娃娃哈，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多一条沙滩哈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来叶爱玲的悲欢岁月哈，好来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资深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诶，人讲吼，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吼，伫街头女性吼，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啊，应该这种短发吼，对他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感觉吼，叫做连状短发吼。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哎，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所以现在很流行，哈，哎，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就是，那要用形容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它成。那么讲讲啦，刚才你人讲你指甲头是去有什么刻掉的安尼哦？刚才讲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哦，就是不规则，哦啊，一站一站的啊，短短啊，刚才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麦最近加指甲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哎，就是好看，看起来有的人讲哎，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哎，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贼贼哦，所以有人讲哎，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尼哦，就有一点就是哦乱的安尼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性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在欧洲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嗯。好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时人讲啊，变来变去都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呢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都家本来特别讲那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今年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好，无人岛竟然野猪齁。啊，这个野猪齁，规天啦，不是在那个菜园，啊，是在森林里面打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就是下海在那里生水齁。来，先接电话。Hello。
2: 喂。
0: 嘿。小
2: 坤啦。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请说齁。
2: 我感觉那个我看网络的啊。一点没，不是那个圣彼得作曲的，一点没有，你圣彼得啊，圣彼得今晚在奥地耶不？
0: 好，那你讲歌词哈，谢谢哈，好。

0: 好，咱都要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上面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都是安呢，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好来啊！吼，这个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哈。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哈，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这个无人岛都是因为那些野猪啊，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哈，哇，无人大只的这个岛，这个岛拢总是敌啊，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哈，生水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路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哦，不怕呢。
0: 嗯，不知道一起嘟的
1: 啦。哦，
0: 嘿，就是
1: 也该得游泳的对啊。
0: 对，因为它都在水里玩啊，它在长期东西在野猪咧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东西啊，那无人知啊，都是人无人去的啊。啊，有的不也都是有人给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洗玩水啊，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拢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好、哦，但是这是几则私人的岛屿哈、哦，那因为知道我家哈、哦、海滩经常出现好、哦、黑猪啦，黑猪哈、哦，啊，冇一挂山羊哈，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哈、哦，啊，知道我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稀珍贵的海洋生态哈，好，同时也被纳入欧盟哈，这个啊 ，nature 哈，这自然遗产哈，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讲好，现在观光很热门哈，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哈，
1: 哦，所以哦，不简单呐，哈，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哈，哎，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所以今晚网络龙宫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好，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啊。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哦，我南宫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好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哈，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不能摸，你不能摸，你不能摸一点点哈，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对啊
0: 观赏它，
1: 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是为了小琉球这嘛呢，只红的那个这个来惊死人的船啊呢，吼，一船载不完的呀，就是这样子啊，哦。跟海龟共泳啊，啊，所以你讲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哎，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样游泳啦？伊是底
1: 下，他不是可以共泳？怎么？
0: 啊，也可能的。我看伊在底下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啊，那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

0: 来了，
1: 来了哦。
2: 我来讲，迪亚会游泳。
0: 嗯，迪亚会游泳。
1: 嗯嗯，
2: 他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
1: 哇！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的吧，
0: 哎哎，
2: 它就是一个无人岛
0: 啊哈。
2: 啊，人咧拍摄的时阵都，伊个迪亚，啊，为这边游过那边，啊，规个人拢惊讶。
0: 嘿嘿哦，
2: 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
0: 哎，
2: 我要告诉你，
0: 嗯，
2: 我这一次感冒哈，
0: 嗯，
2: 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定酸乳钙粉的呀、啊，对不？
2: 不是，
0: 啊，无加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食药我食袂使嘛，
0: 嗯嗯嗯，
2: 我讲好啊，
0: 嗯，
2: 去看嘛，一次三颗，
0: 嗯。
2: 啊、然后一天就给他吃下来，哎，两天就好了。
0: 哎，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更年感冒是吃护理元素 ，OK， 好。
2: 因为我都有在吃啦。
0: 嗯，是是、
2: 啊、是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哦。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
2: 对
1: 对。第二，第二困觉后，第二，
0: 对对，
1: 睡眠很重要哈。
2: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哦，我就跟他加强啊。
0: 好，感谢，
1: 没错。
2: 哦，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
2: 谢谢。
0: 以上
1: 刚才亮红怎样哦？英雄。
0: 来啦，拄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了解一下哈，这个猪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
1: 嗯，
0: 而且呢，猪的天生哈，它具备有浮力，一家的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狗你哪讲这高惊你敢可能会最颠管了，一卡地，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因为因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迪亚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那当天气热的时阵吼，迪亚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哦、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哦，因讲哦，这个维基资料来对讲，有些较少年的吼，诶，迪亚甚至一口气可以游6公里到8公里。
1: 对啊，
0: 所以
1: 动物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与猪共勇，没办法，
1: 他们都很厉害、
0: 哦，这里也有说像巴哈马群岛或者是希腊的兰多贡阿特斯科岛的兰多贡，这边都有很出名的游泳猪游泳猪啊，好来所以巴哈马群。

0: 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朱俊你好，
0: 你好，嗯，
2: 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连撞短发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发有多短呢、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在那个看颔棍啊呢。嘿、哦，短的哈，真的短，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嘿，好好，连撞短发哈，很流行，现在哦，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嘿。啊，对啦，咱有当时讲头张夹啊吼，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哦，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哦、呀。山顶海里是界坐船，你若有闲，跟随我。就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然后你这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鬃翘都袂使，一支为着一支头鬃，伊就过来给吹，温吹啊，佮给提吹风机佮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呢，一丝不苟啊，你吼，来你好。好，谢谢。来，咱有一个听众哈，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
0: 嗯哼，是哈，好好，好，谢谢哈。啊，有一个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好。伊讲讲顾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加足金的，那有遮好啦？伊讲哦，即、這个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好、哦，伊讲哦，你去恁高雄转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顾目睭补目

0: 你敢知伊是安那？这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要回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
1: 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哦、讲，我就这样弄，讲唔知叫是水炸弹，是要装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一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的，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连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好，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啊，舞台顶的人买当拿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
1: 众互动
0: 啊，哎，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吼。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腿啊，因为喷胆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这表演，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讲说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吼、哦，迄、那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都只啊，咱听讲风云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继续金的。No

0: 咱不是讲一件什么男同机哦，红蓝机啥？
1: 李鸿基的，
0: 是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个青红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假
1: 呀，到南部弄假呀，
0: 啊对，因为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啊齁，所以有人说，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都干嘛因是来家那省啊那度假齁，他们都玩得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chill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一楼齁齁view啊，所以说齁好齁，这一次齁，这个也是嘛齁。这个歌手他到现在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

0: 其实这首歌呢，吼，这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伊是讲坏女人啦，吼。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吼，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吼，南部，好好挤啊，好挤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吼，其实伊老尾嘛知呀，吼，经过有人介伊吼特别介绍翻译，讲，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吼，也听起来吼，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吼那一句吼，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吼，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意思他也知道了哈，
1: 这样比较好记啦哈，
0: 对 对, 對，
1: 特别啦，
0: 当然不弄假呀。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
0: 對對對，
1: 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条挂了破圈呐、啊。
0: 所以这个一也当来台湾啊，一再来，一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嗯。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对对，
1: 去唱那个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我唱这一首歌，又就我今天偏不唱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望哈，所以好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吼，你看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哈，歌名。

0: 这个周末吼，伊伫高雄表演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食博尔哦，啊，竟然伫博尔一间公仔店拢咧卖公仔，
1: 买是买回那机场。
0: 哦哦，这哦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他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呐，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卖买好多，买足济。
1: 你讲，哎，那要上
0: 哦，上
1: 哦，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哦，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大盒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多买多买
1: 买买买
0: 买买买，感谢哦。
1: 我来表演那个，有吃点，够送点，够买点，所以一起来吃头的吧。
0: 看伊都是来吃头的呀，啊。生个就欢喜啊，你啊，
1: 替他开心呐、
0: 啊，哎呀、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今天选台节目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风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金锅比林六冠带退正勤，其心不专注，恶非愚钝者。人啊，如果心中有一粒真分心，这粒真分之心常常被着贪嗔痴所污染，不但会伤害人，甚至那亲像一把火，以小代尽人的理智，烧掉咱的功德善行。真怒之火是真恐怖的。如果一个人常常发脾气，无欢喜，生活当然未平安，未自在。咱来做一个忍辱的人，有修养、有力量、有担当的人，如此人生的烦恼才会当消除，人生才会当平安。生活当中啊，咱爱把持着佛家所讲的四正勤。什么是四正勤呢？悲生之恶事，咱勤劳卖好伊生气；一生之恶事，咱来努力消除伊；未生之善事，咱来奋力好伊生气；一生之信心，善行善事，咱啊爱奋力好伊增加。人生啊，不但做工课爱认真负责，做人嘛爱认真负责。做人做事，如果常常生气、怨恨，甚至惹狂，做着一挂无好，甚至伤害人的代志，不但伤人，而且伤己。人生在世，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将自己真怒之火来降服，拄到各种艰难困苦的代志，咱也先爱冷静，将平静的心来思考，用智慧的心来做事，如此咱才袂做错事、做歹事、做毋对事。人生在世，凡事爱忍耐，忍耐是一种的力量，忍耐是一种的担当。会用忍耐的人，咱才会当用平静的心来对待着各种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兼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刘文正所唱的《风儿轻轻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北市东门站附近有真多这个特别的景点。这当中呢，在咱台北东门站齁，有一个最近拄啊开幕的景点，伫光在景丁，光在景丁吼。啊，其实来个光在景丁，沿着金华街、青田街这一带吼，慢慢啊行。沿途当中呢，有真侪文创选物、老建筑，甚至有日式街区，也个呢会当食到真侪特色的点心吼。哇，感觉真赞呢！有影，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在咱大台北哈、哦、大安区金华街有一个光在紧盯。这个光在紧盯呢是过去1930年日治时代的这个宿舍群哈、哦，这有五栋历史的建筑物所组成。啊，当中呢结合着文化展览、特色餐饮，包括生活美学，保留着过去的黑瓦屋顶，包括着雨林板外墙。包括着有架高的地板，含着木构设计的日式老宅，哇，足有日本昭和时期的迄种氛围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吃吼，食物件设计嘞，气氛真好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会当感受着吼，来到这所在吼，真有这种日式氛围吼。啊吼，公共空间内底阁有漂亮的花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吃，啉咖啡、食点心，拢是真好、真赞的一个生活选择哦，吼！真侪人呢，真喜欢着这附近的氛围，吼！啊，伫咱台北大安区，有一个通往着山林的路口，这是伫咱东门站跟古亭站之间的一个园区，吼！这园区内底呢，有几啊栋百年日式木造建筑，啊，进呢变成着山系概念店。内底有咖啡店，有餐饮店，甚至咧来个内底真疗愈。园区当中吼，真有复古气息，而且阁有十张受到保护的老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散步伫期间的时阵，你会感觉，真正呢，有一种吼，那就去到日本的感觉同款吼。要去日本你嘛免出门吼，大家免出工吼，大家这所在咧，你就会当感受到吼。过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锦这个龙井时光园区。龙井时光园区是依着全龄共乐的概念，含着在地共生的营运所，将这个乐

过来吼，来个遮吼，咱来看一下过去台北监狱北围诶，这个监狱诶，这个北围墙吼遗迹，这是日治时代台北刑务所所留落来建筑，就是伊监狱诶北围墙吼。啊，伊吼这个建材吼，会当追溯到过去清朝诶时阵。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遮，你会发现咧讲，哇，这过去吼，这个安尼一种。就是围墙哦，一种沧桑感吼，伫这所在咧，你拢感受会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你咧伫附近安尼，即个散步游赏吼，食物件啦，食点心啦，甚至坐过游赏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哇，真侪所在拢值得咱即个安那，即个安尼一一去探索呢。来个家吼，食一个啊豆花啦，吼，食一个啊即个。白水豆花啦，来遮吼食一挂点心啦、踅街啦、散步伫一种日式观色当中啦，拢是真轻松、真自在氛围哦哈。随机会来到咱台北市东门站，你加了一个散步的好景点哈，就是伫咱东门站附近诶，即个当中的时阵呢，沿着金华街、青田街这一带慢慢啊行，沿途当中有真侪文创选物、老建筑。日式街区也够真侪点心谈食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歌曲，蔡依的所唱的《当作我的名》。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的节目起头，陈药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注肺炎链球菌疫苗？真侪人吼无注对无？吼，伫台湾肺炎链球菌疫苗有公费接种，冇自费选择。唔过，对着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也是一挂高风险群来讲，台湾呢当中呢是有公费疫苗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有符合着公费疫苗的话，那呢，陈药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咱这个自2026年8月10号开始。2026年8月10号开始，成人公费链球菌，就是肺炎链球菌疫苗，全面升级这20价或21价的新型疫苗。就这样，这个当中对着肺炎链球菌疫苗到底是几价，主角有啥啥，所以政府吼为着买即个安尼，互民众较袂即个造成着困扰，而且咧全面升级，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药师先给你一个新的讯息：2026年8月10号开始，咱即个成人公费疫苗全面升级20价或21价。符合资格的，你做的就是新型的。好，什么人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人拢会当做。大哥大姐还袂做的，你进去做的拢新型的呀。65岁以上，吼，成年人拢会当去做。好，所以65岁以上的大哥大姐，你拢有符合着资格。好。啊，55到64，嘿，诶，原住民嘛享有公费接种。好，过来，即、这个有一挂特殊诶，即、这个就是状况，19岁到64岁高风险的成年人，比如有侵袭性即、这个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族群，有符合着疾管局公费条件的，哪里咧？在这个时候呢，也会当公费来做。那呢，2岁以下的幼儿，2岁以下的婴幼儿，也有公费链球菌疫苗接种计划。这当中要跟小儿科医生做研究。像是先给你一个简单的讯息，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以前过去13价、20价，大家在那不搞不啥啥。是不是？不过咧，只要是哦，没有条件必须了解，进拢全面升级，就是20价或21价的新型疫苗。好，爱条件朋友大哥大姐，咱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所以你进所注的诶肺炎链球菌疫苗，就是拢20价或21价的新型疫苗。好，这第一点。哪里听众朋友接了资讯了哦？乔师妹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哎呀，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20价和21价的新型性的结合疫苗，伊等于结合型的，好、哦，伊等是结合型的，好、哦，啊，这价哈，20价到底20价21价，就是看大哥大姐恁去，好、哦，这个医生伊个就是那边，好、哦，就是迄个公费疫苗当中的机关。哦，了解意思吼，系啊，这当中呢，有20价好，21价好，吼、哦，这基本上拢是一档的，吼、哦，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只要是没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今仔日咱对陈药师来了解肺炎链球菌这个物件。真正讲，只要是啊，是啊，那得叫阮爱去注这支疫苗。肺炎链球菌是造成着儿童、老年人肺炎、败血症、脑膜炎，足重要的一个病原菌。
所以政府这个将上新的21架的肺炎链球菌结合型疫苗纳入到公费接种，好、哦，这当中和民众，你这个健康的保障，更加的精准。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对着陈律师，咱进一步来了解。既然肺炎链球菌就是得得到老人肺炎，好、哦、菌血症、脑膜炎，好、哦、当中甚至得得到死亡，这重要的威胁，那呢？一般成年人也有可能会感染到肺炎链球菌，比如你工作压力大，你长期睡不好，你生活不正常，甚至你交际应酬多，你的呼吸道常常过敏、感冒、感染、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都是高风险群、高风险群。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一点，就是讲。在生活当中，真侪人会在意着讲啊 ，COVID-19 啊，流感啊，唔过你拢无注意着肺炎链球菌。你如果你防止着，你防止着流感，你防止着即个 COVID-19， 啊是甚至你去感染着感冒，那安尼咧，足惊一点就是安那，去感染着肺炎链球菌，因为伊会得滴着肺炎。你可能咧爱断医，好、哦，你可能爱断医治疗。啊，乔斯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吼、哦、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对不？好、哦，好，来，我吼、哦、今仔日会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来讲，真侪人做过流感疫苗啊，你敢得个做肺炎链球菌疫苗？民众干嘛啊？我得流感疫苗，防止流感啊，你也得空那卖。还是你一般感冒，因为注过流感疫苗嘛，是你一般的感冒买掉哦。一般的感冒掉，如果你个感染掉抵抗力歹的时阵，你可去感染掉肺炎链球菌的时阵，像哈多阿丹尼出来讲，你会引起肺炎哦。哦，你会引起肺炎哦。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咧，是一个足重要的。只要是当感觉讲，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肺炎链球菌。好、哦，伊是一个咱必须抵抗力歹的人，你必须爱注意的一件事。你必须爱注意的一件事。好、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因为吼、哦，这个血清置换诶，血清型置换的关系，肺炎链球菌的血清型高达着几百种。台湾过去2006年的时阵，引进7架、13架，结果咧发现到咧，诶、欸，这个血清型吼，诶、欸，这个疫苗，诶、欸，这个就是已经咧，这个会当讲，因为进就是病毒吼，系啊，病毒咧，其实咧，往往会容易产生着抗药性，甚至产生着感染的心破口，所以民众咧，有当时啊咧，诶，较早过去你做的疫苗，到进咧。是不是也够有法度提供到你重要的抵抗力？这当中就是咱民众必须爱去思考的问题。吼、哦，台湾吼、哦，咱是属于潮湿的亚热带气候，所以不单单是 COVID-19 病毒的流行，细菌的流行嘛是重要。病毒引起到你感冒，细菌引起到你感染发炎。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到病毒跟细菌一个另外一回事。肺炎链球菌是当你感冒抵抗力歹的时阵，佮来给你造成着感染。肺炎链球菌就是当你感冒、过敏、睏无饱、抵抗力歹的时阵，造成着你感染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是讲你无感冒，你冇可能感染着肺炎。你抵抗力歹，你睏无饱，你搞操烦，甚至你这个身体无注意保养，冇可能你得感染到肺炎链球菌。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哎呦，陈老师，哦，人吼、哦，啊，一感染到肺炎的时阵，就是你的肺泡咧，因为咧，
比发炎物质占据，也归于发炎，细胞发炎，你也无都穿开，你也无都穿开。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吼、哦，除了肺炎链球菌啦、啊、流感病毒啦、啊、腺病毒啦、啊、新冠病毒啦、啊，吼、哦，包括梅浆菌啦、啊，这些拢有可能会引起到肺炎。吼、哦，啊，肺炎得用抗生素来做治疗。啊，抗生素做治疗时阵，抗生素食起来了。整身躯歹的台死，好的嘛台死，所以呢，抵抗力就要赶紧用倒转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哎，真正呢，真正吼、哦，啊，一个肺炎吼，有当时啊，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安尼，感觉真糟蹋。但所谓的肺炎吼、哦，咱左边看右边的肺叶，吼、哦，伊呢，当然，这个就是。呼吸到咱呼吸喘气，是不是？啊，如果万一感染到的时阵呢，拢是真麻烦的。但是一直烧、作些痰，甚至发烧，甚至胃寒，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未喘气，甚至呢头壳疼，甚至呢食袂落，有各种的这个状况，都得到民众呢真艰苦，是不是？啊，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肺炎链球菌，吼、哦，也造成到细菌性的肺炎。哦，啊，病毒买造成着肺炎，梅浆菌买造成着肺炎，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为着要防范着这个肺炎，第一，你爱预防着这个病毒感染，对不？第二，你爱防止着梅浆菌感染，第三，你就是爱防范着肺炎链球菌感染。好、哦，这是咱较接看到一挂相关咱爱注意的问题。好、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呢有一个简单的概念，陈老师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伫容易感冒的季节，容易感冒的季节，这个时阵你得爱困有饱，水分啉有够，你会记你感冒的处置方式，就是多休息，多喝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这个季节小交换的时阵，第一，你咧爱较早困的，困较饱的；第二，白滚水爱啉有够，水分爱啉有够。吼、哦，生活当中会当这个就是活动、振动，这对着你身体健康拢是真重要的要义。最近有一件事，陈老师一提甲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大姐最近。进入到这个秋天的过程，你要渐渐改掉你的冷气。真侪人讲，陈老师阿伯热死呢，真的很热呢。这秋老虎哦，热到受不了呢。你叫我改冷气真痛苦呢。陈老师叫你改冷气有一个重要重点吼、哦，就讲冷气你要哪放啦吼、哦，比如讲啊，你要伫你的客厅啦，你要伫你的房间啦。好、哦，你会当冷气先小可甲降温，小可温度降好凉，还是电风小可吹一下，吹会较通风诶。唔过，你如果伫秋天节时阵，要阁规工咧吹冷气，规工咧吹冷气，你诶身体就容易感染感冒，是安怎？来，陈老师，请问你是安怎？咱拢知影吹冷气皮肤会打去对无？呼吸道嘛会打去。对吧？你要知道吹冷气的时候，呼吸道大，呼吸道大，就很容易感染，就容易感冒，对吧？所以大哥大姐，你要知道讲，尤其在秋天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哥大姐恁呢，这个要搁继续在吹冷气的时阵，很容易烧冷，寒着。好、哦、啊，第二，很容易烧大。感染，所以上大阁上冷，这时阵就真容易导致到你过敏起来，导致到你感冒感染。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袂当无小心这件事。所以，超市要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空气当中四界拢是病毒跟细菌啊。你安那挂口罩，你就真难去防范因。你唯一的当做的，你唯一的当做的就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所以，让咱的鼻啊、
黏膜、黏膜，像是我跟你讲过，黏膜越高，黏膜越丰厚，就是有黏性，就是益生菌来巩固。所以体内益生菌好菌有够无？第二，水分有够无？第三，睡眠有够无？第四，活动有够无？这拢是重点。啊，如果你最近像我拄啊，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你最近个规工一直吹冷气，你会吹甲伤冷，因为冷气吼，这种秋天吼，热的时阵吼是吹袂凉啊。你啊，热的时阵啊，冷气降吼啊，感觉那像个感觉真热，翕翕热热，吼，因为空气大嘛，空气大。啊，不过咧，一无日头的时阵，吹落个伤冷，吹甲会寒，是不是？所以你要怎掌控到你厝内底你这空调系统，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像是爱恁吼，尽量卖吹冷气的讲，虽然会热，唔够你的身体适应这秋天的气候，这是真重要的哦。大哥大姐啊，恁敢有人吼冷热不合？冷热不合就讲生活当中上热规身躯寒，上寒脚手冷叽叽，有无？有吼。所以走路又走寒，很艰苦的，有没有？因为你的身体失去调节的能力。你如果把你的身体当作是一个主动可以顺应到这个季节变化，调节的一个咱的这个就是专主动的一个身体，那呢身体面对着外靠近秋天秋色空气大，暗过日头又盖热，温度又盖高啊，这时阵咱身躯也去控制毛根腔、毛细孔的收缩，和伊这个收缩的弹性会变好。收缩的弹性会变好，意思就讲，如果我卖去吹冷气，那安尼我的身体适应热，适应热的时阵，我的毛细孔哈，咱家己咱的毛细孔，它会去适应，我是要。安那来调节拄啊好，和主人诶水分较袂流了去，较袂流汗流了去。啊，搁第二，搁会当和主人诶排汗较袂伤热，热甲受不了。所以你有发现着，最近如果秋天诶时阵，你没有吹冷气的时候，你身体会微微湿湿的，皮肤拢会澹澹。唔过咧，不会很不舒服。不会很不舒服，是怎样？因为你的皮肤自己在调节那个温度。啊，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可以过这关，只要是要跟他说，冬天你比较不怕寒。如果你进就在吹冷气，我跟你说，冬天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感冒怕寒。是怎样说？因为你进怕热嘛，哦，很热很热，我受不了。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热，啊，如果你进不吹冷气的人，你的身体有办法去调节热，他的毛细孔会当调节热，一冷刚天气开始变冷，当天开始变冷的时阵，他的毛细孔它就可以自动紧缩，门刚刚缩盖掉，你咧较袂惊寒，脚手较袂冷叽叽，因为你身躯。有把这个热能缩掉的，好、哦、啊！如果拍摄，如果最近你拢惊热哦，迄秋天吼、哦，秋老虎足热的，所以我冷气一直降，一直降，降到凉，足凉爽的，足舒服的。唔过皮肤会变大，咱的呼吸道会变大，变大的时候第一容易感冒感染，啊来第二容易过敏。啊、来第三，咱的呼吸道变大的时阵，你会感觉胃肠消化做歹，胃拢安尼消化袂舒适。啊，上重要，你可容易感染感冒。啊，来到连刚到冬天的时阵，你进秋天惊热对无？啊，你冬天咧，你会惊寒，因为你的毛细孔它的收缩的调节变慢。所以今年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听陈老师一个建议。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你提起这件事，你要去适应秋天的天气，这是进入冬天的准备。如果最近
你开始会当渐渐卖伤过头依赖着冷气。另外，我最近吼听陈老师的建议，我最近吼卖伤接吹冷气，吼、哦、冷气唔是完全袂当放，唔过你袂当一直规工一直吹冷气，和你的身体会当适应秋天秋燥的温度。但就是恭喜你，连今年的冬天你也较袂惊寒。第二，因为你的身体它有办法去调节温度。第二，你也即个伫秋冬即个季节变化的时阵，你较袂去感冒感染。真的哦，我甲你讲，最近啥物人上容易感冒？惊热的人上容易感冒。最近惊热的人上容易感冒，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耐忍受这个秋天秋燥的温度。啊，你足惊热的嘛，所以你有吹个凉机机嘛，啊，吹个凉机机，你的抵抗力就会变慢嘛，你的抵抗力就会变慢，因为这个时阵病毒细菌的上猖狂的时阵。简单来讲，尤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会当，只要是建议恁。就是最近吼，尽量控制你冷气的使用量。冷气吼，第一得讲看边啊使用，边啊控制，因为每一个地方咱的环境拢无同款。啊，就是不是叫恁讲冷气袂当开，唔是这個意思。唔过尽量让你的身体适应着大自然的天气，尽量让你的身体适应大自然的天气。好，啊哪呢？这个时阵，身体的抵抗力会比较好，身躯的抵抗力会较好，好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会当呢，这个尽量去适应你的环境的天气。好，你如果你最近会当忍受着秋天秋燥这种这个高温的天气哈，另外，就是阿弥陀寺那边呐，啊，电风小吹就有通风，啊，人脉一直坐底下，哎，人脉一直坐底下。咱咧，比如讲啊，咱找较凉爽的所在，吼、哦，啊是讲咱咧叮当活动的，吼、哦，和咱的身躯去适应，吼、哦，卖一直坐掉的、歇掉的，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那呢，身体抵抗力会较好，啊，人嘛较袂感冒，啊，大哥大姐会记哩，只要是今仔给恁提醒的，大哥大姐进去做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拢是新型的，吼、哦，所以阿袂做着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少年的带你的爸爸妈妈去住，少年的带你的爸爸妈妈去住，是怎样住下他会当防范肺炎链球菌、哦、因为有很多大哥大姐肺炎感染，很多都是肺炎链球菌感染的、哦、了解意思、哦啊、如果大哥大姐抵抗力较歹，流感疫苗住一下，流行感冒疫苗、哦、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啊，这对着大哥大姐的保护也足完整，很完整。吼、哦，你咧，万一大哥大姐抵抗力较歹的时阵，吼、哦，你较袂感冒，诶，感冒足痛苦的，吼、哦，啊，佮包括着感染，吼、哦，较袂感染着肺炎，因为大哥大姐一旦感染着肺炎嘛、啊，肺炎啊，可能都要住院，可能都要住院。这对大哥大姐恁的身体来讲，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提醒，少年呢尽量甲你爸爸妈妈、吼、哦、阿公阿妈65岁以上的时段，即、這个甲再去注疫苗一下，好、哦，带因去注疫苗，因为公费疫苗免钱啊，带因去注疫苗一下，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超市广告节，广告节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哦，最近秋天秋色，足侪人目睭干、目睭酸、目睭涩，暗时啊足歹困。李洪超师，有影呢？最近吼足歹困的呢，是安那？因为秋天秋色的关系吼、哦，所以真侪人呢，会感觉咧水分较无够，啊，甚至咧感觉目睭较够干涩、流目油，甚至咧感觉暗时啊较歹困，吼、哦，啊，甚至咧感觉咧目睭咧拢安尼，感觉咧未紧、未清、未明，感觉未舒服。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吼，只要是有一罐真好的纯食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的找回着健康的目睭。上重要的，帮助咱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狐狸不但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即个加足舒服以外，暗时也蛮加足好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只要是有影呢，真侪人有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足惊光足畏光，因为只要是甲恁讲过啊，白内障手术了后会变足光嘛，因为你是新的水晶体嘛，水晶体光刷伤光，食老啊光刷伤光，唔是好事，是安那讲？食老啊光刷伤光，是安那唔是好事，目睭会歹。所以真正叫是讲啊，我换过水晶体啊，我的目睭一片光明啊！大哥大姐啊，我替你烦恼，因为较早厝内底电火光，较早厝内底电火光未上光，不过一旦你换过水晶体了，光线就会变作光，外口的日头就会变作光，连厝内底电火你都感觉作光，甚至有大事，伊讲。只要是我连看电视，我都感觉伤光呢，足艰苦的呢。啊，这是准备安那？你一旦支出呢，就是目油的保护，咱的目睭的内衣。另只要是先那目油的保护，因为目油就是目睭头前伊一点保护膜，所以一旦你目睭开始打伊啊，开始打湿到目油啊，但就是替你烦恼。失去掉这点目油的保护，目睭不但足惊光足畏光，目睭受到光线刺激，眼底视力伊真容易歹去害去。我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真济人是白内障了，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失明去。用啥那手术白内障啊，目睭阁失明，伤光。伤光的时阵，光线刺激容易造成着咱眼底视神经的伤害，因为你目睭已经无保护去。较早咱妈妈、爸爸甲咱生成的水晶体，伊有牺牲自己抵挡蓝光、减少光线刺激的帮助。所以真正讲，啥那咱天然的水晶体会白落去，啥那人工的水晶体袂白落？因为天然水晶体光线上光的时阵，伊会牺牲自己来保护主人，所以像那咱天然的水晶体会白落去，伊就是要减少光线对着目睭的刺激。所以虽然严重的水晶体会造成着咱青光眼，甚至目睭失明，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天然的水晶体伊是有保护的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你的目睭顾好，尽量天然的水晶体顾好是上好的。万一无法度，水晶体失去啊，你无手术袂动啊，换过人工的水晶体啊，你一定要把你的目油顾好，因为一旦你已经换过人工的水晶体啊，你的目睭阁容易打湿流目油，目睭咧歹就真紧啊。这两个天然的保护，第一天然的水晶体。第二天然的目油，真正讲，像是我来点目油水，我来用人工泪液，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讲，这目油水也好，人工泪液也好，伊咧拢是人工替代，伊无法度替代咱真真正正天然的目油。目油对着目睭的保护真重要，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陈老师，那呢我变了，我的目油分泌正常。让我天然的水晶体可以用较久，吃中药，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不单单让你的目油分泌正常， 互你目睭得到上好的天然保护，佮帮助你减少着目睭的恶化，互你的目睭用较久。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自从食你介绍的互你金了后，不但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而且呢看电视较舒服，吼、哦，目睭较袂流目油，较袂打涩，甚至暗时也较好睏，目睭吼嘛感觉较金、较清、较明，皆足舒服呢。有影无？有影。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真的真的，哦，我吼、哦，食你介绍互你金哦，老目油吼，食了做有效呢。
1: 我目睭吼，目睭老目油，我去开过白内障，还是目睭会老目油。他、啊、现在就没有这种情
2: 形。食咱的护理金好用啊！
1: 对啊，对啊。
2: 你目睭老目油，食咱的护理金真正有效啦！
1: 哈，对啊。
0: 真正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我嘛是呢。陈老师，我吼，食你介绍的护理金吼，不但呢，目睭吼安尼较袂打涩啊，安尼看嘛，看较有啊。
3: 护理金，我食护理金，
2: 对，
3: 我嘛感觉。
2: 加有较好
3: 呢、哦，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吼、
2: 哦，是是是，
3: 啊
2: 是，
3: 甲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2: 好真好，
3: 嘿，结束好啊啦，
2: 结束好啊吼，
3: 食这边两罐，啊，我着搁叫一罐，
2: 好，
0: 有影无？有影吼，这陈妈妈伊讲，陈老师我嘛是呢，食你好你金了，较袂老白油安呢，
4: 哦，啊，你好你金吼，真正吼，我赞呢，我本来看电视吼，爱看看吼，啊，白油安尼细细多，哦，我孙拢讲。阿嬤你是老目屎哦，我讲唔是啦，迄目睭无好啦。哦，食你好你金贵吼，起码吼足赞的，拢也袂老目油啦。啊无本来吼看真一个电视机吼，看袂清楚啦。哦，阿目油细细倒啦，食你好你金是真有够赞的啦。
0: 有够赞的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只要是真的呢，我食你好你金吼，不但哦较好睏，而且呢目睭嘛较袂打涩啊，真正加足舒服啊。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目睭就是爱食着物件。
5: 叫伊都好，你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昨
5: 公哥叫昨天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好你今食好哦。
5: 哎呀，趁迄度，是，啊，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好，爱过，好，我讲过
5: 啊。开到万几啊，都。
2: 安尼哦。
5: 感觉那个炒只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哥讲，只要是真的呢。我本来吼安尼下雨，我目睭在流目油呢。啊，食你吼，你检查真济啊呢。
6: 我一礼拜尔呢，因为我吼暗时若倒落要下雨的时候，拢会流目油，即马敢那较少。
2: 对啊。
6: 看电视嘛，两类哦，左边右边拢较少。
2: 真好。
6: 不能讲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一分尔呢，啊，滚两分嘞，还袂食嘞。
0: 等老师介绍，吼，你今是 GMP 纯食中药，一罐1800块。再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伊是目睭的救车，伊咧是专业的帮助，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厂刷卡做一间服务，电台加养一群啊，0800-77。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
7: 0800-06-8-77。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想要这个陈药师吼，要来回复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抱歉，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基隆中山区的张太太联盟，哦，张大姐伊讲，张太太伊讲吼，像是我喙齿拢无去啊，啊，所以我食物件吼，拢爱拍成结，那安尼用这种方式食，是不是血糖较容易悬？好，这个问题真好，陈老师来甲张太太回答一下吼，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开始喙齿无好。所以因必须咧，可能爱食一寡即个泥状食物，吼、哦、泥状食物，泥状食物就讲爱泡嘴，也是爱泡成汁，吼、哦，然后来做食用，是不是？那你要安那泡成泡嘴，要安那泡成汁，这当中就是一个学问哦。来，张太太，陈老师跟你报告吼、哦，蛋白质是袂欠血糖的嘛，咱知影嘛，对不？蛋白质啊。好、哦，蛋白质伊内底，伊基本上伊是以蛋白质为主嘛。好、哦，所以适量加蛋白质，第一就是一个重要关键。因为大哥大姐，你嘴袂薄啊，嘴齿无好啊，嘴袂薄啊，这个时阵蛋白质应用是真重要的。不过像师拢甲你讲过，豆腐的蛋白质无啥够哦，因为豆腐内底有无？豆腐的蛋白质伊。内底大部分拢是水，所以你单单啊，你要靠着豆腐蛋白质食够够咧，基本上咧，是有困难的，吼、哦，这第一点哦，吼、哦，所以你要那是即个，就是讲用豆腐，吼、哦，配合着豆腐糜，吼、哦，豆腐糜内底要那蛋白质食够够，但就说感觉第一点，吼、哦，你唔是先烦恼血糖的问题。你是爱先烦恼你蛋白质的摄取是不是有足量？哦，蛋白质的摄取，我的大哥大姐讲啊，就是我喙齿不好啊，啊，不过伊个食素，伊个食素，啊，你食素，咱知影，咱就是爱靠豆啊嘛。食素的人，你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豆类食物嘛，是不是？啊，陈老师感觉会当用啥？用鹰嘴豆泥，鹰嘴豆泥，好、哦。张太太你会记得哦，鹰嘴豆泥，你看外国人他们都用鹰嘴豆嘛，好、哦、啊，煮鹰嘴豆泥，好、哦、了解，啊，鹰嘴豆粥，好、哦、用蛋白质来取代掉白米糜。我来讲你了解意思哦，因为鹰嘴豆内底有淀粉，所以大哥大姐尤其喙齿歹啊，可能你的活动力较无够，活动力较无够。所以陈老师感觉会当用鹰嘴豆泥，用豆泥豆啊吼，豆泥吼、哦、来取代着你的白米糜。吼、哦，我讲了解吼，啊鹰嘴豆你内底嘛当搁加豆腐，吼、哦、你会当加菜，吼、哦、啊这当中来做使用，吼、哦、陈老师感觉伊是一个袂歹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吼、哦、啊因为你知影白米本身。伊就无纤维质，无纤维素，所以白米伊内底伊咧纤维糖诶，即个就是即个 GI 值伊会较悬。咱咧白米糜，所以你如果讲陈老师啊，我想要食白米糜，你买蛋加鹰嘴豆做伙来拍嘴，
吼、哦，阿乔是干嘛？就是大哥大姐喙齿无好啊，喙齿无好啊，所以你要安那来食物件的重点，豆腐唔是袂当食。大哥大姐干嘛？啊，豆腐软软啊，较好剥，无唔对。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豆腐大部分拢是水，因为豆腐是豆啊做的。既然你要用豆腐，你倒不如用豆啊嘛。吼、哦，我讲你了解，啊，就陈老师讲的，用豆啊类的物件，吼、哦，豆啊类的物件来拍嘴，吼、哦，颠倒会比你用豆腐来拍嘴，伊的蛋白质营养搁较济。张太太，陈老师讲了解哦，豆腐是啥物货做的？豆啊做的啊，所以你其实。你就是讲，我把豆腐我食的蛋白质，你倒不如用豆啊，伊的蛋白质佫比豆腐佫较济。吼、哦，你倒不如用豆类，因为豆腐是加工出来的嘛。吼、哦，对，所以食豆类比食豆腐较重要。做这样啊，我内底加豆腐软软较好剥，其实加豆啊就会当啊。豆啊内底就是豆腐伊需要的蛋白质啊嘛，所以大哥大姐食豆啊营养。会比食豆腐的营养更加健全。食豆啊，豆类食物，吼、哦，第一点拍嘴用豆类食物，吼、哦，豆类食物看你要用什么豆啊。啊，陈老师作建议，大哥大姐主食会当用鹰嘴豆，鹰嘴豆因为内底有淀粉，伊嘛当提供葡萄糖，唔过伊个提供着蛋白质，伊个蛋白质含量嘛袂歹，吼、哦，啊伊内底够一寡纤维素，会比你用白米麦来讲。比你用白米麦来讲，伊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好、哦，大哥大姐讲，张太太讲，陈老师，啊，我吼水果拢拍折，水果拢拍折的唔对啊。是啊，那水果拍折的唔对啊，因为果汁真容易趁血糖嘛，对不？所以我要食果汁，我要食果汁，我爱哪用？啊，应该用果泥，比如讲梨啊，我爱抹，我爱加梨啊抹泥，系对抹泥。第一，因反着你用啉的速度。啊，第二，果泥安尼搭配搭配搭配时阵，那闹的闹的时阵，伊滴嘴的时间愈久，那咧即个物件伊会沾着嘴暖，伊就好消化。啊，如果你啊果汁用素的，还是用啉的，一个咕咕咕啉落。速度伤紧，血糖升得升伤紧，所以大哥大姐，咱拢无鼓励你，就是一直啉果汁吼。原因就是讲，第一容易过头，啊，血糖容易升伤紧。所以大哥大姐会记哩，果汁如果你真正要啉果汁，够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啉果菜汁、果菜汁，就是你的水果加菜嘿。哦，陈老师，啊，水果爱加菜，对啊，啉果菜汁啊，吼、哦，啊，果菜汁按那酸点来，陈老师家里这这个黄太太嘛，哈、哦，张太太拍摄，张太太哈，系、哦、啊，果菜汁按那加什么果菜汁？比如加小黄瓜，加水果，你要加什么水果拢会当哈？系、哦、啊，小黄瓜会当加入去。加罗美生菜，加西洋芹菜，加大白菜，好、哦，加节瓜，好、哦，节瓜买当生吃嘛，好、哦，节瓜买当生吃，安尼这物件拢是袂歹，好、哦，我讲这个张太太了解意思啊，哈、哦，系啊，啊，第二一个较无草酸，因为这物件较无草酸，因为超生。过多的话，有当时啊，大哥大姐一下胃较刺激，啊，而且会影响到恁钙质的吸收。唔过我正甲你讲的这物件，比如芹菜，吼、哦，芹菜、西洋芹，比如大白菜，吼、哦，比如节瓜，比如罗美生菜、小黄瓜，这拢会当家己来滴。好、哦，你了解意思啊？吼、哦，系啊，啊，所以咧，像菠菜伊都无适合，菠菜草酸较悬嘛。对不？菠菜都不适合，所以你也比如讲，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要拍果汁给你的时阵，陈老师会建议你加菜。要拍果汁给你，你买单加瓜胡萝卜买单啊，好、哦，青瓜胡萝卜汁买单，好、哦，胡萝卜汁好、哦、啊，加菜啊，芹菜是一个袂歹的选择，
芹菜、西洋芹，好、哦，啊是加小黄瓜，这类西洋芹、小黄瓜、大白菜、节瓜，好、哦，罗美生菜，这拢会当加入去，好、哦，这拢会当加入去。啊，加入去内底吼，伊内底第一有纤维质、纤维素，啊，第二纤维素的帮助你。即、这个就是你咧煲的过程，你咧胃咧消化的过程当中，血糖较袂欠管，好、哦。所以张太太，你问的两个问题，陈老师甲你讲，你烦恼讲我的血糖容易欠管，那呢？比如讲，你食白米糜啊，吼、哦，你豆腐糜有白米嘛，

好，张太太，咱进个中心来选择陈律师，搁含你研究一下哈。不管你有食素无食素，哈，你配合豆啊买，你买当南巴，好，你买当南巴，你买当南菜，好，都会当南，因为你喙齿歹补啊嘛，啊，喙齿歹补啊，你就是蛋白质爱有够嘛，啊，蛋白质爱有够的时阵，陈律师感觉鹰嘴豆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你爱向煮，好，未向煮买的时阵，甲问一下，问看要安怎煮，好，伊拢一定爱先浸，好，啊来，好，第二。除了鹰嘴豆以外，你会当南巴南菜，你拢会当南。啊，伫果汁方面，果汁方面，咱唔好单单打用水果，嘿，第二，咱来用蔬果汁、蔬菜的水果汁，比如要加西洋青菜、加小黄瓜、加节瓜，还是加罗美生菜，吼、哦，这当中拢是会当选择的。吼、哦，安尼我讲的了解吼、哦。啊，即安尼落的时阵，第一加蔬菜。伊就延缓到血糖的上升，较袂啉落的时阵有无？啉落啊！你会记哩？果菜汁唔好伤大杯，果菜汁就是小杯，吼、哦，你小杯差不多200cc、250cc， 吼、哦，一个马克杯200cc、250cc 都够啊，好、哦、了解吼、哦。啊，来第二，你的豆仔糜，吼、哦，豆仔糜就爱一碗嘛，是不是？豆仔糜就爱一碗，到我都提供到你的营养嘛，是不是？啊，豆仔糜当中你要淋啥？你要淋豆腐嘛，是会当淋啦。吼、哦，不过陈律师来讲的，以及大哥大姐食豆腐，你倒不如食豆仔，因为豆腐就是豆仔做的。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哎，大哥大姐，你以及食豆腐，倒不如食豆仔。吼、哦，啊，恁有食肉，恁就淋寡肉落去。吼、哦，啊，淋寡菜落去。吼、哦。营养爱均衡，爱点爱有一挂油脂、油脂。你比如讲，你食素的有无？嘿，食素的，嘿啊。当中的时阵，你买当加一出啦，即靠油脂的物件，吼、哦，啥物油脂物件你家己选。吼、哦，阿强叔来讲就讲，坚果类来滴冇油脂，冇健康类的油脂，了解意思吼？嘿、哦，啊，所以这拢会当加入你的豆仔糜内底，拢会当加入你的豆仔糜内底。啊，大哥大姐食老火啊！但是会建议恁，会惊血糖相关的，你会当利用豆仔糜，吼、哦、豆粥，吼、哦、豆粥，吼、哦、来这个取代着白米糜，吼、哦、啊，这嘛是一个袂歹的方式，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张太太报告一下，食就是爱有学问，食就是爱食着物件，食就是爱食你身体营养有够，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爱记哩，人生食就是上重要。大哥大姐食老火啊，变那食好健康，就是靠食，唔是食油啊，食个饱，是食营养，食好饱，食好有够，对不？啊，食有体力，你卡来叮当，卡来活动，无得变那叮当，变那活动，吼、哦。所以像我陈老师感觉张太太讲的足好，因为大哥大姐咱会记得讲，我食物件一定爱淋嘴暖啦。我要口水，嘴暖愈多，嘴愈大，消化愈慢。啊，你食愈紧的，消化愈慢，因为你无吃到口水。口水最重要，咱的嘴暖是帮助消化的第一关。所以，先啊，一定爱补，你补你补，第一叮当大脑，第二促进唾液的分泌。啊，不过因为大哥大姐拢食软软的，食水水的，拢吞落，所以你减少着口水，你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无你的胃会做够堵、做够胀、做歹消化。因为虽然是做成糜啊，赶快做歹消化，吼、哦。所以酵素益生菌来较高，好不好？专家被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啊，第二，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爱学着用各种方式，吼、哦。像诶，多阿多阿讲的，张太太多阿讲的，就重点陈老师嘛讲我听就没问题。比如讲，有的人食素对无？像苏勇常常讲，你食素的人，你要注重营养的均衡。第二，蛋白质的摄取，对不对？不管你食草啊食素，但有苏感觉讲，都可以利用豆类食物，因为你食草的人，你有食肉嘛，吼、哦、肉的蛋白质。啊，不过大哥大姐有的人食肉，伊食袂遐尼济，一支鸡腿食袂了，所以。咱这个少年的，你要给爸爸妈妈准备的餐点的时阵呢，当尽量用豆类食物、豆仔类的物件，

豆类食物就可以提供到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哦啊、这就是一个重点、啊、像肖师跟我们说的，我觉得大哥大姐吃到五回的蛋白质摄取鹰嘴豆不错，鹰、哦、嘴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好、哦、这在外国他们是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啦，哦，做实用的一个物件，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吼，会当有一个无同款的思维，吼、哦。后来我看一下来，我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哦，有啥物问题甲助理讲，陈老师我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陈老师，甲状腺亢进，吼、哦，这桃园的邱大姐在问吼，甲状腺亢进要吃啥物保健品来改善？甲状腺亢进吼，陈老师要先跟你讲，你爱先，你爱先调整你的生活。陈老师跟你讲，甲状腺亢进要健康，不是靠食来。甲状腺亢进是靠你生活调节、生活失调。像那陈老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哦，甲状腺亢进了，心肝脾不差啊，手会粗啊，体糖减轻啊，吼、哦，各种的问题产生，让你真困苦。啊，陈老师问你，甲状腺伊就是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所以甲状腺亢进内分泌失调。如果你的内分泌先来失调，因为你生活调节不好，你搞紧张啊，搞超烦啊，责任心相当啊，什么代志拢要家己做、家己担啊，凡事吼，哎、欸。家己吼担足侪责任嘛，担足侪烦恼啊，啥物代志拢往你身上堆啊，堆甲你家己内分泌失调啊。啊，你敢有想讲，啊，你生活当中的时阵，你唔是体怕身体呢？你敢会堪接安尼长期哦，家己遮尼大诶责任压力，导致着你内分泌失调？所以像是弄改天就比如说真这样反而说像是我甲状腺抗进要怎对甲状腺抗进一定要配合医生吃药啊，因为要控制你的甲状腺啊。你敢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哦、你敢知道、哦、我说给你听，他甲状腺抗进对吗、啊、是不是他要配合 甲状腺抗进的药啊，结果他都没吃、啊、他就很有生气，因为咱食抗的人，伊会容易情绪控制较袂稳定，容易生气，吼、哦，啊生气啊，摄物件，吼、哦，啊无大紧，伊咧佫容易咧，即、这个安那心肝脾不畅，吼、哦，啊甚至咧，伊的神经容易亢奋，啊佫真歹困，对无，吼、哦，佫容易真歹困，吼、哦，啊甚至咧当中咧手佫会颤，啊这无大紧，我就问伊，你先啊，唔食药啊控制，伊讲只要是。啊，药啊，吃落会大苦啊！伊为着要瘦啊，因为甲亢的人会瘦落，体重会减轻。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伊为着伊伤大苦，惊大苦，为着要瘦，所以伊咧未爱食药啊，未爱食药啊。啊，谁人爱安尼？因为甲状腺亢进的药啊，有无？甲状腺亢进的要控制甲状腺，啊，伊本来因为甲亢的问题，甲亢的问题散落啦。甲亢因为你甲状腺亢进，你的代谢变紧嘛，啊，就容易散嘛。啊，女孩子伊惊大哭嘛，啊，因为伊惊大哭，惊药啊吃落了体重阁恢复正常，唔是因为你食甲状腺的药啊，你后变大哭，是你的体重恢复正常。我讲你听吼，你的体重会有正常，啊，体重会有正常，伊就感觉讲啊，伊家己头前安尼瘦瘦啊，因为有甲状腺亢进了，代谢较紧，较容易瘦，瘦较会落，所以咧，伊咧怎安怎，拢无啥爱食药啊，啊无啥爱食药啊，甲状腺亢进啊，就天天牙狂、生气、手喘、困未起，吼、哦，安尼哦，规个人拢安尼未轻松。这是错误的哈，但是虽然讲甲状腺亢进，请你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药物的使用，控制你的甲状腺亢进，无你产生的副作用你会真大。
好，假设来讲，你的身体拢会歹，身体拢会歹。好，好，一定爱记得用，好不？好，甲状腺亢进的人，请你一定爱配合医生的药物控制。好，治疗方面啊，吼，治疗方面，严重爱配合医生的治疗。这第一点，后来啊，唔过，这个咱听众朋友咧问这个问题，讲，邱小姐，好，邱小姐讲，就是啊，拿那边食啥来改善？我跟你讲过啊，食抗第一就是要用药啊控制，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度控制这个内分泌，所以你食什么物件、什么保健品，要来改善到你的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真有限。了解意思吼，你大概当用一寡营养来补充着，因为你食抗了，你身躯的营养不足。唔过你无法度用啥物保健品来改善你的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甲状腺亢进可能你就是要配合医生用药啊控制。了解严重就是可能佫要配合着手术做治疗。好，了解意思吼。好，啊那呢甲亢的人。伊会欠缺什么营养？第一 ，B 群 ，B 群如果无够，你会真忝、真疲劳、心肝皮薄菜。好，安尼我讲了解吼。来，第二，维生素 C， 好，个 Q10 是安那？因为食抗的人，你的身躯老化真紧 ，Q10 就是抗老化，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了解吼，嘿呀、啊。第三，食抗的人。你因为身体老化真紧，所以你的老真紧，你的皮肤会真容易生胶粉、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着你的钙质、维生素 D 拢会加快流失。所以，甲亢的人，你的钙、你的维生素 D 流失也真紧，佮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也真紧，上吊你的 Q10 的流失真紧，所以你的老会老真紧。简单来讲，甲亢的人，你需要钙质、Q10。维生素 D、胶原蛋白、个 B 群，像是讲这一斤呢，因为你的新陈代谢真紧嘛，好、哦、啊，所以你的营养流失的真紧，你的身体老化的真紧。啊，另像是那呢，我食这 Q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我食了，我食抗控制以后呗，无法多，因为食抗你都是要配合着，甲状腺亢进你都是要配合医生的药物做治疗。请师希望给您健康的观念，吼、哦，让你会向用心保健，吼、哦。啊，用请师，我打靠甲亢的药啊，我身体营养都唔免吃，啊，你会害，你的骨质疏松会真紧，啊，你的皮肤老化会真紧，吼、哦。啊，过来你的心肝会皮薄菜，心脏会歹，因为你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你心脏的 Q10， 你皮肤的胶原蛋白，你骨头关节的钙质也流失真紧。简单来讲。一个甲状腺亢进的人，你需要补充营养，你需要配合医生药物的控制，安尼就是重点。好、哦，安尼，像是讲，我相信这位这个桃园邱小姐，你都知影做清楚啊。好、哦，所以用像是我甲状腺亢进，我食什么保健品来改善，我都改善，因为你一定要配合医生药物的治疗。好、哦，来，你食保健品是需要的，是安那？因为你的老真紧。你的老化真紧，你的骨质容易疏松，关节容易磨损，皮肤容易老化，心脏容易退化，吼、哦，所以你为着要，你新陈代谢会紧嘛，新陈代谢会紧嘛，你老会老真紧嘛，所以这种甲状腺亢进的人，甲状腺囊肿的人，尤其你 Q10 胶原蛋白 B 群钙质是爱较高的，好、哦，安尼像是讲，这个邱小姐，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后来我再看一下哈，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吼，只要是拢会讲，赶紧甲恁回答哈，吼、哦。来我看一下，小港的叶大姐的问，伊讲只要是我目睭拢一直淡淡呢，啊，我有咧食即个就是固目睭的中药，啊，现在目睭阁会淡淡黏黏。来，小港的叶大姐来，只要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哦，第一，吼、哦，请你的记哩，就是你。目睭会淡淡黏黏，这个时阵就是咱目睭咧
目油伊个油含水分的分布较无平均。啊，通常这种的现象，吼、哦，这种的现象，伊慢慢啊，目睭都会打起。啊，因为你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所以咧，目睭过咧，可以卖打起。啊，你讲说是哪呢？我偌久会好？你目睭淡淡亮亮的时候，请你眼睛闭起来休息，好、哦，休息一分钟到三分钟再打开。啊，现在要叫你做这个动作，就是因为有的大哥大姐，你的目睭诶，目油的分泌、水分的分泌无好，啊，你要恢复，伫西医是无药啊，只有目油、水油你点。啊，你也知影，你重新要把这目油调正常。伊可能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该调用回来。所以吃中药绝对是选择对的。啊，且你记不要用卫生纸去擦，卫生纸去擦目油，伊不但让你的目睭愈熬流目油，愈刺激，目睭愈熬发炎，甚至咧更容易痒，容易过敏，好不？大哥大姐，唔好用卫生纸去擦目油，因为足侪人目头会痒，甚至目睭发炎。就是安尼切出来，用卫生纸垫款有棉絮，即个棉絮也黏，看目油怎啊黏伫你个目睭边，造成着你个目睭容易干、容易痒、容易发炎，甚至容易过敏。吼、哦，请你等下用淡薄巾啊切，啊如果拄着目睭淡淡、黏黏的时阵，就是休息一下。吼、哦，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对的，愈食会愈好。吼、哦，啊就是爱有耐心，把身体调养 OK， 好冇？吼、哦，后来。高雄的郭大哥在问，陈老师看一下，高雄的郭大哥说，陈老师，我腰子不好，敢会当吃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腰子愈不好，愈爱顾血管的循环，是安怎？我甲郭大哥报告一下，咱来想一个问题：腰子如果不好的时阵，就是咱的腰子伊本身。有气盲啊，伊容易无法度过滤你的血液，所以当你的血袂清，血愈多，血管的毒素愈多，甚至血路循环歹的时阵，有气的负担愈大，有气咧排愈紧，因为有气伊的肾丝球拢是血管。啊，种像是啊，哪那边呐？我如果食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不但会保护有气，互我有气过滤较好过滤。户外会清，户外会通，户外会袂落，户外会循环好，药剂的负担会减少，买当保护咱的药剂损害较少。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郭大哥，你药剂功能无好，只我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颠倒是保护你的药剂足重要的一个相关规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好。好，先回答到这，让陈老师讲过一下来，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伫生活当中吼，陈老师拢感觉讲，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火啊，筋骨拢足够腰酸背痛，吼、哦，做者大哥大姐一直手术，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架钉啊。陈老师看了足唔甘吼，因为你看骨科诊所满满拢是人。表示这大哥大姐因长期一直咧看骨科，甚至一直咧做治疗，甚至已经手术几下刀啊。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诶，骨头是骨不离三种，咱来拜托医生来手术来调整。所以手术是最后的手段，筋骨是爱顾用诶。不过真侪人因为你骨质疏松，较早过去做海去，少年做海去。做歹去，一寡筋骨到食老的时阵歪高起错，甚至烧地烧骨烧磨，甚至骨头骨质拢已经空硬趴去。用招式要如何是好？食老啊，咱坐骨会变慢，咱的坐骨功能会变慢，所以食老了，你需要有一款的坐骨，帮助咱坐骨较紧的。人讲少年人打断手骨颠倒用，骨头等于佫接起来就好好呀。因为因坐骨紧，骨头黏会紧。食老啊了后，咱的骨头咧黏较慢，要坐骨较慢，骨的修补较慢，佮加上骨质流失佫真紧。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中心要甲你的骨头保养，唔是单单补充钙质尔。但你说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发现到骨头要固定、固用，上重要是补充骨骼质。所以你看中药内底要让你的骨头会用，要让你强筋健骨，一重视的、上重要的、竟然的是胶质成分，因为骨质扣会掉，钙质较袂流失。骨头要用是爱先把你的骨质控制掉，做者大哥大姐骨头是那空去啊、松去啊，其实不是你的钙质先流失，你的骨头松去、空去啊，是因为你骨头的骨质先流失，骨质流失去啊，钙质的流失就紧啊。所以大哥大姐，你中心要把你的骨头够用，但就是知影有做者大哥大姐，你骨质疏松一直在注射。所以叫你爱食钙质，啊，你钙质补有对无？补无对，所以陈老师拢一直建议大哥大姐，中西合璧，做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本身配合着西医这边咧治疗咧注射，注射是防止你流失。医生嘛叫你钙质来补充，唔过西医兼甲你讲一种，西医兼甲你讲钙质爱补充，佮爱增加你的坐骨。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产品配合着你中西合璧，尤其做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你配合西医这边咧治疗骨质疏松的过程当中，那呢佫想要强筋健骨、甲筋骨够用，但就是所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伊是一罐会当强筋健骨，佮减低酸痛，治疗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最有效的一罐纯正中药。所以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尤其妇女朋友五十岁过，你咧烦恼家己咧骨咧怕，烦恼家己用骨头的营养会流失去，那咧想要把骨头的价值顾好回来，陈老师介绍这款 GMP 纯正中药，咱的双减白健保丸，伊内底有丰富的骨价值，不但有丰富的骨价值，价值家己补会好。而且佫增强着你的坐骨，互你强筋健骨，筋骨的用，骨头会好，佫互你减少酸痛的危害，甲你治疗酸痛，针对着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肉会痛，有的人风湿会痛，有的人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有的人腰酸背痛，这酸痛不是消炎止痛一直吃，也不是酸痛药补一直打， 你敢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多可怜？有的人规身躯筋骨酸痛，逐工都咧打酸痛的药包。迄酸痛药包一开始打无问题哦，结果咧打久了，迄皮拢落落来。大哥大姐打甲酸，迄、那个药包拆落来，迄、那个皮对咧拆落来呢，多可怜呢。所以你要了解到，大哥大姐恁的皮啊，未堪去长期一直打打药包啊，因为恁的皮肤未堪去啦。啊！你要安那，家己的筋骨骨无袂酸痛，较毋免规工踮遐打酸痛药包，较毋免规工踮遐咧筋骨袂用惊，食即罐陈药师介绍的双剑白筋补丸。你无想要连工骨怕去啊，骨害去啊，小弟小哭小骂，逐工咧找医生，拜托医生要手术。陈药师阿你讲，即罐双剑白筋补丸，要让你的骨头食好用，和你的筋骨食好，和你人咧筋骨的用，人较袂酸痛。你来听看麦。作者大哥大姐在这讲哦，陈老师骨头加好作者啊！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甚至咧，同款坐未坐，行未行，用超市好，食你的香姜白剑丸，真差作者啊！会坐会行，
1: 关节我有几多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丸，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啊！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2: 粘连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到三遍了嘛。甲食你的健步丸，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2: 较袂起酷啊！哈，谢谢，拜拜。
0: 好，大志工作好。多好姐大姐咧问我嘛，做几位甲你回答？台北陈大姐，用只要是我咧食中药。要顾伊个骨质疏松，内底有黄金、骨脆补、肉苁蓉、补骨剂、功能剂，水要加偌济，要加偌济肉类丁。陈大姐，你免太尼费气啦。陈老师甲你讲，你食咱个双剑白筋丸较省钱。双剑白筋丸不但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伊内底补充着骨加质，啊，佫较省。你食陈老师介绍个双剑白筋丸佫较省，伊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呢。啊！你也要用双剑白筋丸炖，阁足简单。你咧27粒，27颗，对无？一碗水内底要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动。你唔免阁去买中药材，你买中药材阁较贵啦。双剑白筋丸一工几十块尔。啊！你咧27粒的蜜丸，你要炖买水骨，要炖排骨，要炖鸡腿拢会动。啊！而且内底阁有骨头素呀，骨架子比你阿多阿讲的这个药方阁较好用，阁较专业。一边甲你治酸痛，一边阁甲你顾筋骨，吼、哦！所以陈老师来讲，即、这个、台北陈大姐，吼、哦，你骨拢怕伊啊，你要强筋健骨，食即罐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筋丸，伊咧有10多种的中药材，比你阿多阿讲的遐个中药材阁较济，啊，而且咧阁较齐全，啊，阁较营养，啊，阁较专业，啊，阁较有效，好不？吼、哦！用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筋丸来炖，我要炖鸡腿、炖排骨拢会动。而且咧，骨头甲你够用，甲你强筋健骨，佮治疗酸痛，绝对比你遐拄啊用的中药材食起来，佮较好用，而且佮较专业，好无？啊，陈老师即款双剑白筋丸，伊咧甲你顾筋骨，甲你调身体，互你骨头会用，顾你酸痛会好，唔免开大钱，一工几十块尔。你咧要炖药汤真简单，你着双剑白筋丸27粒，27颗，系对，27粒，你咧一碗水，嘿，用一大碗讲一碗水。内底咧系鸡腿、系排骨、系尾椎骨，拢会当。吼、哦，食素的人，你会当系挂乌毛呢，还是系挂乌豆啊，都可以，好不？吼、哦，足方便、足轻松，佮足省钱，佮足有效。食即罐双剑白健步丸。后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哦，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啊，都在台北陈大姐，像是甲你讲啊，你免太领费去，真诶。但你说来讲。你咧用这个顾中药、顾筋骨的中药，直接要听用，直接要炖，省钱阁好用，阿阁有效，好不好？炖鸡腿、炖排骨拢会动哈。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减一群啊，做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搁甲这台北陈大姐补充的哈，因为他都在台北陈大姐，伊讲像说骨质疏松，可能是朋友甲报的中药材啦吼。啊，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你遐中药材有买啊，那咧陈律师教你安那用来，因为咱一般咱买中药材等于你要控药性，还是要控药汤是无同款的。药汤是爱浓缩嘛，所以较早三碗抓做一碗，有无？较早是三碗抓做一碗，好、哦、啊，你会当四碗至三碗水，四碗至三碗抓做一碗，好、哦。进入一种诶，要是迄个咧炖药啊，迄个药膏，迄个一种药壶有无？电动诶啊，进入个迄个主动诶啊，一种药壶伊就会当差不多三碗至四碗。抓做一碗，伊家己主动撇起来，就是差不多好啊。所以你药材下落啊，水甲搞搞，水又搞搞，差不多三碗至四碗，啊，伊会主动撇起来。人个煮迄个药汤诶，有无？人个煮药汤诶，吼、哦，啊，迄有主动诶啊，啊，主动诶，伊就主动，到尾啊，就是拢剩一碗，吼、哦，拢差不多拢剩一碗，啊，就是差不多是四碗，吼、哦，三碗至四碗抓做一碗，吼、哦，抓做一碗。所以三碗四碗六几哦，还不要紧，因为伊拢是蒸发去尔嘛，吼、哦，伊拢是蒸发去尔，对，搞不要对缩做一碗，吼、哦，安尼这叫药汤。啊，药性无同，药性比如讲你四碗水，你四碗水一千 CC， 一千 CC 你四碗水，啊，我加只药性落去，吼、哦，啊，我落去点歌，我落去点歌点，对不？我点嘛，吼、哦，啊，我落去点歌点，我搁两杯水。啊，炖起来，伊赶快个四碗，伊赶快个四碗，嘿，对不？吼、哦，赶快一个四碗。啊，你来特别加鸡腿，要加鸡肉，要加排骨，拢会当，这叫药膳。药膳，药膳就是伊水伊无失去，水无失去。啊，我炖起来汤，我来得淋鸡腿啦，淋鸡肉啦，都是可以的。啊，你像是甲恁讲的讲，骨质疏松不是单单食安尼尔，因为骨质疏松药材内底还有骨胶质。骨胶质，所以食中药会较实惠。啊，不过如果陈大姐你药材买啊，你讲啊，超市我人教我报的，我药材买啊，不要紧，你先炖，你炖，和阿超市来讲，爱骨胶质，所以你内底胶质，你会当用买水骨，买水骨来炖，吼，啊，买水骨内底有胶质嘛，对吧？吼，啊，加减有帮助，好爱了解。啊，以后你就免啦，啊，唔免遐尼费气啊，你像超市来讲的。你食过经过的中药 ，GMP 的中药，药材拢有检查过，等到你较安全，啊，第二搁较有效，吼、哦，搁较有效，啊，药材的配方拢较搁较好，因为像是甲恁讲，大哥大姐，恁足侪人骨质疏松恁咧治疗的，对无？唔过你发现到你骨质疏松去西医遐，就是叫你食钙质，啊，注射安尼尔，对无？我治疗两年三年啊。但别想讲啊，我到底这个搁要继续做无？因为迄支虾骨质疏松，迄支虾袂当做伤久。啊，你嘛知影，做骨质疏松迄支虾，到时阵慢喙齿拢爱先甲医生讲，是毋是？对无？啊，第二伊搁有副作用，所以咱要赶紧的，伫你做骨质疏松迄支虾，我毋是叫你卖做，我是讲你咧做骨质疏松迄支虾，医生嘛叫你食钙质，对无？啊，那呢？你骨头要增加着咱的坐骨，佮增加着咱的这个钙质，你就是配合中药中西合璧。所以你有骨质疏松的患者，你用超说我骨质疏松要较紧好诶，我要我的骨质疏松较紧好诶，我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我配合中药这边来食一寡过经过的中药，安尼相辅相成。安尼，我骨质疏松会较紧好。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中药自古早以来，咧固筋骨、咧强筋健骨，伊就是非常有效诶。因为咱诶老祖先较早两个物件足厉害诶，第一就是顾目睭，顾你较袂老，较好睏，目睭用较久。第二就是固筋骨，较早足侪练武功诶人嘛，练武功诶人伊食老话，筋骨拢容易酸痛嘛。是不是？所以古早以来，你固筋骨的中药 伫咱过去中医内底，就是非常专业、非常有效的。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进西医咧进步，啊，不过中药咱有足侪老祖先的智慧，你唔好忘记哩。啊，所以你如果骨质疏松，听陈老师一句建议，真正的西医这边的治疗，中西合璧，中药这边甲食，食寡过几关中药，和你的骨质疏松较紧好诶。唔好治疗两三年啊，骨质疏松佫补袂回来，你会真痛苦，好不好？哦。落这部找助理呀，真刷卡拢在刷，助理在家里服务，电话机响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的老 T 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气荤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为大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家好，大家保重。你看这个温差真正有差呢吼，日时头吼，干那甲顶几工啊吼，日时头咧三二度、三三度吼，差五度、六度啦。干那日时头吼，啊暗时啊吼，可能较有这温差。秋天真正小可有差着，东北季风吼，较有感觉，就是早暗吼会较凉啦，吼较凉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台北市中山区叫做民权东路二段巷仔内一位林家树啊，这蛮能做店面的。虽然讲巷仔这巷仔吼，有啦大条大条，啊，伫台北市有诶所在，那做生意吼，迄巷仔摊巷仔吼，哇，有啦拢做店面吼好。这个所在听讲未歹，的以前有一个捷运站啦，吼，搁咧新天宫，都最近维修。最近维修迄个新天宫，结果讲到这，我另外讲吼，人当初讲什么咧报完寿啦吼，啊白金庙什么黄金吼较少吼，是不是安尼？报了车我唔是。新天宫吼，人即摆调查，到迄个新天宫迄、那个，人讲上爱拜儿童兵的新天宫吼，最近维修几遍呢？贵个庙吼，小家吼，结果就是电抓小把电啦，哇！你看看吼，迄是另外啦吼，到这个所在。我新天宫的捷运站啦，附近，伊这个捷运站吼，差不多行路两分钟啦。那这个厝吼，是一个新起的建案，就是新起一栋楼的厝吼，哪里起吼，就是因为起厝准挖地基嘛吼，边啊都要注意啊，对啦。上惊就是安尼啊，你的厝本来好好，伫遮。结果身边有人无缘吼，你起厝啦，做路啦，有诶无一大堆哇，真惨吼。结果就放落，大家知嘛，规个陷落啦，应该讲陷落吼。那么这间林家厝陷落吼，就地基挖空吼，啊下边就无嘛吼，剩林啦，这个厝主伊家己。有咧大伊人做啦，伊人做大条所在吼，但是一楼做一间电话公司卖电话咧做生意吼，二楼在那这一段吼，那么这阿姐大条所在加这个头家娘啊，就这间电话公司的头家娘啊较水，厝较相当好啦。大家开讲开讲，我先当讲你听，真正你会笑死。有当时啊吼，你人若无伫现场吼，迄个所代表发生代志啊吼，哇！你唔知讲当时第一时间吼，真系紧张啦吼。好，那么即马个调查啊，看下周边唔是讲哪一间县里面吼，有四间啦，有四间吼，拢爱会小寡整理吼，而且有四名住户嘛，有多只所在。一间住一个吼，有四名住户，爱先离开住路下啦吼。好啊，这个住住都姓林嘛。台北市长，到目前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外国现场，这嘛算大条代志啊。最近这蒋万安讲讲甲讲，你安尼发生大条代志吼，无一概看你惊较搞吼。啊，昨吼这件代志，一个发生一条水沟位嘛，好好。这个住住都底下讲经营啦。一定是安尼，我一定爱先讲哦，就较经营哦，啊都这绝对是甲这个建案，都这个建设公司有关系嘛。那无我厝好，直接过那十年啊吼，较有可能讲伊咧起厝，我放落嘛吼，多少隔壁啊吼，当然台北市长为了安大这些市民呐，台北市市民吼。伊个讲无问题啦，这吼我绝对政府吼出力吼到三江吼要走啊，这个厝主。在他身边，敢问一句很大声啦吼！市长，你才讲会搞做会搞，当然这句话，那平常人咧听是无啥嘛。啊，都这不熟悉就是安尼啊！你答应个代志，才讲会搞做会搞，你忙答应个，我要无偌济帮助，诶，偌济资源吼，啊个特别这段时间大面钱的路线吼，啥物补助吼，你忙到时阵人等于台北市政府办公啊吼，无熟悉安尼吼，你袂当安尼呢，所以讲咱要走进前，唔只特别搁加即个问一个市长，你才做会到讲会到。最近常常看新闻吼，看迄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吼讲代志，个性无啥把握啦吼，到即个民权东路来吼，我讲大家听吼，昨日发生的东西啦，到即个前阵其实即个艰难吼，我伫想。哪摆发生这个代志，应该是算真好，因为吼，伊都伫捷运站，你知影讲这厝，那多伫捷运站交通上方便，行两分钟就到位嘛吼，到一间店啦吼，但是唔是伊倒啦，是起厝起甲边个厝倒啦，甲到乌地基啊吼，到一间这个建设公司吼，好，那么当地基因为乌一个坑，啊唔知影我含来准
一直含来哈，除了一间虽然做电话公司应该做得哈，厝边隔壁嘛拢小可有病嘛，病啦，对啦哈，好，我讲给大家听，因为这个时间都多正中道，都多正中道咧，正中道饭的时间啦，哦，好，那么一间卖电话讲岁数，这个电话公司电话行嘛，电话店哦，又请一个员工啦，啊，这头家娘哈，放伊出去吃饭，我这个时间。好，王刚出去吃饭哈，那么就头家娘嘛哈，就直接固定哦。那么这头家娘哈，就是讲岁数，伊甲这厝主阿姐，厝主无多些所在，但是的阿姐多些所在来二楼嘛哈，啊一楼做店面做人嘛哈，头家娘甲这个阿姐哈相当好啦哈，啊当时就吃中大饭的时间，所以唔知这个啥，这个头家娘哈准开始可能家己有债哈，啊嘟嘟啊好，这个阿姐哈。迄、那个来遮准改遐开讲啦，啊，倒个开讲呢，啊，开讲啊，这个改正好，就住这所在嘛，啊，就落来吼。结果先听到啥呢？到这个头家娘甲阿姐有听到红砖啊，比你爸爸其实早前因都咧讲啊，因都讲爱隔壁咧起树吼咧挖地基啊，这较细意咧，有人都唔掉水泡啦。你若有人都唔掉所在水泡，那无吼，加有问题嘛吼，所以因都足注意，真正。长中岛吼，食饭的时间，啊，就听到红声啊，佮像咧哔哔哩哔哔两三声吼，吼、哦、啊，这里、个、阿姐，到这处处阿姐嘛吼，到这所在吼，到伊找工地主任，有啦，联络因小弟啦，因小弟就是处处嘛，即间厝的处处，来要烧火，烤好火咧吼，好，结果讲无到两句吼，楼底内面这个甲细组的这电话行个头家娘嘛吼，就听到嘣嘣两声，本来是听到哔哩哔哔。啊！这个厝主啊，这个过坐工地主任，结果头家里内面听到蹦蹦吼，准赶紧走出来，把这个厝主啊，这讲厝崩去啊！你敢看？差两秒呢，差一秒啊，差两秒呢吼！你敢看？伊比你表表因这个厝主啊，这赶紧走出来，找隔壁那个工地主任吼。啊，这头家里内面在等吼，佮听到较大声蹦蹦两个，哦，伊赶紧走出来吼，准鬼从崩落来了。都地基陷落来嘛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当作咧做笑鬼做啦啊！啊，处处生出来，找工地主任，结果甲岁数住家头家点啊，佮关照出来，差一秒吼，蹦蹦讲厝崩去啦，规个厝拢崩一下吼，哇，就是安尼啦。这部出人命算相当好啊呢！你看迄壁啦，厝咧帮你地基陷落来，你想讲规个厝陷落来吼，人物件刷叮当吼，迄若真正地掉。一个角度唔对就掉啦，长就出人命。结果好在长是无出人命呢，这个主去有陷落嘛吼，差不多陷差不多比较一米外边两米，这等于比一楼高啦嘞，就等于秘书我一楼变地下室啊呢，就安尼呢吼，伊个深度比较两米嘛，陷落来深度吼，啊其他这我来讲，这吼唔免讲啥，这顶起啊啦。这个规间厝空调、地基、电工、电器，我讲啊，啥物人要去？到一间建设公司做成做起，上拄好，非得你到搞外厝，起好好等下。外厝的安尼，百分之八十这里起厝，海外地基老实嘛，一定是安尼啊。啊，无搞什么原因？我伫这已经过了十年嘞，这也不是盖新的厝啦，这已经直接过了十年的厝，会当会做店面哦，二楼大人吼。多久的厝都无代志啊，就是因为你起厝起甲地基叫陷落吼，啊就是安尼，唔只当时有真侪这个台北市政府官员出面吼，当面讲啦吼，这绝对要求建设公司甲什么什么哦，拢拢这个赔偿较清气吼啊，对就较补助吼，买走这个租住小弟就到位啊嘛，到底租住吼，甲讲市政你再讲会搞做会搞，蛮公共的吼。各做你选，啊！这台北市就讲，会啦吼，伫台北民权东路嘛，哇，迄是即马咧讲，大家可能无咧大啊大感受，你人来伫现场，你就听讲迄个真正无地死人的好家在，迄规间厝总要陷落啦，等于崩落共款啦，哇，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下功德。
1: 我吃那个香菇精啊，阿秋啊，阿金香啊。
2: 哦，你本来是哪样啊？
1: 我本身哦，像咧会，像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像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2: 啊，
1: 像咧，反正都未舒服，啊，足艰苦，啊，我讲哦，
2: 哦，心不动，
1: 我自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秋的米哦，含咧金香哦，我只两三年较食尔啦，啊，然后诶，迄卡半米啊来卖吼，起来食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2: 哎呦，好加载，
1: 诶，救紧呢，
2: 哎呦，好加载，
1: 啊，然后迄个艰苦呢，丁营先生，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然后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迄个真用。那熬够筋啊，熬白吼，熬硬熬酸吼，迄个所在诶，足硬咧，袂弯咧吼，人咧叫吼，足地袂弯咧。我讲吼，你是咧臭背上，其实毋是颔骨袂弯啦吼，那无就顶管伊啊，定定丢丢断，丢丢断吼，迄条血路啦吼，这条真硬。上好迄个关头，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加做位。我定咧鼓励，那要甲心肺更顾好吼，都爱源头这个起源味爱做起做吼，准加经验吼，人吼都零零零，袂安尼旧筋啦、麻痹啦吼，啊对咧蛮难啦吼，啊对咧安那酸痛啦吼，但是有一点最重要，那最近咱迄个特别做阿偏，你别较侪啥咧，在咱的零高精加血量因都有正常吧，有正常吼，你大概咱咧吃咱的起源味，经验就像这个大只的感官，你就泡零高精落去甲配啦。迄、那个功效咧发挥会加倍紧啊，足够抓咯。咱得力能够将甲水里往个泡做位吼，上好是甲泡烧了烧了吼。你个热人那不要紧，热人咧配药啊，配产品的物件，得甲老烧了烧了吼，甲老做位。咱的能够将水里往个老做位，当做配地落去甲配 QMB 经营哦，迄、那个抓咯，效果加倍紧吼。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中华这个姓杨啦，这蛮不错哈。警察的，伫对你手机啊，叫做社交平台，起码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平台从外口边，大家拢看会到的。手机啊，迄个平台吼，就是讲唔免得讲专门得拍杀拍杀拍杀拍杀哦，只要你若有铺物件，别人就看会到的吼。这个社交平台啦吼，无特别的平台啦，他看会到啦吼，得个交钱，他拢无安尼弄买。这个社交平台，较早上这个脸书啊，叫做 Facebook 上大，起码吼好脆啦，好什么物件对不对？好，伊伫个手机顶管的下。就写讲吼，伊要台死偌千只，伊要台死偌千只几个月啊，要台死千鸟啦吼，准警察着嘛，即个网络巡逻啊，网络巡逻，咱即个电信警察足济啊吼，网络警察着巡逻吼，你开车车呢，你要台死偌千只，偌千只啥物人大家嘛知吼，着总统啊吼，伊要台死偌千只个专家。几个月啊吼，啊台死千鸟啦，就是这大概想嘛，知影是啥物意思啦？就是伊较反对就是民进党这边，你听嘛，伊就是安尼啊吼。但是这你安怎讲拢袂要紧，就是莫是安尼啦。白纸黑字写出来，就犯人惊啦。准人这个网络更的顺的吼，就甲。直接就加检举出来吼，就送到检察官，检察官就按照刑法内面叫做恐吓嘛，恐吓大众，伊是侵鸟是无固定人嘛，所以侵鸟咪鸟呢是人呢，应该大家听有啦，我没想解释吼，是人啦吼，这里、個、你讲恐吓啦吼，危害人家爱人性命啦吼，好，结果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检署检察官用刑法啦吼。刑法的恐吓吼，公共危险罪的恐吓吼，啊，加迄个危害吼，安尼安全吼起诉吼，等于发年长规定，这个案件差不多半年前的代志啦，半年前吼开始研究了吼，长甲半无罪，当场甲放退，放这个性的男子，有人讲啊，韩国的我是唔知啦，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人会讲啊，韩国的迄、那个法官甲这韩国的，就是政治理念韩国的，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咱也唔敢讲安尼吼。但是法官，不管你韩国不国，法律这个物件，你袂当甲政治人做伙，政治反政治，法律反法律，做生意反做生意，有人讲无啦，公营，即摆拢搞搞做一伙，即摆拢搞搞做一伙啊啦，无就较早讲啥物，唱歌的反唱歌啦，做业反做业啦吼啊，这个。做生意也做生意，啊，这不啊，都政治法律，起码拢差不多甲各国做结伙。当然，你别安尼想啦，不要紧啦吼。我那会使啦吼。这个法官爱讲些理由啊，你别讲判无罪，人检察官讲这袂使安尼啊，这开始安尼，对不对？啊，这什么人物，你袂当，伊若真正去做，要哪办？对不对？啊，特别甲判一个罪，判轻判重，得一定判轻啦。就绝对不能判重，但是你袂当判无罪啦。你判无罪，袂输干那国务啊？国务人讲，你大家现在起来讲要台总统，要台什么人？四个我袂讲啦，啊，条我袂答啦吼，就是安尼吼。法官理由就是讲吼，伊是伫家己的手机啊，写无唔对，伊个手机啊平台是叫做找，甲较早脸书同款意思，对，大家拢看会到，算公众的平台哦，算着公共场所就对啦。手机啊内面这个找还是。脸书这个平台算公共场所吼，伊讲下讲要台总统，要台总统规家伙啦，要台什么人，要台什么人，拢讲拢要台，拢要台安尼吼。但是法官讲，啊，伊讲有打电话通知对方，就是你若真正已经犯着刑法内面的恐吓危害安全的罪啦，就是要甲定罪，爱看讲伊是毋是真正有通知对方，我要台你哦，就是当面甲你讲，还是打电话甲你讲无嘛？伊是写伫伊个手机顶管过瘾尔吼，所以讲无错。有人讲安尼讲唔对，这唔对啦。我跟你讲啦，这绝对唔对。全世界上个民主、上自由民主国家伫对伫美国啦。你美国你若写安尼讲要甲川普安那，我来讲你，你都唔要走对比。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茫甲自由言论什么物件当作吼，世间啥拢不要紧啦吼。唔当安尼吼，那中华地检署检察官对这个破案当然相当不服，太差呢，法官吼，表示讲，国家的元首的总统啦，伊正刚过做了总统府嘛，
包括大个所在总统官邸吼，啊个身躯边绝对有对真侪公职的人员，也是重要人物吼，行政院长啦，什么人啦吼啊，不，如果伊伫迄个手机顶管下呢，被台总统偌清德要台规个或什么好，那么包括伊身躯边一段拢是重要的公职人员吼，拢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嘛。如果伊真正有做啦吼，像这个代志，你唔得爱甲发一个，你该种连发都无可等于无罪，啊你无罪，秘书干那过来讲，大家拢凊彩个咧乱弄不要紧得滴啦，唔是安尼讲啊，是唔是吼？那么判决书法官。是啥呢？伊讲伊顶管吼，唔是干啥呢？尔啦，讲伊要像我臭到红毛棍啦，讲伊要起伊，伊要起伊，伊要像我臭到红毛棍吼，起伊要抬偌清的，甚至规家伙啦吼，啊抬总统啦吼，啊抬这抬那抬这，叫伊比较好啦吼，那无吼，我下尾甲抬，而且全台湾人拢要抬伊啦哈，我讲啊。全台湾人要抬偌济种动作，啊，都不人了笑笑，伊拢动作大概变笑啦吼，要抬死青鸟啦吼，上好是甲民进党出规个拢全部抬死了啦。你靠你讲安尼啦，对不对？你安尼，我讲你蛮敢来讲讲，迄有个人笑甲一个程度，真正走去做，那无说讲到迄个，你看开车弄死人，后壁个门槛，无这是迄个是伊已经笑甲一个程度，你无赶紧来处理。哎，这个预防性的乖啦、修啊啦、吼、甚至手腕吼，袂使吼。好，那么经过这个人这个网络巡逻，包括网友嘛看到，这足多人看到嘛，因为伊是伫吹就是大家拢看得到，都类似咱的手机啊，无需要开钱，无需要密码吼，大家拢看得到 FFB 啊，啊，这算公共平台，就像咧公啊咧讲话同款啦，迄、那个公迄、那个公共所在吼，唔只。有人准甲检举，啊，当然警察阮就顺着嘛吼，准检举，啊，结果检举真正有事实啦。你看，这阮都已经拢伫手机内面甲截取啊嘛吼，你甲看，抬什么人，抬什么人，抬什么哦，抬老总、偌清德、抬规家伙啦，抬青鸟啦，抬什么有无？甚至吼，鼓励讲，大家吼，拢甲民进党所有全部拢抬死了了对啊。你讲这个话，开讲啊呢？而且是白纸黑字呢，唔上嘴讲了都无用呢。白纸黑字写伫迄个手机顶管，甲民进党所有台销量吼，啊，斩首偌清德，啊，佮包括所有规家伙啊，包括我就对吼。好，那么检察官在咧讲吼，以往这个代志唔是无啊，有啊。足济啦，无共派，无共党，无共政治理念上，我都哦，较早吼，嘛拍过两个月啦，嘛罚金2000块，罚金5000块，拢有啦。这你嘛爱甲发一个，你袂当完全讲无罪啦。你讲无罪，我甲你讲，明仔台电话条就差不多归堆啦，无罪哦。我讲我咧讲哦，我无敲电话甲通知哦，我是打电话条打好算的呢。你讲公共场所电话条，大家众人挂。这袂使，你手机爱找迄个平台，甲 FB 嘛是公共场所，伊伫手机爱找甲 FB 顶管写这个代志，就等于伫公啊画大声红听同款呢，这艺术同款，那个就是公众所在嘛，哦，迄电话条嘛算公众所在，你袂当讲啊电话条袂使，啊手机就在手机迄个找就算公共所在，后盖哪去用判这个罪啦，吼、哦。比如讲，我今日要抬死什么人？哦，我今日我都要让你死哦，这拢袂当恐吓，你拢袂当用恐吓罪搞我判。好，是安怎？因为我无当伊面讲啊，我嘛无敲电话呀。法官这个判决书的意思就讲，这个人写安尼，讲伊要抬偌正，要抬规家，要抬民进党的人，要啥不这样。我借问你，伊敢有敲电话当面甲这个人讲？伊有敲电话甲偌正的总统讲无？讲我要甲你恐吓，安尼讲无啊？伊是写过瘾的好啊！你后盖就这个代志拢袂当用，你即马拿你就甲新华迄个恐吓全部拢去掉啦。除非就是这个人伊当你的面，伫你的面头前，若无亲身打电话甲你讲，我要抬你，这够算恐吓罪啦。若无法官意思是安尼啊，伊讲啊，就写伊就写尔啊，伊敢有打电话，实际上甲。
对象，就是伊要抬这个对象，偌清德总统啦，还是亲娘，还是民进党什么？当面甲讲，我要甲你抬回去哦，安尼吼，无吼，啊那安尼吼，就算无罪啦。所以我咧讲，我当时啊吼，这种政治。哪个法律，还是其他的代志？个法律，法律这个物件是相当重要、相当独立的物件嘛。所以我能讲司法，司法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物件哈。你任何代志都别当该搞这会啦，政治啦、做生意啦哈啊，什么什么有无哈？你那任何代志该法律、司法这个代志搞这会了哈，都拍板啦，啊都会分辨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个法官唔得甲迄边迄感觉个，啊，都人都这个想法咧，无你该判呢？你该判呢？啊，得感觉个，等第一时间就讲啊，感觉个，感觉拢不要紧呢，这真正拢不要紧，但是问题你别当安尼写，你会当讲哦，我就想要做中国人，我就想要安尼，拢不要紧，哎，拢不要紧，用嘴讲啊，吼，不要紧，但是别当讲，我就想要做中国人，但是我要甲台湾台死了，这对唔对啊？这都唔对啊！啊，你大概当分辨吼，这个叫是非分辨的地方。你会当讲你的想要创啥？哦，我今日我想要做太空人，我想要做美国人，哦，我想要做中国人，吼，我无想要做台湾人，但是我无想要做台湾人，我想要甲台湾人抬死了，后边这句你都唔对啊！这都卡掉法律了啦，吼。所以有人讲吼，我当时爱有一个分辨啦，吼，是非旁照吼。我的分辨哪婆阿婆是非阿婆旁照啦吼，人都大家拢认为唔对个吼，都干那独独中华，我讲有个中华对啦，就是有个中华，中华法院的法官上高判这种叫做高拐无罪啦吼，假道无罪放对吼，假道开车无罪放对吼，啊什么台死什么人无罪放对，伊也无真正一台啊，我讲暗着死有你看开当判。就是讲话，顶回吼，嘛一边吼，滚那边来啦吼，就有人打电话讲，王爷啊，拢是中华的法官啦，中华法官上好，甲人交几多啦，大家讲有罪，伊就无罪啦，就安尼啦吼，免哪讲，啊，伊咧做法官吼，当然会当公平啦，就是大家要加评论吼，这个做代志的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假啦，假假吼。我进要总计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
2: 好。
1: 一关拢无问题。
2: 好，好加载，好加载。
1: 我关拢无问题。
2: 真的真好，嘿嘿。
1: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嘛，他去看报告，
2: 啊，
1: 无问题，血小板较低呢。
2: 好啊，你好，好。
1: 哦哟。
2: 啊，你继续加一个哦哈。血小板较低，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理制作的啦。哦，你过个加，伊就个会增加起来啊哈。
1: 好，好，好，好，好。
0: 那要过关，到咱的维他干哦，好用。这做比较四十年啦，三十几年吼，就讲维他干吼，这个处方，那维他干内面就是全世界连肝胆胰素都认同吼。植物内面上好，各款叫做果子草，叫做澳洲草吼。人澳洲一边医生拢改讲叫做澳洲草，其实伊个学名叫做果子草吼。做萃取上好各款吼，维他干，维他干，咱的肝药外口边吼，我写一个啥，这两啥个啥，定定吼，身躯这个白上药，这是通常肝不好的人吼，一个上盖通常的现象吼，定定臭嘴角，定定嘴巴干，定定目屎干吼，那不得呢？个性唔在对咧，压压咧唔对吼，都肝底下咧无啥度吼。维他干，维他干，那咧外口有写一个啥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改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大家中最近哈，都金针花，包括转小刀，都这个处理镜头哈，我那特别的特别哈，好很特别的这个机会哈，都是家属嘛，也当看监视器，我讲这个代志哈，愈看愈伤心呐，就是台中迄个护理师、护士啊。叫一个唔正人开车调岗甲教死吼，有人讲本来开始当作车祸，是腰小骨发生车祸，啊第二遍讲教死，结果唔是车祸呢，连第一遍吼，伊都调岗开车去讲撞呢，都这个好事吼。那么人都即个啊，即个经过两间门卫，今仔看连续两间门卫，伊拢讲吼，当时伊无伫车顶啦，事实是安尼。伊当时并无伫车顶，就伫外口食薰啦吼。车边嘛，伊讲这个护士当时在下班，就介绍先生半暝点外嘛，半暝点外迄个时间吼，介绍先生的时吼，就伊看了讲这个护士吼，介绍小哥那个体笑吼，就是别说讲那个假啦，那个体笑吼，安尼真袂爽得听吼。结果就是安尼，唔只家属要求嘛。是不是让我看监视器在翕到嘛？伊这就一间西门头前啊，一间超商的头前吼，这个所在吼，绝对有监视器吼。人我来特别温顺，就是有四只家属，尤其什么人？这个小妹啦，这个护士、护理师的小妹哦，甲看，伊讲我拿这介绍什么先生，连额头都无额头啦。伊你看起来，迄个人扮都无啥得拄好，我拿这做护士，伊特别。伊大概伫遐小闲片迄个时间吼，连额头都无额头，反正真正目睭小个叫一下先啦。伊人总是爱看路嘛吼，但是伊无额头吼，就是你敢会讲这个时阵，我那这是那个踢球啦，你甲你秘书敢那要对你不利啦吼，安怎样一大堆啦吼，哇，安尼有人讲吼，你若要甲这种人相见吼，都气死也无伤啦，真正有影吼。啊，这个姓林的都凶手嘛。发生伫台中区六船东路这个所在，伊当时就只食薰，介绍先生当时就这个查某护士吼，安尼行过，伊看人讲，这个查某护士吼，嘴角笑笑，秘书敢那讲，你甲他踢笑啦吼，你看我个性，无什么，当然有介，我有一台变速的车啦，我讲，是你家己想的导演咯，演戏哦哈，家己哪想？上届其他人就是，伊认为讲，既然你给我踢球吼，看我无得滴了吼，伊就照样开车。当时人翕到第一时间，唔是发生车，是这个查埔叔人惊伫斑马线顶关，伊是为后壁来甲弄呢。伊调岗为后壁来甲弄，反正就死呀啦。咱讲事实，第一遍就死呀吼，但是伊又阁唔甘愿，伊想讲，反正无死，准伫头前咪做路，阁洗完头，阁到第二遍嘛。所有的人哈，家属唔免讲，所有的人都出面，什么协会啦哈，什么这个犯罪团体什么会啦哈，弄出来讲，这个都是犯罪里面的上界严格罪啦。那犯罪的这上严格，无比这较严的啦，无比这较恶劣的对。所以讲，我能讲这个哈，哪无死刑哈，反正叫变得哦，对，叫变得，犯人叫变得，是唔是？我是唔知。这个也没死刑，所有的团体都出来说这个开车，这个开车都是好处，这个也没死刑，反正真多做的用病毒啦，哇，不然说，这个法律都，很难说的，台中这件，好，我们稍等开放电话，较好接，如果有产品来邀访，有要跟我们访问的所在，询问，就电话抄起，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使用，咱稍等再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再来，咱时间到帮挂手刷了吼，哇好，啊电话拢怎么发了了？我来变出声讲，我着电话发了了吼，不要紧，你若无爱上线吼，咱都要等我报挂啦吼，若要听线来吼，若无多，我一定爱出一个声，这波咧尽量咧吼，若无爱上线的稍等。我报关这个讲吼，啊，若无这个时间，咱开放一个，咱可能的时间会较好接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来，我听一个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嗯，我请问你一下吼。
0: 好。
1: 我这卡底吼。
0: 嗯。
1: 用纯粉人啊，是的，安尼，像电面机安尼，啊，这卡底拢安尼，
0: 啊，行路会擦，
1: 这是安怎的？
0: 行路敢会擦，会擦点点无？
1: 啊哟，会疼，啊，吃卡酱豆硬硬啊，麻麻安尼。
0: 嘿，会惊袂落去呢，会惊袂靠位呢。你那伤严重，爱先叫医生看者，两卡拢安尼吗？
1: 嗯，两卡拢安尼。
0: 食，你讲你食真型？
1: 有咧，啊，不过这阵啊，无啥，啷个食白，无食。
0: 爱食真凉啦，上听我的话。
1: 敢食真凉就衰。
0: 食真凉会较上海的，上海上，迄个是尾流啊，咱人个尾流啊，上尾流的所在
1: 啊，
0: 吼。哦哎，尽量莫放掉啦！你个唔得挂久无食，你个加顿个食，加顿个食啦哈，好不好？
1: 你
0: 头先想人家点点面机安尼，做
1: 为
0: 哪点面机安尼？迄条火炉惊袂落去啦，
1: 火炉惊袂
0: 顺的吼。火炉惊袂顺的吼。真
1: 真
0: 真灵好不好？上天外围吼。真灵就衰哦。食这顿，食这顿，先食这顿哈。先
1: 一顿
0: 吃
1: 一粒伤少啊！迄阿妈呢？
0: 不，你
1: 啊，过你食
0: 人少来听。阿生，我来讲吼，咱人上个毛病，唔是讲一日就解决掉啦，唔是讲一日就全部解决掉。哈，你先一顿吃一粒，吃三顿安尼吃，哦，好不好？
1: 好。
0: 先吃一粒，白家家讲，好不好？
1: 好。我看嘛。
0: 好。
1: 阿妈是何讲？即位老翁无创的无。
0: 哎，
1: 你阿家无破工，阿袂少，阿袂安怎讲？硬硬塞塞阿爸爸。
0: 哎，食真凉好无？食真凉哈，好无哈？先食呢，我甲你教呢吼。啊，食一日白甲我讲一下，好无哈？好，哇，有个香菇哈。来，现场电话去等一下。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因为都要起来讲啊哈，都先说，甲讲个调。喂，哎，你好，哎。哎，你好，我丁莹嘿。
2: 啊，你好，我请教你哦。
0: 哦。
2: 我肝有生肿瘤啊，正拢咧化疗，啊正有咧买你的金银那个啊加 Q 也比咧加，迄个使加。
0: 哎，不要紧嘞，不要紧。
2: 化疗。
0: 不要紧嘞。哎，等到较别安尼麻呢，就是有副作用啊。那这个时间有副作用吼，哎，有当只卡手背卡个麻啦吼，啊，迄个心肺部分我那卡较喘嘞吼。你个食不要紧嘞，哈，好不好？
2: 食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家你即马咧化疗完全无。
2: 大手开穿啊，都无。
0: 对啊。
2: 啊个迄个吼，化疗啦。
0: 哎，啊就要做强一点，你化疗的副作用介大啊，好不好？啊吼，还不要紧，还不要紧无。嗯。
2: 食不要紧
0: 啦。未看眼着，未哈哈，你用心哈。
2: 大化疗
0: 也无关嘞。哎，无关嘞，
2: 哈，
0: 好
2: 哈。
0: 好嘞。好，来，我看我来到家啦，那每个宽户吼，不爱上山，不要跟我报关的时阵卡卡，咱就接来算了吼。好了，谢谢，好，来过来听一首歌，咱稍等，规站再来开讲新闻。

唔知你敢知伫咱苗岭吼，苗岭个湾里吼，有一个所在，就今年多一遍的夜市。一年365天多一遍夜市，这个会好啦，因为生意好个。就7月2日到鬼门关，伊个夜市个名吼，特别甲号做鬼门关夜市。我讲惊死人！鬼门关就鬼门要关个进前，到通常是讲到十一点啦，我来讲啊，加班时阵上啊12点来比较紧，就是讲到迄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到11点、12点吼，到鬼门关起吼，啊，昨到上尾一工嘛，迄、那个尾尾吼。鬼门关进前吼，就是买有好兄弟吼，安尼食一个安尼较济头嘞吼，叫做鬼门关夜市吼，伫对伫苗栗万里啦，这个所在哇，一年多做一遍的夜市呢。迄人差都差咱个估计，这个夜市吼，鬼门关夜市这做过哪年啦？是大家唔知尔啦，真侪人唔知，但是嘛真侪人知吼。那当年的7月尾上尾一天吼，一定要上尾一天吼，迄个夜市吼。到这个所在，苗栗湾里吼，咱两个估计吼，差不多人到10万人啦。我讲诶，讲好好，王爷啊，你开特别讲安尼，人差不多10万人，10万人的夜市是偌大场，你敢知啊？那10万人入去迄个所在，夜市是偌大场安尼吼？好，我讲啊，够啥？够黑乌。好兄弟啊，昨上尾一工被关断以后，伊这条工就是鬼门关进前个夜市，所以讲难过。好兄弟啊，嘛那拢会过啦吼。下晡差不多4点外开始哦，惊倒人吵，迄人吼，路那无风无倒啦。当年都鬼门关进前吼，鬼门吼，这个被关起进前个夜市吼，一年多做一遍尔嘞，一年多做一工，啊是安那较侪人，因为单位足侪。一般来讲，那各管区拢有夜市嘛吼，迄、那个夜市啊啦，啥物话啦吼，即、這个夜市啊商店啦，不管吼，人在人何名，就是类似安尼啦吼，迄搭吼，差不多袂超过100搭。伊即个鬼门关即个夜市吼，苗栗湾里吼，差不多要到400几搭，400几搭，你甲看你选择个物件都够侪嘛。啊！你卖物件够多啊，所以讲人就多啊。昨吼，这个400几搭，这个鬼门关夜市伫咧，卖咧湾里哦，人是差咱个估计啦，上无钱十万人入来啦。全台湾哪知影倒来啦？我唔知呢，我到昨才知影呢。我才看，靠这个夜市，而且我想讲，你何这个名？鬼门关夜市，啊唔得，鬼门要关到上尾一天啊，吼、哦，啊一年唔得卡，这就变阿掉呢。伊一年内面多做一遍尔嘞，这个夜市你个看偌厉害，啊人差，啊哈侪，迄个单位要来只摆摊，都可见讲绝对趁钱嘛。阁有人嫌讲也差嘛，我唔知讲今年人遮尼侪，今年吼特别侪人，今年超过10万人啦，10万人入去这个所在吼，迄有话讲，我款这物件会当卖4-5万都袂歹啊啦，迄一个单位嘛才几千块嘛，哦上侪有你10万块啦，哦，我会当卖4-5万，伊讲欠款一个伤过少啦吼，食的啦吼，美食啦、饮料啦，什么哦，什么物件都买3块啦，有诶无少，第四套的啦吼，这个是一年基本限定啦，唔知恁知唔知？不要紧，我即摆甲恁讲，明年阁有机会吼，身体阁好吼，明年阁有机会，明年诶古历诶7月吼，上尾一天哦，一定爱上尾一天。进前后壁拢袂使吼，就是鬼门关一天吼，伫有一个叫做鬼门。

行李啊，你该想看卖十万外人全部钱的也是也靠去无行李的，是头个厉害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一听一个广告。
1: 好、哦，就好哈、哦。
2: 嗯，我食，我今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加加砍嘞，砍嘞，安尼嘿，加
2: 砍嘞，砍嘞。八年啊啦。
1: 头壳拢好呀哦。
2: 拢好呀。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2: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1: 嘿嘿嘿。哦，
2: 我给食八年啊。
1: 安尼吼。
2: 我头壳都疼五十年啦。
1: 安喵喂，哦，阿拢
2: 食，
1: 阿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2: 见到你，
1: 把
2: 看我开。
1: 好，加台，
2: 好加台，
1: 好，
2: 谢谢，
1: 恭喜，恭喜，好。胃路一定系通，通丢疼眼，马都拢无去啦吼。未通吼，迄、那个所在绝对全问题。我来讲吼，我比一条大家听啦。一规条水沟得，规条水沟吼，水若清清清，弄弄叫吼，安尼水里来吼，绝对无蚊虫啦，啊臭味啦，啊他物件塑胶袋拢无这个所在，起着。看是中这站还是对这站，迄、那个物件开始啊吼，啊就开始转转棒糖阿扎物件落过麦哦，阿扎物件从中体啊对掉嘞，袂定袂当阿个通过啦。道理的进行上好通车吼，下边听一遍，听两遍吼，啊听后边啦吼，那不得诶，给各讲好白话啦吼，啊增加啦，啊对啦，酸加呢遐酸啦吼，那不得坐袂掉呢吼，那不得。下边落吼抽几条，脚对脚都旧紧的啦吼，麻痹啦吼啊，改成酸感吼，要全部经验啦，全部经验，甲你改观吼，甲较轻啊只嘞，经验你只吼，就是食恁火内面，未去归完其他条嘞，而且经验能做过实验的哦，经验这个相关的物件，你长期甲搞吼，火炉通通了吼，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壳记忆个就好，老大人个即马上惊头壳记忆无好啦，人个食老上惊胖伊吼，哇找无人吼，都得力只能爱甲食只登记，甲食登记吼，恁个地气都过开掉吼，真正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讲个对不对？指定房指名老伯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大屏东一万男主啊，前久有一条差不多三两外，要到三两半吼，金箔人吼。但是最近人家有高富讲吼，迄个叫做虚拟货币，什么比特币啦、泰达币啦吼，这个物件吼，真 OK 吼。讲要搞前久因为金嘛吼，换做虚拟货币啦，就较人联络讲买吼，好，人家约出来，我讲吼，这真正无熟无识。在手机的电管讲讲，伊就想要买一个虚拟货币吼，啊，我才有金啊，金拨人吼，请活动吼，看会当价值偌济虚拟货币，伊买泰达币，我讲大家听，可能大家对这个介绍吼，介绍无虾米概念吼，好，那目前市面上上界流行个泰达币啦，大家上爱买吼，泰达币，这真正当买买哦，伊是只虚拟的，意思讲无真正这个钱，但是你那样的。电脑迄个密码吼，哦，原来你内面这个电脑密码内面吼有偌济泰达币吼，伊这一颗一粒啦，伊拢讲一粒，啊，咱个讲一颗啦吼，伊一颗的泰达币就等于美金差不多同价值啦，目前啦，当然这个起落，这个起落吼，甲钱同款，甲汇率同款，伊会起落吼，人民币三十几个，就一粒就差不多比台币差不多三十几个吼，啊，即马都差不多甲美金同价值吼，安尼讲会当换换钱吼好，那这个人来讲，我这特别俗吼，别人吼起较悬吼，我这无吼，那你会起码三两半吼，可能会当换我这这个泰达币吼，两万粒就是两万块嘛，啊那安尼。就变作那换做美金的计价吼，那一粒就是三十几块嘛，对不对吼？安尼等换买加五六十万嘛吼，等安尼哦欢喜噶，双方约伫一个超商桌啊买见面吼好，为着要这个甲对方骗哦骗一条金嘛三两半嘞吼，一条金嘛吼。本来袂少钱咧，三两半的金嘛吼，准伫超商所在，倒啊超商即马咧食饭个所在啊，迄个倒啊吼，来，比下即个冰冻个男子到现场，甲看讲哦，对方内行咧，对方假石头啊吼，都讲要用酒精灯火烧啦吼，啊，即、這个真金嘛，假金要足多人假金嘛，用银啊，用啥用铜吼，假金嘛吼，啊都会惊恐变吼。那么这个冰冻的男子看讲对方的动作有够专业，安尼哦，面颊腾开，煮酒精灯点嘞，讲伊要验啦，就是要验金啊，到底是真啊假吼？一个到位，这个冰冻的男子吼，无讲一个句话，那个讲拔来，我要验看卖，伊准甲破人三两外破人随拔来吼，到对方的手，伊就底下看嘞去拍火啊，伊在看酒精灯的火嘞烧，要烧一个金啊，鸟嘞！哎，对方手一接过了吼，一口个在咧看火吼，人就走了咯。你看这搞这步，你不是搞讲要验金嘛？你要验我的金嘛？当这真嘞，皆用火烧，能够真金不怕火的嘛？吼，用火烧吼，唔是好，个广告够专业，卖出足内行吼，卖气力金嘛，验力金嘛，用火烧啦吼。我知影讲这个到底烧了到底了，知影你这真金嘛，假金嘛吼。结果唔知讲我金破人三两外呢。包括你一个客过手，也无假小船做你走你弄，哇！船水爆嘛，警方昨天转小组总共抓到四个人，为着要抢这个金嘛，讲得个四个人攻击啦，哇！我讲三两块金嘛，我那袂少啦，三两块金嘛，那当买差不多五十几万、六十万差不多啦，哦，那价值我那袂少掉啦，吼、哦！迄、那个四个人攻击，但是四个全部统统抓到啦。按照抢劫罪嫌已经以上，我帮你看看。我跟你讲，今嘛吼，有个性卡了淡薄，但是吼，拢起起步步。今嘛我咧知影，大家拢知嘛。今嘛吼爱注意，因为今嘛这个物件哇，实在啊个比以前起大价啦吼。苗栗有来讲这个时间，冰冻一件用骗的，今嘛起来我烧看麦，看是真诶无？一个客过对方的手吼，那就走啊啦。烧你的鸟呢？能烧嘛免烧吼，哎，得抢伊吼。做去地庙咧公馆啦，讲有人挂一个哇，二十几万啦，二十几万的黄金破链吼，伫颔棍哇，鸟窝呢，
另外呢，二十几万，你在市场外这个黄金白银哈，结果桥都被男主拍到啊，为后边靠位哈，为暗棍都给抓下啦，哇、哦，抓一个暗棍他们等呢，惊啊多人哈，结果抓到了，抓到。咱都抓到了，做去抢嘛，咱抓到了，到五十二岁生过有前科的男主啦，啊，上村镇到庙了公馆，一间庙后壁边，看人有兵将，较侪人伫遐做单位嘛，伫遮咧买物件吼，一个桥头仔靠位了，看，都伊拢专门上村人暗棍，真正有人挂破人。这个起码破人哦，这条白色条，我拿差不多牛蛙二十几万哈、哦，这个奥托牌为后边骑过了哈，而且买靠功夫嘞，你讲奥托牌你骑哈，要讲抢迄个暗棍的破人哈，哇，这买训练过哈，因为上村村奥托牌骑了后边边哈，过暗棍唰来就断哦，安尼唔是暗棍断啦，破人断，暗棍也断了再买哈，啊，唰过了哈，结果暗时就睡了着。啊，人以上发办啦，哇！注意注意，这起码这个物件最近哦，啊个算足悬的介绍啦。那出去外口边哦，唔通瞎人抢。我讲啊，做歹人是因唔对对啦，对唔对啊？因要做歹啊，但是你瞎人抢吼，你咧现动动吼，有当时候那真无啦，发生大事吼，过来报就歹报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这我来听重点播哈，这首叫做《鲁冰花》啦，迄、那个男主角叫做古阿明啦，最近足流行，不过听从我讲，点这首歌叫做《鲁冰花》。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头壳安疼吼，啊戆哦，下头戆，啊头疼，啊这个情形吼，食第二罐、第三罐还未知啊，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济，
0: 哦差足济吼，
1: 啊我出皮呢安尼吼，安尼跟小姐小人咁样破安尼，
0: 对啊，
1: 迄个没事嘛，
0: 对，想要破。
1: 算袂，我不是我算袂定，嘛嘴嘛安安，咁要破安。
0: 嘴较真破，嘴较真破个破工，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较定定咧想要破工啊。
1: 哎，就算卡。
0: 你个食一个维他干，你个买一罐维他干，等下食就好个样咧啊。
1: 哎呀，我有买 TMV 啊，个真
0: 行啊。哎 ，TM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样。
1: 哎，头壳个舌头拢未疼，
0: 嘛
1: 较未戆。
0: 哦，啊，你个买胃路都系通啦，哦，身躯安尼奇怪。啊，无去刮掉，啊，无去弄掉啊，开内面吼，会硬啦，会慢啦，会酸，都内边边吼，都血路啦，袂过啊。但做比了，恁听恁知影吼，水沟路那袂过迄个所在吼，上高生芒当落红梅啊，阿杂物件吼，规个吼，底下吼，迄水沟路那通通通，你个看水沟清清清，啊，无臭味吼，到咱的公路吼，尽量一定爱吃，尽量通通通，包括尽量歹困，暗时歹困眠。老大人啊，歹睏眠；老大人啊，无记地，较袂安尼后盖出去放也毋得，得咱的经验，加食一个长期，咱脑底记开一条吼，真真假假迄个真哦，幸运的幸，经验吼。那无上帝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恒中立，叫做农民南路吼，唔知当地朋友知无？有一间 seven， 我看到图片吼，图片是 seven 啦吼，黑扛棒吼，即个修理车，我来大台大台呢，即吼下班可能度孤啦，绝对度孤，没可能度孤吼，我来有一个速度，伊这个 seven 吼，多直接三个档啦。我讲三个档上好做生意，第五来上好发生代志啦。啊，三个档都落枪啊，规边路拢掉你吼，准速度够紧吼，准为超上玻璃准挤入面，哇，杜姑吼，好个在玻璃面呢，拄啊伫咧顶啊咖啡瓦内面，迄个所在吼，我若无着人家，若无之声就落人啦，偌大咱呢，规玻璃冲破，伊啊为啦电条啊都断呢，迄是用铁器啊做条啊，迄个铁器啊就断吼，安尼，哇。啊，内面啦，吼，啊，鸡啊，位物件全部拢拍平了了，吼，好个在人无大问题啦，包括顶下卡头前个两台奥托拜，吼，我老掉，吼，人甲这个驾驶讲，讲人无代志上好，吼，啊，要赔我多少，我当然催你，不要催上，甲讲这上无超过一百万，干那杜姑一个超过一百万，我讲。买海啊，再来卖独孤，本来卖独孤啊，开车先给独孤哈。这个开车是一个太太啦，四十几岁太太哈，开到这个所在向阳，唔知可能独孤。你再讲开车，迄、那个速度啦，你独孤的信号，头壳顶一个无影呢，都真正规个车头唔知走去对啊哈。讲规台车船从一边啊，这个西门的这个所在哈，为迄个铁条船装一个灯啦，一个灯车个无停，总为玻璃规片啦。好个，再无规台车撞入去嘞！那撞入去人来客，那边人客吼，都惨吼。准别人帮忙哦，物件撞到，奥托拜撞到吼，人买那边买物件惊险啦。好个，台车无入来，掉伫迄个都顶下卡只玻璃所在吼，哇破个个吼啊！都落车吼，那边有人有闹掉啦吼。好个，再无生命危险啦吼，手铐玻璃挂掉啦，物件不毁掉，三个人嘛，三个人吼。哦，小可天贵只嘛吼，这我那好个再无什么大问题吼，赔偿吼啊医药费用吼，但是后壁平赔偿吼，就大力啦，人家估计啦，啊这物件啦，有诶无诶吼，上无爱一百万啦，啊你搁家己的车，我讲开车蛮多过，多过一个吼，惊到人差不多一百万。

这个话，那别个换过一块产品啦，有帮咱所在吼，一块问题吼，会当这个电话抄开，一定要抄开哈，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询问好不好？好，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我是画佛转世哦，世界末日吼将近到啊，爱大家注意，相信嘛吼，有的人啊吼，我拢感觉讲，未真烦恼嘞吼，日子过得比较重要啦吼，那是世界末日，啊不是单单一个人尔，烦恼啥吼，把今天过得快活，给那个贵人送较重要。

0: 中高的方面啦，吼，就是讲，有的人哈，真的性格呢，哈，有点走火入魔啊，哈。啊，讲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哈？啊，为了比嘞，吼，天公伯啊，啊，佫较大啊，迄话什么的家电呐，吼。喂，彩珍你好。
1: 那个彩珍小姐，昨天你下班以后，我有打电话到你们公司教我，你们小姐有没有跟你讲？
0: 啊，有，谢谢汉斌大哥，嘿。
1: 今天会到吗？
0: 今天会到，你在家里面等哦，哈。
1: 没有工资，这阳光得工资。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好，感谢，就大家呢，哈，无论讲咱这部进行当中，线上哈，强强棍在订产品，其实呢，哈，咱也录这部了后线卡哦，电话有缘拢安尼强强棍哦，哈。好，来，有的人吼，什么在讲吼，伊什么会吼，在投胎转世哈，有的人吼，什么在讲吼，伊比天公伯啊，佫较大。哎呀，吼，我是唔知影啦，但是呢，吼，我知影讲，咱做人啊，吼，无论讲你信什么宗教，做人就是袂使胡乱讲话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0: 哟，
2: 我迄个奈。食足够啦，拢感觉真甜。
0: 真甜，你食偌久啊？
2: 食十工啊。
0: 食十工真甜，迄算正常个呀。系呀。
2: 系呀。啊拢。
0: 你来，你又无你来，你又爱金凯，无安尼吼，你会听无我咧讲啥呢？
2: 好。
0: 你来，你又爱金凯，嘿。
2: 啊有。
0: 安尼有啊。我讲吼。我都拢，你也了解我一句话吼，啊，这嘛是中医的医理，有你三分白，七分药。啊，你的身体安尼啊，食十天，我讲吼，无人搞当作消炎止疼来食，爱好伊咧吼，豆豆啊吹，豆豆啊喘安尼，嘿，有阵时啊喘到遐，佫会牙开佫较疼的有，啊，拢迄拢属于正常的好转反应、明显反应。
2: 我是怎么较好都无啊？
0: 无啦，十工尔。你我著讲，你唔要甲当作消炎的止疼咧食啦。哈、啊，我这系啊，这唔是消炎止疼的呢。
2: 哎，我不会使。
0: 爱看你的体质，爱看你的病情，轻重看你的这个毛病的退化情形安怎？好、哦，你个去呢吼？开刀啦，医生嘛唔敢保证讲你每一个人恢复吼，会这个情形偌久会好。
2: 是讲有较好食，我无。
0: 无啦，十工尔。我讲亚英姐，你唔好遐急啦，你遐急吼，我伫节目内底拢会讲。你食产品，你首先爱家己吼有一个认识来讲啊，这个物件大家拢食个较好，一定是好的。过来就是你的毛病，你唔要家己吼赶紧急，台语讲食紧弄破碗。啊，你呢吼？恁会拢安尼？啊，听吼、哦，啊，听，啊，即马来，搁买，啊，买一大堆，或者是你要甲当作人吼食落，三工五工就买好啊，迄无可能。所以你们吼会药啊食足侪，保健食品啊食足侪，唔是无原因的。观念啦、啊，观念爱对，好唔好？
2: 好、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哈、哦。其实呢，才真咧做节目的时阵吼，拢有甲咱讲甲足详细。啊，新同学，吼、哦，咱来针对着新同学，哦，你像就迄、那个啊，迄、那个啥，咱一班的大哥啊，培勤大哥啊，吼、哦，伊就咧讲啊，针对着新同学，安尼信心喊话，迄人吼、哦，就是拢人哦，其实。足少讲啊，我拢无安怎啊，我就开始来食保养诶。有哪有啦，啊较少啦。通常拢总已经咧身体发出着信号啊，得甲你糟蹋啦，得甲你勒令啊。哦，啊只讲听着，哎呦，啊大家食甲遮好，买来食。啊，迄拢已经唔呐带偌久诶老毛病、老症状啊，对无？咱讲实在呢，你搁食药啊，嘛要有一个疗程咧。药啊，对食嘛是同款啊，哦，对无？所以讲呢，你唔要甲当作是消炎止疼，你即便消炎止疼，嘛无讲随落嘴入牙喉，啊，就随好去，随袂疼，一定爱有一个药效发挥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时间。咱即马讲工课事业，迄讲叫做 SOP 啦。啊， 你咧食到咧保健食品诶 SOP， 你唔要甲当作是西药咧食，吼，诶，迄个 SOP 咧行。那安尼我来讲，你真正一世人你找无到好嘅物件，而且吼，我保证你一定咧吼，耳啊软，啊三心两意，啊就听到，吼，你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乌白食，乌白食，乌白食。啊，这是安怎？诈骗集团，啊是讲咧吼，咱即马较少啊啦，因为大家吼知识拢提高啦。去到病院吼，就开始呀，吼、哦，迄开始在讲啊，哦，我这偌好，拄偌好，一红咧吼，几十万，几十万，为什么那有遮济人安尼？因为咧吼，你都要开刀啊，迄话人家讲，啊，你卖开好，我迄进前偌艰苦，偌疼，我结果咧吼，好食伊的迄药啊吼，食食的咧吼，好去啊，就该带去啊，一过讲落去，后迄个讲要几百万咧。咱袂使有迄种错误的观念，观念若通，身体健康；观念若无通，哦，两公两公一度外，你就容易受骗。啊，财政为什么要甲话讲甲遮白，甲话讲甲遮清楚？第一，你食我的产品一定爱有基本的常识甲着知识。第二，我嘛要预防恁卖去互骗去啦。哦，亲像我伫节目内底时常咧讲啥物诈骗集团的嘿，哦。骗你吼，也毋是骗我的钱啊？为什么我会利用着这节目的时间，三不五时啊提醒提醒提醒，三更无留八上手啊？咱就是爱提醒，不管是咧讲，咱有咧听节目，哎呦，我听财政咧讲咧吼，迄诈骗集团安怎？咱家己有迄种危机意识、危机的意识，咱就会提醒着咱家己吼，好吧？新同学，信心耐性最重要，三更五更。哦，我你刚都讲，为恁好食呢吼，安尼呢三个月，哎呦，才正我食三个月啊，啊你几岁啊？哦，遐侪岁啊，啊你说听偌久啊？听足久啊？唔好用迄种心态，哦，好不？0800-776-999，那些对财政做服务电话卡回通，实在话较直接，实在话较无下听，啊我为着恁好，为了你们好，没有办法，哦，我一定爱讲较足白。啊，讲到伤过婉转，听有的人听，听无的人吼，真正听无呢。喂，财政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哎，你这迄个，
0: 哎，我财政。
3: 海王姐。
0: 哎，来产品服务，啊，你干那？你有金凯无？安尼回收的声会听无呢？
3: 哦。
0: 哎，你若要上山，你着电话金凯。哦，叽叽叫，嘿，喂。哎，金无声，规个拢电拢金开安尼。喂，系来以上广告哦，搞问产品拢记广告时间。喂，
3: 喂，
0: 你忙个讲，唔要讲名，唔要讲名，你讲你针对你的问题，嘿。
3: 我有买啊啦。
0: 嗯，
3: 我拜那个伊个来寄来啊。
0: 嗯。
3: 哟，啊，迄个你，也是食迄个跟。真疼啊！我穿阿胃足疼哦，
0: 对个足疼，
3: 胃啊，
0: 哦胃
3: 个爱食个爱使。
0: 我讲唔是食这会使，是伊内底有走掉吼，鼻尖会调整啊。胃，你的胃，可比讲发炎的时阵，啊是呢吼，幽门杆菌，啊是胃溃疡吼，什么会的问题，你爱看肠胃科。
3: 唔是，我拢唔捌胃疼，啊我昨昏看我怎啊个。啊，食一项两粒落啦。
0: 食这袂胃疼呢？食这胃疼，
3: 我是胃在疼。
0: 好，
3: 啊我怎啊个食落？
0: 啊无你讲你唔捌咧胃疼，你怎嘛个讲胃在疼？无啦，我讲迄食落袂去伤到啦，你放心啦。哎，迄个会调整。
3: 我知影。
0: 嗯。
3: 我听你。
0: 节目听足久啊，嘿。
3: 啊，所以我说想问看。也会使，我当然就是在跳，我较加搁来食落啦。
0: 好，恁唔好等家咧听的时阵才想要食安尼啊！我讲，即个食吼，来，你听，你先听我讲。
3: 好，
0: 你这胃吼在听的时阵，你唔捌咧听啊？你即马听的时阵，即个听偌久？
3: 哦，点外钟，
0: 来点外钟哈。第一点，你有足无爽快无？有当时咱食了唔对吼，胃会安尼做点点吼。啊，若讲胃好就好啊，啊， 你若讲阁有持续迄种闷闷点点疼疼，我嘛是甲你建议，因为呢吼，咱即马会健保做甲足好，你去看肠胃科，伊会甲你安排吞胃镜，咱来了解吼，爱对症下药，看你的胃内底吼有幽门杆菌无？有呢吼，胃呢吼，迄个胃黏膜有较薄无？安尼也针对着去部分。迄那幽门杆菌，你医生会开抗生素互你食。幽门杆菌，你若无甲迄个幽门杆菌太好死哦。有个人讲幽门杆菌，你咧撑咱的迄个胃壁吼，迄个黏膜，迄有个呢吼拢无用，胃啊呢吼会产生着胃癌呢。唔是大家拢安尼，唔过迄严重吼，跟胃癌还是有关系。
2: 我头
0: 下
2: 我
0: 下个
2: 就是我
0: 较早都买啊。我知影啦，你讲你食到浪针，即马佫开始要食。来，大姐，咱一通电话无多讲遐久呢吼。啊，我甲你讲，即袂伤着胃。啊，我甲你建议，你看一下肠胃科，咱检查了后，第一安心，第二呢吼，咱嘛知影，那该当吼爱治疗，像讲幽门杆菌这个问题，你就是呢吼，医生遐伊会开抗生素，啊，一定要照时跟他吃，迄袂使无吃，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来，因为呢吼，咱做节目两点钟俩，啊，在问问题，我们就是针对重点，吼，针对着重点，安尼嘞才真正有法都做好着。啊，精彩的节目内容啊，火柴真的会当更加服务较济。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好、哦，来来跟咱讲到这哦。啊，一名呢，已经得到台湾身份证的越南啊，越南籍的四五的女子，伫苗栗好左兰的山区开着佛堂。讲个咧吼，伊叫做西安的佛师啊，嘛讲吼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伊拢知。替人治病，今年佫诱骗着呢三名越南籍的妈妈，吼、哦、三越南籍妈妈哦，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囡仔来到着台湾。那来到台湾创啥？安排因去到迄个远的农地做工课，去餐厅，吼、哦、去遐做工课。啊，这是呢吼、哦，没有报酬的哦，没有报酬的哦。无偿的工作哦，来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接到呢吼越南籍的爸爸的报案，逮捕了四五的这名女子，加到呢吼这个女性种，好那这个垂钓呢吼。用到这三个妈妈，加到四个未成年的子女，拢总垂钓。喂，彩珍你好。
4: 哎、
0: 欸，文龙大哥好。
4: 凯总。
0: 嘿，
4: 要办宴会未？
0: 要办宴会未哦？得要办啊？
4: 啊，我先叫五千一桌。
0: 好，先叫五千。你这桌迄落办宴会吼，就食会付啊。都啊叫五千，都啊差不多接袂到。嘿，
4: 哦、
0: 好，安、
4: okay、
0: 尼明仔载乎你哦。
4: 哦、
0: 嗯，好，谢谢，祝你健康，好，
4: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哈。来，这个呢，哈，四十五岁生，嗯，诶，越南籍的哈，伊就是过来台湾已经足侪年，啊，伫台湾嘛，摕着身份证啊，就家己讲啊，我就是外户来转世，对着呢，哈，来未来去未去，哈，诶，未来伊拢有预知的能力，佮而且呢，胡言乱语讲啊啦。世界末日呢，都要到啊啦！吼、哦，啊用着清水会当治病，你敢要相信？吼、哦，那治我。

对无？啊，佮讲伊会当来甲人消毒业种，伊即马业种就出大个啊！为虾米？甲迄个同乡骗来台湾，啊，佮甲四个呢吼未成年的囡仔啊骗来，骗来咧去用做工课，做工课咧借钱，甚物人滴？就是咧，即个姓黄的，吼，诶，即个啊，越南这边外配啦。那丁丁吸引到信徒追随，还叫做盲从啊！佮而且心理暗示宗教的话术，吼、哦，咱咧讲诶，讲罗浮啊，吼、哦，阿公咧，吼，亲像泰国遐下蛊，控制着家庭妇女以及着因的病患，好即信众咧，吼、哦，你感觉厝？什么也拢未了了，离开着家庭，来到着台湾，结果哈、哦、啊，得名越南籍的这个爸爸，因此哈向着台湾来求助啊，哦发现讲咧，这个姓黄的女子来到着台湾，从事的就是咧吼黄的工课，啊经营着餐厅，信徒讲呐，皈依师父哈，只是皈依师父，只是。劳动会当累积到呢，迄、那个功德，未来吼会当来得到解救。迄就像咱咧讲个啊，吼、哦，迄讲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啊，吼、哦，有人咧吼、哦，就讲来讲，哎呦，你得爱捐偌济哦，捐愈济呢，吼、哦，功德愈大，身边敢会安尼？袂啦，拢总是人，所以呢，吼、哦，还是那一句话，希望讲咧吼，大家伫听。节目也好啦，吼，也是讲咧吼，咱咧看到咧吼，电视也好，吸收到正确的观念，吸收到正确的观念，无论讲咧要顾身体也好，无论讲咧吼，咱的社会书拢总赶快吸收正确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头脑，你就会去用骗去，安尼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哈、哦，时间上的关系安排挂客。今天呢哈，那、哦、呢健康宝宝哈，就是播一则呢啊哈，因为呢，哎呀，好啦哈、哦，听歌，这首歌呢哈，讲叫做变化无常啊，有影。确确实实哈，一世人来的哈，什么时候要变哦？要变哦！人生啊，人生嘞哈，变化多端，阿嘛变化无常哈。为人嘞，歹也变了好，为人就好也变了就歹啊。最主要是安那，我们自己哈爱有丰富的知识啊。

0: 哎，来，于大哥，好久不见。
1: 啊、我嘿，对，你好。
0: 哎，
1: 我讲哈，我对你的产品都有信心啦。
0: 嗯，
1: 我看我做了哈，
0: 哎，
1: 身体结棍。我嘛是精神这个做好的哟、
0: 哦，
1: 但是哈、哦，我透早别起，我这脚床头正地哈，
0: 嗯，
1: 拢未酸痛。
0: 哎呀，很棒，
1: 拢未酸痛，足赞的。
0: 嗯，
1: 所以我对你都有信心咩？
0: 是。
1: 所以讲，我听到你这诶，这学长学姐这大弟这新闻，你跟你买的吃无偌久年都安尼，哎哎，十十点点
0: 哈。
1: 但是哈、哦，我听到有只讲，我有急性的啦，我听讲啊。未，这个物件唔是咁样个治百病啦，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个你提起个精神元气，这个带动力安尼会好多，
0: 对，
1: 本这点就足好啊啦。
0: 嗯，
1: 我来讲实在啦，
0: 嗯，
1: 所以我理念嘛，我嘛拢住我来这灶卡，我嘛讲下师傅仔啊在听，
0: 是，
1: 啊伊那听袂对，对，这个杜姑，迄个无精气神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咱就安尼个讲听袂对啊，
0: 系哦，
1: 我讲哈。你那个提几千块到处伫仙姑乡哦，看你日头哦，你请一个外劳啦，
0: 嗯，
1: 一个都几多万啦，
0: 系啊，三万块呢，嗯，
1: 对不对？哈，
0: 是。
1: 啊，所以讲哈，海顿小姐哦，我对你嘛都有信心咩？像你咧讲到台湾话，咱两个几个投资，我有赚的钱，我有顾我家己的身体，
0: 对，
1: 啊，我有多余的钱，我投资伫 ETF 内底啊，
0: 嗯，
1: 我买买零零五零，我买买几多支啊，
0: 好，对，
1: 我甲坑咧，
0: 嘿，
1: 啊，这就刚才不。保身命，好，甲咱保护咱家己的身躯，对不对？
0: 是。
1: 啊，我你食到77岁啊！
0: 哈。
1: 诶，我食你这几多年啊呢？
0: 嘿。
1: 但是我健康做好，我健保卡冇得看。
0: 哎。
1: 哦啊。
0: 赞。
1: 啊，我拢要去趁钱投资我家己身体。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对，我对你做有信心咩？对吧？
0: 好。
1: 今仔开这种电话，我家己有手机啊。
0: 嗯。
1: 啊，我就是听到有这个故事，我就卡去讲给你听啊。
0: 好。
1: 听你作对啊啦，我逐天哦，天天的哦，我舍不得离开你哦。我是最近我较无闲哦，我原本是高雄参与大学，伫遐读书，我拢在高雄甲看，一条港啊。
0: 嗯，我知呀。
1: 安尼好哈。
0: 好，谢谢于大哥。
1: 谢谢你，好。别别，我怎么哈？我家里边遐一个食个一个六阿伯五阿伯啊。
0: 嘿。
1: 啊，我怎么在等？等你下个月的消息。
0: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好，谢谢咱于大哥，哈，还记得吗？就是呢，哈，西门店迄个美观园，哈，诶，70几岁啊，底下做掉呢，哈，大厨，哈，大厨，哈，做掉呢，迄个这里主厨的掉啊，伊拢甲这少年来讲，哈，你一定爱呢，摕几千块啊出来投资伫咱的身体，因为每一个人拢食的。老啊，你得愈早食愈好，哎，喘都喘气，这个气一定爱拍回通哦。你咱卖讲咧吼，你起码有酸痛无酸痛啦。咱经过着呢，这个出事噶起码已经过了10档啊。有诶呢吼是塌咧，较袂较严重，啊袂甲你反应太痛。有诶人是咧吼反应背太痛，安尼咧啊，有痛没有痛，其实呢吼咱人迄、那个气会。哦，拢总爱拍回通 ，MSM 二型高管能被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幺幺顶头尿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喉咙多种去五级甘蔗川姜，我做高级贵级玉贵，总共20味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能含加做会加，好个1+1=5，搁再甲咱强调一解。不是药啊，你不要当作小MG听，肌肉松弛剂在吃，要有信心，要有耐性，让我们的这个手啊干，豆豆啊套，豆豆啊套，这样怎样哈？0800776699进攻的。庄大姐，阿伯家进前是安怎？
2: 我够艰苦，够艰苦。
0: 安怎艰苦啦？
2: 啊，就酸跳跳袂行，
0: 袂行。
2: 啊，叫我姐姐开 A 呀。
0: 哦，姐姐开 A 呀，吼。
2: 哎呀，哎呀。
0: 哎啦，观念爱正确啦，唔好甲当作小盐鸡听
2: 咧食。我食杂四种呀，我前旧年迄个办宴会就食，食本来讲要开刀啊，想唔买呀，想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
2: 啊？开了拢袂当，弄半行山。
0: 丢啦。
2: 啊，无来，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食。
2: 我迄日叫两办宴会叫两桌。 我吃不完啊，说啊，去煮啊钱，过来吃。
0: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2: 哇，安尼哦。
0: 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吃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2: 哦，啊你为安整了收的。
0: 哦，啊你的气未通啊，所以会整啊，伊会串筋啊，伊会串气啊。安尼啊，
2: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就是吼，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食海王精清通吼，无好少讲诶，纯人体导航机也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欸、哦。
3: 就是那个血压哈，
0: 嗯，
3: 现在拢伫低较悬，然后101-142，现在拢会伫遮，所以比进前更加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3: 低血压。
0: 低血压。
3: 哎、欸，
0: 啊，今麦海王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今麦回到偌济啊？
3: 110-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海王健全通吼，为人讲啊，我低血压呢，啊个。每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管的甲咱尿低安尼。
3: 对对，还有个一个，加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地薄啊啥会，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
0: 哦，
3: 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胃痛哈，阿哥，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这较惊寒吼，阿哥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未开。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食食的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3: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3: 啊、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这个精神啦吼，你过去捌去买有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
3: 好，
0: 别人的安尼就对我啦，哈。所以我讲吼，海王精清通，跟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
3: 嗯嗯，
0: 真的不一样哈。
3: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无开有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了。
3: 哎，好，
0: 谢谢。
4: 我食这清通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哎，啊，再来，我骨头吼安尼酸抽疼。差不多吃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到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有骨折着啊。好，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吃啦。我头下拢吃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听吼、哦，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吃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痛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
0: 嗯，
4: 我那牙起来酸痛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去啊。
0: 哦，
4: 我真好。你要人给足轻松的，所以哦，我今晚啊吃不完啊，我就是你那个什么时阵买啊？
0: 办年会，
4: 哎，对，办年会时阵买。哦，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
0: 啊！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爱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4: 重要这，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就是
0: 啦。对啦，对啦，嘿，老傅君，我咧讲吼，海王精清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4: 嗯嗯嗯，我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一个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4: 对啊。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4: 对啦，
0: 诶，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4: 逐项趁的你啊，
0: 我逐项趁吼。啊，讲我讲，歹的产品我袂用广告呢。好，谢谢，感谢哈。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你看。啊，昨有人问到低血压，吼，咱的金龙大哥本身就低血压，低血压的人咧，吼，昨才整体节目来在度讲啊，我们比较虚，吼，啊，下咧脉较沉，吼，啊，脚手脚容易冰冷。好，来，咱的傅君，吼，讲安来讲，哎哟，嘛食过足多啊啦，食食也是咧，海王精全通咧较好，恁咧细汉你有骨头掉，这个骨伤老症状老毛病，伊就甲咱做调整。伊就会甲咱串起，你在吃吼，无论心胸啦、骨膜病啦，无论讲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有开刀过无开刀过，拢总会当来吃。最主要是咱拄只于大哥咧讲诶。 精气神最重要，这就是咱人生命的源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产品无寄伫邮局，吼，一定爱卡电话递家来。伊就连咱公司，吼，啊，总部出货部才甲咱寄出。今仔日叫咱明仔载互咱收，啊，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送到府上，货到付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恁钱正好。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就好哦。来安排这首歌曲，生活。啊，生活，生活啊，生活。其实呢，吼，咱生着就是为着活尔嘛，啊，不讲叫做生活。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生着活啊，艰苦，钱存遐济，啊，不再调开，啊，不再调用，要从啥？对不？人一定咧有经过着呢生老病死这一段。但呢，吼，咱互咱健康较久诶，较卖着呢，吼，遐白听咧节目，那安尼人生就足简单。安排这首歌，生活啊，生活。

0: 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哈，好好好，安尼总共6000，好，谢谢你，祝你健康。感谢来哈，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生活呀，生活哈，啊，人呢来这里世间哈，就是来体验嘛，哈，人拢来一届尔，啊，咱嘛拢第一届，好来做人，哈，无人较牛啦，但是呢，哈，这个观念是安那为人会较好，为人会较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小珍。
1: 我跟一组的。
0: 跟一组5000的。嘿，
1: 按好长时间到。
0: 明仔载。
1: 明仔载，
0: 明仔载，不过即马吼，因为乌鸟的这边吼在塞车，伊若一早无到，伊就会下晡，因乌鸟即马都无有翻有时间。但是我拢个来甲恁写一早，正常来讲一早会。
1: 好啦，明仔晡好无紧啦。
0: 吼、哦，好，安尼就到明仔载，明仔晡拢好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昨天有人咧问到讲放油白肉这个问题啦哈。放油白肉呢，哈，这个到中医跟西医还是有所区隔哈，各有点啊啊区隔性。那伫中医来对讲，哈，中医来对讲。好，伊就是最主要，伫咱的脾，伫咱的心，哈，脾肾亏虚，就是你的脾加着心，哈，脾的气加着心的气，哈，比较呢，哈，较虚的对哇，那导致着呢，哈，膀胱。膀胱的气化失常，所以呢，清热不分呐、啊。常常看到的原因，包括着呢，饮食。村长，哈、哦，这里大姐，伊咧讲，哎呦，啊，北桥白肉呢，哈，啊，什么会爱食，哈、哦，会当食，哈、哦，啊，要食什么会较好？其实呢，咱人啊，回归才真咧，甲咱讲诶，你就是上介好的医生。有诶人是身体勇勇，哈、哦，啊，你因为呢，食无分寸，哈、哦，啊，搁刷落去呢，哈、哦，生活作息无正常，你去糟蹋着你诶身体。你健康的时阵，你咧糟蹋身体；等到年纪较侪，哇，身体就甲你糟蹋。这叫做因果循环，种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那这个中医咧讲的吼，放药白落，包括着饮食，吼、哦、啊，无节制，去伤着咱的脾胃，或者是咱讲的，你就要甲这个身体甲操好歹。有个人咧吼，做工课足贪做呢。做工课呢，吼，真正安尼做，为着诶啥？讲为着钱。啊，你赚着钱，啊，身体歹去，安尼有啥物作用呢？对无？啊，劳累过度，嘛会造成着咧放尿白尿诶情形。过来就是咧，吼，尿道，咱诶泌尿道发炎，嘛会放尿白尿。那这种情形会伴随着咧频尿，吼，安尼接着放尿。哎呦，放得安尼啊，开个想要放尿啊！过来就是咱咧讲诶，腰会酸，因为咧腰子吼都啊好伫咱诶腰诶后壁两边俩，所以腰会特别高酸，摆腰会比较较无爽快，有诶人咧吼会烧会挂会疼人吼，啊放腰咧吼会咧安尼咧吼怪怪的对哇。好，伫中医咧讲诶，脾肾两气就是咧放腰诶白了。就敢那参照咱的米盆水，吼、哦，洗米盆迄种米盆水呀、啊，那的面色伊就会比较较白。啊，人嘞精神无好，时常疲劳夜深，腰会酸，脚会软。哦，有个人嘞腰酸啊，脚软，哦，迄个钙质嘞一直讲，哈、哦，迄个胶原蛋白一直讲，奇怪，太无好嘞。你若有在听节目，你会发觉讲，我们这班的同学讲，哎哟，我骨头酸痛，以前食足多啊，哦，买有够多啊，我拢安尼食到一大堆，啊，现在无好才真。这两项呢，20味的甲林小月姐姐呢，吼，你这吼太安尼食好，其实呢，人讲啊，刚好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啦。这两项在吃，会当呢，在咱的鼻，在咱的心，甲咱做一个调整，和咱的温补。 啊，会当顾着鼻，顾着心，吼、哦、来甲咱顾精。那咧有这种放药白落，中医内底咧讲的湿热，吼、哦、湿热下注放药，吼、哦、会咧比较比较黄，啊白药呢会疼。啊！而且呢，吼，有一种嘞急迫性。哎呦，我咧放药要放的时阵嘞，吼，安尼压迫着膀胱迄个肚背啦、巴肚下啦，吼，会艰苦。过来就是安那，这种湿热的型嘞，嘴吼时常安尼会安尼感觉苦苦。过来，迄、那个舌吼舌呢会卡舌骨，就是咱咧讲的舌苔，啊，拢安尼嗯嗯。老大人有无？老大人鼻心两虚。体质湿热的，你看老大人吼，咱囡仔呢吼，诶，迄个喙齿出来是红个吼，啊，拢有咧滋润，有迄个唾液，就是有暖。啊，老大人，你也看齿哪伸出来，伊个齿是无滋润的呢，伊个齿是大大的呢。有个人咧齿伸出来，吼，安尼几个卡一连，有够大个呢。这嘛是拢因为吼，即个情形，即个就放药白落也有关系。所以中医咧看待着呢，即种所有的病理吼，要调整啊，要同款啊。财政甲咱建议，加啉一寡滚水，加啉一寡滚水吼啊。无论讲你放药白落无白落水吼，咱拢鼓励你就是爱加啉一寡滚水，因为会当咧稀释尿液内底减少着磷酸盐结晶，包括着咧细菌也聚集，减少着感染。食食方面咧，咱年纪侪啊，吼、哦、鼻啦、心啦、两气啦，吼、哦、体质拢比较较无好啊。你看，无论中医西医拢甲咱讲，唔要食甲遐尔油，唔要食遐咸，唔要食遐甜，尽量拢清淡一点。为什么？因为伫中医内底，咱拄只讲着湿热，你若食较清诶，吼、哦，会当减轻着湿热诶情形。后来，过来生活作息，早早困，早早开，生活作息很重要。咱唔好去糟蹋身体，连讲身体未甲咱糟蹋倒来，防止着呢，吼、哦，伤耗着肾气。生气嘛是咱的先天之气，所以呢吼，伫遮啊，咱拄啊有人问着呢吼，这个放药白落的情形，咱就针对着中医的以理有理，包括着什么种情形吼，甲咱做一个说明。0800-77-66-99来送给大家，送给你吼，安尼听吼，急性的哦，食三工、食五工、食十工吼，啊，食呢吼，安尼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身体吼，唔、哦、是讲食安尼，咱就讲怪安怎样啦。就是讲咧，你咧爱了解一个，你几岁啊？这个毛病偌久啊？啊，你嘛较正经诶，唔是咧骂人咧。这首歌吼、哦，就是叫做你嘛较正经诶。

0: 来，较正经的，较正经的，注意听，进广告。迄个春节，你讲好汤头好食，你是煮虾米货？
1: 掺好菜啊，掺菇类的，掺两粒啊，丸啊，安尼尔。
0: 吼，安尼啊有，迄个汤头好食无？
1: 好汤头甲掺一下，安尼就真好食了。
0: 啊，你讲阿孙呢有学了哦？哎
1: 呀，我讲我有糖分哦，安尼去掺食无？
0: 我讲有糖分的人更加吼爱食好汤头呢。
1: 安尼哦，
0: 迄较养生呢。
1: 安尼哦，
0: 对。
1: 无我咧食，我拢家己煮吼，家己另外煮，我都唔敢掺米沙粉啦。
0: 我讲咱这足健康，足健康，嘿，伊内底吼有复合式酵素，啊，佮有清糖蛋白，伫食对恁吼糖尿病人真好哦，慢性疾病人伫食拢足好哦。
1: 哦，安尼哦。
0: 嘿，你以前拢咧南盐味素诶，啊，佮煮好汤头有甚物差别？
1: 哦，差真侪。
0: 请问这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讲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同学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好汤头倒来，对不对？嗯。即卖以后拢煮好汤头哦，哈。好，谢谢。好，咱都叫你讲啊，腰子功能较无好诶，吼、哦，也是讲咧，你有咧慢性疾病的人，包括着咧年纪愈来愈侪啊，以前咧吼、哦，咱拢啊啦，哦，重咸重油，搁咸重甜，所以咧吼、哦，因为政府得甲咱呼吁。迄食性嘞，一定爱较食较清诶，食较清诶对身体健康帮助无限，所以呢，好汤头。咱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啦，哈，三罐偌济？1000块尔尔呢？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用着1000块，改变着规家伙的饮食，啊，会当咧扭转着咧规家伙的健康。你无看安尼一工一点啊，一工一点啊呢？长期累积落来，惊死人呢！滴水成河啦，哈，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迄、那个毛病也好，食食方面，你的生活作息也好，拢不是一天两天来造成的，拢是长期来哈啊、不良的饮食、不良的这个习惯所来造成的。来，咱煮食好汤头，加款三罐，1000块，两两0800-77-66-99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那嘞吼，村长，个人一个咧问药生，哈，啊，一个咧吼，秋冬天来，咱那要煮火锅，哈，汤底，好，咱免个再用大骨汤，啦啦哩啦啦，加多一点毛来，搞个电台共享。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谢谢咱转场刷卡游玩枪枪棍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好，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这是咱健康加油站的健康专线电话哦。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电工哈。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利用粒零粒十落去，要食一个健康，要食一个勇敢，啊是讲咧吼三顿煮食，咱要食一个咧比较较养生诶，食一个咧吼化学诶物件减一点嘛，咱诶健康就加一点嘛，无然就丰富济，咱诶新同学爱记了哦。那买到啦啦哩啦啦，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冰箱，一定要放冰箱，因为呢无防腐剂，你放伫外口接受着空气，内底有湿度，内底有细菌，它会呢氧化，吼、哦，伊就是呢会比较吼、哦、啊，较会歹去安尼。那从顶间有一个妈妈讲：“哎呦，彩珍啊，啊我吼、哦、拍开呢。”啊，迄罐放伫外口呢，我唔敢食呢，吼、哦，安尼，啊，我迄罐唔得单调，佮开心呢，我讲系啊，对哇，哦，妈妈，啊，你若拢无爱变吼，安尼我的生理也足好个呢，哈哈哈，那无爱变吼，安尼我的生理也足好个呢，因为呢吼，安尼食吼，啊，老大人无客气去变，啊，连讲呢，迄罐唔敢食，佮倒单调，吼、哦，变单调，啊，你佮开心呢，安尼。我生理真正系足好诶，吼、哦，阿都足歹势啊！哈妈妈吼，总阿咧笑安尼吼，我讲爱记你啦，因为呢，咱兜会啦啦哩啦啦，吼、哦，咱兜会啦啦哩啦啦，无难掉防腐剂，所以记得啊、瓶盖，吼、哦，瓶盖呐拍开了后，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诶。好、哦、咱就放伫咧肚仔内凉凉诶所在，你莫互日头照射。有诶人咧吼、哦、是安那，迄条陈就讲吼，咱大脚睁开，有迄条窗仔门，啊窗仔门遐拢有放鸡啊咧放物件，我总啊放伫遐，窗仔门咧日头照射入来，这样子也不行哦，过热吼、哦，咱就放伫阴凉诶所在，伫遮甲咱啊一班诶同学做一个睡眠08007766990800776699，来，搁甲咱讲，拄只卡电话无接到诶，对不起，搁电卡都等下即阵来电话当卡，吼、哦，即阵电话卡好卡。好，来讲到这个磷虾油哈，人讲伫美国诶心脏协会内底就讲啊，磷虾油哈啊、特别好、哦，就是呢，伊诶这个水溶性的欧米伽三进入到呢，咱诶血液当中，一旦维持着大脑心脏诶健康，那美国诶。军方哦，哈，就是美国的军方啊，因哈嘛将考虑把这个磷虾油纳入军队内底的膳食的一部分。同时，随着呢，哈，这个啊供应链，哈，供应链的关系啊，所以讲呢，哈，这个磷虾油为着要持续保持着一个较好的高品质。所以呢，吼，啊，咱这两天都要讲呢，全世界呢差不多14家合法的捕捞到南极的磷虾油。那为了呢，吼，提高啊、比较好的品质，而且呢，吼，较有持续性。所以呢，吼，这个磷虾油，吼，他们就是会去定位，哈，啊，更加好。啊，更加环保，因为呢，这个绿色和平它还是有限制量、限制量。咱来讲，吼、哦，你抓鱼啊，全世界你捌听过着讲吼，哎呦，迄尊只吼会当限定着几只。那这个南极的磷虾油，除了讲伊的品质好，伊的应用价值吼，包括着可以说到说要用的这个价值啊。哦，因为铅汇油、铜汇油的第一名嘛，所以呢，吼、哦，你看哦，全世界只有十四架船啊，会当去 抓到人生，要好的吼，这个高级吼高级的品质，会当造福世界上注重着健康的人，因为呢，全世界，你讲吼，像就讲啊，印度啦，吼，啊是伊索比亚遐，咱都唔敢讲吼。啊，你若讲一般正常来讲，迄大家即马饮食拢足好诶。哦，亲像讲过去，咱咧讲啊，吼，讲啊，这个对话呢，吼，内陆一带啦，啊是讲咧，吼，亲像讲啊，越南啦，啊，印尼啦，因为生活水平较无好，以前食食就歹，其实呢，吼，他们现在食食方面呢，吼，也没有说很差啦，吼，啊，但是对咱的较未丢小夸，啊，这样也是造成很多三高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呢，只要生活水平高一点，知识性高一点，大家要吃拢会去选择到呢好的品质、优质的品质、高端的品质，这个南极的磷虾油哈，有一个呢哈，这个呢哈，这样啊，自然的海域啊，这么好的良好的情况下。有这样啊好合法的船啊，造价呢吼，遐尼啊悬，然后啊一只船啊呢吼就要造价，哎，我们那一天说多少去了，差不多呢吼，这个1亿2000万，一亿两千万呢吼，伫咱台票来讲吼，差不多呢一只船啊，差不多呢4亿左右啦，吼，差不多4亿左右。他们呢现伫迄个船啊顶裂开了后，就会当马上来催促啊。所以呢，磷虾油呢吼啊，比着迄个鱼油贵差不多4-5倍。但是呢吼，后边国家他们还是呢吼。很青睐，因就是呢吼，肯定迄个磷虾油，消费者还是喜欢嘞高端的东西。过来就是呢吼，伊迄个量啊，量一定爱控制。为什么呢？包括着呢南极的企鹅，搁有吼啊海鞍吼，就是鲸鱼。鲸鱼呢吼，因就是拢食着磷虾，吼磷虾。我这两天下来哈，底下哈在做资料的时阵哈，那就说，咱的这里呢哈，一个叫做什么去了？伊感觉讲呢，要维持着呢生态的平衡呐，哦，啊，因为呢，去海岸哈体积那么大，我一嘴合来呢哈，就讲唔知呢哈，啊，几百万几百万只，诶，这个磷虾，为什么磷虾它是一个群居，群居的生活习性，那咧吼合落去，有人咧吼讲曾经，哎呦，啊磷虾咧吼，啊买互伊咧吼较济，啊所以讲咧吼捕，迄落就是咧吼，和这个海鞍吼，海鞍咧吼来啊捕杀，就是讲。吼，海岸嘞，吼，就是死亡安尼，无安尼一个合落去呢，吼，就是呢，不知道吼几十万只。结果哈，我看到这里、個，我咧做资料的时阵哈，我觉得哈，有当时咱也想啦哈，你要维持着大自然的这个生态平衡哈，也不能太过极端。我就联想着讲，咱咧食产品嘛，同款。唔好安尼急急急，赶紧，因为为着呢，要让这个磷虾数量较侪，来呢吼，台西钓海鞍，海鞍的体积遐尼啊大，结果吼、哦，这个呢吼，国际的团体因来去评估钓磷虾，应该是呢吼，海鞍啦台西了后，咱的磷虾的数量会增加对无？结果无增加，为什么？因为呢，海鞍翘起啊，它会腐蚀啊，它会造成到呢吼，这个啊，整个呢吼，迄个水质的污染，结果磷虾的数量佫减少。哦，我咧做资料时，我看哇，真的吼，即个呢吼，这个啊，医学界啦吼，也是讲吼，咱的关系到呢，这个生态方面啦，也是科学家，他们很厉害，连这样子呢吼，因拢有法度去甲计算哦，就是讲啊，台西钓呢，这个鲸鱼哦，磷虾本来是应该要提升的，为什么过给来的吼，磷虾不增反减呐、啊？哦，因就底下研究就这项，我讲哇嘖嘖嘖，你看。咱安尼开一个呢，吼，1000多块， 开这个千出头块，会当食到呢这么高端、这么好的品质、这么优质，吼、哦，会啉下药，还是真正足价值嘞。嗯，有这生态吼、哦，保护绿色和平哦，在帮咱把关哦，我们在怕什么？根本就不用怕。来，根据着市场的研究啊，磷虾油哈，每一年哦，每一年呢哈、哦，使用的人哈、哦、数量增加到嘞哈。哦13%，所以呢，吼，现在足多啊，足多呢，吼，即个去无药商呢，吼，因为磷虾，你要卖到足贵的，坦白讲，吼，有的人消费者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价格，你要卖到足俗的，因都无利润呐。哦，所以讲你也看，今麦市面上电视以前吼磷虾有吼，啊有迄个记者吼广告拍到足大，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呢，无药商进入来，无啥会好啊。只有呢，咱吼迄个啊，微微啊笑，愿意呢用这么功德的介绍来给咱做推广。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哟，
1: 你讲价值5000的啦。
0: 好，价值5000的吼，好啊。啊，明仔哟。
1: 在时啊。
0: 我讲今嘛吼，乌鸟在塞车，我甲你写会在时啊。啊，不过呢，乌鸟那会较济，有可能会送到下晡去。
1: 哦，哎，
0: 阿五那改下会在哟，嘿，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买爱产品，主文点讲的电话甲卡起来，0800776699，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欧娘哥啊，欧娘姐啊，甲咱服务到富雄，不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通通服务到付货到付款，钱价可以欧娘诶，欧娘哥、欧娘姐啊，都可以哦。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彩珍叫问下好无？
0: 好、哦，
2: 我礼拜你今麦有广告吼，
0: 吼、
2: 哦，啊，我有改叫啊，
0: 嘿。
2: 有解叫吼，伊讲拜山要甲寄来，啊，我寄迄什么油？
0: 你寄迄、那、哦、個，寄迄就磷虾油。
2: 磷虾油。
0: 哎呦，我拄只咧讲诶，嘿。
2: 哦，我有咧听。
0: 嗯。
2: 我从透早来听到这六点。
0: 爱报人来听咧哈。
2: 有啦，我带伊了，你知吼、
0: 哦。我知影。
2: 啊，我拢甲米金仔叫诶啦。
0: 吼、哦，你拢甲米金仔叫，啊，你甲米金仔叫，可以叫到我诶产品咧。
2: 啊！在伊咧摆广告的呢，
0: 伊咧摆广告的。
2: 啊！伊讲拜山要甲我寄来。
0: 安尼唔是我的啦，我知你甲米金仔叫的，都唔是我的啊。
2: 哦。
0: 系啊，啊！你爱问米金仔呢？我唔知米金仔卖啥呢。
2: 啊！伊咧讲我做啥物？嗨，啥物？
0: 哎，无，你唔好讲我名错啊！你讲着我的名，就是我的。你若是我的，就是我的。啊！米金仔，迄都唔是我的啊。
2: 伊咧摆广告诶，啊摆煞要假假
0: 啊！我唔知呀，我唔知呀，嘿，因为吼、哦，咱公司吼、哦、会针对着每一个主持人咧吼、哦、发布因咧卖诶消息，嘿卖哈，
2: 不提
0: 啊卖啦卖啦，
2: 嘿。广告这是咧讲啥？
0: 哦，在讲吼，迄、那个头壳精光、目睭金啊，身体健康啊，脚手溜溜安尼。
2: 我拢食迄个，我眼科看哦，伊拢开。你都旅游我吃吼，
0: 嗯，
2: 啊，甲食叶黄素，啊，我食足多啊，我目睭直直无看伊。
0: 哦，袂紧，啊，你若听吼、哦，对我的产品有兴趣吼、哦，啊，想要来改善着家己的身体，你才来叫，安尼就好、哦、啊。
2: 哈，你拢决定迄落伊，我决定会知，
0: 嘿，对。
2: 有钱哦，赚到啊！
0: 好啦，
2: 好
0: 啦，啊，你得决定吼，你若决定要开始吼，信任要来食这两行，才甲我讲，好不好？
2: 明仔载有个广告，
0: 有。

在这里哈，甲咱常态规年套当，哈，规年套当，拢在嘞哈，上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有三项，这三项拢有多保掉产品，这个面过个千万、五千万、五千万、五千万的产品这个面，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品质我保证，介绍三好一。功德来安排这首歌给讲叫做《思乡怀念你》，会记得哦，听歌哈，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今嘛吼，乌鸟遐咧搭车，啊，两早来叫，啊，产品的两早到手，两早来顾健康。

来看我，不愿为情来拖磨，不知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双人来咒诅，永远要来惊笑我。今仔日怎样你会忍心来放生我？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好，谢谢，刷卡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来，咱拢讲囡仔哈，囡仔思想单纯哈啊，但是呢，小孩子多多少少嘛会讲白贼话，你讲囡仔袂讲白贼话吗？会，绝对会，差不多呢，吼，一岁外就会讲白贼啦。但是有一项袂讲白贼。哪一样没讲白贼？我讲哈，身体没讲白贼。有人讲啊，年龄嘛没讲白贼，年龄嘛讲白贼呢。有的人看开，比实际年龄搁较少年，这都在讲白贼。有的人是比实际年龄看开，还搁较操劳型，这嘛是在讲白贼。但是身体有没有健康？哎，这拢未讲白差一咯，身体上老实咯，艰苦就艰苦，疼就是疼，对吧？财政甲咱讲，每一个人赚钱拢无容易。你是动头壳的，还是动体力的？你是伫内底咧吹冷气，还是伫外口咧晒日的？每一样工作赚钱拢无轻松，艰苦钱爱开话谈。啊，咱趁钱无容易，趁钱无轻松，所以若要顾身体，咱绝对爱买好一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感觉有道理无？来进广告，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1: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友哥啊？
0: 嘿，
1: 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听大友哥，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麦听来讲，每礼拜大友哥啊，哎，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真的哈。太太伊咧大友博，伊是对伊咧身体啊，
1: 伊嘛是迄腰啊、卡成塔。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1: 骑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那到差不多下午然后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姐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唔捌听，因为礼拜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1: 他差很多啦，
0: 差很多哈。
1: 我讲哦，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咱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1: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
0: 好，
1: 不是听大有个嘛。
0: 对啊，
1: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才靠你。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咱屏东吴太太，
2: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旧伤，啊，真安尼哦，断在真严重，真安尼食都啊，滚都啊，食了甲昨暝都食十工啊哦，都啊自己当时拢食九粒，当时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2: 迄大腿、大腿哦，改变了哦，拢软骹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2: 我讲这讲白金蕉啊，所以啊，脱离诶小节。啊，拄当底出力啊，出力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振动？
0: 啊，鸟喂！
2: 啊，我有哪有食钙剂啦？食钙剂，
0: 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2: 还有哪有哪时常啊，恁这食品咧，阿姨伊个讲什讲落个落个落个什么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啊，恁得力我拢食钙剂。真正食你这，我甲昨拄啊十工，我照几工咧食。
0: 好，
2: 啊！我当时半暝啊开嘛，搁个食，
0: 食加重的吼。
2: 我食十斤来，正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要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脚呢？
0: 嘿，安尼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精清通是不是会当互恁信任一个啦？
2: 会啦，我遐你讲，塌胖塌胖，我今无塌胖，我先遐食改善拢好好侪吼。我开始塌胖，
0: 吼吼。
2: 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落来，迄工落来找我，啊，我有那客人做好伊弄了，然后。快解决啊！现在我
0: 在海王精清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2: 啊，对，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轮地导航机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哈。 香姨，你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我都食讲了讲这鼻窦炎啦，嘿，啊鼻窦炎就是讲了讲我长让你也无食，啊都挂面起安尼鼻水安尼，啊个痰真济，啊那我都搁个塞挂面点，我搁个塞落去食，啊都到早起就搁醒起来，你听有无？啊我就想我食别人，我买几来万别人的，你听有无？啊我想讲塞落去食才会拍算啊，你听有无？
0: 安尼啊你阿未食，你阿未食我的海王精全通进前，你食别人的吼，啊在食会感觉是安怎？
2: 啊都讲我鼻。多人来开刀啊！我讲我买开啊，吓！
0: 啊，你食是讲你吼，啊未食我的正经，你咧食别人的，有参像咱的海王精清汤，改调整安尼无啊？
2: 啊，无啦，还有
0: 我讲海王精清汤吼，真正咱咧讲的啊吼，真的，和你预想未到的效果就对
2: 我
0: 啦。
2: 系啦，我就是讲，哎，感觉讲我得过来食下，我得过叫，啊，我都别人也真多啦，安尼讲较紧啦。
0: 对啦，啊，你都塌下塌下食食，以后你就食吼，海王精清汤就好啊。
2: 系啦，别人也几啊万呢。
0: 好，安尼好，豆包我甲消化掉
2: 哈。明仔当时要问我，
0: 明仔再加班给你。
2: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香云。
3: 来真了。
0: 喂，秋云姐。
3: 哇，你好，那较早来吃着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开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3: 愈想着愈欢喜呢。
0: 哎，咱即马出运啊！
3: 啊，人若报着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嘿。
3: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地椅啊吼，安尼爬咧就起来啊。本来呢，就爱二张二加十二起来，你知无？
0: 都心胸古镜头啦。
3: 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不遐紧咯，你知无？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足应效诶啦。我感觉含也出哦，啊，两个人足欢喜诶，讲起码咱食这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做一下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3: 系啊，哦，无较早啦，你优惠着你咧送。物件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伊一笑的物件呢，那几啊万几啊万，你就买呢，
0: 啦，哎呦，安尼吼，
3: 起码安尼食下侪啊，开啊侪钱都无效，啊，干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清汤加海龙精啊，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吼，
3: 啊对，脚骨哦拢生吧，迄脚多，
0: 肌少症会生吧，开掉，
3: 哎，脚骨当就讲，迄脚骨爱有肉才会行路啊，对不？
0: 对，
3: 哦。无较早无呢，个目睭嘛叫做金眉目睭哦，安尼看电视机偌明嘞，啊，佫较袂流目油啊。
0: 嘿，对。
3: 我本来拢扎一条针巾啊，安尼
0: 切，安尼切。
3: 出来客厅坐，我赶紧不讲，你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扎针巾啊。我迄个有就是足脾气，迄现代药啊嘛哦，袂袂。我食几啊十年啊呢。
0: 小云姐，我甲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海王精清汤食会到啦。
3: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哩，我感觉你足够。
0: 谢谢，感谢哈。产品好，产品好，产品会讲话，产品会救人，但系吼唔好急，唔好急，三分病七分药。我上届惊就是安那啊，大家吼安尼啦，艰苦到要家己啊，啊要改动做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啊咧食呢吼，安尼啊食几组啊，哎呦，啊开个咧疼啊。哦，你若有这种心态，才真甲咱讲，你先调整心态，啊，你买才来买，这是针对着咱的新同学。啊，那这样呢？吼，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迄拢对啊，看食几冬啊呢？大家拢食到这样饿了，哎，本来一个人在食，食到规家伙啊，拢在食。啊，产品就是好，唔止啊，安尼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里面牙关啊，四界爬爬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汤，买颗汤头，接线电话卡回通，谢谢以上公告。来安排这首歌曲，真诶、实在正会赢，吼、哦，实在正会赢，也是爱一步一卡印。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实在正会赢。

0: 甘之西哈，感谢啊！咱都只听歌来哈，到底咱冰冻万丹哈，梁太太山卡哈，正个咧甲我讲哈，咱梁太太呢哈，以前有哪里哈，哇，买买一大堆啊，这个基因阿妈是呢哈。运气的套啊，听到财政的介绍的产品，吼啊，从啊开始吃，吃到现在吼，那几落冬啊，第一届呢吼，别个甲咱做嘴暖功德的时阵，伊就讲啊，讲本来呢拢无啥会惊，尾下来伫因迄个顶下呀，会当行半点钟，吼欢喜甲。都这样吼，咱梁太太都啊好咧讲哦，伊都啊好去去山顶吼，去呢啊，找着呢吼，咱的母娘啊，讲后个月，搁要去五指山，搁要去台北吼，即马呢爬山落家吼，拢总来就无问题啊。所以吼，咱开钱就是爱开这个价值感，开钱就是爱开了有这个效果。喂，财政你好。
1: 嗨，
0: 哎，辣椒诶，
1: 不过爱通头的，啊，就讲这是无去啊
0: 咧，无啦，用点水味啦，乌白煮啊，系啊，乱乱煮啊，
1: 客家伊个咩，客家歌好的好弹诶，
0: 系好弹的吼，
1: 你来做牛的，你拢会找这种歌。
0: 哦，对对对对对，啊，我一天哦，要做节目啊，吼，因为歌拢爱东港吹嘛，吼，
1: 对啊，
0: 我一天来吹歌吼，我就爱吹几半点钟的呢。
1: 哎，
0: 我所以我拢
1: 做，无简单，
0: 哎，我拢足早就来到公司，嘿，无简单的哦，吼，
1: 人生都无常的呢，吼，
0: 嗯，
1: 走也走，一直走，老也走，少年也咱嘛走，吼，
0: 走啊，
1: 嗯，
0: 连
1: 赢一个一走，所以身体。空中别有钱留嘞，无路用。
0: 嗯，
1: 咱这两行兄弟啊，甲顾掉，到最后你用加食字
0: 啊
1: 字。
0: 对哇、啊，我阿爸咧开讲，我阿爸拢讲，我阿爸讲吼，因迄届的哦，唔是你班的哦，因迄届的同学讲走甲唔知剩六个啊七个。
1: 真的呢，像阮婆婆迄届嘛，拢走个拢无
0: 啊。系啊，对哇、啊。
1: 你十八才个完满呀，你看嘛，年轻啦。
0: 嗯。
1: 所以吼，爱看开钱了嘞，无路用。我讲咱讲，你若无我保养吼，像恁母安尼转去较紧啦。真的啊？
0: 唔是，咱爱想，哪讲会当转去够好？因每一个人拢会转去吼，这嘛无什么稀奇。问题是吼，咱唔好谈遐安尼，迄落拖安尼啦，系啦。
1: 我会当顾家安尼，我实在足不简单嘞。
0: 你真正不简单，嗯。
1: 你有感觉足奇怪无？
0: 嗯。
1: 是不是顾家足刁的？
0: 系啊。啊，就是。啊，这就是安尼啊，爱甘啦，啊，唔是钱听到人听，啊，有个人是钱甲底咧，唔甘开，啊，唔甘开，你就身体放互伊糟蹋啦。
1: 我一回准吼，哎，医生讲，阿姨，你真的很不简单，你骨质生啊生，你话都过干呢。
0: 嗯嗯嗯。
1: 我身体甲人无同款呢。
0: 哎，你个身体甲人无同款啦，心怀八家啦，人心怀六家，你心怀八家啦，无同款的啦。
1: 等于钱留嘞无路用，身体爱顾哈，
0: 是
1: 健康上重要。
0: 嗯，救命！
1: 救命！
0: 好，拜拜哈。你辣椒啊，讲到这哈，我正啊想到，拄只呢哈，咱的迄个梁太太嘛咧讲，哎呦，咱这班的同学呀、啊，大家呢哈都爱顾身体啦，先钱呢先不带来，树不带去啦。身体顾用健顾为健康较重要。咱咧讲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啊，四牛病，无人替咱病。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迄叫做因果，因果。哈、哦，这个因果，唔是讲，好咱来好做着啊，善心做善事呢。其实呢，身体嘛，同款啊。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啊。你甲糟蹋呢，吼，同款啊。伊嘛无客气，该糟蹋倒转来。我讲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2: 真
0: 喂嘞！
2: 我听阮一朋友行阮家过，啊，看人我就讲，哎呦，阿春，我足久毋捌看到你啊！
0: 嘿，
2: 伊有两间厝啊，
0: 哈，
2: 啊，卖一间，伊我安怎？阮翁中风倒六档啊！
0: 倒六，
2: 啊，讲啊，倒有厝人买，啊，无厝人买免哇！
0: 系啊，系啊，
2: 啊，伊讲啊，无倒啊，
0: 嗯，倒六档吼，伊家己顾，
2: 请啊，拢请人啦，请一个人三四万啦，
0: 对啊，一定
2: 啊，你看六档啊，开关，
0: 系啊。迄时吼， 中风吼，你也请人顾，迄有诶吼，那个插鼻胃管，还是爱抽痰，迄费用爱搁愈重呢。
2: 啊，毋是安尼尔，着搁互我早早早摊啊，念管念干念个塞。
0: 嗯
2: 哼，啊，饭甲你饲。有得要给钱，无得要给钱。
0: 我真的刚刚都听到吼，当然啦吼，迄是个例啦吼、有一个吼，讲安那，你敢知道？请到迄、那、落、個，从阮爸爸、阮妈妈、阮即马吼，嘛是请一个吼外刊来咧，甲因顾两个老大人，伊哩毕竟吼拢八九十岁啊嘛吼。
2: 要做伴啦。
0: 哎啊，顾因的安全安尼吼。啊，我这两刚刚都听到一个吼，有那请外刊呐，啊，结果呢吼，伊个就是逝世，拢无啥等于咧看是大人。因为那大家拢无闲工过嘛，啊，即马大个呢吼，因那物件好个哦，迄个外刊呢吼，拢家食了了，啊，剩一寡较歹、较歹食个吼。
2: 无按正式去啊。
0: 哎，可能我嘛唔知影咧，我就是听咧讲，我嘛无甲问，从我阮都有按呐。
2: 对啊。
0: 嘿，阮有按呢，啊，有诶吼，有诶，迄庄卡所在伊无网络啊，哎呦，网络这样我都按呢，无网络无多呢。
2: 啊，看尔。
0: 哎呀，对哇、啊，啊，看到爱十钱啊，有个人都唔敢嘛、啊。
2: 我这嘛拢有看嘞，啊，我甲你讲，你是无得看，这是要监视我，唔是要监视查啦。哈哈哈！干你娘，我那惊到要神的死开啊！呢，哈哈哈！哈哈哈！
0: 茫爱想啦，顾虑你的安全啦。
2: 我袂偷去遐，啊那干到死你两只，我袂对啦，是要做唔做？
0: 偷去遐无要淡厝啊，要走去外口啊，你看戆嘞。
2: 啊看安，这里。你哪能敢在去就看到啊？
0: 对啦，
2: 正对有外口有，来客厅也有，要去来平头有，房间诶中庭也有，那么贵。
0: 诶，是即马吼，讲真正网络吼，科技的进步呢，无以前吼，伊都那独居的迄底啊，诶，真正拢超呀超。
2: 囡仔要用啊，要做啊，是足关心
0: 啊。系啊，
2: 迄人离网又响，阿无啊多人敢照顾，阿用安尼。
0: 对啊，对啊，对啊，迄关心呐，啊，无迄足侪人啊。我知影啦，我算唔知你个人爱讲笑。
2: 你讲你目的是要监视我，还是要监视其他嘞？我是讲，阮那同朋友有在波浪搬来，他讲啊，你阿春好，我嘿，我我足久无看，我已经搁搬出去三十栋，最后搬等下才做多几日，大概还两栋呢。哦，就是安尼哦。哎，那也乖啊！啊，我你唔要嫌歹看，乖个也较安全。
0: 对。
2: 啊，你都想法开个，啊，那大老生打折去打招两当呢。
0: 哦。
2: 啊，这个细老生都唔错啦。
0: 啊，
2: 你看迄个老师个。
0: 嗯啊。
2: 啊，伊个就阿88岁啊。
0: 儿孙自有儿孙福啦，自有安心啦。
2: 我
0: 讲
2: 我都是用来当，好无人好个善到那边好当个。我希望讲眼困暗暝啊，早大。
0: 那我讲啦，大家拢安尼想啦，问题是吼，想的甲属性吼，永远拢有距离啦。
2: 无人安静想的做落反出得个戏。
0: 我讲我一个朋友吼，伊迄个感情啊吼，拢无讲介顺利啦吼。哎，讲来讲哈，我讲我顶世人吼，一定讲吼，先扎后先奸后杀吼，啊杀了。
2: 啊，人
0: 大王
2: 讲讲，你讲真是啦，有破了两分姻。我唔管啦，我就我这世，我感觉我做足善良啦。顶时个代志，
0: 顶时就唔知影咧吼，系啊，好啦。
2: 你讲上回按几点？台南遐阵又搁个乌咧，忙指定时间。你讲哪？
0: 我讲大部分拢唔指定啊。我即马好是呢啦。
2: 你哪个指定？用个你上来。
0: 好，唔上安尼哦。吼。嘿，
2: 伊讲我无法当甲你应付你这个问题。
0: 哦，好。
2: 因为即马8月10号到啊啦。
0: 嘿。
2: 啊，货够侪啦。
0: 对啦。
2: 啊，你讲我着送到遐，行到遐，你莫甲我指定，你指定我唔甲你送。
0: 嗯。
2: 哎，讲嘛无唔对啊。
0: 系啦。
2: 啊，你也无贵啊，还啊好客户都安尼个赶。
0: 系啦，啊，乌娘也足辛苦啦，哈。
2: 辛苦，可怜。
0: 好。
2: 好啦，
0: 好，
2: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啊，都我好咧讲啦，吼，但是啊，你这是看是结善缘、结恶缘啦，吼，你讲请到外刊的吼，有诶请到就好诶，啊，有诶人咧吼，嘛是请到迄条无好诶，咱报诶吼，做侪从我顶过讲啊报，都我好来一个话话尔，诶，发生着火烧厝，吼，有诶人咧吼是家己倒命要紧啊，结果人迄、那个。啊！一年的外刊嘞，吼，甲阿公啊，90几岁啊，赶紧甲爱出来，有无？迄就是家当作家己也是大人啊。有诶，唔是哦，从阿春嘞叫春嘞咧讲诶，诶有诶吼，有哪里？嗯，偷偷啊，吼、哦， 虐待老人家有没有？有，吼、哦，什么种人拢有啦，有好人、歹人啦，啊，有心肝好诶，啊，有心肝歹，啊，有心肝红诶，啊，冇心肝乌诶，对不？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欸，美满姐，嗯、
3: 欸，那昨天我收到了呢，
0: 哦，收到了哈，哎、欸，好啊，好啊，
3: 好，
0: 好，收到，好，
3: 那就不用。不用再寄了
0: 哈、欸，不用再寄哦、喔，昨天好像有，没关系，他如果有重复的话，你就跟他说你已经收到就好了。
3: 哦，好，没关系啦，那你他有送来，我就收了。
0: 好，好，好，好，好，谢谢美满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嗨嗨人生》，唔好当家的吼，遗憾迄一天，真咧怀念。你拢感觉讲吼，咧播这个老歌，像咱拄只叫出来咧讲诶，哎呦，这个老爷人一个走起吼。你来播着老歌，啊，人无伫诶，你觉得他的歌声特别的美，他的呢吼，迄、那个歌特别好听。啊，咱人嘛同款啊，身躯边诶人，拢人若走伊诶时阵啊，拢着想着伊诶好诶，咱就是爱珍惜，珍惜着呢吼，身躯边每一个人，尤其是咱诶是大人，对吧？尤其是呢，咱边啊，迄个老的，吼、哦，无论讲茶杯也好，吼、哦，老狗也好，吼、哦，迄是偌尼啊好的代志了，嗨嗨人生。喂，彩珍你好，嘿，
3: 你彩珍你好，
0: 嘿是。
3: 我刘素云，我明仔载要一栋，
0: 好，
3: 要一栋，
0: 好，
3: 明
0: 仔载
3: 都有啊，
0: 嘿，对，明仔载都有啊，哈，安尼五千哦，嘿，是，
3: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哦，
0: 嘿，是，
4: 嘿，你好，我，你的节目我听真久啊，但是你的产品我
0: 阿哥唔捌食过，阿
4: 未食过，
0: 嗯，好来，
4: 恭喜，我们来叫一道来食看，啊，我问你吼，
0: 好。
4: 本来是无高迄搭，啊最近请高迄搭，迄个
0: 不是，恁了足高，
4: 最近拢会记
0: 啊，无啦，恁足高追的啦，啊我以前拢无高血压，最近有高血压，迄就是呢吼，咱人咧退化，啊你代谢无好，吼，啊佫刷落去呢吼，长期来，就像咱。厝内底啊，咱的血管拢无清，伊就变矮，啊血压就欠悬，安尼嘿。
4: 我是本来拢有咧食。
0: 好啊，两行四粒，啊，你甲照三顿食哈。
4: 啊，迄落食，迄落食饭前啊，
0: 拢会使。我这迄落水溶性诶，所以饭前饭后拢可以。
4: 饭前好啊，饭后我算胃嘛未足好，无足好。
0: 我讲这未伤胃，啊，你若要吸收较完全，就是饭前来食。
4: 好，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4: 明仔载
0: 哦，嘿，是，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拜拜哈。来无迄落卖，哎呦，我以前拢无酸痛，最近还咧酸痛，迄是累积来的，哦，啊，以前我嘛无遮老，即马就遮老啊，啊，唔是时间岁月累积的吗？身体毛病嘛同款啊，哦，所以呢，吼，足古锥的，啊，以前无，即马有累积来的啦。我以前咧面皮足紧诶，即摆面皮摇啊，唔是一工两工就摇诶吼，迄是拢久年来诶。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我拄好卡吼。
0: 嘿、hey。
1: 我是要寄 seven 了。
0: 哦，你要寄 seven 呐？
1: 哎、欸，对，因为我要留资料。
0: 哦哦哦，好。
1: 你帮我看一下，我今日
0: 个。哎、欸，我这无资料通啊查，我会请助理查。哈，
1: 因为我家来厝不方便。
0: 好，好，好，
1: 麻烦你哦。
0: 啊，没，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哎，免阁甲你讲住址吼。
0: 哎，这我另外，不，阮客服遐会查，我遮无资料通查，免讲，嘿，嘿，对，好，
1: 谢谢，
0: 好，谢谢你，感谢。

好，来来来，乐趣不了，等下继续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清汤和藤桃赞助提供。

0: 好的老鸡安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18点进到10点在我们秘密切公布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中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梨王说了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业绩和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业绩和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节目开始呢，要来讲到这健康话题吼，就是中风哈。来讲到小芳76岁老爸，伫食暗顿，食到一半的时阵的娘娘吼，你看人迄目睭吼，吊顶吊，嘛唔是算吊顶嘞，细心细心啊，咱讲眼神呆滞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小芳第一件代志做诶，唔是跟老爸打卡只片，是用手对老爸嘴内的饭菜，总啊呕出来。因为这时间都在吃暗顿啊，都在吃暗顿啊，就是这个动作哦，把因老爸一条命救顿啊。其实这种发生在咱台湾，应该是哪要讲起来，就是讲这种发生在咱台湾的这种一般在家庭拄到的时阵，不一定是像小芳安尼做得到啦。好，你也想一家口都在吃暗顿，应该这是做思想的代志嘛，哈。啊，就是小芳看电脑，别咧报物件。我讲是安那，对只讲这个代志，伫咱台湾，一般正常家庭来发生，可能嘛无一定会像小芳安尼做得到啦吼。小芳看电脑，别，迄个报物件动作愈来愈奇怪。迄个阿伯报。吼、哦，就是咱一般滴物件啦，堆垂落去，咱就是剥一剥一剥啊，剥油咱是咪吞了？伊就感觉老爸就是物件一直就是钱咪垂的物件，拢无剥啊，怎啊拢钱伫个咱那堆呢？迄个剁手柄的迄个脆皮内底啦。啊，然后蛤蟆好吼，讲迄无讲介清楚，啊，但是真足听是听得清楚的种的。吼、哦，伊讲意思个，小芳讲剁手柄那会熊熊，感觉麻麻啦，感觉麻麻啦。啊，敢若无在。